0: 家这个概念吧，我们一般宇宙人开始思绪观念狗尿哦。
1: 那这个要是还该死狗闹死亡哦嘛？
0: 还是死吧，哎，狗尿吧，知道吧？哎，刚才我们一般过狗苦哎，苦用哎，那当时我们普通都讲讲一声为药家的。
1: 这个，
0: 嗯，往往跟你闹刺眉、闹斜刺个意思。
1: 那咋过呢？
0: 跟那种苦涩，跟都是啊，苦涩是苦涩。
1: 啊，很枯燥。
0: 哎，是是是吧？我你讲一声过，哇呀，手苦苦涩是苦涩，特痛痛。
1: 是个是个是个。
0: 哎，是是。嗯。搞冷啊，给你苦气，那人我你行写过吧？苦长啊，那我普通都叫行写去，是吧？
1: 嗯。
0: 冷啊，给你是干瘪，肌肉干瘪不滋润。
1: 要哭嘛？要就干哭了那个骨嘛？
0: 哎，我一说哭啊，我你讲哪个窟窿哦？
1: 啊，窟窿哦，哦，
0: 就
1: 要是萎缩了。
0: 萎缩了，哎，那意思。如果能尿我，能哭一段，我能哭了我。
1: 哭一段，我
0: 当
1: 一个哭。
0: 那这要是普通再来发言，又说是枯瘦如柴
1: 啊！对对对，
0: 我感到是枯瘦如柴。
1: 这个这个这个。
0: 那我哭了我不呢？
1: 嗯。
0: 我天，你要装啊装啊，说白的是点嘞点嘞。
1: 那是个。
0: 啊，能过要过呀。
1: 懂。
0: 个冷娃给你当过栉，栉风沐雨的栉。你看你我你三万个都用这样一声为去，也是啊，一个木字旁写一个节假日的节。
1: 节
0: 啊，啊，给人啊，你下的都有块吧，都记
1: 记，
0: 哎，记在个记，都记，
1: 都记啊，都不比，
0: 冷娃不比，都记
1: 啊。
0: 给你我你咱这个是给让你像梳子那样的和篦子总称
1: 啊，
0: 别个还被都是个词一些
1: 啊。
0: 那我那巴黎呢
1: 啊，
0: 制笔嘛，制笔零次嘛，我
1: 那个
0: 人女都种分量过噶了，
1: 排列起来的那
0: 个哎，行。给你行到那你就你们过得给人啊，你给人啊你去一走啊，谁我都叫我你有这个退伍我就叫行写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你市民上个月叫别个都的。
1: 要给人啊给去一的。
0: 行到那么多你我要给是治。
1: 啊。
0: 都治。
1: 都治但是给人都不比的。
0: 行到那么都治。
1: 懂吧啊。
0: 哎
1: 要可能要可能的。
0: 嗯。好我你个概念是那个意思啊，人嘛给你陪着过那治木啊，那让我就扶个扶个扶几个过
1: 啊，
0: 我
1: 呀，
0: 脂肪已经打过那下头是吧？
1: 下头下头
0: 都养都挤
1: 都挤，
0: 哎，我该是哭
1: 哭，
0: 该你是肾木可科
1: 啊，科正二，科正二啊，啊，
0: 你该是腹都给蹦，
1: 腹都给蹦，
0: 哎，腹都给蹦，
1: 该咋过呢？
0: 腹哭。
1: 盖脑疼骨，
0: 行淌血疼呀！
1: 脑疼骨，脑疼骨啊！
0: 冷娃给你当过盖你我，你啥意思？我都讲啊，几家给是别个都有肾
1: 啊，肾嘛，
0: 肾苦给那
1: 啊是啊不？苦节可巧黑嘛？
0: 哎，记得活给忙日，给我你下得，反头养下得五十八，
1: 懂吧？
0: 啊，我们给是啊，你是蹦，我你讲过吧？给斧头蹦
1: 啊，是饼，
0: 哎，手柄，
1: 手柄啊！
0: 你给没当过我你这玩意户外给就能。和个狗奖励了个不忘
1: 啊蹦嘛
0: 啊一蹦啊虎蹦哎那哦，冷娃该没当过给个吃完一买给不朽那个，
1: 有给你过有么啊刀
0: 斧头蹦
1: 刀柄
0: 啊
1: 斧头柄啊，
0: 这些冷娃你是我你杨勇啊我你徐伟我也把你当过要你骨头还被那过了谁嘞不
1: 把柄啊不蹦。
0: 哎，给布本还被能住了，
1: 住了吧？
0: 哎，是，我给五本还被能拆了。
1: 啊，画笔，
0: 哎，要过瘾。人话给你给改哦，要当过有饼的东西给量词改我，你三五多种，反正行情有价的。
1: 啊，你们一本啊，你那个？
0: 一本啥？我你行情有价了？
1: 一布么？
0: 我有过一布。
1: 对啊，一把伞。
0: 啊，一本啊，你们说行情有价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反正你吃那个有是吧？给他嘎达的。
1: 嗯。
0: 那我给你是这，一个木头是一个石头。该是个贼外，
1: 贼外啊！
0: 我你欲就要巨蟒当过，要给个讲贼。
1: 哪个？
0: 还是西？哎，我你，养鱼都用是牛称啊，人多啊，给当要给个当过。
1: 复杂
0: 列个，
1: 复杂列
0: 个。哎，这个该是这，这你个概念，我欲就都贼。
1: 贼。
0: 哎，都贼，你晓得个都有可以吧？
1: 懂吗？
0: 啊，该是一种木贼呢。
1: 啊。
0: 我是别个拒绝的一种木贼呢。
1: 木头呢，要是。
0: 哎，木头，哎，一种哎，给养多过是日呢。
1: 啊。
0: 给这树嘛。
1: 懂吧？
0: 要日的。
1: 啊
0: 啊。概念。行到那你容易哦，不会做早。就你过你，
1: 就你呢？
0: 这个人行到那有一阿点啦，可以容易的话，你都塌。
1: 都塌。
0: 哎 都哎呦个拓展的拓了方
1: 啊，自己自己
0: 天天修吧，没得吧？
1: 要
0: 那那我你给我打印嘛，
1: 啊，要我晓得你的意思。
0: 好了，那喂，
1: 一五次了可以了。
0: 要我们要同那边人都找，我晓得，
1: 懂吧？
0: 这都这，
1: 嗯，
0: 要我给伢他个学一脚都这还比较
1: 不得了，偷这多吧？
0: 啊，
1: 往西广场要那个你个普通话，俺们几来样，俺都一个广场就那个要他的。
0: 是他是这个字了啊，都
1: 晓得吧？嗯，
0: 刚刚我给是俺你动。
1: 你要个
0: 栋梁的栋
1: 啊，栋梁
0: 啊，盖个大爷，
1: 木头把比是个栋嘛，
0: 栋梨，
1: 嗯
0: 啊，我给你是栋子啊，我要给一栋，
1: 盖是灯笼瓦个都样嘛么？
0: 哎啊，
1: 栋阔
0: 哎，是盖个人啊，帮上人都栋，但是一栋五栋，我你盖在羊皮一栋五栋
1: 啊，一栋啊，
0: 哎，一栋五栋，给你我你个栋栋子
1: 啊，有柱子，
0: 哎，跟着有人我你支撑房屋的柱子嘛
1: 啊，
0: 盖栋子养八鸡么？我你盖要铺
1: 要要腾过
0: 压力啊，盖栋子养八鸡，这个是其实是隔就是隔山打牛吃桑麻槐那个叫鬼谷呢，栋子养八鸡呢，那意思啊，
1: 嗯，
0: 我们个人啊，大概生个锅的栋子个子。
1: 啊，猪嘛，
0: 知道吧？冬至的至，至，这个名字都和至于的至长期都有一些都一样的。该至朋友，我也晓得个喏，知道吧？冬至吧，
1: 柱子嘛，
0: 啊，是嘛？我给你忘记了这国词啊。我你生活中有啊，这都给啥子连个字？
1: 啊，你
0: 冬至可电灯子
1: 啊，电灯
0: 柱啊，
1: 电线杆儿呢，有的还绿皮还那个。
0: 普通都种个是，我有个电线杆，我你有个电灯子。
1: 电灯子，对对对对。
0: 我给你过，你忘记个电线杆，我你。
1: 那个柱子一样嘛，
0: 我你吃下该到个人了，该当个路当个字
1: 啊，我晓得，有时还该四年当接水黑脚子，
0: 还是我牛接个地当字
1: 啊，
0: 是些吧？
1: 了解。
0: 该该电线杆绕啥当过，该该弄地线弄拉扯拉扯拉扯都是啷个弄？但是我你个地当字呢，反正
1: 就是晓得。该又讲到我晓得个嘛？
0: 哎，然后该你是日本个日。
1: 该啥呢？
0: 柿饼啊！
1: 哦，柿子的柿子，
0: 哎，
1: 日本
0: 啊！我你一个一百个是我你吃
1: 弄日，
0: 弄日
1: 啊，
0: 日本，
1: 日本，
0: 哎，日娘，
1: 日娘啥呢？
0: 日娘就是那个柿子里面的那个瓤，那个那
1: 捏给那，还一绿呢，
0: 捏给那日娘呢，日娘多年才会过年给晓得，
1: 那
0: 啊，
1: 管呀，该不吃个才会过年那个，
0: 该你当我吃了喝哦。啷个个日年老瓜稀哦？那个都弄是多久个日年瓜？当我当过不熟哦。当过过年。
1: 啷个该该当过年过啊？
0: 该熟过年个日年。
1: 那就过那就过。
0: 那这是柿，我你按普通话咋过？瓤啊，
1: 咋过？
0: 反正又是年嘛，又多久过了年个啦？
1: 年厉害了。
0: 要就你个该弄是啷个吃啷个？啷个个弄是可能是菜肴，给他上过日年些都晓得，你要忽悠啊？那个吃弄是啷个多久过了弄？
1: 所谓年
0: 鱼呢？当过鱼呢？
1: 对，
0: 你吃了还多久过了鱼？给是补哪去呢？
1: 带给，外面要有么子补了一些。
0: 那国家还比老多种给了鱼哦。
1: 那个。
0: 日年，哎，你看我都一起了。
1: 弄人不咋是去吃席，养不到地。
0: 啊，那个当过上学都学。
1: 啊。
0: 养我带弄人一半，超过好吃个日本一次。
1: 啊，该来讲我倒咋吃过。
0: 给你们大姑娘是日菜，啥你们是？
1: 日啥呢？
0: 是七。
1: 七人家个七啊。
0: 日菜。尤其的气
1: 妈妈大姑老师你懂吗？乌斯卡吗？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愚蠢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石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盛阳。
2: 既子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腾给你给买你一雷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改业给据宇宙雷女的节奏，好好给朋友悟出来。好好给朋友只哪能会悟出来的，陪着过要的人呢，上来呢已经拉扯把的啊，背负当中个复杂的核心，我应该的定人呢，被给着做怕我，着被给不怕，该被被牛呢，该被给误吃的，修来了西部，修来西口的火呢，被给牛呢误吃，谁还给拉，谁还苦的拉东啥吃？人家有可以去的女呢，找来养用，被过好的日子呢，帮上一好的，啊的定人呢，找最热的魔种。找日管呢，天赐了乱，天赐着错，结果呢，和个日管呢，小乌龙了吧？日对日，伊和个日管呢，上来日管就走。南山过大过那个，你娃娃子的衣物，你当是娃子的老日管，和好个朋友呢，误吃了。帮上日管呢，蛮好的，帮上哪里日管合适的？你个就一找上来日管脚去，帮上一次伊和个日管，喊你个脚，隔壁就没日管，个就一个被南姑娘脚趾骨头戳，脚趾头乱喝过来。同时该好好的被牛误吃了呢，外号就一时被国际将一时一岁的人女呢，啊，撑死了个嘎达的国呢，叫做和牛一吃了。
1: 天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0: 是与女孩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0: 望着男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窝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江乐斯过读，
3: 大姑娘喊今年是大姑娘讲爷问你宇宙的乐我多啊，可是西格西西啊，好你得交给资料。关键呢，我给乐比的字，给过去宇宙呢，我你甚至加都要吃下去乐比啊，特别能迷那个字的你地哦，给阿是我你啊，啥乐我写一多种一窝，乐比的字乐我多。这讲爷乐比的字之一啊。给你准备和大姑娘相识的当妹，妹妹节奏是一本莫得四人哈，一本给莫得四个人哈，那意思。一本莫得四人哈，这妹妹称我你有就能孟家旧时的孟称啊，有就能我你继续酒等续酒做有酒啊，方式酒都行，孟家的旧时孟称一角。没得呢，啥个人啊？没得啥个人啊？哎，我这里讲也给你个来我多，路边的字，哎，妹子上人人嘎子，特别是我你嘞年轻的姑娘啊，无论眉一眉有路子啊，我得拿个希望那些做梦啊，是得给做些事哦。正要我跟人家上来，过去要做个我多，有时跟人来。居民这里唐八次家居你的给做个饭呢。过去啊，地址唐这关于日区啊，大姑娘自家最多的是中山公寓对面的五个沙家。沙门和中山公寓公寓的门连对面，必须呢，人家要连个该用的接线杆。地址呢，主要又是啊，小字得腿的时候。给你给在沙壁的鸟子日午，哎，一鸡蛋，一麦酱，干你必须的车大里面要给你最棒的擦拉吃，个棒的过个，一麦谁家一个滴啊，意思过一滴一鸡头给那个意思，哎，给你大夫有时有自些面的万那个女的找来过，这是俺国家是什么习吧？故事要上别个女朋友家的鼓励物体给摸一外找到日午的晒汤雾霾给你地址给你举过啊我是夫妻能不能别过多靠着一开又下来的上次呢啊我过日夫家讲的地址给修你啊能够失去你给字还可么是啊为吃戏在我地址的古镇和东主啊，抽西给你另外卡吃的建议说在当嘞，先吃一吃你的米，以后呢很日常的，过去你米的几个字，说起一代要的日语，还有是过一个字一类字，写在鸟个物质，它都是学法是假意是没上字啊，还是胡人一字，哎，你就能啊，我们过去用啥事，我说你不上学呢？给刚才的是他到了也帮师母去给你细思对吗呀过日一头东坡都东啊你啊了一只啊你一只我管你疼还是也能干了一句虚无为大理就人用鬼用给他去你啊该改字哈你白了西法还改字一等家做哇这是哪做的字啊因为屁股的漏了给过你合同的交代嘎大了给是还讲错别的，一个你给字写是肯定符合啊，甚至管你给字讲好为字哪能字哪能，哎，有人上海过冬吃啊，莫一有字还给递我台吧。给你本安你的词语呢，给你本个夫是一口大屋比你的多啊，阿夫是是孟亚吹那个碰吧，给你呢，小的伢了一本是塞的，亚四本就吃上没洗的，果是大有追求的美好是对没？可是本呢，雷数多一个，那个牙的门城别吃的啊，那玩意色差脆骨的。要你来我能啊，来我能挖你个本，对吗？过去富士牙嘛，是让你斜杠

或者翻译给刘某人是对。故事叫张绣啊，还个地址是对人帮的白雷沃尼，铺的是给刘个某人，把也叫叫个何绣，发誓为热人背负水洗。露露啊，被女人还个字把门洗都洗个布。何瑞沃尼啊，不是一代的一无知识的铺家，一家沃尼没用一语。是无啊，我穷凶的妙趣，你家头的自个活多呢？看灯啊，不是啊，又是把马子能，哎，要我给取些苦的依据，大个能懂苦吃啊，贵帮父外这里是字，是立那个汤的蒙地吧？要是对自个这样，毕竟那是下个自家夫妻的。哎，恭喜大个能家也过去万年类比对字的一是意义。记录看啊，你的今年大姑娘向西当了一美得七下。今年的美丽节奏是一本莫得四上下，催我你孟家的旧事孟称。今年叫你美得节奏得带酒，哎，买只带家把它带酒。一本莫得，大姑娘晓得莫得又是酒，四个人哈是连带，四个人哈是连带，带带又是四个人。莫得又是酒，哎，所以一本莫得四上下是代代酒，就是孟称啊，节奏的代酒。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雨就是该喝的一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季可把生鲜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9: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子国，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骨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刚到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你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8: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3: 巡洋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9: 江水湖急
12: 人日几岁，
19: 王虎娃用
12: 把省写物，
19: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2: 不宇宙湖急马步
10: 熬过节省。
7: 宇宙日日一中外对六次万语对别大外才将举办去举查些商业家的来日外八字，这个三五一五宇宙日五十几张红走去配置，宇宙日五分十之月中去日本才过午，连冷连眼睛留着一类啊，宇宙日日一中外对五家来日外在加上加爱康纳种种走来脚动服务红衣日一网户的当火面吃得一个细致的任务，五年之家以来宇宙日一中外系统来自一江摸在口外要杀在列的不漏意，来自教授这区杀在列的五亿五家康纳种种连把教在漏的五杀马囊吃，其张红在配置多种词去过是我宇宙日日一中外以挖嘎无伤的此地南高就将给五年日务中上大主只有找上户五大日一机设张一辈给找开外日黑奈瓦预习 A 上次你和顾家种种的内里方类太懂预就日一日你南高这边一个三个内家只有查理大 A 预就一夜替五的日一碰吧我不是中改设一类和预就三批级恭喜给到的日一内里月中指出，加不乐增改日一日年的增库火气，自动无为火气大主，在肉类蔬菜三大差距，上户对修在固灯博物，台长一乐一些博物，基于日外日类体系的当火米正中火类，也太懂日一无梦中上火气，容易让让日一的厉害万物，抽涨日一日年即可火气。宇宙五层是宇宙五爷的一宇宙五自得萌萌的改过西藏在这里在中自在的切过一第四马嘎第四次你无破嘎次你长子扩查多种的永字通敌农民让我宇宙放我错上太爷的一个拜得有有上难给无问母色他将用的五十难搞增重的这可以你给给我母鸡色的宇宙中在五层不是大在的现场出嘎也连次永远都有次正在故将整改现场这我改故将的矩阵得上三矩阵次你你写就里已将有五楼你之一的业地菜艺亚生的沙地布艺给你之一次你扩及车我能够让我第二位要啊用之有轴弄我你有叠配矩同啊第二个模式次就次你之余可等打细致得着一起码的上游特区好上只要即使账的你得有上上过的沙起码给你老女的一同过一百有上过王母永之周围湖货一起六百码的特区库本机械副队多长代次你拜得机械倒查多种永之嘎几副系统的通敌弄我宇宙放我你错上台去娱乐人无问母色通过本地外西外要卡取武商的当子贼在一月当退的的小这把特区的咋把有上那一个生债同时几年七月上月过德亚周围模式家户要在这人你吃你用之上配的修用本次要新定无智能设备车高网母上百八分之一点五的财政体系其在过得中而用之人房若当美路过得送富一忙那么将用五十正中的德国正的自由分量这人你搁在里户籍不在推奖在自在女女摆对的一个动力一讲连冷连五在国在的北座县人湖北宇宙东斗区人工一博这样给了你东斗你雷主黑的子女要塞只有给太东网络查你有大爷给举国是上头的未得故与日的推你的举样这我得在五家余部外无业给黑的方外籍东斗你又要沙巴冷连若给得罪可沙巴人也供了个黑语系正上电热的黑意义的本黑上对别都属而将去孤守许上生者东而属他教材而属他的当长时空感你只有要护还要要归功于与阿咖啡的当塞日美的本黑空感早用日国本的系统的黑衣在将一年秀地带生长整改可你的医护黑得在取养五百的当五动你浪费大意黑无正常红色你无还要拜点我们无非无替你只有上户只秀拍特拜对给日大可用与与绿要扔这类中的预不定分一讲宇宙错内与不外国的三个区域日空做法那你苦多利用大外剧吧 上张山的网布义务活动会呈现你四国文化产物整体的丰富的体验。活动正在启动，三五网页是小百家上万卡和小地洞，在机场开启一个库房上班日过退宿，早上往外多种的库房历史，以图医药博物馆的长张山体验，三五网将军来的早列个往外的故事，在与过五路多种的卡路的升级。阿许三五网在博物馆多种的搭机棚和往外租你看。第二天过上里南外正来之后，用来的穿过纪念地雷。连内意义的长张山体验和往外能够早取几句和往户能够找得三五网的三多种。在人家黑家连于呈现你所有网户过了活动与该总局设计八级地雷，这将在宇宙各上网户参与与大家与举办。该日给该活动的也比西湖找的宇宙来自咸阳连起都来梦的连于呈现你年同即将至在的你户找给教育整改东坡的人民。在沙寨家中改西洋四处三卖户外采居民走机已将在五百个落户路目，这是宇宙四处宇宙的五百八欧债八永康八银门三水秀将士冷压压有之意和雷压后白白与不咋的与该县四处家这个的用户三卖户给一个人者记得这个节居民走瓦及众手的一部意义无论是鼓励这体一没有理解。连人连楼年他用于的一个七八倍设置古年五五动一将的八几张的费用户日大开始给别个倍设你设置呈现你走人让走还要古灯走给三大走比覆盖与你冷对的一个人用机构居民将子扩仓子互动的主生再讲给了你多得你一图非用物要在的私与子女即把用动对得了户籍做的只有谁或他有过往了的故意我养无邪他故意聚乎你自在一个商业动荡跟你上网西国大国囊放弃的告诉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男。
2: 是吃还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哟塞，开始屋。
4: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2: 夜天啥生楼才疼你管我的宇宙屋外啊生子今天就没考到过那管你啊
6: 西国给煮
2: 你要给煮
6: 哈煮给煮
2: 茶叶的茶
6: 对嘎达、对吧、
2: 哈煮
6: 这个名字煮一煮子、啊另外给名得子啊你煮卤煮诶糊煮诶
2: 绿茶红茶
6: 哎另外给你配置过有煮一煮吃个样的
2: 啊
6: 猪托
2: 啊茶汤啊
6: 啊猪窝
2: 啊
6: 猪底
2: 啊茶点
6: 哎猪一郎
2: 啊茶叶蛋
6: 哎是西啊猪呗
2: 茶话会
6: 带西带西带西啊猪另外给是圣寻这车都给寻
2: 圣
6: 啊草字头一寻两寻的寻嘛
2: 哦
6: 圣寻嘛
2: 啊
6: 啊这个寻给人啊们家下的都有可以吧都凶
2: 凶
6: 哎都凶
2: 凶
6: 啊啊圣圣寻该寻该圣榜上别个写记哦但是不下去你要下来个头另外该没扩注要改一个
2: 你们是
6: 名
2: 啊品名是那个
6: 哎啊概念都萌
2: 萌
6: 哎一个是自主一个主子给给女给给母斗
2: 啊
6: 另外没二字自主你给我品名品名
2: 对对对对有的哈住嘛
6: 哎是西
2: 西不该住合不合
6: 是西是西啊也能啊要能看你要能看养逼多种女楼多种啊给萌啊都萌
2: 萌
6: 反正都养着一些啊有个爹说不要你别
2: 养点壁虎
6: 打工的下头可以吧
2: 懂吧
6: 我买个人啊你荠菜的荠词字都是一个 Z
2: 啊下头
6: 啊荠菜荠菜兄弟啊荠菜呢不是芥菜
2: 哦荠菜啊那你说的
6: 荠菜呢荠菜的兄弟这个是野菜然后呢我横四去吃的荠菜跟人啊放上你哎呦连个都养的
2: 要连个都养
6: 的都荠给都荠
2: 啊对
6: 荠荠的荠啊一个弄啊给你荠菜
2: 带荠
6: 荠菜你给这个荠菜的兄弟你现在都都把你都贼
2: 贼
6: 啊贼菜
2: 啊贼菜
6: 啊荠菜荠菜你我你预就那个也吃吧
2: 要
6: 一行些吃的那个我是一黑那吃个特别多
2: 带荠带荠
6: 啊荠菜馄饨嘛
2: 不是给
6: 人家洗也给根本是我给你是比起不是吗
2: 不是
6: 啊不是所以说你给你都技能你都贼
2: 贼
6: 如果你都技能你都贼
2: 贼
6: 啊是贼你个贼
2: 啊不贼不贼啊
6: 我们给你是锅锅没有给你
2: 的
6: 茭白嘛
2: 啊茭白啊
6: 啊给你说手册嘛
2: 就是给
6: 啊给人啊都你都锅
2: 锅
6: 你下来给你都锅一块吧该是啊我你谁有多种过在过啊我你行写过过吧
2: 但是
6: 啊
2: 嗯
6: 我你又不管你
2: 过牛熊
6: 啊
2: 还给哎要给过户的
6: 过熊
2: 啊过熊呢但是呢但是呢但是过熊
6: 牛熊啊能啊给你当过是过塞
2: 过塞
6: 过塞呀
2: 教室吗过塞
6: 不是教室
2: 嗯
6: 锅塞呢床上的臭虫呢锅塞
2: 哦那几个哎那疼骨
6: 都那个锅塞靠
2: 啊跳蚤吗
6: 类似这种
2: 啊要类似感觉
6: 啊锅塞
2: 啊
6: 行哦给看人家靠我那个都得塞一些吃吧
2: 啊塞一些吃那要疼骨
6: 那
2: 要
6: 那可能疼骨
2: 那要疼骨吧
6: 塞一些锅塞嘛
2: 对对对那要疼骨
6: 塞一些吃我天都得塞着来给当过还加吃那
2: 都
6: 得
2: 有
6: 吃嘞
2: 也都得有
6: 啊是西腰子要么买没鱼肉去都许多都会被炸吃了那买那个都会病点吃呢
2: 对
6: 我妈这细节就是那个忙一个住了一个锅塞我当了住了然后
2: 啊
6: 咦很正义的妈总塞那个买的东西都呢你看国城都留言你
2: 要给
6: 国塞国熊
2: 嗯
6: 我们给你是刺
2: 车子
6: 都是一次两次的刺
2: 啊
6: 啊跟人家都刺
2: 刺
6: 啊刺给熊一给你当过毛刺刺语给你有一个行
2: 鞋老太婆
6: 也养多种一个猛子就要都
2: 哦
6: 别人该吃嘛
2: 带给带给带给
6: 对吧
2: 带给
6: 别人该吃嘛我回腾家那冷啊给你吃的都后来给人啊谁我都中女啊行咸啊要服果吧
2: 喂啊喂啊
6: 你知道吧我们给你是茫
2: 茫
6: 茫然的茫
2: 哦啊你有晓得那个哥哥
6: 啊
2: 茫然啊
6: 给人啊都默
2: 默
6: 啊你给你当模糊不清的意思啊茫然
2: 啊
6: 给茫给你要用事物没有边际
2: 啊都是都
6: 茫
2: 茫
6: 茫
2: 茫
6: 茫茫宇宙
2: 啊
6: 渺茫个希望渺茫
2: 老
6: 板
2: 莫
6: 你想那个都莫有
2: 莫
6: 吧该是走日明日走你想你要那个走明你走火
2: 晓得
6: 我买个日啊你十六个日一个都一样我

0: 多种啊，有啥子比较逗的？
1: 啊，你呢？
0: 啊，荡
1: 荡，
0: 哎，荡漾的荡。
1: 哦。
0: 一概念是摇摆摆动。
1: 嗯
0: 啊，搿个人啊，你逗你逗。多
1: 多
0: 啊，
1: 是吧？啊，
0: 多，我你文具养养女流女流多种要那个喂，所谓要领导，
1: 多啦
0: 嘞，
1: 多啦
0: 可以
1: 要当国货
0: 啊，多
1: 啊
0: 多啊，养比多种啊，
1: 那个要多，
0: 正式几个人啊，大都是一个人啊，都那个都多
1: 多
0: 啊
1: 啊，
0: 但是可能啊，多鸡多秋气
1: 啊，荡秋千
0: 啊，多秋气，
1: 嗯
0: 啊，我个是冲洗冲洗的意思
1: 啊，多多嘛，
0: 带洗
1: 啊，
0: 你个宇宙多多连着嘞，
1: 对，荡就荡一荡，
0: 一条通过法是
1: 一日拉，带洗
0: 多
1: 多
0: 天，
1: 哎，要
0: 多
1: 天，
0: 不多又是几个人啊，就荡
1: 啊，懂吧？
0: 另外给你是清除的意思，全部弄光，
1: 盖咋过呢？
0: 啊，
1: 盖咋过呢？
0: 荡平嘛。冲古朵茶
1: 啊，倾家荡产，
0: 哎，倾家荡产啊，
1: 嗯，
0: 然后就是闲暇，
1: 闲暇
0: 游荡了
1: 啊，因为
0: 多嘞多嘞，
1: 多嘞多嘞可以嘛，我游荡过嘛，啊
0: 啊，人啊，感觉是国库奔荡的意思，坦荡，
1: 坦荡哦，
0: 浩荡，声色赫的，
1: 赫的
0: 啊，我就浩荡，
1: 浩荡，
0: 赫多啊，
1: 嗯，
0: 赫多，没有过啊，
1: 嗯，
0: 赫多，然后感觉是行为。比较放纵，不太检点，
1: 放荡，
0: 哎，是吧？
1: 是那国吧？
0: 浪荡，
1: 浪荡
0: 啊，裸裸子
1: 啊，浪荡子，
0: 哎，我有那国裸裸子啊，
1: 给摇摇成歌
0: 啊，行当呢，你这过放荡那个过早，
1: 豁
0: 多些，豁多，我有那国，但是我们那个行
1: 当
0: 成年才叫豁达些，
1: 豁达，我讲有些那国，
0: 对吧？
1: 摇一，我来要成年了摇那国，
0: 晓得今年这边都
1: 大，摇一摇一，
0: 那都多，我讲是潜水湖的意思。
1: 潜水湖
0: 啊，该我你遇就非要猛吃吗？
1: 贼多，
0: 阿多
1: 啊，阿多哦哦，雁荡，
0: 遇就跟阿多啥？
1: 是是吧？雁荡雁荡
0: 啊，
1: 龙
0: 虎多，芦花荡
1: 啊，芦花荡啊，
0: 多靠
1: 档口
0: 啊，
1: 那管吗？
0: 多靠，
1: 嘴里清清干净，又是漱
0: 口
1: 啊，是吧？
0: 多靠杯
1: 啊，漱口杯
0: 啊。刚才是过那个年，那个外国，该那个是有多靠的
1: 啊，还该就说话不灵清呢
0: 啊，多靠的，
1: 大舌头那个过。
0: 日系日系都多靠那个年，我你晓得呀？给所有人
1: 要
0: 给我的啊，日系哎，过那个年给所有要人还给
1: 养
0: 鼻，要人养鼻多靠，该那个多靠的。我给你啊，躲避，
1: 躲避咋牛？
0: 嗯，
1: 咋牛？
0: 甜笔呢？我你谁师傅都重要药家
1: 哦，
0: 你这个老谁师傅可能
1: 老谁师傅晓得
0: 哎，
1: 晓得呢。啊，是不是有个没笔啊？就是的呢，
0: 躲
1: 躲是那个意思
0: 啊？甜笔
1: 啊，
0: 这个啊，然后给你是啊，给是啊，你是个贬义词哦。
1: 嗯，
0: 反正闲来无事四处游荡，给觉得你是个购物啊，举毛学挖掘啊，学挖掘给多来呢。
1: 哦，懂吧？
0: 颓废的
1: 颓，
0: 颓
1: 废的
0: 啊,
1: 啊，
0: 这个意思，
1: 嗯、
0: 那意思。
1: 嗯、
0: 给你们打鼓呢，你多得不让你们人。
1: 嗯，
0: 多得不
1: 当
0: 刀不
1: 刀不
0: 多
1: 啊？你大概晓得啥意思吧？
0: 我呀，
1: 妈妈打鼓当时，你懂吧？咩？乌斯卡姆。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和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啊。

0: 媳妇就是得有脑才艺哦，那家人呐，上年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1: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2: 啥城市小河红过，
3: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2: 永固腰盖女子过，
3: 啥冷不不马奔波，
2: 牧称阿朵啥红阔，
3: 马腰不知素我错，
2: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无在闷崩多，
2: 错女可黑马无过，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2: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永比过女的夜破，
2: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啥夫此得门修弱，
2: 他用罗杰王蒙泽，
3: 人有就是蒙子国，
2: 蒙以女子非用过，
3: 娃子发过沃托，
2: 过不得得张腾说，
3: 此此死死妈妈国，
4: 举得四处妻子举许盟友
5: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1: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4: 各有不同王一美嘞夕阳喜拥
6: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3: 快活快活，欲酒歇吃啊，他辣活。
6: 嘿，你空过过吃？
3: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6: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那些本才要洗，遇到托遇木上托，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7: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8: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给雷是玉酒之母。没。
9: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0: 粤语国际。
11: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2: 音乐人生。
11: 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昨日的节目为你播出了中康琪、梁淑卿主演的粤剧《阴阳线底蝶双飞》的前两部分。这出剧讲述的是冯义仁为娶郡主杀妻夺逃，火烧太仓，其妻化为厉鬼，向以前的情郎诉说冤情，到底他的仇能否得报呢？下面请听第三部分。
13: 老师，我
14: 老师呀，
13: 老老老

0: 鱼，应该说我从里斗个那行。
1: 哎呀！
0: 哇！哎呀，高招想攞命咩？高招，高招啊！哎呀，这字响张台度啊嘛，乜我地下度嚟真系，唉、哎。

0: 好啲。
1: 你
0: 我地下喎，你俾鬼迷啊！
1: 哎呀，你俾鬼迷住真啊！嗱声嗱气咁又问我攞钱，你俾鬼迷啊，唐牛！
0: 系啊，佢居然够胆话我俾鬼迷，话坐响就地下度迷啦，都系等我挂醒你先。
1: 喂，唐牛，你埋下我呢打。

我们两个老头送那门。

0: 有何行径啊？
1: 做你在捕鱼鬼的手上，
0: 老爷啊，那些人都系足料女仔变无货，后边一门。
1: 你包庇凶徒，换招之面，满布光啊！

明头救救，死无啊！

来把海飞我丢啊，我不同你的各位公，谁个叫你干干夹空干干狗夹空空又怎样，我就即刻将你揭露。

0: 娘出来，应该如死莫活。我唔知演死佢系为咗救你，救我。对，你死嘅自工作已在女与鬼嘅手上，轻而逃脱咩？
1: 有乜办法啊？姐夫
0: 有一速带白银千两到江南节度使衙门，不让我交位好咧。
1: 第二咧，
0: 第二终归你独，你们以后同声讲，管家破案系俾女鬼碾死嘅。
2: 咁第三咧？
0: 第三。人你马上遭锁，
1: 遭锁。
0: 对，我话女鬼将你吓傻，向锁中逼你写字工作，才能偷你。
1: 哎呀，掉咯！
0: 我不会遭锁，只会扮戆。

无凭，所以深情。

0: 罪案可曾查清？香佛门托老夫打听啊！女鬼古月兰大闹肺腑，老夫所说没有半点虚情。
1: 一日分中年，哪会有假呢？一个从六家位，送我工作的啊！
0: 难道你不信恩师之言？

0: 是学生不尽一枝雪话，只因做起明日安晴啊！
1: 什么安晴啊？
0: 上天之意，有得双面立位，千福禄高产。古人话：纵火到马山啊，将人打破，必成功天。难道他？

好，我就走。

是父母，大话讲。

我哋又并非人类，况且。

0: 酒醒贪，
1: 把酒醒饭。谁干了？

0: 梦梦，你做咩嘢啊？
1: 梦梦，不过一夜辛劳，似有点小阳光。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钟康琪、梁淑卿主演的粤剧《阴阳线底谍双飞》的大结局。
2: 不要，你天的宝箱炸亲钟馗，钟馗一哭愤怒，他讲你谋害天神，对比天高，他为是我是不是同谋，教我一剑发宝。
3: 阴阳线，
2: 他限我五更之前将你泼沸春水，流向江水屠蛙。
3: 好，咁你点解唔早啲讲？
2: 喂，连满腔柔情，我点忍心？
3: 唔通你唔怕遭害咩？
2: 我准备同你一起受刑。
3: 多谢皇后，不来。
2: 你，
3: 阴阳线，你嚟啦！
2: 你叫他做乜嘢？
3: 有咗佢就唔怕钟馗啦。
2: 马生，啊，钟馗。

0: 门进，下开门又出。自公恩先不归，地失同谋该下报啊！进来，
1: 马。冤情重大，望元帅明察秋毫。难怪快快跪在尘埃，向元帅把你嘅冤屈申冤
2: 枉。哈哈，寡姨，哈哈。
3: 人当中快三心一箭，我当系。

Yeah.

一道，新人尚有三分错。

0: 我话已讲完，但死无怨。只是燕南不属无辜，奴你将他放过，千罪万罪我一力承担。
1: 我恒冤如此，自属肯定何以再受被焚之罪？命都犯寡，何以再？

我来扶你啦，不是说你来还呀？大家知错方功劳，为何你一定

0: 他既然在，如今有何吩咐？
1: 你们直到古井出来，故知何过路，直到鬼魔之意，冤鬼之趣，我是令人痛心，不情之去，不能不满告别，这人事何可当众啊？
0: 知道不道？如今那六子楼古月兰，如何发落？
1: 本帅必有主意，天机不可泄
0: 露。
1: 我查过，好，把我。

0: 样啊？哎呀，你呀，真是个大难受大过个蒙哥。哎呀，被你姐夫打到你几下的，就打到你傻傻戆戆。人啊，今日大喜临头啊，应该高兴。我的女鬼为你担咗罪名，案情已发。中怀已走，万事大吉咯！
1: 万事大吉，万事大吉，万事大吉。
0: 系咩？中怀亲派一飞前来告别，咁做有假咩？嗱，今日系你献宝马娶梅花郡主嘅大好时机啊！呢只珍珠马，我系喺个死老鬼度偷翻嚟嘅。哎呀，呢只死老鬼人老心不老，仲想娶梅花郡主喎、啊！哼，老娘绝不让佢财色兼收。哎呀，二人啊，睇下你呀、啊，行啦、啊、行啦、啊、行啦、啊，快啲起身啦、啊、起身啦、啊、起身啦、啊，嚟嚟嚟起身啦、啊！嗱、啊，我哋入去啦吓，到房啦、啊。

0: 请问几点看真知马？
1: 真是天哥。
0: 回报马回去了。

0: 来养你，在心定不不敬人，
1: 怎么？
2: 啊！

讲，老夫你几老大，动不得动，做不得生咯，好不好？

Thank you.

0: 帐门，系我妻舅与师爷火烧太仓，我趁乱偷翻嚟嘅。
1: 哦，咁奉人点管得咧？
0: 俾我碾死啦！
2: Sure.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

0: 法，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杯酒释兵权。有一首诗叫做《三垂冈》：英雄立马起沙陀，来此诸梁拔护河。隻手难扶唐社稷，练翅游泳进山河。风云帐下旗儿在，古国灯前老泪多。消失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这首诗写的是李克用、李全慕父子，让人对英雄暮年不胜感叹。李克用一生征战，却死都不可以出河东。他的仔李全慕是军二代，霸道总裁、曲艺学者，在乱立立的五代十国是最有希望完成统一的人选。但是李全慕最终亦身败名裂。欧阳修在编五代史的时候，还专门写了一篇《灵官传序》，将李全慕狠狠地黑了一通。他说：同志们啊，千祈不要玩物丧志啊。欧阳修没有看清楚问题的关键，玩物丧志只是表面原因，李全慕失败的根源是藩镇对统一的反扑。那个时候，宦官和神策军早已经烟消云散，江南的财政系统亦被十几个小国瓜分了，只留下总部带着骨干部队回到了北方，与户部道知事合并为三司事，进入宋朝，更是成为继相。 只要扫平番阵，统一大业，指日可待。而番阵中最会闹事的是魏博阵。如果说魏博阵的历史渊源，那是由来已久的。763年，史朝义的旧部田承志投降朝廷，被封为魏博节度使。从此之后，虽然节度使家族更换过几次，但是魏博阵一直都是钉子户。历代节度使都会招募精壮做牙兵，用来驾驭军队。久而久之，魏博阵最有权力的反而是牙兵。晚唐年间就有长安天子魏博牙兵的讲法，可见权势分天。915年，后梁皇帝朱由征想将魏博阵一分为二，这样既可以削藩，又可以加强朝廷力量。魏博阵即刻就反水投降了李全慕，只为自己谋福利，不顾朝廷与大局的死活。这个就是唐末五代的藩阵了。他们早已经从平民的阶梯变成了邪恶的怪兽。出卖后梁只是魏博阵的常规表演。李全慕带领魏博牙兵东征西讨，八年后终于灭了后梁，重新恢复了大唐江山。坐在皇位之上，李全慕冒然发现不对路、哦。当然是不对路啦，以前自己就是藩阵，当然不会用战略的眼光来看问题。现在自己做了皇帝了，对随时都可以挑战自己的藩阵，真是好硬心口啊。后人总是说李全慕分了头，派弃子来做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派身边的人去地方做官，未尝不是向藩阵夺权，为将来建立集权朝廷做准备。就在李全慕准备用弃子揸权的时候，魏博牙兵出来表演了。他们在大本营魏州发动兵变，又将前来平叛的大太保李志远拥立为帝，最终逼到李全慕纵火自焚。李全慕只是败给历史惯性罢了。之但是魏博牙兵亦都冇乜嘢好嘅下场。927年，后唐明宗李自元花重金收买牙将，将牙兵同家属喺一夜之间斩杀干净。史书重点记载咗魏博阵嘅命运，遍地藩阵亦逃唔过被诛杀嘅结局。经过一次次嘅淘汰，大部分藩阵喺血腥屠杀中消失。五代十国之中，有四个朝代出自河东一脉。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曾经是李克用和李全慕的麾下，他们数十年征战平定了北方，亦用屠刀铲除了藩阵，但他们自己都是藩阵，那怎么办呢？只能够自我净化咯。首先是层出不穷的叛乱。节度使安重荣曾经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意思是说兵强马壮就可以做皇帝，哪里有什么血统啊？每当心意不可以被满足的时候，节度使就发兵造反，失败不用说，兵马、妻妾、财富全部被瓜分，藩阵败落。但如果成功呢，那就去洛阳和汴梁做皇帝咯。其次，每次改朝换代的胜利者都会将自己的精锐军队改编为禁军，以强化首都的军事力量。李全慕称帝之后，就将河东旧部升格为禁军，还吸纳了河朔藩镇的精锐后梁禁军。李自元称帝，将自己的嫡系亦编入禁军，后来的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人无一不是藩镇入主中枢的。他们进入汴梁的同时，亦将嫡系带入禁军，顺便接收前朝的禁军。几十年之后，藩镇的精锐部队基本上都成为了朝廷禁军，直接导致后周末年的藩镇一个可以打的都没有。正因为是这样的禁军基础，才会有柴荣改造禁军的机会，亦才会有赵匡胤在禁军中爬升的平台。最后是成功人士都向汴梁集中，随着历次兵变与改朝换代，失败者都化成黄土，而胜利者则追随皇帝进入汴梁朝廷，成为了时代的佼佼者。那个时代，军人都是社会精英。当军人、军官和家属都迁徙到汴梁之后，地方上的人才才会急剧匮乏，想搞事亦拉不起队伍了。 这个时候藩镇才算得上是真正被信。

0: 人服，从来都冇乜嘢一蹴而就，都系时间嘅沉淀。柴荣时代嘅禁军与朝廷集合咗北方嘅精英人才，先至能够成就佢嘅威名，而呢一切都被赵匡胤继承。终于轮到赵匡胤上场啦！赵匡胤算是五代末期的典型代表，他在国威麾下做兵，又跟随造反大军杀回汴梁，后来进入禁军系统，在这个五湖四海的大家庭中，他结交了一班当世的精英，这个亦是当时藩镇青年精英的人生轨迹。既然禁军已经成为朝廷最强大的力量了，亦是最核心的晋升平台，那藩镇还有什么吸引力呢？因为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藩镇再都没有力量来挑战朝廷的权威了，只要你这样造反，一定会被强大的朝廷禁军扑灭；二呢，如果遇上软弱的皇帝，禁军将领是很适合兵变的。柴荣去世之后，留低孤儿寡母，赵匡胤直接在陈桥黄埔加身。赵匡胤是一路凭军功升迁的悍将，又打得又懂做人，石守信、王审琦等将领又有哪个是他的对手呢？所以当赵匡胤背走释兵权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无选择的，况且只是离开禁军系统到地方工作，地位待遇都被捉了，一旦战争爆发还会被召回，亦算得上是当时正常的工作调动。如果换成是柴荣，应该是会成功的，所以背走释兵权看上来是赵匡胤英明神武，其实是200年来无数人努力换来的。这一份功劳簿上还有唐德宗、唐宪宗、朱温、李全武、李自元、石敬瑭、刘知远、郭威、柴荣等等，甚至还有王巢、魏博、牙兵，而赵匡胤只是最后一个摘土的人。藩镇的问题解决了，那就真是天下太平了吗？冇可能，还有一个接班人的问题。既然赵匡胤是禁军悍将，所以在柴荣去世之后专做空子，将七岁的小皇帝拉落马，那赵匡胤去世之后会不会亦有人这样做呢？亦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我们仔细来略一下就会发现，王巢起义之后从来都没有少年天子可以坐稳皇位的，他们只会被骄兵悍将拉落马，只要接班人有自己的嫡系，他们才有活命的机会。石松贵不得，刘知远开开心心地入汴梁，刘承佑控制不到朝廷，郭威就敢黄袍加身，柴宗训年纪小，赵匡胤就陈桥兵变。对于这一切，赵匡胤非常之清楚，为了保住赵氏江山，他只能够选择自己的弟弟赵光义，反正都是赵家人，肉烂都是在一个锅里边。子虚乌有的金贵之盟要求赵家人兴宗帝及，亦是这个意思。960年赵匡胤登基，就开始培养弟弟了，先是封弟弟为殿前都御侯，参与禁军管理，又加封为宰相、开封府尹，最后封为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一切都是让弟弟培养嫡系，将来可以保住赵氏江山，而他的亲生仔却晋升缓慢，最后被亲爱的叔拿捏到死死的，只能够说赵匡胤对得起家族和弟弟，而赵光义却对不起自己的哥。赵光义继位之后，也是按照这条路来培养自己的仔。16岁宋真宗被封为宰相，27岁出任开封府尹，逐渐地建立了自己的势力。30岁的时候才可以继位称帝，这个时候宋朝已经建立38年了。从安史之乱开始的藩镇割据、皇权不振、骄兵悍将等现象，这个时候才算是正式结束。计下时间，整整用了240年。杯酒释兵权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在200多年当中，无数阴谋、背叛、杀戮、战争在中国大地上上演，将人性的恶展现到淋漓尽致。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憧憬明天。同样是在黑暗时代，赵匡胤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用阴谋、屠刀等等手段，而是开诚布公地谈判，和曾经的兄弟 推心置腹，达成相互谅解，这个就是一种人格魅力了。赵匡胤的温柔不只是黑暗时代的亮色，亦被宋朝留下了一抹人性的光辉。可能宋朝的风度亦是由此而来的。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湖泊之泸沽湖。泸沽湖古称老弗海子，又名左所海，俗称亮海，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与云南省丽江市宁浪彝族自治县之间。湖面海拔大约是2690米，面积大约有48.45平方公里。湖边的居民主要是摩梭族，亦有部分纳西族和普米族居住在这里。而摩梭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母系氏族的婚姻制度。泸沽湖的平均水深有45米，最深的地方达到93米，透明度高达11米，最大能见度是12米。湖水清澈蔚蓝，是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亦是云南第二深的淡水湖之一。湖中有5个全岛、3个半岛和1个海堤连岛，形态各异，翠绿如玉。它如诗如画的旖旎风光，更古独传的母系氏族维风民族，基督教中的诺亚方舟，喇嘛教的朝钟暮鼓，是这么惹人瞩目，使众多游客的目光投向了这块神秘的土地泸沽湖。当地人将泸沽湖称为谢立咪，意思是大海母湖。从高处鸟瞰，就好像一只展翅的飞燕，被誉为高原明珠。湖的西北面，宏伟壮丽的格姆山巍然矗立，他们就是摩梭人人人为之崇拜而人格化的格姆女神。湖的东南面与草海连接，这里牧草丰盛，牛羊肥美，浅海处茂密的芦苇随风荡漾，簇簇花草迎风招展。每到冬季，天鹅、黑颈鹤等珍稀候鸟数以万计栖息于此，平添一种生气，一种景致。湖的四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边，豹、蟑螂、岩羊、小熊猫、短尾猴、斑羚羊等珍稀动物出没其间，俾人几分畏惧，几分野趣。在湖畔，千脉中横，田园万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袅袅炊烟，牧歌层层，渔火点点，阿哥阿妹结伴相随，好一派景象万千的农家农园，令游人魂不守舍。泸沽湖畔居住的主要是摩梭族，他们婚姻独特，风俗独特，家家之主皆为女性，其家庭成员血缘均为母系血统。譬如家庭成员当中，祖辈只有外祖母及其兄弟姊妹，母辈只有母亲、舅父和姨妈。下面就为大家介绍泸沽湖的主要景观。泸沽湖不单止水清，而且岛美，它的四周青山环抱，湖岸曲折多弯，一共有17个沙滩、14个海湾。湖中散布着5个全岛、3个半岛、1个海堤连岛，一般高出水面15到30公尺，远睇上去就好似一只只绿色的船漂浮在湖面上。其中云南宁浪一侧的黑雅吾岛、里毛比岛和里格岛，成为湖中最具观赏与游览价值的3个景点，被誉为泸沽三岛，仍是泸沽湖云南段湖岸线虽然没有四川长，但是却景致胜过四川的原因。黑雅吾岛位于湖心，距离湖岸落水村2500米，岛上树木葱茏，百鸟群集，是南来北往的候鸟、野鸭的栖息之处，亦是昔日永宁土司阿云山总管的水上行宫。美国学者洛克亦都曾经

国，堪称湖上三绝。在泸沽湖的每个山湾村寨，你都可以看到那些穿着秀丽衣装、落落大方、清秀美貌的摩梭姑娘。泸沽湖将自然景观与人民景观融为一体，尤其是以摩梭人独特的文化与民族文风，使其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格姆女神山下的小落水村是云南境内泸沽湖边的最后一个村落，云南与四川的交界线就在村口。它是摩梭部落最古老的村寨之一，古老的民居建筑、原生态摩梭民风民族至今保存完整，这里成为游客和专家学者体验摩梭风情的基地。1500亩的草海是镶嵌在泸沽湖东面的翡翠，37种水生植物、42种珍禽异鸟，再加上11种鱼、虾、贝、螺、蛙，构成了罕见的生物大观园。草海内芦苇鱼场、水芦错综，红衣白裙的摩梭姑娘划住猪槽船出没其中，悠扬的阿哈巴拉文歌在水草丛中回荡，那份自在，那份逍遥，心醉了，人亦醉了。生活在母系家庭的摩梭人奉行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习俗，这座横跨海桥连接两岸村落的木桥走婚桥长达300多米，为走婚的阿夏提供了便捷的通道，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爱情鹊桥。克拉玛寺建在草海旁边，是藏传佛教最古老的本波教派宗教场所，是泸沽湖唯一的黑教寺庙。寺庙按律举行的法事活动成为摩梭人盛大的节日。这里亦是末代土司王飞虎和泸沽湖末代左所土司汉族夫人萧淑明的居所。萧婆婆在这里向海外游客讲述她的传奇人生。扎洛窝码头位于草海摩梭部落村寨，地处草海边缘深水区。从这里登舟经过草海进入亮海，直达博粒岛。沿博粒湖湾在洛蛙村上岸，这个路径是泸沽湖最具特色的旅游线路。洛蛙堡是摩梭洛蛙部落村寨临湖的半岛山包，上边建有望海亭一座。登上洛蛙堡，左睇草海绿波翠，右睇亮海碧浪连天，泸沽湖秀色尽收眼底了。洛蛙半岛至博粒半岛之间的湖湾叫做博粒湾，是泸沽湖最优美的湖湾之一。湖湾水域生长着成片的波叶海菜，这是泸沽湖独有的一种水生植物。洁白的小花浮在晶莹的水面上，宛如满天星斗。湖湾山坡山花似锦，青松翠柏，亭亭如盖。无论是水路荡舟亦或是旱路骑马，在博粒湾中都会获得深入瑶池仙境的感受。而在博粒半岛的山坡上，有两棵青松长至半钟的时候，陡然左弯右横，两树相连交织起一起，形如拱门，构成了天地灵气的奇观。古诗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摩梭女儿国的阿夏情侣树是人间爱情的见证，如诗如画的博粒半岛是天下情人最为流连的地方。小草海位于后龙山下，是摩梭阿娃部落村寨之间的湿地，大约有1000亩。这里水草茂密如黑风石，是平坝区水鸟的栖息地。每年秋冬百鸟长集，人行水边鸟雀不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村寨群落中的一块净地。鸭子垭口是小草海上的山岭中段，山势中断就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垭口。秋冬时节，亮海中的水鸟成群地飞越垭口到小草海当中去栖宿。以前

0: 嘅黄昏时分，当地乡民经常会喺崖口横布一张渔网，好短嘅时间就可以捕捉到野鸭十几只。不过呢种行为依家已经被禁止啦。祭神台建喺鸟国山顶，楼台亭廊工艺精美，因为摩梭人以女为大，称泸沽湖为谢纳咪，即系母海嘅意思，尊崇格姆女神。祭神台下母海碧波万顷，格姆女神山拔海而起，高耸入云。摩梭的转海节、转山节期间，摩梭人会举家前来在这里祭拜母海神山，作为景点，祭神台亦是观赏湖光山色的好地方。好了，听众朋友，关于泸沽湖，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谂到自己要临危受命，要为小盘带领大军接替蒙敖去抵挡五国嘅联军，本来嘅心都好冇底，就感到一筹莫展嘅。但系谂深一层，话到底喺东方六国之中，佢唯一怕嘅人就系李牧。至于呢个庞暖，自己至少冇同佢交过手，咁啊冇咩畏惧心态，当然亦都唔会轻视。而且既然咸阳城喺历史书上从来都未记载过会被敌兵围困，咁即系话，就算自己万一打输啊，咸阳城都会安然无恙，咁岂不是可以放手大干一场？敌人嘅兵力虽然好占优势，而且统兵嘅大将又所谓熟读兵书，但系对比自己喺廿一世纪学过嘅特种部队嘅战略，咁亦都唔会输蚀得佢几多噶噃。或者虽然自己嘅兵马少啊，但系运用呢啲特种战术以精锐胜平庸，话唔定真系会赢翻个砖头咧。一谂到呢度，当堂空中豪气顿生，佢哈哈一笑话：微臣已经有咗计划，不过唔知道各国嘅统兵将领系啲咩人呢？旁边啲人见佢头先仲哑口哑面咁嘅，而家忽然间就变到另一个人咁，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小盘就答佢话：赵人统兵嘅大将系庞暖同埋司马相，楚人派嚟嘅系武丹，魏人呢系一个新崛起嘅大将盛年，燕人同韩人呢分别派出嚟嘅系徐则同埋韩闯啊。项少龙听到不由得苦笑，除咗嗰个庞暖、司马相同埋盛年之外，其他嘅都系熟人啊。喺呢个时代，最好嘅朋友都会随时变成要置自己于死地嘅敌人，世事往往都系咁无可奈何嘅。吕不韦见到项少龙好似胸有成竹咁，个心啊惊而不定。其实而家佢嘅心啊好矛盾，佢既希望项少龙出征之后，自己可以借五国联军将项少龙啊置诸死地，咁就可以除咗心腹大患啦。但系万一项少龙输咗，敌兵直逼咸阳，咁自己就算杀咗项少龙啊，一场富贵亦都会随住秦国嘅覆亡烟消云散咯。所以佢心里边一阵间啊想项少龙死，一阵间啊希望佢能够打退五国联军，咁自己嘅富贵先可以保住。而家见到项少龙真系好似胸有成竹咁样，佢心啊既觉得酸溜溜，但又有啲难以置信。佢话：少龙似乎成竹在胸，不过战场上兵凶战危，以蒙上将军征战多年的本事，都要连续打败了几仗，少龙千祈不要轻敌啊。冯杰亦都说，这个赵将庞暖最近大显威风，破了燕军的几路人马，又斩杀了燕方大将剧身，这个人好有本事，千祈不能轻视。浑阳军营敖就问：项大将军，那究竟你有什么破敌之计呢？听这几个人的语气，显然都不是那么看好项少龙。老实说，现在连昌平君李斯和王陵这班人，虽然平时对项少龙都很有信心，但是现在项少龙要领军出战，毕竟呢，以前那些传说 项少龙几次以少胜多，都是带几十人打几百人而已。现在要统领十几万的大军和几十万的敌军周旋，那他到底做不做得来的？人人都好替他担心。因为秦军虽然天下无敌，不过亦都早就被合纵军打怕晒了。项少龙无意间立着朱基一眼，见到他盯紧自己，两个人眼神一碰，马上避开。卢海望见呢一切，神色啊马上变得唔自然起上嚟，即刻就插口话：项大人从嚟都未试过正式领兵出阵，如果掉以轻心，恐怕真系好容易会打败噶噃。项少龙心谂：哼，我喺廿一世纪受训嘅时候，你呢个家伙都唔知喺边度投胎做人，居然都仲够胆嚟批评我。但是表面上他当然都仲要表现得很谦虚，他说：哦，我想到个计划，要打败敌人就的确很难，但是要打退他们呢，那就不是那么艰难。朱姬听到觉得很奇怪，如果不打败敌人又怎样打退他们呢？项少龙说：而家五国合纵，不过单独就差咗个齐广。佢想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嘅王将，所以佢就变得好关键。而家五国联盟声势大壮，佢当然就唔敢轻举妄动啦。但系万一五国失利，佢就一定会乘机入侵燕国或者赵国。咁到时候燕国、赵国就一定要退兵。合纵军就不攻自破，呢件事仲父一定好清楚噶啦，不如由佢嚟解释啦。项少龙呢番说话，正系暗暗嘲讽吕不韦同田丹勾结。吕不韦听到个心好嬲，但系大敌当前，而家都冇办法发作，只好笑话：少龙呢番话都不无道理嘅。蔡泽就话：但系大将军，你仲未讲出点样先可以令合纵军失利呢？项少龙心谂：而家我都未嚟到前线，咁啊点知呢？不过表面上啊摆足信心话：战争嘅胜败唔系空口讲白话就可以讲清楚嘅。如果唔系，嗰个识得纸上谈兵嘅赵括就唔会有长平之败啦。但是楚军如果要我领兵出征，那微臣有三个请求，如果不是的话，你的战就会有败无胜。小盘都还未回应，朱姬已经很有信心地看他一眼，说：少龙有说话请讲。卢海见到朱姬这样的神态，他心里面更加妒忌了。唉，这个坏蛋啊，真是坏到不可救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项少龙呢就曾经对他有个大恩，但他依然以私人的利益为重。一见到朱姬，好像又欣赏项少龙了，当堂的心呢就已经是十五十六，想着怎样害害项少龙，或者打破他在朱姬心目中的这种印象了。项少龙这个时候也不理得那么多，他豪气一起，面容严肃地说：首先是人手的问题，我希望由腾翼和桓奇两个作为微臣的左右副将，同时呢在刀骑军和速元师那里分别抽调一万人和两万的精骑。至于已经征召的十五万人，微臣就希望进行精简，减到七万人。我想用这十万精兵就足够破敌了。众人本来呢想着十五万人去挡人哋五十万嘅敌军，人人都系担心兵力唔够，添知项少龙仲要自动裁减兵员，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卢海好想演下嘢，喺朱姬面前啊挫折啦项少龙，马上皱皱眉头就话：敌兵势力庞大，五十万仲系初步估计，话唔定 人哋仲要陆续增兵，而家少龙仲要将兵力减到100,000，就算加上蒙上将军嗰120,000兵，总兵力都唔够250,000，未及敌人一半。咁呢一仗点打啊？吓、啊！吕不韦又马上点头话：卢凤祥，你番说话有啲道理，少龙三思至好啊！项少龙望下佢两个，冇几耐之前两个人仲斗生斗死，得而家又一个鼻窿出气。小盘对项少龙嘅信心都近乎盲目嘅，佢就话：大将军既然咁做，一定有佢嘅道理嘅。大将军可唔可以解说下呢？项少龙松容笑一笑，佢话：所谓兵贵精不贵多，五国联军人数虽然多，但系呢几个国家之间嘅军队始终都互相并不统属，指挥合作上肯定有问题。所以微臣就系针对呢一点精简兵员，咁唔单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增强士气。何况用兵讲求鬼神莫测，兵不厌诈。就算你嘅人数多啲，但系如果兵员嘅质素低，咁微臣就只能够指挥不灵，反而会容易俾敌人打败啊！昌平君同王陵两个听到，都首先表示同意。呢两个军方要员一表态，其他人仲有咩说话好讲呢？毕竟吕不韦同陆海虽然好识玩阴谋诡计，但系打仗仲系一窍不通。李斯又问：咁对于蒙上将军嗰120,000人，大将军系咪亦都会重新整编呢？项少龙就话：呢个当然，但系微臣要亲自睇下佢哋嘅情况。

0: 然才可以再作决定。
1: 朱姬一向对项少龙的本事都很有信心，于是就欣然说，
2: 少龙的第一个请求通过了，那第二个请求又是什么呢？
0: 第二个要求就是希望将蒙上将军由前线召回咸阳，指挥权交在微臣手上，如果不是这一战不打都会必输无疑。这番说话讲出来，连最支持项少龙的王陵和昌平君大家都面面相觑，又不敢贸然发言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蒙敖这个人虽然靠向吕不韦，但其实真的精通兵法，好识打仗。咪睇佢而家虽然连输咗几仗，但系每一战都能够保留实力，唔系难以翻身。可以讲喺咁劣势嘅情形之下，已经系好难得。而且佢外出领军嘅经验比项少龙丰富得多，又喺佢旁边睇住下，就算项少龙兵败，咁都唔会俾敌人长驱而入。起码呢都会中途阻止一下的，所以边个都不敢坦率同意。吕不韦仲以为项少龙要趁呢个机会夺权，削蒙敖嘅兵权，当堂面上面就露出好愤怒嘅神色，啱啱要开口，小盘冷言话：大将军呢番说话讲得有道理，所谓君无二帅，寡人完全同意。吕不韦一听就急啦，
3: 老臣认为不如由蒙上将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咁先系万全之策。
0: 项少龙微微一笑，佢话：咸阳城最大嘅屏障就系咸谷关，而家咸谷关一破，敌人已经可以长驱直入啦。咁我哋仲边有第二道防线可言呢？要打退敌兵，就只有俾微臣展开敌人意想唔到嘅战术，咁微臣先可以以少胜多，击退强敌啊！
2: 朱姬就问：咁少龙，你究竟有何妙计呢？
0: 项少龙好恭敬咁话：呢个正系微臣嘅第三个请求。兵法上讲，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请太后、储君同埋众父俾微臣以绝对信任。无论听到咩风言风语，都一概唔好理。呢一战一定会出现先败后胜嘅局面，又或者系敌人首先长驱直进，然后狼狈逃窜嘅局面。千祈唔好因为开始时候几次小小嘅失败而失去咗对微臣嘅信心。至于微臣点样破敌嘅计划，请恕微臣卖个关子。如果唔系泄露出去，咁就唔灵噶啦。
1: 小盘听到真系精神一振，马上一拍台话：
2: 大将军你真系好嘢！虽然兵马未动，但系已经将形势估计得非常充分啦。两日之后，寡人就登坛拜将，我大秦嘅兴亡就交到大将军手上啦。
0: 最后呢几句说话，项少龙就担上咗指挥全面大战嘅重任啦。朝会结束之后，项少龙又同小盘、吕不韦、昌平君呢研究咗作战各方面，好似后勤、运输、增援等等嘅细节，又议定咗由乌果负责运输补给，项少龙咁先甩身。一出到嚟，卢海后边啊直追上嚟，客气咗几句之后，卢海就对佢话：
2: 头先小弟只系以事论事啫。少龙千祈唔好介意啊！
0: 项少龙心谂：你谂乜嘢？唔通我唔知咩？但把口就答佢话：卢兄，你咁就太睇小我项少龙啦，咁算得乜嘢呢？
2: 但有件事，我真系要怪少龙你啦。
0: 项少龙听到好愕然啦，咩事呢？
2: 少龙，你点解将单美美送去大梁呢？哎呀，如果美美要走嘅，你至少都应该通知小弟一声啊嘛。
0: 项少龙听到苦笑话：，之后我惊卢兄反对，当时摆明卢兄系争唔过吕不韦嘅，与其便宜咗呢个奸贼，不如等美美去佢喜欢嘅地方，咁啊仲好。
2: 唔通老兄因为呢件事要怪我咩？
1: 嗱，各位呢度呢要补充介绍一下，喺项少龙同管中邪比武之后，翻到牧场之前，当时呢单美美啊就喺聚风楼揾咗另外一个聚风之花杨玉过嚟揾项少龙，希望项少龙帮佢手摆脱吕不韦。因为吕不韦自从管中邪输咗之后，怒羞成怒，一腔怨气就发泄喺聚风楼嘅五夫身上，要佢三日之内就将单美美送入众妇府，要单美美做佢妾侍。单美美知道而家唯一使自己能够逃脱魔掌嘅，就只系嚟靠项少龙啦。佢亦都知道项少龙唔会将佢娶入门嘅。而佢喺太子争逗留咸阳嘅时候，亦都同太子争两情相远。太子争仲发咗几次誓，话希望将佢娶翻去添。所以佢就请杨玉呓项少龙，将自己呢就送去魏国去揾太子争。项少龙虽然知道以前单美美啊帮过吕不韦嚟害自己，但系佢哋都系身不由己啫，个心一软。就答应了帮单美美这个忙，当晚就找十八铁卫带埋人马，偷偷地将单美美就送出咸阳，一路护送到魏国边境，同时就派人通知龙阳君，叫他向太子争讲清这件事。太子争知道心上人来到，非常高兴，马上在魏国边境接应。这件事当日做得很秘密的，但系估唔到消息仲系泄漏咗出去，连陆海都知道埋。但系陆海而家听到项少龙咁讲，沉吟咗一阵，点一点头话：，唉，少龙你真系坦白得令我难以接受，但系我亦都明白，事情都只能够咁样解决咯。估唔到，而家我虽然有咗咁大嘅权势，但反而得不到心爱的女子，唉，真是使人惆怅啊。项少龙明白，其实陆海亦都要看朱姬的面色做人，他第一次感觉到他内心的感受。无论陆海这个人怎么坏，但是在他内里面总是有真诚的一面。不过生命就有咁多无奈噶咯，例如佢就要面对嘅敌人，有好多即系曾经同佢把酒言欢嘅好朋友，好似韩闯咁。如果自己真系被逼要杀咗佢，咁到时候到底喺心里边自己又有咩感觉呢？翻到官衙之后，揾埋滕翼，就叫佢马上派人召桓琪翻嚟咸阳商量。几个人商量过后，最后决定连荆俊都抽埋嚟作为副将帮手，成个刀骑营就留翻俾昌平军兼管。跟住嚟到城外军营，项少龙亲自挑选精兵，老弱者一概交还地方，新兵呢就由蒙氏兄弟训练。当晚桓琪就赶到嚟啦。三兄弟加上桓琪、乌果摊开地图研究了好耐行军的细节。第二朝项少龙入宫，再同小盘举行会议，除了小盘之外，仲加埋昌平军吕不韦、王陵、陆海同埋太后朱姬。吕不韦虽然恨不得要杀咗项少龙咁啊最好，但系而家为咗自己嘅利益着想，亦都唔想项少龙输咗至关重要嘅呢一仗，所以呢，佢亦都非常合作。到而家项少龙先知道秦国系几咁富强啊！喺粮食、武器、车马各方面嘅供应一啲问题都冇，任个项少龙要几多就有几多。会议完咗之后，项少龙同小盘、王陵同埋昌平军啊，继续商量打仗嘅细节。项少龙话：而家敌人连胜咗几仗，五国齐心，气势如虹。如果我哋贸然同佢决战，咁就必输无疑嘅。
2: 唯一嘅办法就系使敌人轻敌起上嚟，再将佢引诱深入，跟住呢将沿途向远嘅人完全撤离战场，等敌人嘅补给线越拉越长，远离后勤基地，咁我先可以利用险峻山地密林，用骑兵突袭，打赢佢就穷追不舍，打唔过呢就迂回翻嚟撤走，一路打打停停，消减敌人嘅锐气，等到时机一成熟嘅时候，再同敌人嘅主力展开决战。咁呢一仗就至少有九成把握可以赢啦。小盘佢哋听到当同双眼发光，估唔到项少龙啊早就已经谂咗咁好嘅计划啦。项少龙跟住话：敌人嘅主将之中有好多都系知道微臣为人嘅熟人，佢哋认为我一向都系非常勇猛，唔怕死嘅，所以只要知道系我领军，哼，咁佢哋一定呢就会以为我会马上同佢哋决战。我就如佢所愿，到时候两军一接触就马上炸败后腿。呢、这个时候夏天就嚟完啦，秋冬将至，敌人一定唔想错过时机，一定会喺冬季之前发动猛攻，希望至少呢可以攻下逼近咸阳嘅外围几个城市。咁我就拣一个地方布置好一切，等我哋冬季之前嚟进攻，只要打赢一场。咁到时候佢哋见到进攻唔顺利，可能呢场仗要打得好耐嘅，咁佢哋一定就担心路上积雪难行，咁补给嘅机会一断，到时候反而会俾我哋打翻转头啦。所以如果敌军一失利，一定会马上后退，嗰阵时啊，我哋就吊住嗰条尾穷追猛打。王陵听你呢度，因住叹一啖气话：唔怪得啦，六公生前经常赞项少龙系白起之后，我哋大秦呢从未出现过嘅猛将，净系听你讲嘅战术，就知道你嘅兵法同刀法一样，都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嘅。项少龙苦笑话：呢件事讲起上嚟容易，做起上嚟就要小心翼翼，唔容易出错。好彩联军主帅唔系李牧，如果唔系，一定唔会中计。小盘就话：太傅，你就算对付李牧啊，我睇都唔会输蚀几多嘅啫。唉，有你领军啊，寡人今晚就应该有觉好瞓咯。昌平君就话：少龙海船翻嚟之后，我一定要喺聚风楼摆翻十零围酒，同少龙你捉战。嗱，各位就好似项少龙讲嘅咁，所谓讲就容易，做就艰难啊。咁究竟项少龙呢十万人马可唔可以真系破到敌方嘅五十万大军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4: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 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6: 边疆四海，声回梧州，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7: 世界潮声。
8: 青旗叠山，傲娇登江，跌起未登。
9: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区活动助理节目。今日个节目带来换别个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为人脉动，继续来介绍地州车岭高别。这次出自南横的嘉行山数学学院物学院副教授吴永车先生，将来跟咱介绍车岭高别的盛衰。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脉，红小雪继续来个南坡地州民间故事，还有来自卡戏阔小雅对山花，最后就去来奉献精彩的第一场灯。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大家平安，欢迎来到野山风情节目，我是叶叶。今次嘅节目，献给寄宿在大家来了解青年告别。当这几天嘅节目做单，那是给听众拍到了青年告别嘅气氛，也同时呢，也拍到了一撮民间嘅小故事哈。可以打青年边呢，是咱地震嘅精神台灯。鉴别嘅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甚至呢是更早。到这等来一段时间，青年告别呢，到各界时期，已有三岁六王嘅时候。比如到宋到元到的时候呢，是比较低迷的。特别是到了这个明代这个时期，兴康入住青年告别，这是青年别发展世界的这个关键的节点。兴康成为青年告别祭拜的对象为主心，后来时候协会呢也就开始旺起了。也到了清代这个时期，应该是青年告别宫殿发展的这个鼎盛的时期，后来时候咱地球经济开始繁荣。青年告别也获得了空间的发展空间，比如到乾隆的年间啊，开始举办了青年别会，伊个规模呢也是比较大个。也具体青年告别到各个时期，伊个兴衰情况是密切的呢。一路来咱就继续请出衡山师范学院文学院个吴永彩副教授来甲听众介绍者。
2: 自从呢到乾隆年间呢，那个青年别呢连日设殿之后呢，伊就地位开始。提贵了，就官方升迁啦。官方升迁，所以呢，到乾隆后期啊，因为加上那个地州地区刚好是处到经济啊繁荣时期，经济繁荣也是促进了这阵遐消费，也同时促进了这阵遐亚老爷。所以当时记载呢，有好多记载，比如到乾隆末年呢，有一个浙江人，伊叫做石柱啊。主教伊个笔记呢，好多就有错人记载的。该记载到咱列州个土俗哈，就到把菜翠绿色个纸就称作菜绫哈，小绫嘛啊，纸就是小绫，摆当作神明。遐是怎物呢？啊，我顺便呢，跟好人讲者，那弟兄姊妹都有讲，伊就到腌菜绫呢，腌菜纸呢，伊是从香港借邮呢。漂流落来了，伊就是葡萄枝个遐桑木啊，遐桑树，人遐许定遐桑啊落来，落来滴话呢，伊木一粒金蛇乌，伊来个时候呢，只靠别种，遐别个滚莲人啊，遐老爷经个滚莲呢，就去按遐石榴花、红花个车入来，你就碰到许来个哈，你或者搭去。鸡卵清啊，可以食做呢啊，甚至台湾大约有食蕉，你伊袂吓人，袂你那人也袂惊，哎，就是你过伊人遐，就一个抓，你顺其自然，依赖是表示吉祥，有喜事，你一走，你莫去硬解硬等来，你顺其自然，啊，就是，遐东西呢，咱一般呢就是到。乾隆年间呢，一个时间甲现在无得比，也就等于到咱一年农历甲遐几月甲遐十五左右呢，就将灯干柴，到遐老爷跟将灯干柴，就更衣来夜，就叫做夜柴灯，就是甲现在用白夜，那后来就改做是几月日时下，就无得日也较袂，所以唔白夜，也就当你甲乾隆明年呢是唔免是。几月个十五，吓、哦，几月十五，吓，伊在几月十五，遐呢当时就是上高兴个狂欢呐，就叫当时是就是遐时髦个，等下小人小人，就是出遐下来过年个遐年子呢，你在遐特别是甚至包括当时个出遐香港个出遐高级。伊就来凑热闹，成高的心也会把你弄热噻。了遐搞定出遐衣裤折底，挂架折底啊，成高过年热噻。了来遐凑热闹，来推几个遐野菜靓，首先也是落推人，推老热推人。所以当时呢，有客家人啊，三五啊，五招啊，你大招外招，伊有写过一首诗，非常有趣哈。红声二月何春光，下过 蓬蓬、无晒芒、白起古浆全部古，这位泰国推新装，哎，就得。但是呢，伊时时也能无心亦无能嘛，有啊，加只也老爷个名义呢，是就是落腿难，腿着遐装扮，非常遐个遐遐高呢，也是有类似类似文绣狂花作，或者或者笔刀，那青龙落来就加轻啊，刀光逆光呢，如来如神，这些但是呢，也较简单啊，唔就伊搭下过的休息就。下个卦休息，现在都在古啦。烈人红星为阳物，物属于大物，大物立柱，摆个立位抬高，至高无上的。所以就如来如人生，无论个上升个阶段，遐就那现在材料成熟个国家，自家那些驾驶啊，确实是确实呢，交流航空啊，航空逆降。青盆庄行空呢间，有八五幺年到有八六幺年呢，青史讲呢就记录了全国各地人东洋有东洋人口的姓名，遐头在其当中有烈酒，写烈酒是昂志旺行，行路之作行啊，也是，所以就说明到伊到乾隆之后呢，到清末呢，这历史如来如神，所以。也正是后来叫做大老爷，大老爷就是伊家地位呢跳过一级个老爷，可能伊做五年，到了乾隆年间之后的话呢，伊家地位呢上升呢，越过了其他个进贡啊、咸武帝啊、山东小王啊、咪家呀，就是成为呢能也就是人口个呀大老爷。
1: 特别时期就是大大清的时期啊，烈酒由于大地处行当最用的苦尿港口，这些是沙山入无贵界饮水部门都是适当的烈酒，所以烈酒达到了历史界控制的运用阶段。红枝小王又蝴蝶行当最用的上天，所以每逢红枝小王出游的时候，各地界乡亲都是会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烈酒府，遐一阵经济对游心的推动呢，自然也是非常大个。西开达到清朝的东牛区是青龙别历史界最旺盛的阶段，到其他的时期青龙告别依个情况有什么生意的，到埃及期的中华泽当献给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就伫咱县界，甲行山生活学院物学院副教授吴永彩先生，甲咱介绍了潮州彩岭古庙的盛衰。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门浪漫，继续来听洪小雪甲咱播潮州民间故事，还有来自卡戏跨小鸭对三花。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风
3: 景特色，
2: 红火热青，
3: 江苏客会听古，
2: 大闽江团聚，
4: 有一色树红，
3: 自在开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闽江古色，还好来自卡戏跨小鸭内三花。现在穿着旗袍到下后来，将半瓶目汁倒到鼎内，遐只个西洋长毛团，现今后来搞对青煮菜。
6: 哦，下后来你个妹妹该做你只个乌龟吧？
5: 嗨呀，今后兄，我无按照你个吩咐落足料母，甲加个两个男佬食了正不歇口。哎呀呀呀呀呀，只个又乌又粗，乌龟吧，无非下后来乐落打。诶，卖四爪打，无得解。遐座菜主镜，只在命特子，家家偷搬做错个。
6: 哦，我来买只。
5: 哎呀，我也买。嗨呀，一死人死一抓，打个通心肝，你买我爱。四眼红，只你谈解。
6: 哦，我来买。
5: 嗨呀，四我买，想再等开，遐还好来老实不客气。只个抱起来哩，好做一个点咯。哇，很好赖啊！那是三日无食。
6: 哎呦，无问题。
5: 其实个很好赖，你欢喜到心动。现在人生拉只把，天时也未早，于是小食的准备落山。
6: 哦，好赖，你只想做，全部袂惊，点了备落去好。
5: 也系后来买摸着鸟改战心头上，等最高三目即时秘密对个刀点击。
6: 哎呀，我系刀听死。啊，后来啊，你都卖听死咯，始终就来刀听啊。
5: 哎呀，我旁边个那大爷在，每次啊大发砸。哎呀，后来啊，只咋个那大卖姐姐我大个死啊，赶紧拿锤死。
6: 哎呀，这做你妹，阿爱袂下面，做死，
5: 一家家惊到心肝头哔哔下，还好来就跌到卡身手软，行路爬山岭，头等卡轻，坐在袂冷静。
6: 哎呀，我袂惊哦，你咩地来呼？
5: 遐世界阔小呀，咩话来呼伊？是咱更一只切糕香等吃。
6: 咦，还好啦，你这姐姐我真是大傲跳啊啦！
5: 也还好啦，你帮个暗正了行动马不前，真爱靠遐里卡，真难过的文杰宝，现在多头怕，还好啦，欢迎灵命，大声讲，敢能敢能白走去？哎呀，我不是哦，
6: 啊，还好啦，你咋总没回事？这就会白走去？
5: 我跟他爸妈念个呐，我听说小花那鬼吼，这种是咪得，拢帮我分解清楚，这明魂咯啊！遐还好来，无太难欢迎过来，即使表了手，卡对我有料，咩够跳，扬枪就去，从世界财主见啊，多个起够落了。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潮州民间故事，还有来自卡戏跨小鸭对三花，下晡咱再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晡唱些第个唱段，无疑真美。
7: 哎呦，张无义啊，张无义，你这就无义去创业大花了啊！
8: 先生，请。

0: 欢乐听众朋友，这是在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的南投人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个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看狂。
1: 流淌就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蝶起唱段。蝶起唱段宣播，下播请先由李美静吟唱的蝶起唱段，家靠梁翁。

刚才两写稿是由李梅珍吟唱的《蝶结青灯》，南岛华山黄更好，下半一唱是《蝶结青灯》，老勇志刚。

0: 好了，听众朋友，技术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时光，主题人教养，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音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第一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0: 街响四海，声退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1: 世界潮声。
2: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播的播内容。首先，到地所风潮南北东，继续给咱介绍地州车轮高别。今日做地南衔接，甲行山师范学院无学院副教授吴永清先生，将继续来咱介绍车轮高别的盛衰。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物，洪小雪将来给咱介绍地州白番街，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个地界长灯。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的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彩铃歌变到各个时期以及兴衰情况。一到这个期间，这么做当，那是葡萄牙彩铃歌变到清朝的时候，特别是清朝的东后期，是彩铃歌变历史节最旺盛的阶段。到了清光绪二十几年，彩铃歌变呢被列入国际别物。春秋闹开，由官方上等世界出资来制作。这几个时期的别花树苗，都是从稻梯而来、钉梯而来、虎家、回家经过，至少低户的朝拜。回家的正灯也甲民间的老百姓拜谒，是有神灾来拜祭。所以打应该这个时期也是彩铃歌变历史节比较旺盛的阶段。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情况又是密切一个呢。接下来，咱继续跟随着杭州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吴永清副教授，一起来聊个。
2: 还有当时呢，遐道光咸丰年间的时候呢，也是当时外地人、杭州人啊，杭州人来当人家遐海洋桂林啊，相当现在个遐烈阳区的个遐区长，伊写过条小诗呢，啊，我也是该跟人讲讲过呀。烈酒社当时也是非常靠非常做的。哈，百文啊，而且是个好意啊，形容到非常衰，但百文人就是哇，来凑热闹，都是来拜大老爷，来跟大老爷来慰大老爷，哈，来扶车风，哈，车风是指车尾啊车啊，车就这啦，叫做双吞小狗心有杂，江西修身有杂风啊，遐个大老爷个功能。伊家保护家房位就很大，那拜老也不光是保佑，房条好松，不光是保护对方的外村，而且保护修身。到了行风呢间呢，就开始家己治病了，就是要食药去求卜啊，就卜卜诶，嘿，就是从行风开始就只改为食药，卜气出药，就是也卜卜诶。不看别看别自己哈，如果有从日月呢改到家月，六而且呢来拜呢来也来是也过年的，等你那个遐也修身，那个正调啊正唱修身个红，个遐哈多节红庆哈来拜哈，就是六这里呢搞清末到如来如更生，如来如更生啊，也成搞什么个呢？我去对有过过古时呢。当地人一个地方，个那叫林台村。林台村伊写过行江记，好多强调。对应呢，红纸王相当用呢，就是红纸嘛，就是保护村下，卖受大水个冲击。遐隔一间呢，伊就当是能福兴福助，无有人烈酒写啊。六星就是只个烈酒户，个那六隔一间呢。伊有个画符个称号，就带过有慈悲心，也叫做彩铃菩萨。当时呢，到新港的时候呢，是做什么呢？新港的时候呢，是就是指小财主来领，你走那冇去利益，顺其自然。伊降临的时候呢，伊能到伊等于消费者身体，带到老家写话讲个那个文言呢，送来送去，六过怪卡，六伊个套字呢有个绘本。下个光字，来无装去无呀？你冇去对称伊，你我哋就是镜像，吓，也是，你冇强求，冇只冇强求，吓，冇强求，人不可比呀，就打了不得比的，崩了我哋，吓，也是，你依托你对头记载的，啥子修当，那也是讲，彩铃夜个修堂呢，是遐农历三月廿七日，遐都是到遐东西自家遐行风呢间，可能包了个经济也是遐修个遐叫做遐六月三是三月廿七，吓，也是遐东西也是六月三的话呢，东西叠酒壶、纸壶个浆果，个遐豆胎，再贵个果，遐来个家些，你个遐。白不鲜起，可以能退，可以新退，还有自己遐一盆多石榴花个， 红花啊，红花到下这世界，吓，六祖伊就搭好多哥哥啊，哥搭自家七零王个遐个遐灵医啊，个遐乡乡灵呐，过做过做，过做过做一道哇遐哥一个字呐，当时自家领导唱着哥一个字就搭，凡是做大嘴，唔别作啊，就是遐别个管理人问就搭伊。车身来出面，自家身啊，自家治疗才能，伊也是好出来呢。如水唔会做大，唔会做灾，唔会淹。你如果呾心薄的出来呢，水是就过大，过大你话呢就做你们呢？遐别种呢就是遐跌把自家才能呢车到结个，你就介伊遐介掉到好捏个。你遐呢，当时自家也才能过险，最大最壮的多壮的多呢，伊只是引到伊个结卡而已，无引得一条抓，所以就大遐确实呢，大伊过险就叻，也是有歌有这个故歌有这个故事，也是那样那样就最后个总结呢，就大伊行动呢间之后呢，就是才能变，个红字变呢就是黑字为直，哎，才能伊啊也就是红字弯。况且红字旺也真产能，也啊了伊也分清楚。像人之中么呢，就直立呢，成身呢就到青丘背，青丘背光速逆江哈，伊、也是出游也是过过老日了，过老日直立是非常旺。了直立延续到那民国逆江，第一是主要是到遐遐龙行龙行在，当时也新民作为记者。就记录了一九三六年，或者会些生涯活动，哈，
3: 即即
2: 系系入到了1936年，已经有详细的记录。经过半年的抗战之后呢，因为当时破坏过大了嘛，过不过呢，人就是改换话，会比较少掉，有也也有，但是就开始失梅，开始少掉，了到了50年多初之后呢，因为人家遐意识形态啊，哈，政治界。双吞的，而家开始迷信，所以就停止了。就等到国一开放之后呢，就五百吓，五百了个小规模个呀。
1: 从高阳车到小弟介绍时，等咱可以了解到，蔡林告别是经历了一段比较曲折的道路。到了国皇之后，蔡林别个活动特别会呢，延续到1951年，到52年个创作之后呢，别会也就比较停了。从何个时候开始？蔡林别会呢，只是行于别区的休闲活动，这也大楼也个规模店面呢也比较小。到了1966年的四月，香港林队改造，到1966年九月该破事故，也之后呢，蔡林告别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也告别被拆的，原来最珍贵的文物遗迹，不过呢被送到了市博物馆，也现在成为了市博物馆的藏品。直到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呢，才登见蔡林告别。那么这个蔡林告别有什么生意的特色呢？和对的京都风格有什么生意的？到下一期的这么做单，现在我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就伫南横街甲红山师范学院木学院副教授吴永灿先生，甲咱介绍了蔡岭高别个神说第一部分。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红小水甲咱拍第九届白方街。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民间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团聚
7: 有一色曙光，
5: 自在开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来拍德州白番古一个文化。德州城来设计的是为当代政治中心。酒楼府邸所多，达官名利多一己处。交流宋朝以后，人才辈出，因此明清两道到德州城建立了正道的白幌。历史上的德州曾经有白幌91座，遐座太平路即是大街，住有39座，其他的分布到金山、衡山、双泽街，还有兄弟岗，所以。德州由本人称之为白幌城，遐直通于太平路的白幌，好在拢是横跨路面的两条直门，规格比较大，风格独特，气势辉煌，所以德州的大街由本市人称之为白幌街。太平路甲东门街是德州古白幌上直通的路段。根据史家的记载，太平路共有明清一白幌39座。其他建于明道的有34座，建于清道的有5座。上早的白幌建于明朝正德12年，世界各市可红油建界跳石法。遐白幌街上慢的白幌建于乾隆50年，就是为直隶总督第一大臣建界圣丘西相幌。德州白幌街的白幌，有界是两条直门，有界是四条三门，迎接朝圣界遐山顶。条捏个个整小步行，隔着三塔白楼，边遐两边有界配着接客老雕个双龙戏珠或者凌空梗草之类个装饰。条两边加些节赛或者是节鼓，遐滴就人将白幌俗称为顶，遐境界是如台如整声。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州市的白幌街，下摆咱就去了红线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唱线由邓灵通吟唱的第个唱段，一把肥雷向水淌。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球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一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主题节目。下播让这期两声精彩的第一场灯。爹家唱灯宣布，下播一场是由零零零演唱的爹家唱灯。乐器温回方刚嫩

0: 刚才两些搞的是李世海因唱家的个唱段，空留泪人靠心捧。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为当中分享书堂某一块新生节目，我爱主持人东方。该次节目向大家选送甘南采茶戏短篇演员提示创刊。在选送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挥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日，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谢谢娘亲，贤贤妹，快出来吧。
1: 贵郎，你娘他老人家心意如何啊？
0: 不必害怕，先去见过我娘亲吧。
1: 这我这个样子，
0: 哎呀，我都快要娶你了，你还见不过他呀？
1: 那我，
0: 那你就叫他一声娘吧。哦，不不不不不，你还是叫他老婆母吧。
1: 我这条命是你捡来的，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我找到了我的再生父母，参见再生母亲。
2: 小娇儿，快快起来，跪案跪伏，
3: 来。
4: 老
3: 夫人，
4: 有何吩咐？
2: 尔等收拾行装，随你家少爷即可进京赴考。
4: 是。
0: 母亲，还吃饭进京赴考，小轿就拜托母亲了。
2: 我儿放心去吧，小轿为娘自会照顾。
4: 帅请。
0: 母亲，小轿不必言送，就此作别。

0: 拜见慈母三月长，一骑成名天下扬。入十年寒窗苦，拿的梅花不必香。俺贵重的今日得中高魁，真正是造化不浅。我不免携封家书，命人带回家中，借母亲小轿一同来京居住。人来，
1: 传，
0: 笔墨伺候了。
1: 是。

0: 俺贵妇。
1: 父亲相公唤，急忙找上前，不是出差跑，就是领赏钱。
0: 贵俺贵妇，这封书信，命你俩即刻送回家去。
1: 是。
0: 且慢，路上一不能贪玩。
1: 是。
0: 站住，二不能贪睡。
1: 是。
0: 回来回来，三不能贪杯。起吧。哎，你俩因何站坐不动，还不快去？
1: 相公，有话你就一口说完，要忙俺再出门，你就说。且慢，站住，回来。
0: 你们两个淘气鬼呀，还不快去？
1: 是，相公，那我走了。
0: 哦，哈哈哈哈哈哈。

0: 来呀，
1: 拿来！
0: 以我所卖轿马，到国府一走。

0: 家都到吃饭时候，怎么还不见一个客人送门呢？
1: 喂，花轿出殿啦！
2: 贵府，快走！
3: 我说桂安呐，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2: 休息什么？就快要到家了，还是快走吧。
3: 哎，桂安，你看前面有一家酒店，我们还是到酒店里喝点酒再走吧。
2: 不行不行，相公不是交代过我们吗？路上一不能贪杯，二不能贪睡，三不能贪玩，难道你忘记了吗？
3: 我没忘，只喝一点点，又不喝醉，怕什么？桂安，求求你了。
2: 那好吧，只喝一点点，喝完就走。
3: 好嘞。
4: 店家，店家，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哟，二位客官可是花酒出点的呀？
4: 正是。
0: 哎，拿好，来，二位客官，请坐，请坐，来来来来来来。哎，这位客官把包袱放下，来，
2: 哎，我自己来。
0: 哦，哎，二位客官，看你们不像是本地人吧？
2: 我们是路过此地的。
0: 哦，原来如此。我说看你们两人有些面圣。哎，二位客官，你们要些什么酒菜呀？
3: 哎，老板娘，你这店中有什么好酒好菜？
0: 我们店中啊，有桂花酒、杏花酒、葱圆红。
3: 哎，那好，就来一壶状元红。
0: 好嘞。哎，那要些什么菜呀？
3: 桂安，你说。
2: 来一碗麻辣豆腐，一碟花生米，一盘牛肉干，还要两碗饭。
0: 好嘞。二位稍等哈，这可去到。哎，下面的听了，花生米一碟，麻辣豆腐一碗，牛肉干一盘，葱圆红一副，饭两碗，

0: 客官，状元红一壶，花生米一碟，麻辣豆腐一碗，牛肉干一盘，饭两碗。二位慢用啊。
1: 来，干杯！哎呀，好酒好酒，贵妇只能喝一点点，千万不能喝醉。如果被相公知道，一定会加倍责怪我们的。
2: 哎呀，知道知道。哎，我说桂安呐，如今我们家相公高中头名状元，那小娇姑娘总算是苦尽甜来了。
1: 哦、是啊，说起那个小娇姑娘也真是命苦啊。
2: 那个吴氏也是真可，自己偷和尚还冤枉小娇姑娘，如果让我们抓到那个吴氏啊，定将他千刀万剐，
1: 还有那个和尚定要抽他的筋剥他的皮。
3: 嗯，

0: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1: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0: no, no, no,
1: 客官，
0: 客官，
1: 客官，
0: 你不是说把春小娇杀死了吗？那他怎么还活着干？
1: 哎呀，我就实话对你讲了吧啊！那天我在半山腰上杀死了郑三培，正要动手杀郑小娇的时候，突然之间雷雨交加，来了一只猛虎，吓得我就屁滚尿流的滚下山去了。
0: 哼！如今郑小娇的未婚夫婿已告中头名状元，如果被他知道，我们穿时快点是要杀朝天官团地主
1: 啊！那该怎么办呢？
0: 哼，有道是无痛不疮腹，我看只是么？你呀，扶我过来。
1: 嗯。啊！
0: 你去写休书，我来掏信。

很重要，本期的五湖四海塔下家原介绍客家粥铺。去请人的请势过程中，客家面去虽然丝丝多紧，但是手作案件就会去小粥铺，以小石马推推上神。资料记载，目前梅祖天启约有100-200的相似粥铺流传下来。上海图书馆贾铺收藏中心是世界上收藏保存中国粥铺人群数量最大的图书馆，将收藏的粥铺交还过册，其中有70%是从客家天启消失而来的。确认客家人对于小粥铺的重视，对粥铺保存的重视。客家粥铺因为各家各处有不同的组装和根数，现成的不同的风格和流派，但是内容主要有四条。而是记载的家畜前世记录本畜前世时间梯点以及站进行程的路线奔波流离的苦难情景等，而是记载的家畜二人男性自信一步，并且对本

0: 做教育影像的年史书籍进行简略的记载。三系记载的本书的家训家风，对子孙后代进行行味透底的约束。四系记录当天的重要事件，包括家畜的薪水、社会变革、家畜所在地的自然人文环境等。初步可以讲是客家人的百科全书。客家初步一般都会在开篇点名家训的重要性。客家人在迁徙的过程当中遭遇的困难重重，形成涉权抗恶的传统，所以同其他民系的初步不同，客家初步具有较强的出权特色和地方特色。比如客家人特别重视爱国爱畜、权亲持家、特殊业事等，都会在初步当中以家规家训的形式得以记载，反映了客家人的价值观。无人去应用正入室初步开篇安的舌头，孝顺父母，要爱兄弟，尊敬长上，和睦相利，各安胜利，互作非为，周环科衰，七批欢宴，坚神自守。一入室教条是入室之前的人师推建音所得，教家出人爱爱国爱家，所以就要偷敌，要理想，要文化，孝敬长辈的人。外祖援救先期安国公的后代，外祖后世开烧出铺的时候，也对本族的家训家风进行了记载，让子孙后代爱传流襟薄，交界出现不可缺失鸦片，不可因为冲南抗误而残害误系的性命。除了家训家风之外，客家初步当中对当天的重要事件也多有记载，比如后世一处历代名言众多，在历史上对推动外祖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贡献。在记录其家畜名言的时候，初步收集到外族历史发展进程当中的多个重大事件，并且在相关事件这个附了地方印字、族祠等文献相辅印照。平安人宋基镇赤脑村的五世家畜初步当中，这对当地的地理概况、自然资源、气候、森林耕地、自然灾害等进行了记载。凡佢客家族谱可以研究出当中包容的研究学、社会学、民俗学、天命学、建筑学、建知识、人物传记同等地方资料，是十分珍贵的客家文化精华。经过时间的沉淀同历史的打磨，好多相似族谱就几件消失了，十分多后生的几件唔知得三代以上的祖先姓名，也唔知更去哀的。今日今日，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客家天气显示的烧畜铺的一潮。一贯一潮背后是燃烧家畜神马，追溯文化足迹的精神诗桥。随着城市化同全球化发展，人们的漂泊感渐来渐强烈，而畜铺给予人们精神家人的归属感。对于拥有强烈家国观念的客家人来讲，畜铺的烧灯不单只是后人留记自省自提，也可以留记客家人迁徙寻找安稳所谓不容易。客家畜铺不单只是一则畜群的家畜记载，也是客家文化演变的重要见证。不单只是有家畜的重视，燃烧小铺的传统，保存后自省留下的古老畜铺，也是有一则提起重视畜铺文化去当今社会的发花作用。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期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 舒服的米杂爱出的客家油脂，也希望米杂思想的客家油脂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相公何曾高中？
1: 启禀老夫人，我家相公已经高中头名状元，榜正。老夫人若是不信，现有相公书信一封，老夫人请看。
0: 你们一路辛苦了，请出少奶奶，你们下去歇息去吧。
2: 是，有请少奶奶。
0: 好啊。

上榜，乌鸦起来。

0: 快快替我找了回来。
1: 是，
0: 你这不孝的奴才，你把我气死了。

小小儿媳，你在哪里？你在何处？为娘没有一刻。

0: 就回来了，快快请他进来。
1: 是。
0: 啊，小娇儿啦，你别哭了，等那奴才回来，为娘自然会给你做主。
1: 爸，老夫人，相公他回来了。
0: 哦，他回来的正好。小娇儿啊，你先回避一下，待我把此事问个清楚明白。来呀，叫他堂前来见我。
1: 是，有请相公。
2: 孩儿拜见母亲。
0: 你是哪个啊？
2: 我是你的闺中婢呀。
0: 哦，你是闺状元、闺大老爷，你怎么不在京城，来到家中做生
2: 啊？母亲，
0: 谁是你的母亲？
2: 你是我。
0: 住口！

0: 母亲啊母亲，你老人家不问清风皂白，只损孩儿羞腿小脚，真是冤枉啊。
1: 现有天地苏醒在此，难道还有家的不成？
0: 而且不行，
1: 你拿去看来。
0: 吾乃新科状元郎，绣书一封，寄飞相，小轿残废无双膀，乌鸦岂能配凤凰？哎呀，母亲，此乃是一封假信。
1: 什么？是你亲笔书写，真说是假的？
0: 母亲，这信封和信件的书法不同，你老请看。
1: 哎呀，这信封是儿书写，这信件……
0: 跪案跪一步。是谁讨犯了我的书信？
1: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还不逼我说来？
2: 这信被谁盗？小人确实不知。
3: 哦，我想起来了，我俩回来路过通州坝，在店里喝了一点酒，那店老板对我们可大方，说他请客不用出钱，我们就喝醉了，就在店里睡了一夜。
0: 你们这两个奴才，临行之时我再三交代你们不要贪玩贪睡贪喝，你等竟无我大事，少时再来处置你俩。哼，人来！你一旦跟随他俩前往通州吧，将酒店老板夫妇带来见我。
4: 是。
0: 母亲，你方才言道，小轿已离府出州，想得残废之人孤身在外，孩儿这能放心得下？待我命人前往寻找。
1: 我儿放心，为娘已命人将他找回来了。
0: 哦，小轿回来了，不知他

0: 现在何处？母亲，快快唤他出来见我吧。
1: 小娇儿，快些出来吧。
0: 小娇，小娇，这都是一场误会，怎数寻被人倒换，累你受苦了。
1: 是啊，小娇，数寻确实被人倒换，现已派人前往追问此事，到时自会水落石出。
0: 是啊。
2: 他们抓来了，来见过我家相公。
3: 小民叩见差人，
4: 不知他人找我们前来有何事吩咐？
0: 今日本宫找你们前来看一样东西。
4: 不知大人要我们看什么东西啊？
0: 这封书信你可曾见过？
5: 一封书信？
6: 没见过。
0: 真的没有见过？
4: 这是说，
0: 哼，还不从实招来。
4: 小差人啊，冤枉冤枉啊！
0: 冤枉，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来，换小娇上来。

0: 小将，你且来看，你可仍属于他们。
1: 哟，这不是无锡和尚吗？
2: 啊，师妹你，你是小将？
1: 怎么还认得我是小将？大人，他是我那狠心的继母娘与和尚。
0: 啊，他们就是和尚无事。来呀、
3: 啊，走！
0: 将他们与我拿下了。
3: 走！
2: 哎呀，太人饶命饶命呐！哎呀，太人呐，不是我的错，妖怪就怪那个死和尚，不是人，一些坏事啊都是和尚做的。
3: 啊！你个臭婊子，说我不是人呐、啊？你才不是人呢！哎呀，大人呐、啊，是无事不好，是他勾引我，这全部的坏事和主意啊，都是他想出来的，都是他叫我去干的。大人，我说的全部是真的，都是你不好，
2: 都是你不好，
3: 你不好，
2: 是
3: 你不好，
2: 是你不
0: 好，你们这一对狗男女，谋财害命。何自己来人
3: 走他
0: 将这两个狗男女押起来送往县衙定罪
3: 是
1: 相公刚才只是是我错怪你了我是想给你赔礼
4: 是呀儿郎为娘我也错怪你了
0: 哎母亲小轿不必如此
4: 好了好了见风双喜临门为娘给你们做主即可与你们拜堂成亲贵爱贵夫
5: 在
4: 快快收拾厅堂摆设画堂与你相公拜堂成亲
5: 是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短臂演员的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展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介于九龙茶店民间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免礼了。
1: 爹爹，请里面坐。三陪去江村外，无事欢喜心怀。推我崔一鹏听他们说些什么？
2: 爹爹，坏人有何吩咐？
0: 叫儿

0: 得啊，弟弟将子拦不下包，交付于你。
1: 这包里的是什么呀？
0: 乃是银子。
1: 是银子？
0: 是啊，这是为父做生意买卖省吃俭用记下来的银子啊。
1: 爹爹，有道是父在堂前子不念，母在堂前女不问，这银子呀你还是交给继母娘吧。
0: 交付于他？
1: 是呀，还是交给继母娘啊。
0: 我说我的儿。

0: 娶我是为了小将，怪不得对我如此肯薄，活活气死老爷。
1: 爹爹，母出此言，若是被嫡母知道，岂不要妒忌于我，怀恨于你呀？
2: 是啊，长期一时无法可治，慢说我儿怕他，就连我也恐怕他三分呐、啊。
0: 哼，自讨吃好。
2: 儿啊，天色不早了，为父要进城，这银子你还是好好收藏起来吧。
1: 是，爹爹，你一路保重。
2: 我在家小心了。

0: 挣三赔，出门做买卖，乐得我和尚心花开。胡氏是我的旧相好，我俩暗中有往来。自从他把三陪嫁，我与他藕断丝连，勾勾搭搭就情谊在。今日偷偷来相会哟。轻敲门，低声喊，吴氏你快快把门开吧，门开。
1: 吴氏，开门哦。

0: 胡四，开门哦！
1: 谁呀？半夜深更的。

0: 呀？
1: 思慕啊！
0: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哎呦，郑三陪不在家，你此处就是我和尚的家呗。
0: 快进去吧。
1: 哎呀，阿弥陀佛啊！

0: 就来。
1: 快走后门呐！
0: 哦，好。哎，同志，晚上我还会来啊，晚上我还会来，
1: 快走啊！

啊，是小轿。哎呀，我这丑事啊都让他看见了，要是告诉他爹爹知道，这就走了，糟了啊。

我叫他出来好好的收拾他一顿，先来个下马威，然后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中国传统村落梅宴旗琼桥镇同坝村。同坝村位于梅宴旗琼桥镇东北部，其岸上有50公里，水陆交通便利。前村总面积4.45平方公里，由金盘里、太佛里、琵琶里、银树里四个自然村组成。今年下有人口1921人，是一个人文历史悠久、民风淳朴、风光秀丽的古村落。依然有新人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同坝村开村于南宋时期，迄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天台日以宋庆仁人五人，也就有有九九人前几日夜发言省事。200年来，每日农历2月25日，类似一名金定铁的天台日后裔都可以举行生态的祭祀太日供法同。此后又有柯、戴、李、牛、车、傅、小、陈、赖、沈、王、郑、朱、慈等天几日夜。明末清初，李氏13世子出干公，继承占占地10000多平方米的三堂不一雅的魏良武四代堂后，又相继开本村同琼桥古镇中新建的岩岩楼、银树楼等各起特色的客家民居琼宿厝，一栋楼房屋宇建筑面积小至2000平方米，大至30000平方米。切太多是因保留至今，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同坝村人多田少，微妙生机，千百名次各道村民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东南亚及欧美各国谋生。其中好多人后来成了知名华侨、企业家或者桥梁，离开海外的华侨，遵循落叶归根的传统，事业成功之后，纷纷回家乡织田去、甘露沙。攀高玉新工业，由华侨展示新疆的各式客家传统民居、课堂、桥梁等。虽然基建历经几百年沧桑，但太多是因保存完好。同坝村保存出大量完好的各式客家传统民居，基本完全统计保存完整的古民居有。

0: 58古桥梁、古码头、古寺宿、古砖头、古庙宇、古神坛等有十四处，其中各色客家传统民居建筑形制丰富，风格各异。既有世界土地物业的围梁物，以三堂两房三围梁的五种物四德堂，也有循环传统的走马楼，比如孙中山历练琼后时下头的爱春楼。又有行尸挂锁的锁头屋，比银川堂陈屋；也有排完列车时的黑钢楼，比四合钢石走马楼、鸡米楼；既有求子新建的中式黑别墅花头屋，比李锦树故居；也有立台名人故居，比车一桥、车辆墓的故居太安楼。一道故事客家传统名记，以及各乡祠堂，比鸟寺宗祠，非以山形梯师而建，非以江河临水而筑，错落有致。历经几百年，仍保持着人类的体力不足同的空间结构，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同的前世的建筑传承痕迹。村民民风淳朴，虽是家姐除了遵循崇敬祖先等传统习俗之外，还有多种民间宗教信仰，太多侍奉公王、白公等。每年农历三月十九日突有的太阳生日祭祀活动，吸引人前去，由最迟带有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逐步演变成今日民间祭祀清贫废弃的传统节日。村民变成客家人崇文崇教、江土传家的优良传统，新盼好教人文非时。几百年来，同爬村太佛里恰是出人新疆的怀心别墅，琵琶里鸟是出人新疆的鸟是寺宿，银树里发条展示新疆的中西黑别墅、同盘好教、海北好教等，为乡村教化游客引才，成为外族文化之乡的历史例证。该村名人辈出，先后涌现出鸟应坤同鸟山、鸟镇父子三进士。清朝朝主总兵车炳廷、车以清、车孟慈父子桥梁，孙中山历练琼桥时探望的辛亥革命功臣车以桥、车辆墓坤冢，民国时期梅艳英壮车太傅等，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太和高速车空机同广东省著名山高速鸟金山等一批上山俊看。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娘，我生母病故，年仅三年之丧，不落不带小守灵，岂不被人骂我是孽女不孝吗？
1: 什么孝不孝的，我几回？
0: 你几回？
1: 嗯，我喜欢穿红的，不喜欢穿破的。
0: 穿红的？
1: 哼，我看见穿破的啊，眼睛都要出血毒。
0: 这是为什么？
1: 哼，我嫁一个就死一个，已经当了两次寡妇。你这样穿得喷汪汪的，岂不是咒你父亲早死，叫我做替扇子寡妇吗？
0: 啊，你呀、啊，你要女别的都可以，只是你要脱鞋，万万不能。
1: 老娘说一半，若是不听的话呀，哼，不要兄弟不吃吃草的。
0: 你要怎样？
1: 怎样？那我就要你皮肉受苦。怎么是我那个的哈？我再说一遍，如若你再不脱孝的话，我能饶你这爬这个家法，不能饶你
0: 这家法么？
1: 对。就是他，
0: 娘，这家法只能惩罚盗孽之人，他岂能打得无辜，忠孝烈女？
1: 嘿嘿，今天呐、啊，我就要打你这个小畜生，你我照打。

0: 什么什么？你吃的是邓朝会缝的青桥皮，还要守孝三年呐，一天也不行。
1: 我说。

0: 这个死丫头哈，我还没有吃送你的饭，过送你的日子，你倒来找我死啊哈！好啊，你这个小权人，你这个小权人，你放心，老娘我啊还死不轻。哎呦！我问你，你脱不脱相？
1: 我。
0: 你说你到底脱不脱相？好，你脱不脱相？哎呀！

0: 抬起头来，眼睛看着我。好，你脱了就好。哎呦喂，我的小娇儿呀、啊，你早快脱小就好了，也免得为牛我打你了哈。来来来来来来来，给妈妈款款，打扫你哪里了哈？哎呦喂，哎。妈妈我宽了啊，真心疼啊。
1: 哎呀，
0: 快去脱。
1: 娘，我小姨脱了，你大姨咋了？你就饶了我吧。
0: 哼，饶了你没那么容易。哼，告诉你啊，脱了小布还要穿红的。

兄弟啊，你要是不穿的话呀，我就要你的命。

0: 再问你，你的临走时交给你多少银两啊？
1: 什么银子？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就是那个蓝布小包。
1: 什么蓝布小包？我不知道。
0: 你不要给我装模作样，我亲眼看见你父亲临走时交给你的，你当我不知道吗？
1: 娘，我真的不知道。
0: 好啊，你们父女两个欺我一个，我告诉你，老娘我不是省油的，也不是好惹的。你说银子小宝到底叫还是不叫？
1: 娘，我实在没有什么蓝布小包。
0: 好啊，我问老半天还是一问三不知，看来你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好啊，好啊，你管嘴音，我管你嘴音还是我的警察音。
2: 我家，
0: 好啊，你真是守黄牛，不打就不拉屎。快去打水给我洗手，把银子拿来给我。
2: 这个，
0: 你不拿来，老娘就要你的命。

哎呀，我今天这样打他，要是他父亲回来，在他父亲面前告我一冲，这边如果是好啊，哎呀，这，有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造用，这是嘛？我再与和尚商量商量，嗯，求怎么判？

0: 太快门拿。
1: 门外是谁呀？
0: 是我回来了。
1: 哎呀，是老头子回来了。昨晚我一活动商量好了，等着王八子一回来呀，就来个猪八戒耍光耍，给小轿倒打一耙。
0: 快门呐！太快门！
1: 对，你这个和尚又来敲门了啊！我告诉你，若再来一小轿勾勾搭搭的话呀，我就要不客气了。
0: 哎呀，你在说些什么？还不开快门哦！
1: 哎，赵大，哎呦喂，我都是哪个？原来是老头子回来了啊！哎呀，你一路劳累，来来来，快快请进，坐下，谢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倒杯茶去啊。
0: 妈，我来问你，是猜你说些什么？
1: 我没有说什么。
0: 你不要装糊涂了，我都听见了。
1: 你都听到了？
0: 什么和尚啊，尼姑的？
1: 你问是这个吗？
0: 是啊。
1: 啊，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开我讲来。
1: 你既然问我，我就说他。老头子，你多在外面呐、少在家，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哎，我恭喜你，贺喜你了。
0: 哎，一不年，二不节，你恭喜什么？
1: 恭喜你有了一个和尚，你是的
0: 啊？你胡说些什么？
1: 老头子，你再过一年半载不回来的话呀，就能保送和尚用的儿子小和尚外孙喽。
0: 你怎么称呼说起？快快依我说个明白。
1: 哎呦，老头子，你听我算喽。

0: 啊！
1: 哼，这没脸子的奴才，把村家祖宗、把他的脸面那都丢去了哦。
0: 哎，我不在家，你怎么不管教育他，让他招蜂引蝶？你
1: 管我？我不管你，就算好事啦。早知道你有这么个女儿，我还不嫁给你呢。如今连人我都没脸见人了。哦，你说我没有劝他吧？嗨，我还没有劝几句，他就说：“妈说你是晚娘，就是我爹出来家又怎么用啊？”哎呀，有些话呀，那就更难听哦。
0: 啊，他说了些什么？
1: 他说的，我不能给你过一辈子，爹亲娘亲哪有我和尚哥哥亲啊？哎呀，愁死人哦！
0: 啊，好恼啊！

0: 哎呀，且慢，我已无凭而无证，凭那一年半年就能发誓大路。有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说小娇私通和尚有何凭证？
1: 没有凭证，难道我睁着眼睛说瞎话，阎王的女儿不成？
0: 凭证山在河图，
1: 穿衣女儿床头边。
0: 什么？
1: 山海山外。
0: 这
1: 慢。哎呦喂，老头子，你要是看到生孩生我的，千万不要生气呀、啊，要么你就打他两下，可千万不要拿刀。哎呀，杀了他哟哈！
0: 休得啰嗦。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莲的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8: 华人的
7: 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9: 改灵异，火地馆承认开封符文，求完婚，李小姐上京安约成亲。约定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百五亿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十头节，岁岁开工。
10: 这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顶一期，咱讲到宋仁宗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伊将一个人的形象啊，亲笔画出来，这个就叫做龙图。也宋仁宗将龙图交当宰相王基，叫伊就举国去找这个人。也真难为王宰相，就去满城啊找城兄。最后，伫大相国寺找到龙图顶面迄个一模一样、相款相款的宝剑宝弓呀。所以后来人就将包公啊，也叫做包龙图了。皇帝找包公来，无别项，只因为玉神宫有鬼，经常出来查呐。也伊忘记说包公啊会替伊摆平这条代志了。包公领旨了后，三更暝半就甲太监杨忠来到玉神宫。这个冤鬼可能哦是因为死太久了。啊，迄、那个尸体哦，也已经给烂铁铁去了。所以呢，这上仙就伫杨忠的心顶呢，讲包公讲说当年立马换太子的冤情，求包公着替因做主，铁砂辞世。这个女鬼离开了后，包公看见杨忠醒过来了，啊，就是鬼已经退去了，也伊人精神了。包公才讲伊说。 鬼已神明。杨忠杰听官去问说：“山是有鬼的，遐是啥物鬼啊？”包公说：“是一位女鬼。”杨忠官去问说：“遐这个女鬼是啥啊？”包公说：“名叫邱珠。”鸟。杨忠杰听惊一下，规身甲六六颤，北内心也邱珠这条代志算起来，已经有二十五年了啊！也这个老乌是怎啊知影说有一个种邱珠这种人啊？杨忠一阵就唔敢阁空望空答，赶紧陪笑问说：“老乌啊，也邱珠伊为虾米会伫一搭咧作祟啊？”包公说：“也你是奉旨甲我做一个镇江地下，也你做你贪眠困去，啊我现已将鬼神明咯，等明仔日见了圣上，我造化的，你说你的就是咯。”杨忠杰听前几个人计要哭出来，说：“哎，包先生，包老爷，我最亲的包大哥啊！”你安尼做是会得人诶，你知毋哈？圣上命我甲你做一进贡，结果呢，我才去共万岁去禀报说：“说万岁啊，遐路边我煞拄眠困去咯，啥物都毋知影。”你说圣上会一进啊？因为我那十仙都无够死哦哈！亚宝大人啊，你哦，你知影说，我种诶人哦，歹命人，咱两个人哦，感情都也袂歹。我大知影是你包大哥听探我，你着好人甲我说，啊对咯，明仔日我就送你一只下巴狗，皮短短，会叫阁袂咬人，也阁会肥人刀，真可爱，阁真好佚佗咧呐，我再送你。包公看见杨忠一副真可怜的势，直直咧求家己，啊心一软就甲杨忠说，明仔日见了圣上。你就说女鬼已经成名了，是金华宫的御神邱珠含冤赴屈，要来求超度冤魂。伊答应说，只要来将伊超度，伊以后就袂阁出来作祟了。杨忠贤记咧捌咧，再三感谢包公。从此啊，对包公亲像咧敬神一般，唔敢阁对包公不敬了。出了玉仙宫。来自雷哥，包公见了丞相洪基，真将经过啊详细讲一遍。早朝时阵，包公甲杨忠将神鬼这条代志一一昭明宋仁宗，只说是冤魂求助求超度，无阁讲其他代志。宋仁宗一听非常欢喜，心内想：超度做功德，将个哪有啥物难啊？当即。就交代太监贤煞去请和尚甲西公啊，要来共邱珠来做功德超度。由此，宋仁宗就更加相信包公心乌盆之案是受委屈的，马上将包拯升为开封府府尹、阴阳学士。因为啊，有皇上加封包公阴阳两字哩，从此就断说啊。包公善于神鬼，日是断阳，暗暝时则断阴，一时间断片国对。也包公升官，遂去拜王姬丞相的知母之恩，则阁去相国寺感谢辽宁皇统的救命之恩，最后则去开封府上任，认认真真上班工作。也因为包公啊，每一日查办的遮代志太多了，真无闲，只好找包兄送被倒去共因老爸母还有兄嫂问安，特别交代包兄着去共因老师玲罗夫子去禀报请安。另外，再佫写一张批，叫包兄送去文业村当因伯，就是因老丈人呢，李大人、李天官，一来报喜。你来求亲完婚，
9: 烈士丁真实的保证，升迁之路并无亲像小说描写的真神奇，而是一步一步从坚强地贵开始做起，历练端秋地府，监察御史，领导各学士，河北转五塞，开封府尹等职。
5: 有理有目，讲金来争头功。 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10: 乡亲啊，为说包兴将代志办了倒来，就来跟包公汇报。包兴说：“太老爷、太夫人身体真够健康，伫听说老爷你升任府尹，非常欢喜，就想当小人50年文。”也小人则又搁去拜见大老爷、大夫人，因两个人嘛真欢喜，想传我30年文。大夫人叫小人带一个包袱，再三吩咐小人着囥伊好势，交传老爷哩。大夫人也搁共小人说明，这包内面哦是一面古镜，说是老爷哩当年啊伫井里捡出来，送传一个大夫人保管呢。一大夫人将这面镜跪伫咧房内，有一日，李夫人的阿环秋香行到大夫人门下口，摔骨一刀啦，去弄破头壳，也就入去照镜要看详细，哪知影血滴咧镜咧，突然啊魂不死散，秋香前大叫一声说：“啊！”我头前走入去李夫人房内，凶精精啊！前将李夫人油竿煞将伊压出来啦。从此了后，秋香前煞消了，锁了房内袂输外鬼迄款。也李夫人伊差一点啊，煞死去。现在哦，便是连伊医袂好，小人见到李老爷，伊较无心无情，倒也想当小人2年文资。说了，将这包宝镜。包袱停上，包公连看煞无看，前吩咐包兴伫收伊好势，包兴就阁共包公继续汇报工作咯。小人哦，处理遮代志了后，才阁去见恁老师林老爷。伊看你哦，等伊个批了后，真欢喜，叫老爷你着好好办事，尽忠报国。也小人呢，才阁等到文一春去替老爷报喜道子。哇！李大人看批是真欢喜，对婚事啊是一再直直答应，直直说好说好说好说。说了后，这随后就要阁送小姐来甲老爷成亲啦，也阁赏赠小人一个元宝，阁两匹布，并合资一帮大人你请看。包公这个也一看。哦，原来都是因丈夫张氏夫人甲伊未婚妻李小姐，说本月的月底啊，要来京城咧完婚。包公马上吩咐准备主持，派人前去迎接。几日后，张氏夫人果然带着李小姐来到京城，一切关于迎娶方面的代志，早早由一个包兴来操持。真侪官员一听说。包公要结婚啊，结饼个也要甲伊贺喜，但是包公呢，素来清廉自律，遮咱大家都知啊，又阁是一个未婚行路的人，婚礼严格按照公职人员的规定来办，随时提前七日就拍报告当礼部甲礼部，婚宴呢也袂去超过15桌，每一桌袂超过10个，所有礼金礼品油价整管。连红的微信的红包哦，早早退退倒去，早无收啦。也咱过来说，包公自从完婚了后啊，伊看见李氏小姐哦，稳重持礼，体态端庄，果然是大家闺秀的风范，北来就非常欢喜咯。而且哦，对伊的嫁妆当中有一项宝物，叫做古金盆，顶面啊。有阴阳两空，堪称稀世奇珍。也毋过包公并无太过在意啦。过了3条满月，包公因妈也就是因长辈啦，张氏夫人就甲因查某仔囝婿三时要活倒去文业村去处。临要行的时阵，又阁将家己一个军锤啊，名叫李宅的小厮留落来服侍包公。只一日，包公风过坐堂，来了一个50左右岁的乡民，巧险冤枉。包公说：“ 四城名水有何冤枉一一说来。那个人正磕头说，小人死丁名地林，徛伫了七里村，有一个族地叫做张油岛，以贺龙为生。许一日，小人甲阮隔壁兄弟去厝内哦，去找伊发现，哪知影伊啥物三日前煞死翘翘啊！也问我问阮这个小姐吗？老死，说阮这个隔壁兄弟是怎啊死的？为啥物无来报丧啊？老师说，伊是心痛病死的啦，啊，因厝内无人，所以无报丧。小人总感觉，阮这个隔壁兄弟哦，死因不明，就去上富贵去申诉情由，要求要开棺检验。贵太爷大同意小人的请求开棺验尸，也毋过检验的结果是，阮这个隔壁兄弟身顶哦，并无伤痕。呀，这个老师啊，就是阮这个小姐嘛，真心是大师直直无来小人，规老爷呢就将小人一打二十大板，挖倒去厝内。小人愈想愈感觉蹊跷，总是感觉阮这个隔壁兄弟张油岛死因不明，所以才来求福阮青天大老爷，共小人作主。包公一听就说：“哦。”听你说来，都是奇怪奇怪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9: 时任溥仪、张知远、韩元、凯鸿夫、谭顺、铁证、公孙策、蜜蜂、七里城，欲知详情，敬请关注《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李麻换太子》第二十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历情长，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时任溥仪、张知远、韩元、凯鸿夫、谭顺、铁证、公孙策、蜜蜂、七里城，欲知详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李麻换太子》第二集，叙述开讲。
10: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因为伫玉神宫神龟有功，宋仁宗非常满意，就将宝剑啊升为开封府的府尹、阴阳学士。升官往往甲娶某是做一下来俩，毋则咱常常说人若咧衰哦，有阵啊念衰衰袂脱，啊若咧行好运哦，凶个好代志一条刷一条直直来俩。无偌久。包公就甲文约成李天官因查某啊李小姐来完婚，官升咯，某也娶咯，包公的工作职业线就搁较贵咯。只一日，包公伫单位咧上班，古早时叫坐堂风骨咧，有一位叫做张知廉的乡民煞来咧嫌冤枉，说伊的隔壁兄弟张油岛啊，无代无志，真雄雄死翘翘咧。

0: 咱这个小金老师啊，这是心痛病死。张智霖不信，就去上富贵，要求开棺验尸。结果开棺检验了后，因隔壁兄弟身顶大无发现伤痕，因这个小金老师啊，真心细俩讲无赖。鬼太爷就将张智霖啊拍去二十大板，我倒去厝内，张智霖愈想。如感觉因这个隔壁兄弟张有道死了，当然真可疑啊！所以才赶到开封府求包公着退族主，说也是目屎流目屎滴，趴咧涂骹咧。呀，包公听了就问说：“你这个兄弟平常时有啥物变无？”张智霖说：“无。”牙健康，熬走熬跳，唔捌有啥物病。呀，包公就问说咯：“你是啥物事做无看见恁隔壁兄弟张有道呀？”张智霖想想咧说：“吼，阮兄弟两人平常时关系就真歹，小人经常都去因厝坐坐，啊，伊也经常来阮厝花仙，我哩嘴啊。”也过来阮厝，甲我伫咧花仙港边掠皇帝。啊，因为是几落日都无过来，所以小人才阁去因厝要去找伊。哪会知影啥物去？因某老死已经甲我说，说因翁煞死三日落了。包公腹内暗暗想：五日前也过来因厝，这个张智霖第六日要去找伊的时阵，因某说三日前煞死了。啊，这中间啊隔一两日呢？必有缘故，想到一搭，包公前准证，马上出签，断老死多案。然后呢，暂停特等，回到册房，突然听见外口啊，煞有卡裂声了。只见包兄手夹一张被，惊得来共包公说：“大人，外口有一位儒生求见，伊带来了辽宁长老的一张被。”包公对辽宁皇上是极其尊敬的，所以赶紧将被拆起来看。哦，原来是一张推荐函哦。被中写说：“这个人学问品行也好。”包公就命包兄请那个儒生入来。无偌久，只见包兄带来了一位斯斯文文的资生。包公一看，只见身顶穿的着衣冠，全计是包公伫大相国寺穿的迄套衫裤，只是无合身俩，较普龙普爽。包公料定说辽宁皇上脱脱伊穿的，包公马上站起身来，迄位资深甲包公敬一个礼。包公呢，还礼让座。包公问说：“先生贵姓？”一个资深前答说：“万圣福姓公孙，名赤，日流顺山，故留落伫大相国寺，造成了辽宁禅师犹太得故知县前来，期望大人推荐收录。”包公既举止端庄，语言清晰，又阁问了一关于资质典故。结果这个公孙赤啊，是对答如流，学问渊博，原来是一位不得志的才子啊！包公也欢喜，就甲伊讲，两个人花了真够投机。这时外班入来报说，老师嫌伊短教，包公就叫李才随便一搭伺候公孙赤，家己躲着包兄入客升堂。
1: 公孙策会晓的医术，心思也细密，和蔼善良，见到十公足智多谋，人称宰相之吉。在今后的故事中，公孙策成为暴君的嫡族手，佮点交一文一武，形成火锅。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倒位车，包公又问：“呀，恁丈夫是怎啊病死啊？”老四说：“呀，夭寿啊，说去吃暗暝啊。呀，阮翁活倒来厝内食暗顿了后，一更就煞困，到了二更突然说伊心肝头甲疼疼，大细量，小人哦，才想要出去甲伊叫先生。”那在我这个头子说死翘翘了，要你说，你说我命来个喘气，说了哦，是个目屎流目屎滴。包公将镜灯木一灯大声发出，走，恁丈夫到底怎啊病死的？说来，呀老四前上船阁规半步，说老爷，呀阮人都先是心痛病死的，小妇人唔敢说上个白贼话哦。包公说：“阿基是病死，你为何唔当张知廉通报一声？实实说来，免得受皮肉之苦。”老四说：“好，好，你说这条哦，无去共张知廉报丧，一来小妇人我一时紧张，逐项都袂顾哩。你说阮翁死，我苦都袂负咯，哪会顾哩？人搁去找别人啊？看影无？”也厉害，我唔敢去找伊啦。包公问说：“这是为何啊？”老四说：“大人你都唔知，阮那个老公也搁伫咧时阵，这个就经常来阮厝内咧坐坐，一看见无人啊，就因为哦，规日咧声阮、叫应阮、咧喵阮。也迄一日，伊还来阮厝，小妇人讲伊说，阮翁死咯。”伊唔但无哭，反而对小妇人是动脚动手。当时哦，就当小妇人，我连两大骂，将伊赶出去呐。哪会知影伊煞恼羞成怒，去跪下告说啥物因兄弟咧死因不明，要求着开棺验尸。后来跪太爷人先是开棺验尸呐，并无找到啥物伤痕哦，才将伊拍二十大板。无想到伊还佫唔死心。哥啊，到老爷你一搭来了，爷你着可怜小妇人，阮翁婿才随死，也搁着受一个冤枉，实实冤枉哦！恳求青天大人着共小妇人你阻止哦！说了又搁大声哭了。也包公看见这个查某啊，较嘴尖舌来啊哈，啊嘴唇都袂是抹油的啊，不过说的是有情有理啦吼，观众朋友啊，啊心内就暗想咯。这个富人人肯定不是什么善良之辈，我呢，那是叫这个张知廉来跟你对质。我看张知廉这个故意去发老实，一句话都无，要来跟这个嘴尖舌来的老四来比嘴嘴，稳输袂赢的。我看哦，也是着暗中查访，风冷水热拾出，想到一搭，包公就跟老四说：“吼、哦。”也如此说来，你是被人诬告、诬陷了心。也这个张知廉实在可恨，我自有道理。你先挖倒去，三日后听候发落。老四赶紧叩头说：“啊，多谢大人，多谢大人。”面呢，真流露出几分得意的颜色。包公看了，就更加生疑。退堂了后，包公回到册房，就将乔江停时托等公孙策看。公孙策看了，将心说：“大人，据万圣看来，这个乔江张知廉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只是好事非常狡诈，必须要找到铁证，方能定案。”也包公无想到公孙策的想法甲家己不谋而合，两个就想安上得去啊，就真欢喜的说：“哦，先生有何妙策？”公孙策说：“他有暗算，改办行踪，暗中调查，如有结果，再来禀复大人。”包公说：“如此说来，那就有劳先生了。”就叫包兄将公孙先生所需要的物件去备办好势。无偌久，包兄已经将公孙策需要的物件走走买来了。原来哦，是一卡洗浴巾，甲一个招牌，也阁有大包的衫裤、鞋帽等在。

0: 物件。公孙策即换上西宫衫，腰上背咧，从角门偷偷溜出去。到了七里村啦，暗风，哪知影公孙策去曲曲，倒来前无局，怎啊？走去一日，找无半滴蛛丝马迹，看说天色已经暗了，白肚大枵了，只好先滑倒去开封府，也无想到人济急，煞惊大路了，只好哦来到露娜店找一间旅社来投宿。这时的公孙策走去一日是闲瓜呀，正拍算要食饭，只看见来了一挂人。当中有一个身得又乌又黑的人，大声咧量说：“向我我才无管你是啥物人哦！你叫伊赶紧甲我搬出去，若无恁公安，我若一生气啊，连你一规队我都甲你拆散。”边头领一个赶紧阻止说：“哎呀，师弟不可鲁莽，凡事都着先来后到，一时要甲人换班规，也着好好甲人商量，唔则是千万不可如此无礼。”然后又搁共店的主人说：“当家，请你去共迄位客人商量者，就说阮人较济，楼骹无够店，奉托奉托。”店主无奈，只好来到正房要来找公孙策商量耍房。各位观众朋友啊，来的一挂人是啥物人？恁知毋？啊，若要知啊，咱下一集再搁继续甲人耍落去。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这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宝公升官，做了开封府尹。也只一日，伊正伫咧审一桩案件，大相国寺风冲辽连长老啊，刚伊举荐一位名叫公孙策，不得在之。面对宝公啊，当下咧审的这个案件，伊唔但家己有家己的主见，而且也佫主动提示啊，要推宝公出去四方调查。刷落去呢？也阁化妆做一位身穿道袍、龟头阁背一卡油箱的江湖先生，才出发。结果当阿弥伫咧歇顿的时阵啊，煞去拄到一挂哦，也是甲咪三三要来歇顿的，伊车店主来甲公孙策商量，说伫换房间，也店主就对公孙策深深的行一个礼，说先生啊。你早一开

0: 吼，客船到东边迄关去徛，将外口即两关啊让等我，好先。
1: 啊，公孙策说，啊，无我干脆将即三关正房啊，加让等你哦。你另外佮共我找一关单关的徛就会做哩。
0: 船头摇摇，船尾三拄着，对头皆是出门人，互相体谅就是咯。就伫即时。从门口啊，所行来一位，佮乌噜噜的汉子，满面笑容的说：“好事不掉，事不掉。”先生啊，请指便。你将外口这两关让等阮，阮就已经到夜店了。阮会随从哦，可以去住厢房。打了，打了。公孙策看见一挂人，当家模样的有四个，其他迄五六个啊，皆是这四个的随从。也是个生得哦，较乌较歪，坐入来随叫就叫菜。公孙策伫边头，听见这个话，当个乌乌的说哦，我真惊变哪日，咱四爷哪到开封府，伊会举手乞粉，唔肯收留咱啊！要你迄个时阵要怎办啊？另外一个听见这个乌面话，当个安尼说哦，再说一句说，师弟放心。我看包大人绝对不是迄款人。公孙策伫边头听到一句，真不由自主走出房间，对这四个人举手说：“哦，原来这四位汉子是要去开封府哦，小弟不才，愿作引荐之人。”啊，这四人一听见，皆徛起来呐，请公孙策。个也一搭，甲面坐做几个哦，三甲啉烧酒，双方互通死命了后，公孙策才知影，原来这四位汉子啊，正是土龙江的王朝马汉张灵、赵虎。因听说包公啊做了符文，决心要起案投明，就将山顶的粮草、金银分分散。将跩寥落啊，走走遣散，只带五六个随从前来投奔开封府。也因就问这个公孙策咯，说先生啊，你伫开封府伫咧创啥物啊？公孙策就说咯，说我目前啊有一件疑案，故此施行暗访，也无想到伫一搭煞拄到四位好汉，实在是三生有幸。因这几个人啊，是如刚。如投机，如胆如落魄，一日发现烧酒一啉，向个时间在过夜间，讲了讲了就煞讲到三更暝半，大家呢才回房去困，也哪知影，众人都在睡困落眠无偌久，赵虎因为伫酒桌顶面啊，人在说啥，哎，伊也袂晓甲人插嘴，也袂晓甲人应。啊！大家咧发现伊伫做一点边头，直直鼓烧酒大细啉，啊啉了呢，做随去困，所以赵虎啊、赵四也是做早去困，啊就做早醒的，佮加上北内心心挂念要去开封府投奔包大人的代志，所以四更随到伊就煞醒来，才到四更过一半以前，一本身将床咧撩起来，公公娘说：“啊，天光了，天光了，兄弟啊！”天光了，赶紧赶紧起来赶路，又搁发挥随从赶紧去砍马。结果正人呢，去等于差钱，自己大爷王朝留一个随从，叫伊将马啊让等公孙策，又叫一个随从等啊天光，才家己行路，将公孙策的右手甲跩招牌哦带到开封府去。然后呢，搁叫一个点小的开门，正人马徛咧。趁着日色，慢慢向开封府的方向哦出发。众人慢慢行，行到一片树林，前面呢有一座寺庙，也毋过就伫即时，突然间看见即座寺庙墙角有人影前卡一什么赛，详细看去，啊，奇怪叫，是一个女子啊！身穿红衫，从庙门闪入去，众人感觉奇怪。张灵说：“三更暝半，女子入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咱何不到寺庙内面去看卖咧啊？”马汉说：“对啊， 天也无光，狗无吠，咱无故去卡人的山门，师傅哪咧问，咱要怎啊应啊？王朝说：不要紧，咱就说咱是赶路出去打，想要先讨一杯茶啉，也有何不可啊？公孙策说：既然如此，就将马匹行李交到随从，踮树那咧等，省得怀生人啊，看见咱遮侪人搁带兵去哦，会烦念呢。正人啊，认为这个说了有道理，就将随从留咧树那看守，然后五位老爷直奔山门离去。到了庙门口，看见门牙顶面写着三字字：铁线冠。黑黑呼声，拳头舞呢，对着山门就甲隆隆隆连耍三拳，大声讲两声：“大爷开门，大爷开门！”哪中哪随手啊，又是三拳，弄咧门咧，险险将这个山门煞共弄断。只听见内面有人咧问说：“是啥人啊？三更暝半有啥物代志啊？是煞袂等到天光才来敲心？”只听见。一声山门开开，走出来一个西公。公孙策赶紧上前施礼说：“哦，大爷，大有惊动咯！阮一挂人因赶路吹打，欲借薄茶合适者，讨杯茶来啉。到时自有兄子奉上，望等阮一个方便。”一个西公一听，哦。您是要来讨茶啉的哦？啊，小主者，小主者，等我去禀明阮馆主，才来相请。这时，惊出一个目睭大大蕊，目白门阁牙塞，阁徛起来，人哩真够大可悲，规个面啊，阁灰遐。会使讲来，伊对种人说：“哦，既是只为吹大要啉茶，那就进来吧。”真正五个一听哦，真煞行入去。来到大殿，哇！看见定节恢宏，一番礼数了后，这个西公请众人落座来饮茶。只见一位西公啊，生得非常凶恶，而且哦，规身个臭臭味啦！一看哦，就属于凶个不良之辈。张玲甲赵虎两个人趁西公无注意，将静静撇出去外口。要去找那个独家入来那个穿红衫的查某了，也唔找来找去，找无那个穿红衫的查某了。啊，因才过来到后院，后院内面除了一条大钟，并无其他物件，也宽阔，搁较铁索索。也张玲就好来到这个大钟边头，煞听见钟内面有人伫咧颤呀，也就好说：“吃吃吃，伫这内面呀。”张良说：“兄弟啊，你将正工掀开，我才入去求人。这个赵虎哦，要别项无，土然哪会无啊？只看见伊哦，手捂一笔，高手将大钟顶面那个铁料将伊捏了，用手向上一掀。张良呢，将拼入去将钟口一吐，将钟内面那个人哦，全煞将抽出来了。”也赵爷将手一放，将钟即还在去共倒咧。一看之人，却毋是女子啦，毋是查某，是一个老伙仔俩，去当人白做一团，嘴咧搁塌棉花俩，所以才会惨惨嚎俩。也张良赶紧将共伊松绑，共伊嘴咧棉花拔出来。等一位老兄定神了后，张良才问。你是什么人啊？因何被因扣在这钟下啊？老兄说：“小人叫殿中，是定州人，只因帮太师因家安乐侯帮你，奉旨进来警戒灾民，哪知影这个帮你啊？到了殿州，并唔真知，你是伫去搭起火铁个紫花园，抢夺民间女子。”小人的主人叫做电器员，因无金玉线，因大家病重，就去寺庙求药。老太太吃了药，
1: 笔都煞好，金玉仙呢就到庙里去还愿，煞去当一个榜二看见，强强刚抢去，又搁将阮主人送入官衙加禁。也阮厝罗太太一听从个代志，哇哇去惊死，也我撞了罗祖庙，想到主人一家被害，想要上京告状，因为我赶路心急。煞错过了客队，到时间后才来接续一个关来，无想到一大西公鸡，我行李真重啊，就想要庙宅害命，都只要动手呢。煞听见前位老爷伫咧敲门，赶紧将小人哦捡伫只正义，就伫因咧说话时阵，观众朋友啊，只见有一个西公啊，劈伫边头。迄、那个头壳壳上咧上咧头尖，着好三步做两步前赶去，伸手一卡，将迄个西公卡咧涂骹咧，拳头舞为伊心肝头前扭咧，说：“你若敢量出声，我即拳就煞请你。”然后将这个西公赶来到大钟边头，无想到就伫这时，迄位名叫萧大弟的关主。已经手摕一支来的朴刀，直喷后羿而来。张良就好看见手咧夹刀啊，才想要硬起去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公孙策啊，外出暗访伫咧休困的时阵，无想到煞伫客栈啊，卡步王朝马汉。张陵就好，这四条河汉，因听说包公啊升任开封府尹，就决定要起案投明，要来投奔包良图。由于赵虎心急，隔日都才死几年，正人哦，就煞去当伊发起来，赶路要去开封府。当因路过铁仙观的时阵，发现有一个身穿红衫的女子，闪入去观中。出了好奇，证人以吹打土地要认为借口，真的去夺冠了。然后张陵就好，趁一个西公头号主意，偷偷溜到后院去观察。结果呢，在一口大井下救出拍算要上京城为主人伸冤告状的殿中。就在这时，夺冠冠主萧大弟。在大殿请证人饮茶，煞发现张陵就好无伫咧。开头想说这两个哦是咧要去试水呢，后来才感觉说无有啥着咧哦。就前车道士啊哦去叫，啊原是阁无看见人来咧，因为这个道士啊都去当赵虎掠咧啊，袂得人来报告啊，所以这个小徒弟就感觉大事不妙。偷偷家己退出殿来，到家己的房内，将长衫脱下，手里摕一支牙来的朴刀，直奔后院而来。直来到后门，才随看见殿中已经去被救出大惊，就好呢，正将伊派去的那个西公哦，刺在涂骹里，不由规腹火，走走行起来，手夹朴刀，对哩准张陵啊，就刷一刀。张陵手无寸铁，全靠拳甲脚来对付萧大弟的这个大刀。毕竟手里有刀较胆细，张陵几个回合就煞不敌萧大弟。就伫这个危急的时阵，只见王朝马汉赶到后院，王朝对准萧大弟，随时加喊一掌，将拔起左腿，直喷萧大弟的裤脚，砰！恶道哩，赶紧闪身！马汉伫后壁哦，整个先势将这个恶道脚壁整个共顿一顿。哪知这个恶道哦，前向后一个急转身，迄支刀啊，整个共伊破过去。也毋好得马汉闪得紧啊，啊无就煞身躯做两刀。恶道看见这刀破落去走空，前直奔王朝离去。三个人赤手空拳，甲一个恶刀手，甲一支牙来的朴刀，才拍一个平手呢。 王朝看见恶道喷家己而来，就用一个特外势，单刀若要接棍啊，才将身躯一闪。后壁迄个张灵前对准恶道的腰，就是一脚。恶道感觉家己后壁有人，也唔回头，而是将身躯拍落来，用脚骨一踢。张灵脚刀才碎落地，正好去当恶道敬了一脚啦。因为恶道哦，迄个力哦也够大，所以张灵去当伊敬一下，这个身躯计徛袂住，煞倒坐咧涂骹咧。赵虎伫边头看见，赶紧说：“三哥啊，你来替我控制这个赛公啊，我来去甲伊拍。”张灵前赶紧撩去啊，替赵虎将迄个刀子刺落。只是啊，只见这个赵虎啊，直喷东角门边走去。张灵想说，赵虎是要去树那咧摕兵器，佮将徊随从叫来甲伊三拍尔。结果呢？多只随看见赵虎按西角门走出去，说又搁按西角门倒走入来啦。只见赵虎迎面对准一个恶道小徒弟，大叫一声：“恶道，看我用法宝处理啊！”然后左手前跳杆故意夹起来，也一个恶道啊，目睭就向伊左手是要干。观众朋友啊，原来这个赵虎左手夹起来哦。是假时夹起来一个行势啦，然后右手呢，才将手一压去，哇！顿时这个小徒弟啊，两蕊目睭计提袂开，鼻孔去撑一下连气都唔敢喘呀。马汉前先势对准恶道小徒弟的小刀，大力一脚真敢进去，恶道站袂住，煞栽倒咧涂骹咧。将刀掀去鬼切哇！赵虎这时才赶去，用脚步阿头顶了小徒弟心肝头咧，然后右手对准恶道的面咧，去乱压。观众朋友啊，赵虎走出去外口，走出去干哒？去摕什么法宝啊？伊唔是去摕法宝了，而是走到前殿，将香炉内面的香符。米一杯，放在手腕的，然后左手才挑杆夹起来，想说要射什么兵器，右手才神意无注意，人说刚压去了，将跩香符啊压在一个排赛公鬼面的，这四个兄弟做一动手，将这两个赛公啊说刚拔起来，准备要送到上府官爷，王条呢？因四个人一阵才在想，独家咱按外口看见一个穿红衫的女子啊，闪入来庙里，不过念错找无，唔知伫倒啊。所以四个人就搁按这个观内面，搁详细搁讲伊找一遍，原是无看见。后来啊，找到崩院内面，有三间菩萨殿。只见中头一位菩萨啊，身披红袍，正人才醒悟起来。哦，原来那位红衣女子乃是菩萨显化，可见这个小徒弟啊，是恶贯满盈，连菩萨都看袂得落去，才显现等正人入去来破案。公孙策简明这四名随从。将恶道小徒弟押送到官爷，即阵啊，天已经光了。证人呢，才带着殿中直奔开封府离去。到了开封府，公孙策随入去参见包公，就将卡木土龙岗的王朝马汉张良调好四个人，投奔开封府，并伫铁仙观救了殿中。要捉拿恶道小徒弟，交转上府官，不日就会押到。跩经过啊，将这个包公做了汇报，然后站起身来说：“万圣也着搁去继续轰炸老四一案。”甲包公三思了后，这时正好王朝的随从啊，将油箱甲招牌哦，阿煞送到开封府，啊，公孙策就将。 右心还在背里，脚摆还在腿里，走出开封府。请示公孙切行了后，包公暗叫包兴，将殿中带到册房，将完情问了一遍，叫左右将殿中带到上房去居住，不准露面。这袂啊，走了皇城，打错京城，去当板府的人知影，才阁吩咐包兴，将王朝马汉张陵就好啊，安排伫班房的去居住。哪有代志啊，才叫伊。再过来说，公孙策离开夷门，又到了七里村，沿途去暗访。咱王伯侯赤脚先生咯，还是种油封的先生哦，叫一串名，啊，一个招牌的油，啊，人家知影说这个是咧医病的先生呢，啊，嘴咧搁着念呐，说有病查来治，莫要多言辞，用病利用好，好大伤人事，患有疑难杂症，管保手脚病治，病不给你，念咧念咧。从那边走来一个老阿婆，叫说：“先生啊，来一道，来一道。”公孙策问说：“哦，欸，原来是老母哦，老母啊，你叫我要做咩啊？”老母说：“阮新妇身体有病，求先生来给伊医治哦。”公孙策说：“哦吼，既是如此，老母你头前言路。”老五呢，就将公孙策带到因厝。老五跟公孙策说：“哦，先生啊，我姓尤，翁婿早年过世，单留一个囝叫做狗啊，伫陈大户号做陈英吉因厝内咧做长工，也阮新妇破病半月日咯，也唔爱食，佫煞唔爱困。”也阁有淡薄发烧，连烧烧袂退，求先生将伊看卖咧。公孙策说：“您心不现在何处？”老五说：“吼，倒伫咧东房呀。”说话之间呐，老五就将公孙策请到东房。老五说：“心不会，我请先生啊来将你看病咯。”只听见因心不说。阿母啊，免看了，无动用了。一来我都无啥物大病，二来咱自厝也无钱，啊，唔通了死怀钱运哦。老五说：“哎呀，新妇啊，新妇啊，你那通说啊，从个挂长挂大的话啊，有病那啥袂做医的啦？你无听见一位先生咧说哦，人伊是病不给你啦。”就是说，咱厝无钱，伊无甲咱加交钱银哦。佫一说，用病利用好，伊啊，你也是去当先生，共你看卖咧，省得我老的规日哦挂心挂意。人我就那苦你哩啦，啊，我迄个囝是袂当我指望哩咯，袂当我依我哩咯。也因心不就说了，阿母啊。呀，你茫哭，你茫哭，无你请先生过来共我看就是。观众朋友啊，虽然这个公孙策是私封，但是伊平常时对行医哦，也是有所研究，毋是家己咧泡的啦。一般的种个病理哦，伊也阁是趁食有法的。好未了后，公孙策徛身起来，说：“哦，老五啊。”我看恁新妇的脉，乃是伤脉。据我看来，病源乃是因气络郁闷所致。若毋早治，强入弱症，必须着将病源说明，才好用药啊。老阿婆一听，非常吃惊说：“先生啊，你那真是作敖作强啊！”呀，你都袂输神仙哦，叫无打无打。阮新妇啊，就是因为生气才破病，计嘛是阮那个口头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11: 有华人的地方。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9: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4: 这次有万南人第一代式的卡拉金，这次有万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次有万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次记录咱万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谈》。
15: 今年六月一日啊，踮伫上海戏剧学院礼堂的走廊外面，拄着了脑一辈外国表演艺术家袁淑芬甲波传雄两个老人。伫咧拍档的时阵，叫因讲起了福建的戏曲。
16: 他们那个叫什么？郑三五娘的吧。
15: 回想起五十年前的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也回想起因记忆当中的迄出连环戏《丹山五娘》。踮伫福建泉州，说到《丹山五娘》，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感觉煞兴奋。来自泉州的丹山，住伫元宵家做的花灯下面。遇到了潮州黄元贵的查某仔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佫遇到花花公子林大重重的为难。踮伫甘陂叶村的帮助下面，两个人最终是冲破世俗的阻挡，随丹山私奔到福建泉州。那这段完全放比起梁祝白蛇传的古典爱情故事，高达也佫互相当侪人有野深的记忆。但是咱可能已经袂记得了，踮伫故事的后面有一个老人，伫五十多年前夹笔来整理了这出戏，并将伊搬上戏曲的舞台，也有电影屏幕。 伊就是来自古镇湾海，现此时已经是96岁高龄的柯斯基老人。踮伫古镇安博啊清幽的巷仔内面，来到柯斯基老人的厝内门口，轻轻地将埕内插门推开，行过深井，举头就望看到老人坐伫客厅的电椅顶面，正伫咧专心的用伊手中的放大镜咧看当日的泉州晚报。虽然已经是96岁的高龄，但是拄到客人来，马上将手的报纸放了，拿扶着拐啊，拿热情的咧招呼人客。
11: 解放初期，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风气，要整理传统积木，哦，城乡无粮食，闽南是一个很流行的传统积木。
15: 老人用带着野龙的闽南腔普通话来讲，这个倒亲像早期闽南的官话。柯斯基，字吉生，1912年出生在古镇湾海的一个思乡门第。老爸柯敬明是清光绪年间的秀才，
11: 文贤夫啊，升到最高最后一个秀才，伊要写对联，啊对我都无影响，就写联我都爱看联，啊看联看联咧受影响。
15: 出生在思乡门第，受到家学的影响，老先生对戏剧、音乐、诗词、楹联这方面都有野关的成就。1952年年初。省文化局下达活动文联，建议整理传统的剧本《丹砂五娘》，老先生将这个任务接落来。
11: 因为你以前是杂志很多，色情的东西很多啊，对这个主题啊有影响啊，说整理好好的把这个主题读出，因为这个时代长啊，如果原来要沿着一个星期来玩，那个跟这个主题有关系，割掉时间短。
15: 早期民间流传的《丹砂五娘》出自《明传奇》《丽江记》，原来剧本太过长、太过超前，结局也比较松散、粗糙。柯斯基老人经过长时间的比对、推敲，将原来22出戏提炼浓缩为13出，将《丹砂五娘》伫花灯的闽三八，到两个人冲破封建的制约，私奔到丹砂的故乡结束，将下半部分的戏全部删除。重点伫咧突出当时反封建的组队，
11: 私奔，突出两个人私奔的，这不简单啊，很大胆啊！一个女的敢，她敢跟这个男的啊，从这个广东啊私奔到福建来，这不简单了、啊。
15: 老人一直对当时写出这款的题材，历记心在肝。因为年纪的关系，对于《丹砂五娘》这出戏内面具体细节已经有淡薄模糊了。但是为了让来拜访的人更加清楚剧本背后的故事，伊坚持亲自到房间内面来找相关的文字资料。对于房内，从床到橱到桌桌、鞋柜，都皆是册交纸。伊找资料几年前陈宏源先生的采访简报。内面也清楚地记录了《丹砂五娘》从剧本整理、交找演员、导演排练、上演，一直到后来得奖的细节，每一行每一句都还看到“柯斯基”三字字，可见老先生甲这出戏的渊源有偌深。只可惜当年的采访者即马已经过往了，而剩这位高龄的被采访者，也阁独自一人在整作属于家己的迄片残地。《丹砂五娘》的剧本整理完成了，那下一步就是找演员的问题了。解放初期，迄个时阵的连戏剧团都已经解散了，怀老爷人生活艰苦，差食高困。柯斯基老人找到当时连戏的老师傅蔡友本。
11: 啊，蔡友本是他当时的，他是李安西的老师傅。当时啊，李安西的老师傅好几个，只有蔡友本对《陈山五娘》啊这个戏是比较有把握。哦，里面是有一场啊，是人家老师傅不会教的，只有蔡友本会教，所以我就到当。是讲了，年龄细算，无工作，无职业，我就穿着吊出来，剧团就给组织起来，啊，找剧团来演出，那个更挺顺利的。哦，我今日当休，你去查，这刚几十休，都听有些演员出名的，给记起来，那些坐卡车。 我本身去访问，叫别人去，人家就当然一批人啊。

0: 当时啊，困难啊！较早我总在园林做这个，那过后家里那这个你三块那买分啦，我嘛得去借，我嘛有一解脱出来。
1: 老人说，迄个时阵的园林除了搬戏，几乎无其他的生活技能，所以将因调集这几个，那除了摆戏以外，也得阁负责因日常的生活起居。拄到物资困难的时阵，还阁经常着家己摕钱来维持剧目的正常排练。1954年10月，陈三五娘代表福建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这个宋元南戏国剧奖以独特的魅力夺回了最近的奖项，优秀演出奖、一等剧目奖、导演奖、乐师奖、舞美奖、演员奖等等相当多奖项。同时也和类似袁淑芬、宝全香这款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建设了来自闽南独特的剧奖风采。两年了后，也就是1956年，上海天马电影厂将柯斯基老先生整理的剧目《陈三五娘》拍做电影。
0: 《陈三五娘》啊，拍上做电影，你有看到无？有无看到哦？我大家唔知啊。我拍上做电影，得演那个老年人，我演的罗街队的，要做犯人啊，还是一个犯人啊？哦。
1: 历史的原因，当灵戏《陈三五娘》搬上电影屏幕时阵。被打成右派的柯斯基老人，看到家学内面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高达半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参加拍摄电影的几个主角，老先生还阁是记啊清清楚楚。
0: 五岁，苏五岁，这个人还在啊。史志啊，这个人还在。蔡子强，这个人还在。在40年前的事，为什么来我记得面了？
1: 后生时阵的柯斯基从北原中学毕业以后，秉承因老爸遗愿，倒来往海家切。后来又到菲律宾，在抗战的期间，决心回国，重新家去教鞭，并暗中配合伊的小弟柯一美先生从事地下党的工作。这段期间，伊也谱写了相当多抗战的歌曲。1978年，对伊从晋江县第一任文化馆馆长职位退休了。在历经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以后，伊阁回到了古镇湾海老家，将规半世人所累积落来剧本、诗歌、音乐、楹联、字法甲笔记整理做一本册，名叫做《柯斯基艺文集》。
0: 啊，要音乐，啊，要书法，啊，要对联，啊，要诗歌。哇，别啊，我无法啦，但咱们阁整理啥呀？啥呀？我干呐爱杂，所以每页只我每爱页里起头页文。
1: 在暗部的酒厅内面，已经90几岁高龄的柯斯基老先生，也伫咧讲述迄段逐渐消失的回忆。离伊迄出历经相当长时间的《陈三五娘》，早就已经行出咱的国度，和西方人沉醉在东方古典爱情故事内面。这个时阵，又阁想起住伫泉州美食街的牌坊顶面，老人写的迄副对联：“小天地，大场合，牛五一食，品人物，雪果金，饮茶几杯。”对于历经过的荣耀甲苦痛，在老人的言谈举止当中变了平和，变了平淡。伊突然间歪头笑者，竟然甲亲像囡仔同款。
2: 即带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丁，即带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带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带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1: 泉州人有

0: 句俗语叫做“古早的无存后”，意思是咧说人做代志无留退路，缺乏长远的打算。但是即句话也形象地体现了古早这个行业的特点，伊一般只有半面，以上精彩一面展现伫北京人面前。当时因为伊是宋宋民俗当中的附属品，即使搁较热贴热洞房，那最终只能伫一片河景当中瞬间的消失。这个就是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古纸。古纸又搁叫纸扎，伊是用竹米、果、柴纸甲加针等等的材料工具来造型。古柳大厦、稻谷奇彩、飞禽走兽、林木百态等等，都会做用古纸的方式来体现。都伫民间的街市、松市等等的民俗里面，咱都看会到古纸工艺的应用。都伫泉州，听说南湾码头镇的高山村，有一位真有名的、已经过身的古纸艺人，叫李沙烈。而现在，伊的子孙还佫继续咧从事这个头路。住伫咧南湾甲永春交界码头镇，离泉州市区只有一点外钟的车程。行到乡里口，凊彩找一个过路人，问说这个古纸的李厝伫呾，几乎野侪人都不理。最后，一个热心的阿婆带阮来到码头镇古纸的艺人李子清的厝内。
1: 我呀、我按阮老爸咧开始接来，阮老爸叫李沙烈的，迄种船会开始的咯。哎，家用船也久咯，哎，阮老爸手，阮老爸个八十七个过身，还佫死个十外年。
0: 今年65岁的李子清先生，就是知名的古早艺人李沙烈的家。到伫码头镇有真侪人都不离。踮咧因厝内客厅内面，李子清先生佮伊的家，也就是第三代传人李文生，详细向阮讲解有关古早的代志。
1: 我迄阵业外去吼，读册业外出来就开始做了。啊，做迄阵有影大叫阮去停一段嘞。
2: 啊，你真正是几个来是？按入几岁才开始？
1: 哎，入
2: 几岁？
1: 还是讲换？迄阵是读册出来才开始咯。啊，我是介绍阮老爸，啊，我这一久较有做啊，我是骨做啊，有做啊。
0: 李子清先生初中毕业了，就接下了因老爸手艺，从古早行业最基础的头路破米、牵果、包括鸡等等的线路开始做起。几十年来，伊的手艺也得到了当地人的耳朵。伊甲阮说，古早的手艺有两大类，分做徛式甲坐式。那所谓徛式，就是徛咧做式，所做的都是大型的，类似纸厝、鹅山、大船等等些古早的作品。而坐式也就是坐落来，做一个小的精美的桌头式，比如说林木、花鸟等等精致的细项的工艺品。古早的纸厝，伊外在样式也受到闽南民居影响。三款分作几进几落，若是较好奇的人要求古的纸厝，往往相当的洞房，特别是纸厝顶卡纸扎的人物，佫较是非常的生动形象。
3: 有啦，这个人啊，也有一个宋氏的咯，哦，你头先也有讲的服纱的咯，啊有诶也有可以摆咯，我想说有人爱说挂一个，说起我出来就摆好看，摆好好看的个物件，还是最早是计伊用古装的咯，古装的像咱搬单三五年个英台三片的咯。
0: 一块古早的纸厝，除了有一系列的淡水做事的粗切以外，那上吸引人的就是阁楼顶下的传统人物。民间的手工艺人经常将无同款的渠道来吸收创作的元素，红绳绑、三角、八仙过海等等，在传统题材里面的人物都曾经出现在因的手头里面。
1: 早做种人啊，头要袂扁。有诶，较好诶吼、较好诶去潮州出来，伊迄较早做种诶去潮州头啊，加腰是掠铁。
0: 制作所在人物的头像，大部分来自广东潮州。经过身体肌腱的塑造，佮加上服饰的装饰、动态设计等等，即几道工序以后，一个形象生动的纸扎人物也就算完成了。李文生讲完说，无管是古纸厝还是制作人物。那这个学习的过程是相当不容易的。
3: 顺势渐进是从简单的学起落去，这在刷脸咯，有白在眉的咯，会使按在简单的就倒，一直倒放的落去。啊，你是一类啊，想说是讲是物件，伊说就一时一类，到时你有法通归因，一倒厝人家己走把去咯。
0: 咱普通人将古早的工艺品当作是交通。

0: 味伫世界媒介，而古早艺人则是将因当作是家己谋生的根本。对于丁文传落来手月，因为有了李自清白阿家继续的发展，而引起了关注。到达李自清先生，阿佫是将这一代得力骄傲的代志记卡条条。
1: 我当我做迄摆是文化大革命了后无偌久，开始会佫做哩，我当我做啊。哇，啥个这唔捌看哟，像呢开车，哇！一只车，一只车乱来，对开车来看咧，吓，等我俩，
2: 来看恁做啥
1: 咧？我来看，来看迄厝俩。台湾啊，迄个定定啊种鞋布，是要定定啊纸的，要定种纸的，要定安尼偌济呢？搁较水一些，安尼咧，到这里也差不多安尼，一丝仔俩，要定纸啦，
2: 夹，
1: 要定夹做啦。
3: 这个样片是伊做过来是？
1: 我这块是阮那个，这个哦，这个是阮的张伯，阮张伯创的。
0: 但是在这个当时，这项手工式的背后也同款拄着真侪困难。
4: 最艰苦是讲是伫这个热天时的艰苦咯，因说你做上个湿度有了，
1: 惊
4: 风
1: 倒雨天呀，那种倒雨天呀，
4: 惊出来。你无你鸭正落来是最放心的位置了。
2: 为啥物在吹风？
4: 啊，你迄是纸，纸你裹的是最惊风。
1: 啊！你纸下晓倒啊！你放心，一个啊，纸唔去飞啊，咱要怎吹啊？
4: 就袂过咧落去。一旦你啊放，你放啊，就起咧，你过你又过袂起。
0: 甚至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机，伊只能偷偷的门关起来创作。
1: 去做，我是有去做；去偷做是有去做。
3: 你们是门计关关啊？
1: 关关咧，但你说个唔敢吹去俩。啊！你做暗暝三更半暝一静静哦，偷倒来。暗暝啊，再去偷渣哦，再搁去。
3: 我是两个人去只做是。
4: 是啊，去哪里
1: 就做来给他做啊。
0: 多伫闽南人的民俗生活内面，古早工艺有野工的应用的范围。年头的春季，元宵的花灯，催眠的风车，还佫有大大小小涉及民俗年节或者是民间信仰的物件，华语都皆是传统古早工艺一部分。特别是对中国人重视丧葬文化的大背景下面。古早工艺，搁较是丧葬文化当中的重要元素之一。生在苏杭，死在闽南，这句话虽然说有淡仔夸张，但也是体现出闽南人对于丧葬文化的重视。所以，从有史料记载时阵开始啊，古早就一直附属伫丧葬文化内面。在无相款的时代背景下面，古早的工艺品就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断地呈现出各种形态、各种色彩。
1: 什么通互你安尼通切人读个？
4: 迄个教的师傅是教的是叫教一个，伊有一个谱咯。你一个应该着怎创着怎创，有啊？是教到这个造型咯，有迄个造型咯，个样相咯，交伊色个配置咯，有无？就靠你家己咯，靠你家己，所以你着家己。
1: 敢若咱个块块别墅咧，哦，啊，你着创到有啥起来，着啥会成啊？一块别墅的样，一个毋知看了毋知有，啊？啊，琉璃遐咯，这反正乱创，再上别墅哦，我就。
2: 这些物件交伊怎有相无？交最早，
4: 交最早啦，最早以前。
2: 做物件交恁人工做。
4: 大方向有啥相啊？大方向迄个梯形有无？交咱一个梯形咧起，为了起咱为做要去起个叫起方向，起个十几张大手机啦。啊，十几张大手机永远都是十几张大手机啦。梯形迄个形状外形是啥相啦？啊无，啊就会加变样咯。无像说咱落来吼，伫咧起一间跩花园咯，有无？王牌伫咧起个就无啥物说，像说咱王牌说咱吼一块大树人徛着食，然后有可能人要搁创花园遮个，啊，咱就有可能加设计一间花园咯，有池咯，有潭咯，有块佚佗物件。
2: 即个加啥物汽车、飞机，
4: 反正。啊是哦，是加块出来。
2: 以前有无？
1: 两摆。
2: 像说恁老爸。
1: 我买摆无遐
4: 贵。啊，我若有是有一只车咧咯。
2: 啊，即豆豆啊，搁增加。
1: 我即豆豆创哪创哪做咯。哦，伊说，伊说主人，伊说吼，啊，电视机哦，着手机哦，着电话哦，哈哈。
0: 李自清先生甲李文生讲文说，较早的时阵啊，因做纸厝内面上最闹小车哩，而到后来啊，逐渐加入飞机、大巴，而即马有阁较侪客户，啊，阁要求因在纸厝内面阁放手机、电脑等等遮用品。现实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伫李自清甲因甲李文生的古纸工艺内面。生动的得到了再现。时代在咧影响一项传统手工艺的同时，那这项工艺也反过来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甲人的心态。 在民间的360行当中，古纸也是算其中。

0: 展开啊，无特别有诶个向个，个也是安尼。因为咱这个地区个风俗，哦，这西安个人咧报答啊，咱哦，咱个爸母咱哦无啊报答安尼，啊咱就输人咯，叫安尼。这个是咧讲这个义气是安尼啊。啊无，听无，我嘛唔相信，听无，我也唔相信啦。咱就是说。
1: 李子钦先生啊，佫是对古早工艺未来带着乐观的态度，伊也自信，伊认为随着时代的前进，那古早的物件将会愈来愈精彩。而面对传统手工艺路愈来愈萎缩，伊会甲李文生看到家己无相款的看法。
2: 啊，趁手工食的人有啦，趁手工食的永远无袂补。哦，就当然趁工钱食呢，趁工钱食永远人也袂补。
1: 顶文人流传落来物件，那是在家己的手中断去。当然，北来也有无相款的感觉。伊甲一个手工艺人的想法相款的，感觉失短可惜，但是又阁唔愿看到家己的下文重复伊家己行过的路线。毕竟这内面的艰苦，也只有伊家己知影。
2: 感觉就无好势，叫阿叔做个抓断抓过来，到时人家来断的咯，可能呐。
3: 即马若是下文要学，你
2: 会要阁教？唔过学咯，啊，都讲做手工艺，我无会补。规去冲都冲别项啦。
3: 不过头先心情顶严重，
2: 都袂袂袂。啊是啊，这个是自然的咯。
3: 你即摆敢若是在读册？
2: 我在读册，我在读册。啊？
3: 你
2: 无无个物件，我即个读初中啦。
3: 不过你下做可以学呀，加减无淡薄，就是等于说一个爱好而已。
2: 啊，伊为爱伊要学，无是个人的好处咯。
1: 因为真侪古早的工艺品都是宋庄文化一部分。往往古早艺人用去相当长的时间来制作一个精彩作品，但是一支好擦，却是让因在瞬间当中倒卡哩哩哩。无因的博物馆，也无因的教科书，一文文的古早艺人靠的是口头的约定，甲感悟体会来实现传承。
2: 第一基本的方面呢，如果你家己本身你就要出面，一家在摇包了摇果咯，摇包个摇果咯。我正常意思，你在会摇白会摇高，啊，一堆在春秋节去咯，你唔就摇咧落咯，迄个规模就怎啊样会出意外咯？啊，无啊，一般正常都是结婚家。
1: 李子钦先生说，作为一个古早艺人，伊必须是着一个杂才，无管是设计、白骨、剪搭、画笔等等些机会。在咱的生活逐渐的机械化、数字化的今仔日，咱更加需要手工艺的力量。希望传统的民间古早工艺有法通画出新的一步，即使这一步将会也困难。
4: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将会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甲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会聊。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
7: 什么？
8: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店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了了念啊。阿娇啊，
1: 丈夫啊，
2: 强啊，打几位啊？都是草地哦，哇，靠家己人，佮叫我佮丈夫，哎，我领裤穿佮袂得好，啊，但是你，我连天才破一领出来咯。
1: 哎呦，啊，我拄则伫这个楼卡中央内面吼，都未婚呢，看到这小车啦，佮载你到楼卡，哇，看咱都做服装啊，待遇无上咯啦，佮煞有专车接送哦，哇。看细连司机都是配现成的款啊！哎，啊，咱即挂种个拉溜超耍大汉的吼，啊，哪里想出掉了？
2: 你是目睭噗噗，眼高看做小弟女。迄只人是阮同事的私家车，伊要去载人家。啊，我想说都顺路，才带伊的车倒来。人是半工的，唔是全工的。
1: 啊，佫互你做甲公司的副总哦。啊，周围一大挂人对你是甲三呼万岁，啊，拢无说连配一只专车煞无哦。
2: 我过了，
1: 我过着恁丈夫唔只有，是啊。啊！你丈夫总配专车才拄啊好呢，果那你去跩手下哦，快走业务的人，也一只车甲溜溜走，啊，拢无说你副总才咧上卡啦无？
2: 有哦，咱哪有凶个材料啊？咱将要去别个那配板车呢，专车人着跩大头家才有哦。
3: 草弟啊，啊你来了哦，我咧讲水山，无听到你的声势俩，啊来哦来哦，坐咧泡茶哦。
1: 哎呦，真嘛？哎呀，你来了拄啊好，咋家都说恁这个干啥呢？
3: 酒啊！啊，家己跩朋友伫遐哦，啊有啥无起工的？你做你说袂要紧吼。
1: 哎，我独家是得说，说志明哦，现在在咧公司了，啊，算是咧花起花多的咯。啊，像我这个伫外口吼，恁交啊，啊煞无该装饰者嘛，啊无安尼嘛较气派。
3: 啊，是要像我装饰发俩？啊，人西装领带，阮交啊嘛，逐项该发了我造装啊。啊，无是啊，佫打了你袂好细心。
1: 无够，佮你装啊，尿盆佮较死趴水，啊嘛无够。啊，你西装领带好穿出去，佮个人呢皮包夹一个，下巴肚佮佮凸出来者，哦，大后影较虎装面，虎装面。牛仔若么发落要出门哦，穿起新裤装备哦，得双脚薄链。嗨，看你说哪会看你俩？
3: 是俩，我嘛是说。啊，无草地的建议是，
1: 车着去整一只哦，啊，拢无短大一个丈夫总出门无一项半项逮捕的工具。
3: 是俩，我嘛是说，对，对对，着去发落一只，
2: 发落一只，啊，创甲恁敢使我，咱就假咧演抓你的呢啊！你想说买四轮的，佮买两轮的同款，今仔拍无面啊，才佮买一只吼？
3: 啊，唔敢啦，你若诚实要买吼，你出大份。啊，无够我才乎你听呀！啊，拢无算买三五嘴，我煞袂出哩咯。
2: 三五嘴，你迄三五嘴老高太嘴气胖，你无说人还袂笑。啊，无走滴啊！啊，你来斗参详一下摆哦。你较有咧甲遐社会顶的人敲盘啊？啊，你感觉现在咧买啥物车较合啊？
1: 我看就拿你目前种的目面吼，歹歹无开一只四个款的，敢会对不起听众啊？
2: 四个款的，阮大头家都嘛才开四个款的呢。我若阁开一只四个款的去，大头客若看到，敢会起面啊？我嫁你一路倒去食家己。
3: 较少的咯，啊，若无才调买四个款的，啊，无三个款的嘛好。
2: 三个款的是电头，好滴啊！最近这样较经济省油的，调燃机才会调的。
1: 两厢的咯，怎啊？现在大城市吼是也是行这个两厢车了，环保吼够节能啊。
3: 唔通咯，大家计算两厢的无卡床啦。
2: 无卡床的是怎啊？那个王经济的卡床你现无咯？咱泉州种个小所在，弯街撇巷做，无卡床的较好等到。
1: 有影有影有影，啊！你若是要讲究这台这台派头的吼，你呢大只来听听去家己牵一只咯。啊，若是要讲这个适应的吼，两箱的两箱就好咯。啊，两箱的你也好等到咯。
2: 一来就适应，二来搁着用。
3: 拖拉机上用了，
2: 我袂说了你，啊，搁着好看美观。
1: 你哪随意讨论者？阿志明啊，你看安生这组剩偌济要开啊？到时咱再过三招去人店了看啊，屏幕出事，无去现场看卖了哦。咱这个感觉下海落来嘛无用。
2: 好势哦，到时再加叫几个去倒看卖。

0: 启禀啊，启禀啊，
1: 哎哎，
0: 来来来来来，来去来去，听说你安生要买车是？
1: 啊，都在拍算了，草地甲你说吼。
0: 我讲，看是最近有赚哦。
1: 无喏，是别人。今人说咱现在将要吸城的，说着配一只车咯，无所不。无我你唔敢开迄堵钱哦。
0: 哎呀，会晓开，唔只会晓赚。啊，这堵雄雄煞煞个开落去，啊，以后若风来雨来，你你给我开我咯。阿舅，贴贴去个砍一只倒来，像阮老的退休钱咧做的迄只，大袂歹啊。迄款阁是正人学罗贴的啦，气派阁胆色。啊，以前阮老的配的迄个司机啊，六摆若迄只车开出去就摔过窜，无人敢乱伊哦。
1: 伊是咧食恁老的血，甲迄只车好歹是无干戈。咱也袂用个材料通开较恁老的迄款的，有较妥当的无？啊，推荐一个。
0: 啊，你剩偌济要买啊？
1: 15左右万的咯。一来就省油，二来就用三来就气派。
0: 哇，噶你要烧个简单，真恶。
1: 无叫恁老迄只烫我，二手的咱你喊喊开。
0: 阮老迄只是公家的，伊今仔日退休，明仔日才请你先收倒去咯。
1: 我讲，这烧烧煞该拖得走啊，无嘛等你退钱的。
0: 志明啊，啊无安尼啊，我一个老兄弟哦，伫南宽路迄搭咧卖车咧，啊我明仔日咯交你做车来去看卖。啊那是哈哈，啊那你啥啥个砍一只倒来，啊你看怎啊？
1: 好势，啊你到我参看卖，我倒来去厝内下赞助。

0: 小弟啊，我手头都无有。
1: 我哩走甲桥啊吼，你参详说你安生买车的代志，人阮两个计也支持你嘛。
2: 支持了出来，哪有啥路用啊？
1: 你免嫌，我阁想说到时阵吼，你手头若无零零，我会加减赞助你淡薄仔。
0: 有有，哎呀，母啊，都唔免的呀，怀钱留咧家己用，啊，看爱食啥就去头去买啥，啊。啊！你怕什么做法做呀？
1: 啊！我是安尼头壳酸酸的吼，我若安尼出一头两万是无啥问题的。
0: 真袂说你呐，啊都唔免的呀。那啥是买啦吼？啊，阮这三不五时在咧去练几款，拍拍你嘛投资有份。
1: 等者哦，不过我一个要求呐。
0: 我靠，说较安尼啊，家己就唔报了，免说一个要求，搁哪十个要求嘛是应该。怎啊？啊母啊，你要分多少？
1: 啊！我是希望是吼。你有法通买红的，红的后壁有挂后刀的。
0: 挂后刀的啊！你按算叫我开十外外万去买一只挂后刀的来共你刀宰我哥哦！我白啊唔哦，哪里我唔哦？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2: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会掉。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4: 吗？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2: 什么？
5: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哇！你头先甲谁啊伫电话咧冤家啊？
1: 哎是啊，老弟哥啊，你啊拍电话来厝内问说我体重你啊偌济哩啊？
0: 体重？啊你敢袂听重啊？
1: 听重？志明啊，人恁母啊，我耳孔啊搁好啊咧呐，听重都对，可是啥物要来厝内称体重咯？说啥物啊？若无赶紧去称，说会歹去。
0: 夭寿啊，转歹啊！敢袂误会哦？我知我知，问清楚。喂，啊，打一个老弟哥，我来称体重啊！哦，啊，是哦，是哦，哦，有哦，啊，人都在家里啊！啊，这么晚了，你还要来哦？哦，哦，哦啊，我们在家里等你哈、哦。
1: 志明啊，啊，你想是想啊，要来出来称体重心？
0: 哇，可恶啊！是你听到、哦？人是说，啊，你家有人吗？啊，我、哦、这边是快递的，要叫人提粽子去你家。人是要赶账啦。
1: 哦，提重哈、哦，啊，无伊都是啥物，我要歹去啊！
0: 唔是哦，伊是说，啊，再不提来，啊，粽子就要坏了，是安尼俩，叫我较晚哦，落去楼骹推，有人要开车送来。
1: 是啊，啊，无代志，叫我种个老唔快普通话是要干死俩，可怜代。啊，唔过志明啊，啊，都九点外钟咯，油电局个人嘛都去咧困咯，哪有去有人赶粽来啊？敢是咧骗人个啊？
0: 敢袂啊？啊，无嘛，就落去看卖，唔则对。
1: 啊，志明啊，啊，你等着，归厝内无半项物件哦。那、啊、这支啦，这支茶壶带去防身，较袂啥是拄着的，

0: 会怕骗人的吼，安尼较安全。
1: 母啊，那你去倒落挑一支将佮出来啊？
0: 啊，伊水旧厝的迄旧门啊，迄死门死哦，啊袂换的时阵咧堵门的俩，这支也用的啦。
1: 唔免哦，较袂输要甲人拼挂，我落去一下来。
0: 志明啊，啊你若是拄着歹人，你就救，我才通报警。

0: 阿弟好啊，阿头水是你泡温出来电话吼？
1: 啊，就是你哦，你就是志明哦。
0: 你想要创什么呀？
1: 我等你很久了啦，来，卡紧哦，你打点卡抢你哦。
0: 回去。
1: 动手啊！
0: 啊，动手！
1: 举手你啊！
0: 对
1: 啊！来，这还是你的账哦。好，虽然公司的人拍电话了，咱就叫恁厝内人三声就误会你哦。啊，伊若袂晓，咱就闽南语拍谁呐？哦。
0: 啊，袂要紧哦，袂要紧哦。啊，恁慢慢哦。母啊！
2: 志明啊！是谁啊？送账来啊？
0: 客户俩，同一去订，啊再叫快递送来。
2: 用的一个心意哩，啊你是说下偌好食呢先？啊，变啊中秋俩，啊大家嘛送月饼，啊那变啊过年就送来什么有诶无诶什么甜粿咯，说下歹听，伊来无好食哩，来阁贵，六个月饼就得较人百外块，啊人送你一阿肉粽，拢加着几十块啊，贵嫌嫌哦，唔通哦。
0: 啊你来呢？
2: 你伤多吃袂了，空来去排排去，真做拖。种个粽啊，要吃吼，啊，佫是着咱家己夹的，加偌忝嘞。
0: 哇，你也好夹粽哦。
2: 会啊，啊，佮嘛工人交啊，因老的话，迄摆毋是咧甲你说，即交因老的以前是咧工人指甲板倒的，啊，物仔都会晓哩，啊，就是袂晓直蹦哩啊。
0: 是哦，听听都无透，后面就大家叫伊无透咯。
2: 是哩，啊，后来伊直接甲红个无透的米来夹粽。欸阁有影袂歹食呐！
0: 阿母啊，当初时那无钱直接卖账啊，啊才转行来卖碗糕。你看市区现在还卖账的，食个比食个生意较好
2: 哦。哇，看嘛是一块老鬼，说着人一艰苦心哦。啊，去做侪年了，啊无留啥物倒来俩。
0: 阿母啊，啊面纸俩，切者。
2: 后来俩，后来都叫啊因老爸说，啊拄在家己干的账都啊袂歹食，啊阁再说了吼。啊！这泉州咱爱食粽的人也真多。
0: 是俩，当初时啊，若无转行卖碗糕，看是现在有啊，你敢会晓好面？
2: 无，你听我说，啊，叫啊因老爸，啊是恁老爸俩，啊以前毋是干啥物恶事来干人办桌子食，啊经常嘛着出一片八宝饭，啊后来是一普通的出来俩，八宝饭哦，换做肉粽。
0: 啊怎？有人欢迎无？
2: 有哦，我欢迎去食的。倒来是大家乌龙啊，较袂靠边的哦。
0: 啊，那安尼那无坚持落去啊？
2: 有啊，啊都啊冻一段时间啦，啊是后来咯吼，一来吼也着去工人煮俩，啊咧订菜蔬的时阵哦，啊主人过来讲叫啊，伊老爸说，说车伯啊，这摆唔通搁芝麻账咯。
0: 怎啊？食久会鲜嘿，嫌歹食哦。无
2: 咯，啊一开始人主人也歹些说，啊是后来咯，才说这下车伯啊，你怀肉账较好食。啊！迄片若随出来了吼，啊客人食了，大家皆倒去咯。
0: 食了多好啊！
2: 好倒是好啊，啊唔过红个粽都袂做食做哩啦。啊，若无吼，拄去腹肚会胀。我讲，歹笑透了。
3: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

0: 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1: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2: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3: 慢行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4: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赛，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奥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具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驯养秀腾美丽玉酒若不
10: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晚年所说这类酒不落脱。
11: 玉酒呢，国玉酒物
12: 若塞开始物，
13: 玉酒物是提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玉酒呢，
11: 我你管你虚物
14: 玉酒物。
9: 亚历山生老菜疼你国王无敌玉酒无外啊，正常今天就没夸大姑娘过安妮啊，
11: 西国该哭，
9: 你要该哭
11: 就是哭了哭尾
9: 哦，哭尾啊啊
11: 啊啊，
9: 该嘎打嘛
11: 啊，这是吧，该嘎打的，这是
9: 哦，
11: 该该你我你一概面是赛去死亡的意思
9: 啊，
11: 死了啊，该哭哦，
9: 干哭了
11: 哎，这是啊，给给你不我你一不遇就能开始失去观念狗尿哦。
9: 那是给有的还该死狗闹死亡哦嘛。
11: 哎是西吧、哦、哎狗尿吧。知道吧哎。刚才我你一不过狗苦哎苦用哎，那当时我你普通都讲讲义上来药家的。
9: 是给
11: 嗯。往往给你闹刺眉闹血刺个意思。
9: 那咋过呢，
11: 给那种苦死给都死啊，苦死死苦死
9: 啊，很枯燥
11: 哎，是死是吧，我你讲一声过、嗯、哇呀手苦苦死死苦死特痛痛、
9: 啊、是给是给是给
11: 哎，是死刚冷啊给你苦急那种，我你行写过吧，苦长啊那种、啊、不懂多种行写去
9: 但
11: 是
9: 嗯，
11: 冷啊给你是干瘪，肌肉干瘪不滋润，
9: 要哭哦嘛，要就干哭了那个骨。
11: 哎，我一说哭啊，我就说哪个窟窿哦？
9: 啊，窟窿哦，哦，就
11: 有
9: 的是萎缩了，
11: 萎缩了，哎，
9: 有
11: 那意思。
9: 有的那个骨啊，
11: 有个能能能鸟啊，能能哭一段，那窟窿哦，
9: 修一段，我那个骨。
11: 那些有时候普通在那发言，有时候枯瘦如柴
9: 啊，对对。
11: 我跟那是枯瘦如柴，
9: 这个这个这个。
11: 哪个窟窿我不呢？
9: 嗯，
11: 又不听你啊，装啊装啊，说白的是点嘞点嘞。
9: 那是的，
11: 啊，能过要过呀。
9: 懂。
11: 跟冷娃给你当过。栉风沐雨的栉，给你我你三文格都用这样一声为曲意，给是啊，一个木字旁写一个节节节假日的节
9: 啊，
11: 栉
9: 啊
11: 啊，给是啊，你下的都有块，把都记
9: 记，
11: 哎，记在一个记、嗯、都记
9: 都记啊，都不比
11: 冷冷冷啊，冷娃不比都记
9: 啊，
11: 给你我你咱这故事给咱你你。像梳子那样的和篦子总称，
9: 还
11: 被过，还被都是个词一些。
9: 啊，
11: 那我那巴黎呢？
9: 啊，
11: 制笔嘛，制笔零次嘛，我这个肉女都种负担过噶了。
9: 排列起来的那
11: 个。哎，行，给给你行到那，你去你们国的该是啊，你该是啊，你去一找啊。谁我都叫我你，有如果退伍，我就叫行写的。
9: 是的。
11: 但是我你市面上个月家是被过多的。
9: 要该是啊的去一的，嗯。
11: 行到那边都要你，我要么给是制。
9: 啊。
11: 都字
9: 都字，一个大家给他都不比的，
11: 杭州单位都字，
9: 懂吧？啊，
11: 哎，
9: 要宽当要宽当的，哎，
11: 嗯，好，我那个概念是那个意思哦，文化概念配置过那字幕啊，那样我就复个复古复古给过
9: 啊，
11: 我
9: 呀，
11: 字放音打过那下头字吧，
9: 下头下头
11: 都样都都记
9: 都记，
11: 哎，我给是哭，概念是生木可科。

0: 啊，柯震二，柯震二啊，
1: 是啊，你看是斧头给蹦，
0: 斧头给蹦，
1: 哎，斧头给蹦，
0: 该咋过的？
1: 斧苦，
0: 该闹腾过，
1: 行淌血疼呀，
0: 闹腾过，闹腾过，
1: 冷娃给你当过，该你我你啥意思？我多讲啊，几家给是别个都有剩。
0: 啊，省嘛，
1: 省苦给那，
0: 啊是啊，苦节可巧黑嘛，
1: 哎哎哎，去得活给忙日，给点我你下得，方头养下得五十八，
0: 懂吧？
1: 嗯，啊，我买给日俺呢是蹦，我就讲过吧给，斧头蹦，
0: 啊是饼，
1: 哎，手柄，
0: 手柄啊，
1: 一个没当过我呢，这玩意户外给就能和个鼓奖励了个不忘，
0: 啊蹦嘛，
1: 啊一蹦啊，虎蹦哎，那哦，另外给没当过，给个吃完一买给。不朽难过
0: 有给我一块吗刀
1: 斧头饼
0: 刀饼啊斧头饼
1: 这些冷娃你是我你杨勇啊我你许我也我一般你当过要你骨头还被能做了贼嘞不
0: 把饼啊不本
1: 哎给不本还被能煮了
0: 煮了吧
1: 哎是我要给五本还被能拆
0: 了画饼
1: 哎要过瘾冷娃给你给给哦要当过有饼的东西给量词给我你谁有多久发生行情有压力
0: 啊你们说一本啊你能啊
1: 一本啥我你行情有压了
0: 一不嘛
1: 我有过一不
0: 大家一把伞
1: 啊一本啊你们说行情有压力
0: 对对对
1: 给发生你前那个有字吧给他嘎达给刚刚我给你是这一个木头是一个贼头该是个贼外
0: 贼外
1: 我你预就要巨忙当过要给个讲贼
0: 忙啊
1: 还是西哎我你养你都用的五层啊人多啊给当要给个当
0: 复杂列岗复杂列岗
1: 哎该是这这你个概念我预就都贼
0: 贼
1: 哎都贼你下这个都有可以吧
0: 懂吗
1: 啊该是一座木贼呢
0: 啊
1: 我是被过拒绝给一座木贼呢
0: 木头呢有的
1: 啊木头哎一座哎给养多过吃日呢
0: 啊
1: 给这树嘛
0: 懂吧
1: 要日给啊给你行都让你用一哦不会做早就你过你
0: 就你呢
1: 这个是个行都呢又一拿点了可以用一段你都踏
0: 都踏
1: 哎哎有个拓展的拓了风
0: 啊是给是给
1: 天天修吧没了
0: 吧
1: 要了那我你给我踏印嘛
0: 啊要了下的你给
1: 好了那喂
0: 一物次了可以的
1: 要你要通家边上都早我觉得
0: 懂吧
1: 都这要给你踏个时候一脚都这还不用
0: 有透这的吧
1: 啊
0: 王才可能要那个你个不懂啊我记得要啊对呀个可能就来给我踏的
1: 是他是给给字了啊都
0: 这吧
1: 刚刚我给人家你动
0: 你要给
1: 栋梁的栋
0: 啊，栋梁，
1: 给个大爷，
0: 木头把比是个栋，
1: 栋梨，我要给你是栋子啊，我要给一栋，
0: 该是等冷娃给都养吗？么，
1: 来啊，
0: 栋阔，
1: 哎，是给个人啊，帮上人都栋，但是一栋五栋，我你给在养比一栋五栋
0: 啊，一栋啊，
1: 哎，一栋五栋，给你我你个栋栋子
0: 啊，有柱子，
1: 哎，跟着有人我你支撑房屋的柱子嘛，
0: 柱子啊。
1: 这洞子养八鸡嘛，我你该要铺
0: 要要腾过
1: 家的啊。这洞子养八鸡，这锅子其实是隔就是隔山打牛吃桑麻槐呢，跟着鬼谷呢。这洞子养八鸡呢，那意思啊。我买个人啊，大家生个锅的洞子给子
0: 啊柱嘛，
1: 知道吧？洞子给子子，这个名字都可子玉给子长些的，有一些都养的。该子帮人我也晓得个喏，知道吧？洞子吧，
0: 柱子嘛，
1: 啊是，我要给你。忘记了这国次啊！我你三五吨有啊，这都给这连个是
0: 啊，你
1: 动子阔，电灯子
0: 啊，电
1: 线杆
0: 啊，电线杆呢，有的还厉害嘞。
1: 不同多种个是，我一个电线杆，我你就晓得我电灯子，
0: 电灯子。要
1: 我给
0: 春节
1: 过年忘记个电线杆，我你
0: 那个柱子一样嘛？
1: 我你吃下该都给人了，给当个路当个子
0: 啊！我晓得，有的还给四年当节水黑脚子。
1: 还是我牛这个电灯子
0: 啊，
1: 是些吧？
0: 要
1: 给给给电线杆绕啥当过？给给弄利息弄拉扯拉扯拉扯都是那个东西。但是我你我你个电灯子呢？反正
0: 就是拆的。给又讲到我晓得个嘛？
1: 哎，我要给你是日本的日。
0: 该啥呢？
1: 柿饼啊！
0: 哦，柿子的柿子。
1: 哎，
0: 日本啊！
1: 我你一个一百个日我你吃
0: 弄日。
1: 弄日日本
0: 日本
1: 哎日娘
0: 日娘啥叫
1: 日娘就是那个柿子里面的那个瓤那个那
0: 捏给那还一绿呢
1: 捏给那日娘呢日娘多年才会过年给晓得
0: 那
1: 啊
0: 管呀该不吃该咱们过年那个
1: 该你当我吃了喝哦
0: 嗯
1: 啷个给日年老瓜洗哦那个都弄日多久给日年瓜当我当过不洗哦
0: 啊
1: 到我过年。
0: 那该该到过年过啊。
1: 但是我过年个是年是年。
0: 那就过那就过。
1: 那这是是，我你按普通话咋过？让啊。反正又是年嘛，又都用过了年了。
0: 年厉害了。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弄日啷个吃啷个，啷个跟弄日可能是菜肴，跟上过日娘些都。

0: 人人不一样吧？那个吃弄是人家多种鸡肉弄，
1: 说不定也挺硬的。
0: 当过鱼呢？
1: 对对对，
0: 你吃了还多种鸡肉鱼，给是补哪去呢？
1: 对对对对，妈妈要没是补了一身。
0: 对啊，国家还比老多种鸡肉鱼哦。
1: 那个。
0: 是呢，哎，你不过都一起啦。
1: 弄人不咋是去吃席，养不到地。
0: 啊啊啊！那家当过上学的时候，养我带弄人一半，超过好吃个日本一次的。
1: 哦，原来讲我到咋吃过。
0: 给你们打过那是日菜，让你们。
1: 日
0: 期，
1: 期人家个期啊，
0: 日菜，油漆的漆。
1: 妈妈大姑老师，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修雷，长期堆冷。
0: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格物让西。
1: 雷石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2: 既子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腾给你给买你雷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家也给住宇宙雷女的节奏，好好的朋友悟出来。好好的朋友是哪能会悟出来的？陪着过要的人呢，上来呢已经拉扯把的啊，背负当中个复杂的核心，我应该的人呢，被给着做怕我，找被个不怕，该被被牛呢，该被个误吃的，修来了西部，修来西口的火呢，被个牛呢误吃，谁还给拉，谁还哭的拉东啥吃？人家又可以去那里呢，找来养用，被过好的日子呢，傍上以后的，啊的人呢，找最热的魔种。找日狗呢，天吃了肉，天吃着错，结果呢，和个日狗呢，小乌龙了吧？日对日，以后个日狗呢，让了日狗就走。那上过大过那过，你娃娃吃的有我，你长是娃吃的老日狗，和好个朋友呢，误吃了。帮上日狗呢，马好个帮上哪你日狗和谐的，你个就一找让了日狗脚去，而帮上一次以后个日狗喊你个脚，隔壁就没日狗，个就一个被难过人脚吃过的就错，脚吃了肉喝过来。冬日该好好的被牛误吃了呢，外号就一时被国际讲一时一岁的人女呢，啊，撑死了个嘎达的国呢，叫做和牛一吃了。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4: 那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哈。
1: 高有人我呢，
5: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宇宙日盖和得火。
7: 用古妖盖女吃过？
1: 啥人不补马奔波？
7: 牧村阿朵啥红过？
1: 把腰包子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笔过男的眼破，
7: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7: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7: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今天是大姑娘家爷问你宇宙的乐活多啊，这是西格西西啊，好你得交个资料。关键呢，我个乐比的字啊，给过去宇宙人问你认识街道要吃下去乐比啊，特别能迷那个字的你地哦，给儿子问你啊，啥乐活生意多种一窝。楼比的字乐活多，这家也楼比的字之一啊。今年准备和大姑娘相识个单位，妹妹节奏是一本莫得四人下，一本个莫得四个人下，那个意思。一本莫得四人下，这妹妹称我你有就能孟家旧时个孟称。就能问你继续酒等续酒做有酒啊，方式酒都行。门家的就是门城一角，没得呢三个人啊，没得三个人啊。哎，我这里家也给你个来我多楼比的字，哎，梅子上人人嘎子， 特别是我们的年轻的姑娘啊，无论蜜意美有女子啊，我的哪个喜欢那些做梦啊，是得去做些什么？正要我跟人的生理过去要做的活动，又是跟人类居民这里唐八次家居你的给做的饭呢。过去啊，地址唐这关于日区啊，他可能吃家最多的是中山公寓对面的五个沙家。沙门和中山公寓公寓的门连对面，必须呢，那个要连个该用的接线杆。地址呢，主要又是啊，小字得腿的时候啊，给你隔在沙壁的鸟子日午，哎，一鸡蛋一麦酱，咖你必须的菜单里面要跟你最棒的擦拉吃，个棒得过个，里面谁家一个地啊，意思过一地一鸡腿的那个意思。哎，给你带屋有时候只些面的话，那个女的走来过，这是俺国家是什么习吧？故事要上别个女朋友家的鼓励物体，给莫以为招待日午的晒太阳物美。给你地址的呢，据过啊，我是附近人不跟人别过多，口子一开就下来的。甚至呢啊，我过是附近讲的地址的小女啊啊，能够吃出你个字还可么？是啊，会吃细。在我地址的古镇和东主啊，抽西给你的来看吃的，建议说在等嘞，先吃一吃你的米，以后呢很日常的，过去你米的几个字，说起一代要的日子，还有是过一个字一类字，现在鸟个物质，它都是说法是假，是没人字啊，还是火热的字，哎，你就能啊，我为过去养啥事，我三年副上学我呢。给购菜的是得到的也帮师母去给你细思、啊、对吗呀，过日一头东坡都东啊，你阿雷子啊，你子我管你疼，还是也能干了、一句虚无为大雷就人用鬼用、给我去你啊，哎，该改字你白了西方还该字一等家脚哇，这是哪脚的字啊，给我屁股的漏了，给过你好疼的脚底嘎大了的是还讲错别的，一个你给字写是抗等符合啊，甚至管你给字讲好为字哪能字哪能，哎，要能伤害过动词啊，莫以有字还给对我的吧。给你本啊，你的词语呢？给你本个符是一口大无比你的刀啊，啊符是是猛牙吹那个碰吧。给你呢，小的伢了一本是塞的，牙四本就是上面写的，果是大有最具的美货是对没？可是本呢，雷数多一个，那个牙的门层别吃的啊，那玩意色差脆骨的。要你来我能啊，来我能挖你个本对吗？过去富士牙嘛，是两年写嘎，可是富海给人们是的。故事家张秀啊，还个地址是对人本的白雷沃尼，铺的是给人的们是挖一条脚和秀，发日为热人白富熟悉。露露啊，被女的还个字，把门洗都洗个补。后日我你要不是一代的衣物知识的普及，一在我你美容医语，是无啊无穷凶的满处，你加到的字给我多呢，肯定而不是又是把马子能，哎，要我给取些苦的依据，大个能懂苦吃啊，贵帮父外这里是字，就立那个汤的蒙地吧。要是地址的写呀，毕竟也是要下的自家负责的。哎，恭喜大哥能介绍过去我们类比地址的一些意义。记录下，你给你大哥能详细当了的美得七下。今天的美名节奏是一本莫得四上下，吹我你门家的旧事门称。今天叫你美得节奏得带酒。慢慢一直带一下把它带酒，一本摩德大家晓得摩德又是酒，四个人哈是连带，四个人哈是连带，带带又是四个人，摩德又是酒，所以一本摩德四人哈是带带酒，就是名称啊，接着带带酒。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节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脚累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使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看红果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

0: 的心在这里。
1: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2: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来自中盖，北得玉酒。
2: 最具有的玉酒之乡，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1: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离的美丽玉酒。
3: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玉酒故事，各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圣阳。
4: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脚步
5: 江水户籍
2: 人日几岁
5: 王户娃用
2: 把圣写物
5: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2: 不玉酒户籍马步
6: 熬过节生。
7: 玉酒是日益中外对楼次外与对别大外才将举办需举查些上一家的来日外八字在国三五一五玉酒日务首次及张红走去配置玉酒日务副首次与我中去日本车过午连冷连夜年六节以来啊，玉酒是日益中外第五家来日本在加上加埃康纳种种走来交通服务，用以日益网户的当伙面啊，取得一个细致的任务。五年之间以来，玉是日益中外系统来自已将莫在口外要三十列的补漏亿，来自教授争取三十一点五五亿，五在康纳种种连八交代路第五三码档次。其张红在配置多种词去过，是我玉酒是日益中外以瓦嘎无上的次第。南高即将给五年日务中上大局，只有找上户五大日益建设，张一伯的召开外日，黑奈瓦预期爱上次年和国家种种的来历，方来推动玉酒日益日年能够再别一个三个代价。只有查理大爱玉酒一夜体悟的日益碰吧，我本身中介社一直和玉酒商品级公司给到的日益来历。岳中指出，加不乐整改日益日年的政府伙食自动无为户籍大局在肉类蔬菜三大差距上户对修在固定博物台长一乐一些博物基于日外日类体系的党伙面正中户类也推动日益无梦中上户籍容易让让日益的厉害万物抽上日益日年即可户籍玉酒五层是玉改物业的一玉与物自得蒙蒙的改故西藏在这里在中自在来切过一第四马嘎第四次你无配嘎次你长自扩查多种的永字通敌农民让我玉酒放我错上太爷的一个拜得悠悠上难给无问母色他将用的五十难搞正中的这可以你给给我母鸡色的鱼肉中在五层不是大在的色彩出嘎也列次永远都列次正在故将整改色彩这我该估计的矩阵得上三局长词里你写就里已将有五六年之一的业地菜艺亚生的沙地布艺给你之一词里扩及菜我能够让我第二位要啊用之有走弄我你有叠配剧同啊第二个模式四角词里之余可等打细致得就一起码的上游特区好上只要即使长的你得有上上过的沙起码给你老女得一同过一百有上过我母用之周围胡货一起六百码的特区湖北鸡舍副队多，上代次年拜得鸡舍倒查多种用自家鸡孵系统的通敌。农我玉州放我年错上台去，娱乐人无问母舍，通过本地外西，还要卡取无伤的当子贼，在一月当退队的小嘴巴退去的，咋把有上那一个生计？同时今年七月上月过德亚周围母舍，家户要在责任年次年用自上配的修养。本次要新电务智能设备拆高网目上百百分之一点五的财政贴息，其在各地综合融资认房。若党媒如果得从富一忙，那么将用五十正中的德国，正在自由分量责任年各在的户籍，不再推奖在自然女女摆头的一个动力。一讲连冷连五在国在的北座县人湖北玉州东头区人工一博。这样给了你东头你雷主黑的子女要塞只有给太东网络查你有大爷的举国是上头的未得故与日的推你的举样。这我得在五家玉部外无业的黑的方外籍东头你又要沙巴冷连弱的德人可沙巴人也供了个黑语系正上电热的黑意义的本黑上对别都属而将去孤守许上生者东而属他教材而属他的当长时空感的自由养护还要要归功于与阿咖啡的当三日美的本黑空感中日国本的系统的黑衣在家

当一年小地带生长，整个可年的以后啊，还得在去养五百的当梧桐年浪发大意。黑屋正常红色泥屋，还要白点暗门屋，废物体泥自由上火，自修拍特白头给是大可用，与于绿药人这类种的玉不等分。一讲宇宙错能于不外国的沙嘎区域日空缺乏那尼苦多利用大外举吧上张色的王部泥舞动我呈现你四国王部三五张体的红色的体验舞动正色啊刺动三毛年的小白家上位卡和小地动在几趟开启一个库邦上白日国退俗早上王外多种的库邦历史以图医药不外国的上张色体验三毛将军来的早列个王外的故事在雨过无路多种的卡路的升级阿许三毛在不外国多种的大基本可往外啊祖你啊扣等你提过长力乃为正类之后用来给吹过今年地雷连内意义给长上色天你和王外能够早取记住和王户能够找得三毛的三多种在人家黑家连于呈现你所有王户过了舞动与该总局设计八级地雷这将在宇宙各上王户参与与大家与啊举办该日给给舞动的也比西武找的宇宙来自咸阳连起都来梦给连于呈现你年冬季将子在的泥户找给教育啊整改东坡的人呢在沙寨家中改西洋四处三卖户外采居尼走记一将在五百个罗活罗姆但是宇宙四处遇到的五百八欧寨八永康八给五门三学校将士冷牙牙有之意和雷牙普拜拜与不咋的与该县四处家这各个用物塞买户给个人者记得这个节居尼走瓦及众手的一部意义无论是鼓励这体一没理解连人连楼年他用于的一个几百倍设置古尼无动一将的把几张的费用物啊日大开设给别个倍设你设置呈现你走仍然走还要固定走给沙大走比覆盖与你能对给一个人用机构居尼将子可长子互动给主生这将给了你多得你一图非用物要在给私与子女即把用动对得了虎机做的只有谁或他有古忘了的孤给我养无邪他孤者巨虎你自在一个三个动荡给你上网西国大国囊放弃的告示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锁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投水呢。
1: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捏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哟塞，开始屋。
4: 宇宙屋是地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2: 夜天啥生楼菜藤你管我的宇宙屋外啊人咋今天就没考大过那管你啊
6: 西国给煮
2: 你要给煮
6: 哈煮给煮
2: 茶叶的茶、
6: 对吧、
2: 哈煮
6: 这个名字煮一煮子、人家给名字煮啊你煮卤煮啊火煮啊
2: 绿茶红茶、
6: 人家给你配置过有煮一煮吃个样的猪托
2: 啊，茶汤啊、
6: 猪窝
2: 啊，
6: 猪底
2: 啊，茶点
6: 哎，猪一郎
2: 啊，茶叶蛋
6: 哎，是西啊，猪呗，
2: 茶话会，
6: 再西再西再西啊，猪，另外给是圣寻。这车都给寻
2: 圣
6: 啊，草字头一寻两寻的寻嘛，
2: 哦，
6: 圣寻嘛，
2: 啊
6: 啊，这个寻给人啊，明年下的都有可以吧，都凶
2: 凶，
6: 哎，都凶
2: 凶
6: 啊啊，圣寻，给寻给圣榜上别个写记哦，但是碰见凶你还下得个头，另外给名可主要改一个，
2: 啊，你们是
6: 名。
2: 啊，品名是那个啊，
6: 是啊，概念都萌
2: 萌
6: 啊，一个是自主一个，主是给个男的给母头
2: 啊，
6: 另外没二是自主，你个品名，
2: 对对对对，有的哈主嘛，
6: 哎是西，
2: 他们该组合不合的，
6: 是西是西啊，另外要啷个你要啷个洋币多种，女楼多种啊，给萌啊都萌
2: 萌，
6: 反正都洋日些啊，有个爹所谓要你
2: 别，有点庇护，
6: 但我们下头可以吧，
2: 懂吧？
6: 我买个人啊，你荠菜的荠，车子都是一个 Z。
2: 啊，晓得
6: 啊，荠菜，荠菜兄弟啊，荠菜呢，不是芥菜
2: 哦哦哦哦，荠菜啊，那错了，
6: 荠菜
2: 啊，
6: 荠菜个兄弟，这个是野菜，然后呢，我横市去吃个，荠菜个人啊，放上你，哎呦，两个都一样的，
2: 两个
6: 都荠，个都荠
2: 啊，
6: 荠荠的荠，啊，一个弄啊，给你是荠菜，
2: 带荠，
6: 荠菜你个是这个荠菜个兄弟，现在都把你都热，
2: 热
6: 啊，热菜
2: 啊，热菜
6: 啊，荠菜。

0: 几十年我你预就能够也吃吃吧，
1: 人
0: 家行些吃的，那个我是以前那吃个特别多，
1: 但是
0: 啊，荠菜馄饨嘛，
1: 不是的，
0: 那也稀罕的，根本是。我跟你是比起不热么？
1: 不热
0: 啊，不热。所以讲你开始都几能够你都热，
1: 热。
0: 如果你都七能够，我你都热，
1: 热。
0: 啊，是热你的热
1: 啊，不热，不热啊。
0: 我们跟你是锅，锅没有跟那个茭白嘛？
1: 哦，茭白啊，
0: 啊，跟你说熟菜么？
1: 不是的，
0: 啊，跟人家都你都锅
1: 锅，
0: 你下来个都锅一块吧。该是啊，我你三五多钟，我过在过啊，我你行些个锅巴鱼。
1: 但是
0: 啊，
1: 嗯，
0: 我你又不管你你。
1: 滚头熊。
0: 啊？
1: 还个哎，要个锅糊呢。
0: 锅熊。
1: 啊，锅熊呢？但是呢，但是呢，但是锅熊，锅熊。
0: 锅熊，那熊。啊，另外给你当过，是锅塞。
1: 锅塞。
0: 锅塞呀。
1: 教室吗？嗯。锅塞。
0: 不是教室。
1: 嗯。
0: 锅塞呢？床上的臭虫呢？锅塞
1: 哦，那几个哎，那疼骨，
0: 都那个锅塞靠
1: 啊，跳蚤吗？
0: 类似这种
1: 啊，要类似感觉
0: 啊，锅塞
1: 啊
0: 啊，行，哦，给看人家靠啊，那个，那我得塞一些吃吧，
1: 啊，塞一些吃，那要疼骨，
0: 那
1: 要疼骨，
0: 那可能疼骨，
1: 那要疼骨吧，
0: 塞又是锅塞么？
1: 对对对，那要疼骨，
0: 塞一些吃，我天，都得塞着，那个当我还家只能让那个吃嘞，
1: 也都挺
0: 好的，啊，是，要是那样嘛，买么鱼肉去都许多，豆腐饼咋吃嘞？那买那个豆腐饼点吃呢？
1: 对。
0: 我妈这几细节都是那个忙一个煮那个锅塞，我当了煮的，然后
1: 啊，咦，
0: 很正义噶，妈从山那个买的东西多呢，你家过程都老样样样，
1: 要的，
0: 锅塞，锅熊，
1: 嗯，
0: 我们给你是吃，
1: 吃
0: 都是一次两次的吃
1: 啊，
0: 啊，跟人家都吃，
1: 吃
0: 呢啊，吃个熟也给你当过毛吃，吃鱼给你有点行些，
1: 嗯，老太婆，
0: 嗯，也养多种也蒙日月都。
1: 哦，
0: 别人该吃嘛，
1: 带给带给带给，
0: 对吧？
1: 带给，
0: 别人该吃嘛，我回疼家。那冷啊，给你吃的都好那个人啊，你三五多钟，你又要行咸啊，要复锅吧？
1: 会呀会呀，
0: 你知道吧？我们给你是茫
1: 茫
0: 茫然的茫。
1: 哦，啊，你有晓得那个哥哥
0: 啊？
1: 茫然啊，
0: 给人啊都摸
1: 摸
0: 啊，你给你当模糊不清的意思啊，茫然
1: 啊，
0: 也给茫给你要用事物没有边际
1: 啊，都是都那个
0: 茫
1: 茫啊，
0: 茫茫宇宙
1: 啊，
0: 渺茫。个希望渺茫，
1: 啊，
0: 脑吧
1: 摸，
0: 你晓得个都摸，有
1: 摸
0: 吧？该是走日明日走，你晓得你要那个走明日走火哦。
1: 晓得，
0: 我们该是啊，你是你个人一个都一样，我你三五多钟啊，又要是别个兜里，
1: 啊你呢？
0: 啊，荡
1: 荡，
0: 哎，荡漾的荡
1: 哦，
0: 一个你是摇摆摆动，啊，该是啊，你兜你兜。多
1: 多
0: 啊，
1: 是吧？啊，
0: 多，我你忘记养女流多种，有那个喂，所谓要领导，
1: 多
0: 啦
1: 嘞，多
0: 啦
1: 可以要当国父，
0: 啊多
1: 啊
0: 多，养比多种啊，
1: 那个要多，
0: 正式几个人啊，大都是一个人啊，都那个都多
1: 多
0: 啊
1: 啊，
0: 可是可能啊，多鸡多秋气
1: 啊，荡秋千
0: 啊，多秋气，
1: 嗯
0: 啊，我个是冲洗的意思。
1: 啊，多多嘛，
0: 但是
1: 啊，
0: 你个宇宙多多连着
1: 嘞，对，荡就荡一荡，
0: 一坨通湖吧是
1: 一热拉，
0: 你多
1: 多
0: 贴，
1: 哎，
0: 多
1: 贴，嗯嗯，
0: 个多又是几个字啊，就荡
1: 啊，懂吧？
0: 另外给你是清除的意思，全部弄光。
1: 盖咋过呢？
0: 啊，
1: 盖咋过呢？
0: 荡平嘛，冲孤朵茶
1: 啊，倾家荡产，
0: 哎，倾家荡产啊，
1: 嗯嗯，
0: 然后给是闲暇，
1: 闲暇
0: 游荡了
1: 啊。
0: 多嘞多嘞，
1: 多嘞多嘞，可以吗？我你不当国么？啊
0: 啊！冷啊，跟你是国库笨蛋意思，坦荡
1: 坦荡哦，
0: 浩荡，声色赫的
1: 赫的
0: 啊！我你浩大
1: 浩荡，
0: 赫多啊，
1: 嗯，
0: 赫多，我有过啊，
1: 嗯，
0: 赫多，我要跟你是行为比较放纵，不太检点。
1: 放荡，
0: 哎，是吧？
1: 那是那国吧？
0: 浪荡，
1: 浪荡
0: 啊，罗多子
1: 啊，浪荡子，
0: 哎，我有那国罗多子啊，
1: 给摇摇成歌
0: 啊，行动呢？你这过放荡那个过着好，豁多
1: 豁多，
0: 我有那国，但是我们
1: 个
0: 行动成长起来豁达些，
1: 豁达，我讲有些那国，
0: 对吧？
1: 要的，我来成你那要那国，
0: 晓得兄弟们都
1: 打，要的要的，
0: 那都多，我给是潜水湖的意思。
1: 潜水湖
0: 啊，该我你鱼就非要猛吃吗？
1: 贼多，
0: 阿多
1: 啊，阿多哦哦，雁荡，
0: 鱼就跟阿多啥？
1: 是是吧？雁荡雁荡
0: 啊，龙虎多，芦花荡
1: 啊，芦花荡啊，
0: 多口
1: 荡口
0: 啊，
1: 那广吗？
0: 多口，
1: 嘴里清清干净，又是
0: 漱
1: 口啊，是吧？
0: 多靠杯
1: 啊，漱口杯啊。
0: 刚才是过哪个年哪个外国，该哪个是有多靠的
1: 啊？还该就说话不灵清呢
0: 啊，多靠的，
1: 大舌头那个过。
0: 日系日系都多靠哪个年，我你晓得呀？给所有人
1: 往前
0: 的啊，日系哎，过哪个年给所有要人还给
1: 养鼻
0: 啊，要人养鼻多靠，该哪个多靠的？
1: 嗯嗯，
0: 我给你啊，多鼻，
1: 多鼻咋牛？
0: 嗯，
1: 咋牛？
0: 甜鼻呢？我你谁师傅都重要药家
1: 哦，
0: 你只不老谁师傅可能
1: 老谁师傅晓得
0: 哎，
1: 晓得呢。
0: 他
1: 是不是有个没笔啊？就是的呢，
0: 多
1: 多是那个意思
0: 啊？天笔
1: 啊，
0: 这个啊，然后给你是啊，给是啊，你是个贬义词哦。
1: 嗯，
0: 反正闲来无事四处游荡，给觉得你是个购物啊，举毛学法举啊，学法举给多来呢。
1: 哦，懂吧？
0: 颓废的
1: 颓废的啊，
0: 这个意思，那意思。给你忙打工让你多得，不让你们。
1: 嗯，
0: 多得不当刀
1: 不
0: 多
1: 啊，大概晓得啥意思吧？
0: 哦呀，
1: 妈妈拿过刀子，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外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头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9: 用古腰盖女吃过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9: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9: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梦游，
5: 七日奥语妖娇望乎，
0: 各有不同望你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有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嘿，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有爱送哥加杯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哥加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 昨日的节目为你播出了中康琪、梁淑卿主演的粤剧《阴阳线底蝶双飞》的前两部分。这出剧讲述的是冯义仁为娶郡主杀妻夺徒，火烧太仓，其妻化为厉鬼，向以前的情郎诉说冤情，到底他的仇能否得报呢？下面请听第三部分。
1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鱼，应该说我从那走过那行。
1: 哎呀，
0: 哇！哎呀，高招，想攞命咩？高招，高招啊！哎呀，写字响张台度啊嘛，乜我地下度嚟真系，唉，考点，嗯，
2: 呢个嗰度地下嘅咧，
0: 我地下喎，你俾鬼迷啊！
2: 哎呀，老茂，你俾鬼迷住真啊，嗱声嗱气咁又问我攞钱，你俾鬼迷啊，唐牛，
0: 哎呀，佢居然够胆话我俾鬼迷话，坐响就地下度迷啦，都系等我。挂顶你啲，
2: 开开床后，你埋下我呢打。

我没人过路财送他们。

0: 有何凭证啊？
1: 做你在做与鬼的手上。
0: 老爷啊，三爹你做鬼足了，女鬼自然无错，高调吓门。
1: 你包庇凶徒，换将之面，满布光啊！

给你掏，掏，掏，谁谋啊？

请狗人恐恐妖怎么样？我就即刻将你擒来。

我不会装傻，只会扮戆。

到了一大位送路送送的他这是不一样这风景看后被换是换不做换不要做这是拉错我想命啊

0: 鬼案可曾查清？枪不满，托老夫打听啊！女鬼古已难大闹肺腑，老夫所说没有半点虚情。
1: 一分忠义，哪会有假呢？一个从六教位，做我工作的枪。
0: 难道你不信真知之言？

0: 是学生不尽恩，呢说话只得说起灵恩安平啊，
1: 什么安平啊？
0: 上天之地，有得双年来归，千福六个财。古人啊，纵火动马杀人，将人下锁，必成公子。难道他就是那万王鬼？

0: 衰呀、啊，言契不敢，乡亲们就讲你睇唔起佢哋啦。
1: 饮
0: 饮，
2: 乡亲们失礼，好，咁我就饮再饮。
1: 饮。

0: 哎，总好问你啦，你知唔知电音师啊？
1: 学生读完知电音师，
0: 从知电就不如从明啦。
1: 哎呀，知电不如从明啊！
0: 哎呀，

是不服，再发狗。

0: 蓝莓，但我为咗蓝莓，先至动咗心急。我哪有嫌弃你之理啫？
1: 咁你点解唔肯成亲啊？
0: 在此荒山野岭，我哋又并非人类，况且。

八九姓范。姓刚了。

不过一夜辛劳，似有点小样啊。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钟康琪、梁淑卿主演的粤剧《阴阳线底谍双飞》的大结局。

0: 天的宝箱，杀亲钟馗，钟馗一铺愤怒。他讲你谋害天神，罪比天高。他为是我是不是同谋，教我一剑快刀。
1: 阴阳师，
0: 他限我五更之前将你泼滚春水，流向江水吐屈。
1: 好，咁你点解唔早啲讲？
0: 喂，连满腔柔情，我点忍心？
1: 唔通你唔怕钟馗？
0: 我准备同你一起受刑。
1: 多谢云龙，不赖。
0: 你
1: 阴阳师，你嚟啦！你嚟啦！
0: 你叫佢做乜嘢？
1: 有咗佢就唔怕钟馗啦。
0: 好得，啊，钟馗。

0: 千古门进，下开门用途。如果你今先不归，必失同谋该下报啊！
1: 冤情重大，望元帅明察秋毫。难会快快跪在尘埃，向元帅把你嘅冤屈申报。
2: 向他下跪，哈哈。
3: 人当中快，神圣一志，我当系昏庸一。

0: 话已讲完，但死无怨。只是燕南不服无辜，无理将他放过，千罪万罪，我一力承担。
1: 我我好冤死死，自从生前我一再受被焚之罪，命遭反寡。

0: 何来无地啊，不是正地来还疑啊，大家是好好做路，为何你是一定小心人为家那个命打你吧，你总跟着命
1: 他的命队与队有何帮助，
0: 你们直到古籍出队古籍何国路直到鬼魔之地一鬼之处不是令人出人不清之去不能不满告别这人心何何当中啊，
1: 知道知道，余帅那六子能不会难如何发落，
0: 余帅必有主意天地不可泄露。

0: 竟是个大领袖，大过个王公。哎呀，被你姐夫打了你几下子，就打到你傻傻戆戆。人啊，今日大喜临头啊，应该高兴。我的女鬼为你担咗罪名，忘情已罢，终怀已走，万事大吉咯。
1: 万事大吉，万事大吉，万事大吉。
0: 这是咩？都系亲派一兵前来告别，咁仲会有假咩？嗱，今日系你献宝马娶梅花郡主嘅大好时机啊！呢只珍珠马我系喺个死老鬼度偷翻嚟嘅。哎呀，呢只死老鬼人老心不老，仲想娶梅花郡主喎、啊！哼，老娘绝不让佢财色兼收。哎呀，二人啊，睇下你啊，行啦行啦行啦，快啲起身啦起身啦起身啦，你嚟嚟起身啦。

0: 请问剑客真知吗？
1: 真知剑客。
0: 快回，宝马回去了。

0: 太阳意在心，定步不惊人，
1: 咁咩？
2: 啊！

来婆，老夫你给老爸，动不得动，做不得相咯，好不好？

0: 金乖哈，如果真的不能为了咱，那我得去唱一首恩恩爱爱，
1: 恩恩爱爱，
0: 到底。

0: 你的妹妹来报信。
1: 好，好，好，呀。

0: 我趁乱偷翻嚟嘅。
1: 哦，咁重人你管得咧？
0: 俾我碾死啦！
2: 唐国老，你我奸生，啃咗窟窿。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我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做太子的潜规则。在中国历史上，太子是神圣的职业，他们一旦被册封为太子之后，地位就仅次于皇帝，成为帝国的备用君主了。而他的其他兄弟则依然是臣子。不只是地位高，太子还拥有独立的官署，有朝廷大臣和学者做老师，还有一支小规模的军队，甚至在紧急情况下，太子还可以代理国政。放眼帝国，能够有这样的待遇的，除了皇帝，当然就是太子了。而太子的继承制度也是非常神圣的，从周朝起，历代王朝都秉持立嫡长子的原则，其次就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如果皇后生了仔，那就一定要选年纪最大的做太子，不出意外的话，其他的仔是没机会的。即使是司马聪这种地主家的傻仔，亦必须赶鸭上架。如果是皇后没有仔，或者是他的仔一个个都排除了，才轮到皇帝的其他仔。 在立嫡长子的大原则之下，一般情况可以保证皇位的顺利继承，但是在原则之后时刻有一股暗流汹涌的潜规则，有时候潜规则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王子有着共同的父亲，却有不同的母亲，想要争太子位，各自的母亲就是重要的加分项了。而母亲的背后则是家族势力，有母母族势力的支持，往往可以改变太子宝座的归属。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是周宣王的仔，他的母亲是齐国的公主，而齐国的国君不是外公就是舅父，因此有着强大的母族势力支持，所以他就顺利成为了太子并继承皇位了。但是周幽王坐上皇位之后忘记了初心，他的皇后是新国公主，个仔姬而舅理应做太子继承皇位，这个亦是周朝的传统和国情，皇后家族都等着将来沾光呢。而周幽王却迷恋上了美人褒姒，为了博取美人一笑，不惜玩了一把烽火戏诸侯，后来甚至废了皇后和太子，拆立褒姒和他的仔。新国国君一心想做天子的外公，族人亦眼巴巴地派着快点分啲红利，但如今都便宜了褒姒母子，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不忍得，绝对不忍得。新国国君联合犬戎一起攻入镐京，在骊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扶持外孙姬而舅来继承皇位，从此开启了东周列国的时代。在帝制时代的前期，军权还未扩张到极致，诸侯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为了稳固政权，君王不得不与强大的诸侯进行捆绑，皇后和太子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种潜规则在汉朝依然是适用的。刘邦经常说，如意和我好类似，我想立如意做太子。但是刘如意真的可以做太子？

太子咩？或者讲佢真系坐得稳咩？刘如意嘅母亲系戚夫人，佢只系一名普通嘅姬妾，冇家族势力。呢一对母子除咗刘邦嘅宠爱，冇任何嘅外力援助，想做皇后同太子呢啲系远远唔够嘅，因为佢哋嘅竞争对手系吕后同刘盈。早在沛县，吕后就与萧何、曹参、夏侯婴、周勃等开国功臣关系匪浅，猛将范睽更是他的亲妹夫，这些才是自己人。即使只论吕后的兄弟，亦都是位高权重的开国功臣，远远超过戚夫人的家族势力。如果刘如意做太子继承皇位，将来势必要重用戚氏族人打压吕氏和沛县功臣，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史书上话张良请来了商山四号才保存刘盈，其实刘邦不是怕商山四号，因为他面对的是沛县功臣和吕氏的压力，这个是他的基本盘，丝毫都得罪不起。而这种局面呢，戚夫人又有什么资本去争呢？刘如意又有什么资本做太子呢？刘邦亦不是在这里揀太子，他只是在两个仔的母族势力之间去做选择而已，其实根本不用考虑，他只能够选择刘盈。这件事表面上是嫡长子继位，其实是刘盈母族势力太强大了。直到三国时期，母族依然是太子宝座的决定性因素。三国演义当中出现的刘琦、刘松都是刘表的原配所生。原配去世之后，刘表先娶了荆州的蔡夫人。他能够在荆州立足，与蔡氏家族的鼎力支持是有莫大关系的。迎娶蔡夫人也是为了加深利益捆绑。刘松很聪明，他娶了蔡夫人的侄女，这样一来，刘松就成为了蔡氏自己人了。长子刘琦就是与蔡氏无关的外人，于是刘表和蔡夫人、蔡氏家族一起立刘松为接班人，而刘琦不得不向刘备和诸葛亮寻求帮助。一直以来，刘表废长立幼都被看成是败亡的征兆，但是没有母族的支持，刘琦又拿什么来压服蔡氏家族呢？用什么来制衡荆州的其他氏族呢？他手上根本就没有多少张牌，只有蔡氏支持的刘松才可以坐稳大位，所谓的嫡子、长子都是没什么用的，关键的时候还是要有帮手才得。除了母族势力之外，特殊时期的太子还要用实力讲说话，有些王子离太子宝座十万八千里，却可以依靠自身的实力让皇帝不得不立他做太子。这种事在隋朝、唐朝是比较盛行的，譬如李世民。唐初政局，李渊的基本策略是很简单的，就是带着李建成、朝廷大臣和李世民相抗衡。虽然李建成与李世民是一母同胞，李渊亦讲过，老二啊，将来我一定会立你做太子的，你要继续加油哦。但那个只是一句口头的承诺，李渊从来都没当真。于是李世民就卯足了劲，亲自打江山来积累实力，顺便收编了一大批谋臣武将。功勋只是夺取太子位的基本条件，苦心经营的势力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论地盘，李世民在洛阳收买人心已经很多年了，洛阳早已经是在野党的基本盘。李渊甚至说不如去洛阳做二皇帝啦。论人才，南征北战的大将、各路诸侯降臣、关东各地的官员，基本上都被李世民笼络在手。论威望，无数官员都对李世民顶礼膜拜。元武门事变之前，李世民叫张亮带着一千人去洛阳结交山东豪杰，以防不测。结果李元吉告密，李亮被捉到监狱去了。但是无论如何严刑敲打，张良一个字都没有讲。
仲有李健。

城，李元吉谋划暗杀李世民，东宫下属居然亲自跑到秦王府去告密。在这种局面下，李建成的太子位已经风雨飘摇了。626年7月，李世民在元武门狠心杀死了兄弟，为持敬德冲入皇宫，名义上是保护李渊的安全，其实是在这里问秦王想做太子，你愿意不愿意啊？李渊还能够怎么办呢？李建成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既是嫡子又是长子，天下再都没有比他更符合规矩的太子了。但是李世民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血色的登天之路，可见名正言顺也是需要手中有刀的，如果不可以保护自己，就只能够让位给持刀之人了。当然李世民并不孤单，他的曾孙李隆基同样不是嫡长子，照样是凭借实力成为太子。武则天去世之后，大唐是一片乱糟糟的景象，继位的李显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反而是毁皇后大权在握。安乐公主亦想做皇太女，继承武则天的女权大业，这对母女居然将皇帝李显毒杀了。可怜的李显，历史上著名的六位帝王院，最终被一张大饼毒死了。乱世出英豪，冷眼旁观的李隆基以嫡系皇族的身份静鸡鸡地联络禁军将领，过了没多久就在禁军当中建立了团队。公元710年，26岁的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诛杀韦皇后党羽，亲自扶持父亲李旦登上皇位。李隆基在发动政变前根本就没有通知李旦，只是在事成之后才对李旦说：老豆啊，来做皇帝吧。这种皇帝哪有什么地位的呢？不是自己赞来的，终究不是自己的。李旦上朝的时候只有两句说话：太平公主你什么意见啊？三郎你又是什么意见呢？如果两人没有什么看法的话，照办就是了。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李承器应该是太子，但是父亲的皇位都是细佬争回来的，自己只是沾了光，又有什么资格去争抢太子位呢？于是李承器自觉退出了竞争，李隆基理所当然地就成为太子了。3年之后再次发动政变，将太平公主捉起身。李旦央求个仔饶你阿姑一条命啦，好唔好啊？李隆基大手一挥，唔得，太平公主卒。明明只是皇族的边缘人物，却硬生生咁喺乱局中火中取栗，做太子，做皇帝，仲可以开创大唐盛世，真系太犀利啦！呢位皇帝真系一个狠人。李世民和李隆基不靠武族势力，他们凭借能力积蓄实力，然后一举夺走太子宝座，最终登上皇位。这个过程的简略版就是隋炀帝杨广，增强版则是明成祖朱棣。朱棣这个家伙已经不是争太子位了，而是直接发兵去抢皇位。但凡能够在历史上完成这类壮举的都是狠人，彼此在九泉之下相见，恐怕亦会惺惺相惜，同饮三大碗。当然想做太子亦不一定要如此血腥的，这个职业还有另外一条潜规则，就是妥协。所谓妥协，就是王子竞争太激烈，皇帝不可以偏袒某一方，只能够选择一个朝野都可以接受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属于躺赢，明明什么都没有做过，命运却决定让他做太子。唐高宗李治呢，就是妥协的产物了。李世民的第一任太子是李承乾，他完全符合嫡长子的标准，况且武族势力也很强大，朝野上下都对李承乾寄予厚望。但是李承乾的性格呢有少少问题，俗话讲是不学好，
在学校里面调皮捣蛋，回家亦不听说话，再加上腿不好，总是觉得大家看不起他，心里有少少扭曲。六四二年，李承乾居然以父亲为榜样，勾结汉王李元昌、侯君集等人去夺权，想将李世民赶落台。这位仁兄真是傻了，在李世民面前搞政变，纯属是吃饱了没事做。幸运的是，虽然夺权计划失败，但他依然保存了性命，只是太子肯定就是没办法再做了。这个时候的李世民最喜欢李泰，这个细路文采风流，聪慧绝伦，年纪轻轻就主持编纂了括地之，众王子当中他最得宠。李泰是一个大肥仔，但李世民担心的不是高血压和高血脂，而是这个细路上朝的时候不方便，于是送了一顶轿给他，够宠爱了吧。李承乾被废之后，李泰感觉机会来了，他对李世民说，如果给我做太子，我一定会杀了个仔，将皇位传给李治。这样说是想传递兄友弟恭的信息，用这样来安慰李世民的心灵创伤。不过李世民是什么人啊？他自己就亲手杀死兄弟才上位的，对于兄弟父子的感情顺序，没人比他更明白了。李泰说杀子传弟，呃鬼咩？最宠爱的仔最终都靠不住。长孙皇后的三个仔当中，只是剩下年纪最小的李治了。这个细路啊，从小就不争不抢，表现得最没心机，不如就他了。李治做太子，大家都可以接受。首先呢，他是李世民的嫡子，在法理上也是讲得通的，可以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其次，他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不只是武族势力，而且是开国功臣的代言人，只要得到他的认可，就可以在朝堂上企稳脚跟。最后是李世民可以接受，他一辈子杀伐果断，又在元武门杀兄逼父，一辈子打落了万里江山，内心最缺乏的却是家族亲情。李承乾发动政变谋反，李泰为了太子位不惜诋毁兄弟，甚至还承诺要杀了自己的仔，无疑是在李世民的伤口上边再剁一刀。这个时候的李世民最需要的是温情和孝顺，虽然李治懦弱，但是李世民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只好册封李治为太子，将来继承大唐皇位。李承乾和李泰争斗多年，最终却便宜了李治。在帝制时代，太子是利益争夺的焦点，除了表面上的嫡长子继承制，暗流汹涌的潜规则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强大的武族、自身实力、妥协机会，这三项基本条件符合的条数越多，越就越有机会做太子，将来保住皇位的机会也越大。机而求，刘盈、刘松只有武族势力，自身实力不够，最终都沦为武族操控的玩物，结局都不是那么好。李世民则是三条都占了，他的母亲出身于关陇门阀的核心家族，这条关系对于获得关陇门阀的支持至关重要，自身实力就不用说了。至于妥协机会，李世民杀了兄弟之后，他还有其他竞争对手吗？没有啦。而李治、李隆基只是各占了两条。话又讲翻转头，太子其实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可以当上太子好难，想保住太子位更难。表现优秀的皇帝不放心，表现不好的能力不得，皇帝和大臣更不放心，真是太难了。这种事其实也要看机缘，得到了就好好地做，得不到也不强求。康熙皇帝的仔争了一辈子，大部分都落得幽禁而死，荣华富贵如水东流。李承器知道争不过李隆基，果断放弃，反而终生荣宠不断。每年过生日，李隆基都要亲自到府中去庆贺。宫里边有什么好东西，亦总会有一份是给李承器的。他不只是生前受封宁王，死后还得到让皇帝的谥号，
咁样一对比，真系非常之有意思吓。如人饮水，

0: 冷暖自知啦。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 今日嘅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之泸沽湖。节目嚟再为大家介绍泸沽湖上嘅其他嘅景点。鹩角湖湾，这个系泸沽湖最优美嘅湖湾之一。一湾湛蓝嘅湖光，一湾幽静嘅丛林，一湾嶙峋嘅山石，构成鹩角湖湾与众不同嘅特色。而湾中嘅一片石滩， 铺植住毛素色泽金黄、纹理如画嘅精美石片，堪与南京雨花石比美，系泸沽湖一绝。而鹩角山属于后龙山脉，茂林当中隐藏住摩梭人转山嘅古道。古道翻越后龙山脊，可以经过博笠湖湾，走洛洼摩梭部落村寨。鹩角洛洼转山古道 系由山睇水嘅黄金线路，而后龙山系摄入泸沽湖深嘅一个长岛，威仪长达4公里。后龙系摩梭神话传说当中嘅南山神，佢与格姆女神系一对挚爱嘅情侣。佢哋两个化为山岛，白天隔海相望，晚上走婚共度良宵。沿住后龙山脊嘅转山古道观光， 左睇草海，右睇亮海，景观丰富。上山看海，下海看山，后龙山兼得观山看海之妙。蛙跨湖湾亦系泸沽湖最优美嘅湖湾之一。呢度地域开阔，横面嘅女神山、秀美嘅安澜鹅岛，仲有十里沙岸，都喺湖湾图画当中。 呢度嘅码头景象十分特别，几十条色彩鲜亮嘅游船唔系停靠喺岸边，而系随意漂浮喺水中，仿佛完全系为咗点缀景致，确实系构成咗赏心悦目嘅画面。经过湖湾嘅圆弧公路通往云南丽江，因此蛙跨湖湾就成为旅游团队嘅驿站啦。而跨湾湖湾嘅十里沙岸， 杨柳依依环境优美，黄昏时分，对对情侣携手漫步，纵使无语亦尽得温柔。而蛙跨湖湾岸上嘅山脉，其形状酷似屈膝仰卧嘅睡美人。摩梭村寨嘅成年女儿，经常会邀约到山间去湖表钟情，边度去边度去，走分去，情人堡情人堡睇星星， 系当地青年人当中广为流传嘅顺口溜。达祖湖湾喺泸沽湖有住特别嘅地位，除咗位居女神山之下，怀抱安澜鹅岛嘅景观价值之外，仲在于湖湾拥有一个完整而纯粹嘅纳西村。纳西族历史悠久，纳西文化博大精深。 进纳西村去体验纳西风情，喺唱罢泸沽湖情歌之后，再唱纳西姑娘花花色，感受又唔同啦。达祖湖湾当中嘅安澜鹅岛系泸沽湖嘅一颗明珠，小岛林木葱茏，岛岸怪石玲珑，圆曲径登上岛巅，前观大半个泸沽湖尽收眼底，后观
2: 巍巍女神山高耸云间，从纳西村划船到安澜鹅岛只需要15分钟。如果旅程时间比较紧，咁安澜鹅岛之游系1-2个小时之内，亦能够领略得到母海神山嘅情韵。如果时间充裕，喺岛上观山看水之余，就地野餐，品尝湖鱼嘅鲜美，同时与纳西姑娘或系摩梭姑娘对歌， 将会系终身难忘嘅快乐之旅。下面我哋再嚟游览神奇嘅格姆女神山。格姆女神山海拔3754.7米，系泸沽湖四周最高嘅山峰。从达祖纳西村后嘅转山古道，经柏香林，可以到达顶端女神庙女神洞。
0: 在摩梭神话传说当中，此山是格姆女神的化身。泸沽湖形如半月，只有登临女神山才可以窥见泸沽湖。

0: 山一面向泸沽湖的小山谷里边。小落水村是云南境内泸沽湖边的最后一个村寨，云南和四川的交界线就在村口，环湖公路在这里明显地被切成两半，石头路面是云南，柏油路面则是四川。无论是对云南定是对四川来讲，小落水都是最深处的那个村，也是被最多人遗忘的那一个。不为人知的是，这里有格姆女神山最临近的庇护，有泸沽母亲湖的最直接的拥抱。小落水村全村只有24户人家，是泸沽湖畔一个传统而古老的摩梭村寨，旅游业不发达，只有真正在这里生活劳动恋爱住的摩梭人，而很少有游客的踪迹。只有那些孭住沉重的行囊环湖行走的旅友，偶然来到村头湖边摄影留念、饮酒倾偈，是被人遗忘的人间天堂，比四川那段泸沽湖更具有原生态的感觉。小落水村耕地极少，只能够种一些玉米和马铃薯，家家户户既养牲口又打鱼，但由于土地资源以及地理环境的局限，他们的生活水平只能够糊口。小落水村的民居离湖边比较远，步行大约有10分钟的路程。在这里，泸沽湖岸呈弧形，湖畔长满芦苇草，坐上走往大落水村的猪槽船上，从芦苇之间划出去，是非常有诗意的。世界各国民间传说中的女儿国，存在至今的恐怕只有摩梭人这个族了。摩梭人世代生活在泸沽湖畔，他们至今仍然保留着由女性当家和女性成员传宗接代的母系大家庭，以及男不分女不嫁、结合自愿离散自由的母系氏族婚姻制度，即是俗称的走婚。在全人类都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今日，在泸沽湖畔却仍然保留着古代早期对偶婚特点的阿夏婚姻形态。阿夏是泸沽湖摩梭人当中有情爱关系的男女对方的互称，彼此又称夏波。阿夏婚姻的显著特点是亲密的伴侣之间不存在男娶女嫁，男女双方仍然属于自己原有的家庭。婚姻形式是男方到女方家去走访住宿，第二凌晨回到自己屋企。因为是由男方的酒而实现的婚姻，所以当地人又称这种关系为酒婚。双方所生子女属于女方，采用母亲的姓氏，男方一般不承担抚养的责任。一般一个男子或女子只有一个阿夏，只有在感情不和的时候才会断绝关系，这个时候才能够再找另一个阿夏，同一个时间只能够有一个阿夏。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 是一幅

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昌平君、吕不韦咁，仲有小盘几个商量咗行军嘅细节之后，过咗几日，小盘就正式登坛拜将，任命项少龙为统兵嘅元帅，令军出阵。项少龙就带住呢支浩浩荡荡嘅大军，一路向住前线进发。嗱，呢个时候呢，项少龙对于古代嘅兵制已经熟悉咗好多，平时喺刀骑军里边，亦都不断咁训练各种嘅阵法，熟悉古代嘅兵制。但系到咗而家真正统兵出征，佢先明白古代作战嘅兵种啊，就绝对比唔上今日有海陆空三军，又有咩导弹部队啊、坦克部队啊、机械化部队等等。连陆军都分了好多兵种嘅，而喺战国时期呢，军队大体啊，只系分成陆上嘅步兵、骑兵，同埋喺水上嘅水兵呢几大类嘅兵种。但系其中亦都系非常之多学问嘅。喺当时嚟讲，造船业就仲唔算好发达，再加上火药嘅应用呢，亦都比今日啊简单得多。喺水上，最多亦都好似陆上咁运用弓箭或者火箭等等嘅互相攻击，所以好少战争喺水面上完全咁展开，主要嘅战场都系放喺陆地上边，所以水军呢就无论如何都及唔上陆军咁重要。而陆军呢又分为车兵、骑兵同埋步兵呢三个兵种，用四匹战马拉嘅战车。在春秋战国时期到了现在，作用已经大为减低，但在某些情形之下，特别在平原作战之中，战车还是很有作用。例如用它来冲乱敌人的阵势，又或者将它连结为一排，当成一个活动的堡垒，阻挡敌军的进攻。战车呢都还是有它一定的用处。不过由于项少龙现在在咸阳向咸谷关进发，一路上平原的地势很少，再加上呢，现在他已经想定这一战是要诱敌深入的，所以一定要增加部队的机动性，加上自己又不善于运用车兵，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个兵种不用，主要是以骑兵和步兵为主。自从项少龙铸成了百战宝刀之后，小盘就叫秦国的工匠依照百战刀的形状大量仿制，经过青叔的亲自指点，这批工匠呢终于制出一批后背的长刀，虽然比不上百战刀，但已经大为增强了秦国骑兵冲锋陷阵的时候斩劈的能力，今次亦都是第一次派上战场。在出征的十万人之中，骑兵占了三万，都是来自速援军和刀骑军里面的精锐，还有呢有1000名乌家的精兵团子弟兵，这个呢就是项少龙的亲军。步兵呢又分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两种，他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军来的。轻装步兵就不戴头盔，只是在膊头和心口那里穿些轻装的盔甲，拿弓箭又或者是长刀短剑这些武器，在防守的时候他们多数都是排在

最前边，远距离咁射杀敌人嘅。而重装步兵呢，就身着铜甲，用长戈、长矛、大戟呢啲长兵器，同敌人嘅骑兵或者主力近身搏杀。喺古代嘅战争之中，除咗策略之外，各种兵马点样先可以互相配合，又或者互相协调，发挥出佢哋最大嘅特长，呢个亦都往往成为制胜嘅关键。而秦军嘅兵制呢，同今日嘅班、排、连、团、旅咁样嘅一路嘅排列唔同，多数呢系用步曲制，每五个人就叫做一伍，五十个人为一团。由此而上，到五千人呢为一曲，五曲就为一部，一部就二万五千人。而家项少龙嘅军队呢，大约就系四部啦。如果你可以领军一曲，咁就已经成为卑将。呢啲各级嘅将军啊，依照秦国嘅制度，都有自己嘅卫队。一般你嘅亲兵卫队就系你带领军马嘅十分之一。好似项少龙而家可以统兵十万，咁佢嘅亲兵团咧就至少可以增加到一万人噶啦。呢啲亲兵团啊，唔系话打完仗就跟住解散，而系呢，因为当时战事频繁，所以好似蒙敖、黄巾呢啲大将军啊，就算打完仗，将兵权交翻俾皇帝之后，佢哋嘅亲兵团依然唔会解散。平时呢，佢哋就专门负责去保护呢啲大将军嘅安全。所以蒙敖当年啊，先可以调集自己嘅人马袭击项少龙嘅牧场，而且一旦成为领军大将，唔单止地位提升，手上嘅实力呢，亦都会大幅增强嘅。本嚟项少龙虽然做咗刀骑统领啊，但系最多带嘅都系三万嘅骑兵，从嚟都未试过带领超过十万人嘅混合大军团。但系佢拥有廿一世纪嘅军事知识，而且呢又精心研究个墨子兵法，更加上由于佢有超脱呢个时代嘅见识，所以根本不守成规，将混合兵种啊分开嚟，由京进腾翼就带领骑兵先行，桓骑呢就带住步兵后边，殿后嘅就系乌国嘅后勤补给部队。由于佢打定主意要诱敌深入，所以桓骑同乌国嘅主力军啊，项少龙就拣咗由函谷关到咸阳城中间一个小城池，叫做醉城嘅地方，就叫乌国同埋桓骑嘅军马就留落嚟。一方面喺呢座城池嗰度坚固防守，另一方面呢，即系由桓骑训练兵马，熟习周围嘅地势。咁唔单止可以免去桓骑带领嘅步兵长途行军之苦，又可以有时间啊疏散附近乡村居民，等佢哋撤去后方安全嘅地方。同时，项少龙就带住骑兵一路继续前行。咁净系带住骑兵咧，佢哋嘅行军速度啊快咗好多。再加上早前项少龙啊派周良，即系佢曾经救嘅嗰对年青嘅兄妹嘅嗰位大哥，佢有一样独特嘅本事，就系识得训练猎鹰同埋迅锦。咁项少龙呢就叫佢去塞外揾乌鹊，希望能够揾到一只非常之聪明嘅鹰王。到时候行军打仗呢就可以多一个高空探子啦。结果喺出发之前，周良就已经带住鹰王翻嚟。呢只鹰王啊非常犀利，就算系三两个人喺树林里边匿埋，但系只要有稍微嘅动静，飞喺高空嘅鹰王马上呢就会发现佢嘅行踪，然后就通过特定嘅飞翔姿势向下边嘅周良示意。项少龙揾咗十几人，连续试验咗佢好多次，每一次都非常灵验。项少龙真系非常高兴，有咗只鹰王啊，自己岂不是有咗个古代嘅间谍卫星？于是佢嘅信心就更加足啦。一路上行军啊，相当之迅速，亦都相当之顺利。冇几耐，佢哋就已经接近前线，喺一处地势平坦嘅地方，遇上咗蒙敖奉诏回京嘅队伍。项少龙、腾翼同埋京进啊，就喺蒙敖嘅帅将嗰度
进行咗移交兵。

0: 符文书的简单仪式。蒙敖这次打败仗回来，明显比以前衰老了很多，他满面风霜，头上的白发已经越来越多。虽然现在打仗的任务已经落在项少龙身上，再亦不关他事，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不断讲述了前线的形势，看他的语气似乎都不是那么乐观。最后他说，
1: 老夫一生同人交手好多次，但这个庞暖不愧是东方有名的兵法大家，他现在陈兵函谷关，摆明是要等埋我们的援军来到，先至一举将我们击破，然后就乘势直逼咸阳。而家我见到少龙，你只是轻装而来，睇嚟你已经睇穿咗庞暖嘅心意，唔会喺前线同佢决战。老夫真系感到好欣慰。
0: 项少龙听佢咁讲嘅心都暗暗佩服，佢不愧系当世名将，一眼就睇穿咗自己嘅意图啦。蒙敖望望周围几个人，忽然间叹了一啖气，话：
1: 有几句说话，我想同少龙讲啊。
0: 藤翼佢哋马上就知情识趣咁行开。蒙敖望住项少龙，隔一阵先叹一啖气，话：
1: 我呢个人，唉，就系生坏咗副坏脾气，一向都唔中意低声下气去求人嘅，所以喺秦国朝廷之中，一直都卖唔到人哋品，直到仲父提拔我，我先有机会大展抱负，驰骋沙场。唉，但系今日，少龙，我蒙敖净系得两粒仔，你救过佢哋一次，老夫希望以后你都唔会舍弃佢哋。只要少龙能够保住我嗰两个仔，老夫一定有所回报。
0: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不禁心神一震，知道蒙敖呢已经睇穿咗蒙武、蒙恬两个投向咗自己啦。蒙敖苦笑话：
1: 我知吕不韦始终都斗你唔赢嘅，庞暖今次睇嚟都唔会点样得逞，但系少龙，你一定要小心你目。你个人喺军事上真系有天纵之才，佢百战百胜，从未试过一败，所以就算我哋获得长平大胜，但系都唔敢轻言攻打赵国，就系因为有佢啊。今次少龙如果赢咗呢一仗，楚军一定会派你攻打赵国。如果到时你遇到呢个人，咁就要千万小心啊！
0: 项少龙听到不禁一阵头皮发麻。王吉系咁讲，蒙敖又系咁讲，呢个李牧唔通真系可怕得咁紧要？睇嚟呢次打胜仗之后，翻到咸阳，自己马上要小盘啦，将王翦调翻嚟。咁自己就唔使同呢个值得任何人，甚至包括佢敌人尊敬嘅绝代名将对阵沙场咯。蒙敖望望佢，叹一啖气，咁先起身告辞，走出咗营帐。蒙敖一走啊，项少龙就马上拔营出发，一路嚟到蒙敖剩翻落嚟嘅兵马退守嘅地方，佢先下令同蒙敖嘅兵马会合。马上叫两股军马合力构筑防御工事，截断了西行的唯一通道。这个时候，前线负责防守的大将呢是蒙敖的副手程军，他一听到消息，马上赶来拜见这个新任的顶头上司。程军将形势作了报告，项少龙点了点头，如果我估计得没错，合纵军会在我们到达之后马上发动猛攻，尽力破坏我们的防御工事，打击我们的士气，所以这几晚你们一定要分批撤退。秦军听我这样说，不禁面色一变，似乎这样行不通，因为现在我们和敌军 互相只是相持阶段，如果我军后撤，士气就会更加低落，边个都不想留低等死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敌军再加紧猛攻，一定会不战而溃。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了几倍，他们的骑兵，尤其是赵国的军马，就更加精锐。如果他们一路穷追而来，我们恐怕会全军覆没的。项少龙笑笑说，程将军你的顾虑很啱，但是这一次我真的要他们以为我领军经验不足，所以才会犯这个致命错误。而最大的问题呢，是要退而不乱，退而不损。秦军听了不禁皱皱眉头，他心想，你说这两句说话就容易，但是怎么做得到才行？因为这个时候秦国的军队由于连续打败了几仗，士气已经很低落，如果一听说撤退，大家当然会争先恐后，希望能够保住命的嘛，到时候怎能够退而不乱呢？在这种士气低落的情形之下，敌人突然猛攻而来，你说要毫无损伤地撤退，唉，怎做得到呢？滕翼看一看他就说，
1: 我们第一批撤退的就是伤病兵员，同时我们还要向自己的军马宣扬说援军已经到达，还要夸大说这一次增援的兵马有300,000人，由王翦和我们项大将军统领。这个消息一散布出去，一定可以安定人心，那大家就不会乱了嘛。
0: 秦军听到不禁目瞪口呆，虽然兵书有话兵不厌诈，但是想计都要呃人哋啫，现在居然连自己人都要呃埋，那就真的少有了。但是仔细想下，这条又的确稳定军心的妙计啵。因为项少龙都是大秦家秦户晓的英雄人物，虽然未正升领军出阵，但是秦国军队里面对他崇拜的人非常之多。而王翦呢，是西疆一带战功彪炳，所以如果两大名将联手领军来增援，一定会令到士气大振。项少龙见他有番信心，就马上带埋秦军腾翼精进的地，在附近的地形着处研究，看下如何设埋伏，在撤退的时候可以有效地阻挡敌人的追击。到黄昏的时候，项少龙又派英王飞上夜空，先一步查探敌人的旌旗探子，先后将八批潜伏在树林里面谂住过来查探军情的敌方探子冚唪唥围追截杀。秦军见到天下间居然有咁厉害的飞行哨探，当堂对项少龙更加拜服，对他更有信心。等到项少龙的军队已经到达前方营帐的时候，秦军就按照他们先前的指示，马上就发出消息，说项少龙作为先头部队首先领军而来，王翦大将军随后会带300,000的大军赶到。这个消息传来，果然令到这一支本来是蒙古的败军士气大振，人人都摩拳擦掌的准备反攻。项少龙跟着呢，就召集全部百几名的将领，鼓励他们一番之后，一下令马上将伤病残弱者全部撤走。众人还以为他体恤下情，留下精兵和敌人决战，于是欢天喜地领命而去。到了天光的时候，项少龙已经送走了30,000多人，只留下120,000比较精壮的人马继续防守阵地。秦军陪他到处巡视，项少龙登高远望，敌我的形势都了然于胸。这个时候他不禁又对蒙敖多了几分的佩服，因为蒙敖选这个立营寨的地方非常有利，一边是黄河，以水为界，另一边是悬崖峭壁，非了难度。在河水和山崖之间，接近有5里长的山地，全部都起了一重又一重的山栏壕沟，每一个高出的山头都建立了坚固的木寨，有接近成100个木寨互相呼应， 在防守上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秦军指住靠近敌人营寨的大河之处拍了十几只流船，说这些是魏人的兵船，他们的装备兵员都源源不绝地沿河运来，其中有很大批都是攻城破寨的器具。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的形势真的非常不妙的。项少龙点点头问，他们发动过几大规模的进攻呢？只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两次大规模的进攻，被我们千辛万苦地击退了，双方都是伤亡惨重。不过他们的兵马比我们多得多，所以当然是我们的损失比较大一点。藤翼仔细地看看敌方的形势，他说不怪得蒙常将军要打败仗，只是看敌人的营寨布置，就知道敌人的主帅甚痛兵反，而且兵力也在我们的五倍以上，只要用火攻再加上黑夜偷袭，不死十日就可以攻破我们的营寨。他们现在按兵不动，其实只是等我们的援军来到，趁我们人马刚刚到人困马乏的时候一举将我们击败。项少龙点了点头，事不宜迟，后晚我们就扮到大军刚刚来到，引敌人来进攻，到时候在营寨里面堆满柴草，放火烧寨，阻截敌军，跟住我们先分批撤退。第二日项少龙巡视营地的时候，见到对方非常安静，他觉得奇怪了，敌军是不是一直都这么静的呢？秦军就说是这十零日才这么安静的，之前呢都日夜不停地派兵来滋扰，不过最多两三万人的小股行动而已。项少龙听到不禁心头一跳，敌人突然间咁静，唔合理。如果嚟到对岸，可唔可以兜去上游，再渡河包抄我哋嘅后路呢？秦军就话：蒙上将军早就估到呢一点啦，所以河边呢设立咗好多个烽火台，如果发现敌人嘅踪迹啊，马上呢就会烽火示警。何况河水咁急，两岸处处都是悬崖，又没有桥梁通过的，敌人就算想这样做恐怕都很难做到的。项少龙始终不放心，他对周良说派英王去对岸四周围看看，能够飞远点更好。秦军见到项少龙不信自己的判断，神色不禁有点不自然。项少龙就说秦将军千万不要将这件事摆在心里，战争之处千变万化，但是总理不可以出奇制胜这几个字。庞暖既然这么有名，当然是有点本事的，所以我们要防他的骑兵。如果我没估错，他一定在我们的探子难以到达的上游架一临时的浮桥，用粗绳索对抗急流，完成了渡河壮举之后又将浮桥收起，然后他们就运送兵马去包抄我们的后路。现在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要等我们援军来到才开始进攻。如果我是庞暖，项少龙指着右边的一处密林说一定会派人先将战车的重型的武器藏在树林里面，然后再用树枝树叶来遮住它，等到跟我们决战的时候，你的兵马突然在树林里面冲出来，这样就可以将距离缩短一倍。你说这支骑兵突然间在我们后方斜插出来，到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措手不及呢？秦军听到这里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不禁面色发白。哎呀，那怎么办？如果被敌人已经埋伏在我们后面断了我们退路的，那到时候前后夹击，我们的情形真是凶险万分的。项少龙微微一笑说这件事我自然有应付的妙计，你现在呢准备叫人轮流对付敌人的轮番进攻，一定要安排人手轮番休息，但是入夜之后就要加倍留神。他们刚刚布置好，果然只听到敌阵之中噔噔噔噔噔通通通通通几阵鼓响，敌人来了。 情君见到项少龙真系料敌如神，哎呀，个心头真系好佩服啊！只见几百架敌人嘅战车冲住出嚟，后面跟住数以万计嘅步兵，一路向住佢哋嘅营寨慢慢逼近。项少龙话：敌人已经知道呢度援军到，所以又开始疲劳攻势啦。情君啊，心悦诚服，末将呢次真系受教啦。项少龙听到不禁心中好笑，自己虽然呢，或者古代嘅兵书唔够佢哋读得熟，但系多咗二千几年嘅军事经验，照喺官渡之战、淝水之战呢啲古代著名嘅战役之中，随手拣两条妙计出嚟，咁就可以顺利运用啦。呢个时候，敌军已经发起骚扰式嘅冲锋，但系项少龙啊早有准备。除了上前迎战的秦兵之外，其他人呢都即时揸紧时间休息，对于震耳的战鼓声同埋嗰啲厮杀声置诸不理。嗱，各位，呢场仗可以讲系正式展开。咁项少龙带领嘅呢秦军系咪真系能够打得赢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亲爱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爹动国节目》。
8: 今次节目跟我摆了一些内容：王朝起平阳贵牛江店南沙民兵少少少将柯道双被评为一间好人。节目开始前来收听王朝太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从胡起少少到传家少少及一间好人迟到亨。节目最后前来收听沙当太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中国起点是我们的最大国贸。 王朝池培养过牛耕田南山民兵少少少将寇道亨，被评为一间好人。伊人不是公认，但伊人处处以公认的高标准。

0: 严格要求家己。伊人是好吃，又是浙江省最近名饼好吃烧烧档，并改酱多了，只一年个亲密酱油。伊人是浙江人，是从祖籍杨秀到海基个浙江北角30平方米个小小烧烧，为何面个出镜话创家国个海荒共享的曾经个青春梦想个希望。为王朝起平阳街牛岗店糖果挂村，我制作一个南山明桥东海一口介绍哦，伊就是我名个好吃烧烧。南山民兵烧烧，1983年做的部队铁矿之后，村内个民兵靠到双边个叶妻子林爱珠到在起，成搭起了一坑帮手进步，这制作就是30多年靠到双打，
1: 一待就是36个年头。我老婆林爱如待了35个年头，
0: 直待就是36个年头。我老婆林爱如待了35年，现在只个两岁和木屋，拢是个家己打过来硬，条件比较艰苦。每日天花未光的时候，口头霜就已经出现到在往扫扫的小道顶。检查仪器观测海黄酸，记载降值情况。
1: 当兵是我小的时候的梦想，我很想去。后来长大了就爱
0: 上了这一份。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我好想去当兵。后来长大的时候，我爱接了扫兵这份工作，因为年少时家己身体的原因，吃到很并没有愿望当兵。部队铁矿之后，已经是一名经少时的职工。在在当地爱做将民兵扫扫，伊自会不难做报名了。成为扫扫扫完之后，考到很一些高兴，因为新顶个迷彩服将伊改好去公正个职称，将伊终于成功移民。1987年，林爱珠个考到双甲分之后，就搬到扫扫，开始做将海荒南街。林爱珠成为了考到双首位海荒个左右手。白日丈夫用望远镜观察海面的时候，林爱珠便到这边十分专注地拿着笔记本记录情况。梦姐和丈夫轮流值班观察海况，稍微扫扫。林爱珠花打火机以扫养扫的进步，伊连扫扫周围的黄山荒地开辟种植了叶本、黄土、李子等果树，连扫扫附近的滩涂养殖了麻苗、菜籽苗、海苗等海沙病。伊一盖打起扫扫，一盖挑起了家里个一大堆杂事，更先是创造伊扫扫个层次个楼顶，伊也回去家里照顾长辈个子女。随着商品经济大跌，用日扫扫扫到个小河村，和民工到海基拍起了跑过规模个海市蟹，过接了不足个生活。自林爱珠个丈夫却过着清贫个生活，却依旧保王保会。1998年。南京公库做配介，当当明白杂志，以好似南当杂志方面人物报道。当年考到双扫刀的扫扫，被命名为好似扫扫。扫扫改好的小为东海一海口的当人，创天后则是小事，直接阿不能上海。一海口地处特别，情况复杂，只有对当地追捕情况十分熟悉的人，才能迅速发现疫情，及时处理。到观察这坑的时候，靠到双个妻子林爱珠到这起，每日静静的观察海面，向世界做好记录。这时我接了台风暴雨，呼气暖暖也降少到岗位顶。伊能所有在此发现科技物，记录笼中进出港几点五万二次。到海接收救我向空间15人。自直路走来，靠到双夫妻秘密无本界，为扫扫付出了家己的生活甲汗水。
1: 发现一艘小船，方位1980度，距离大约8600米。
0: 报告，直扫小中方位直在980度，在600米乌塞南路最前桥，马上叫人派中过来。自2003年，林爱珠被查出患疏能管癌，需要手术治疗，海地被白猫击败妻子。口道酸痛苦彷徨无奈，却阿玲当令作家做背叛。自2004年3月，林爱珠做了第一次手术，术后恢复期，伊已将将提交扫扫做一些更加工作，但过了未久，伊病情再度恶化，外挂过也做伊治疗，将林爱珠从130斤暴升到30斤，治疗无效，强烈的痛苦。靠到双带着妻子回到牛岗老家，自历半年的秋日，

0: 荒一些个休息，口到双上表了几个妻子之后，也世界阿荒后被挑走了一半。
1: 我妻子林爱如，长得很漂亮的，人很贤惠的。她那个时候跟
0: 我妻子林爱如生来会贤惠，人也会些贤惠。伊和当时教我活恋爱时候，伊家来也会些反对，因为我工作收拾环境比较艰苦，家庭条件比较困难。后来伊不顾家境的反对，你将国境界教我到一起，自车带到收拾地方三十五年。好似收拾接了一人，脚下加了好几人。靠到双个弟弟，两子惊晒，带着妻子林爱珠的作托和希望，也加入了海基之外小小收拾的小的工作当。靠到双夫妇的两子靠着脚，先收拾，将伊收拾，伊个收拾经历了前高的成功。
2: 从我记事起，国防律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小时候
0: 从我记事开始。国防力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小时候我不懂得国防力和学习意义，只知道我爸爸妈妈心中扛着学习责任，不能像别的女儿爸爸妈妈半夜背着我。爸妈穿着绿军装到宿舍内边帮了我工作的日子，是我回忆内边最美好的画面。宿舍对我来打是我心灵的家。到爸爸的强意没过当，靠着脚慢慢按着了自我力，靠着了浙江师范大学学录取，学习两年之后，以报名成功，实现了白青当年的梦想。自2009年，王氏行业的靠着脚和软件一起回到家乡，大爹对嫂嫂挚爱，成为了敖江必定的一生蔡丽娘。
2: 妈妈生病的时候，叔叔我和我先生都会轮流顶岗。
0: 妈妈上班时候，直直我和我先生拢会轮流顶岗，确保嫂嫂工作顺利开展。现在妈妈走了，佢曾经是我爸爸妈妈扶持嫂嫂的儿孙，后成为了我们两人扶持的嫂嫂，也是我们自家嘅嫂嫂。从直到人到老到人，伊能保王保会嘅小蝴蝶一方平安。36年付出责任，形成了艰苦不艰苦、苦但有责任的精神。大家在最写下烟花的名称岁月来背，伊能为和平的促进活动和国家的海防活动贡献着青春、梦想和希望。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王兆泰记者为了蔡兆伦报道。从扶持嫂嫂到创建嫂嫂，其一间好人苦到酸。在麦克最后才来收听，刷当台记者为了蔡兆伦报道。中国起点是我们的最大国贸。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将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做开做大。我国直播后，来自以色列的直播者的建议，来交流刷当智能参加中国以色列跨境投资大会。而会的以色列建议的也纷纷表示，爱继续同东方加强合作，分享技术，将两国人民充当受益。下播就让咱跟随。所当台记者到现场去走一走，推一推。
3: 现场来自山东的九个项目，
0: 现场来自所当的九个项目和以色列建议增加了强烈，主要涉及到基金合作、技术成果引进和转换，海外投资并购等多种类型。包含新材料、石墨围业、沙地拍印、武将地理、农业开发等多个领域。来自以色列的尤克里斯公司是一家环保企业，在空气处理领域具可观的技术水平。现在就加索当市环境科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公司首次一件挂2至80介绍。伊会协同向中国发展，希望通过技术分享和合作，将两国人民共同受益。
4: 中国是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作为科学家，我们
0: 中国是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作为科学家，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创新科技，可以将每一个中国人生活更加美好。所以，双方将可以如此动摇合作，是我的希望的目标。支持垄断是对世界造成以色列同意合作跨境垄断，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垄断做赔偿组织以色列科学网投资集团小企业家官下届拉维迪介绍， 默葬以色列外交学嘅当局会破红向到外流人看农业生物技术能源学嘅技术优势，明道将联合开展更多合作。
5: We are very happy to share this. We don't believe.
4: 我们很高兴能够分享这些。我们不希望关起门。
0: 我们好高兴能够分享自己经验，只不是过去梦来做生意。等我们可以分享行业加公司项目的时候，我们很愿意分享信息，特别是对当局接生意好朋友、对山东的人民。公司龙多姐，十八日嘅以色列高新检疫定是了多先进制造技术、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水保科技、清洁科技、农业科技、能源等领域嘅创新实践。面对当前复杂嘅国际环境，以色列时报报道大指出，龙目前阻止跳过十八嘅以色列公司向东方再进，以能向向国贸创新嘅各大企业嘅欢迎。以色列国库房导致集团小企业一家国下届拉维迪明确表示，当局难民涌入是以色列难民的朋友，无论任何时候。
4: 我相信以色列可以成为一个门。
0: 我相信以色列可以成为一个门户。当局是一个了不起的朋友。我们回到10年再，10年再当局对我们也是会写好，每一个以色列的难民都记得。我们是个两门做朋友。Dano Dimension 公司是以色列一家凭电子所变的精密精彩制造商。公司销售服装材将亚太区总监吉拉迪雷斯客户对当局起点充满信心，以达当局的科技创新活力强劲。麦总以那个主要所变是到以色列制造，相信随着当局开放的大门逐强逐宽，逐来逐大，以那希望领导当局设强也多投资。
6: We see recently very very strong use case and application.
4: 我们在中国的公司以及大学里看到了。
0: 我们到当局的公司以及大学来帮推广了一些强大的创新和设计，所以我们会写有信心，也可利用我们技术的一直的证明，创新来自当局。我认为，直到日本增长，我们想推广做来做嘅机会，直接到当局投资，甚至可以把我们到以色列嘅产业放到当局发展，落当局制造产品。本次龙端牵了800+嘅国内企业一个参会，从参会人数将近两千人。龙端做培训组织，山东国会集团董事长何秀明介绍。
7: 通过这次论坛的举办呢，把以色列先进的技术和好的项目和我们山东的企业
0: 通过各派知识垄断，把以色列所进的技术加好项目，加我们所带的经验进行对峙，对新股东领上岸，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以色列支持来了五十八只国家经验，带来了400+项目，从生命科学、农业以及到高端制造。而直播我们是通过支持龙多强力执政下集的机制，在进行即对即对峙。我们会探讨强力同意高科技商业圈，同意并购基金，只要把以色列好的技术引到山东，促进我们山东的新股东领转换。现在山东省向以色列企业重点推介了新时代信息技术、智能化制造、新能源材料、现代高效农业等四大板块，希望借助以色列的技术优势实现产业发展。山东省发展国际委员会副主任关兆庄介绍，为了加快新股东领转换，山东接下各类创新资源，每年直接撇出100亿元财政资金，实施大科学规划、大科学平台、大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规划，推动设立600亿元商业基金，组建了动态项目库，台商投备了1900+动态项目，总投资近800亿元。光调作答：
8: 山东将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十强产业，促进科研成果和。
0: 山东将集体企业深度参与十强商业，促进科研成果和创新技术到山东转移转换，落地生根，大力推动营商环境便利化。沙界建设节来完成建一开配新配，我界建设节来完成不动刷登记，石澳界建设节来完成钢铁建设项目新配，为双一创新提供便捷高效创新名召集服务。时间在往再推迟日，上海下集组织电讯经贸下集车道垄断及上海下集组织各自导致某拍能会到车道驾照开幕。 一年中嘅上黑组织采到红火，正热烈忙忙。自一年后嘅今日，各国各界代表以更香、更强、更强，拍造上海黑组织地方，经无限革命为主队。为了推进互联互通，外国上海组织下集行动力及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做了上海组织下集新发展等方面展开交流的探讨。上海下集组织秘书长纳罗虎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9: 青岛峰会结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
0: 采访峰会结束之后。”苏丹世界赛道市到上海下集组织国家的形象不断增强，加上海下集组织国家下集的关系逐渐升级，我们也希望当局上海下集组织区域贸易的经济下集示范区，为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和创新下集实际项目的实施提供一个新的平台。作为伦敦配套活动，上海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同时举行，十八个上海国家的483个企业场点，涵盖了基础设施、钢铁机械、特色商品等多个领域。内澳钢铁机械集团副总经理朱志顺，正为企业参与国际企业提供了金额。
10: 上合组织主要集中在中亚和德语区范围内，而且也是咱们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个桥。
0: 上合组织主要集中到东亚加俄个区范围内，而且是我们往直到直路国家界的头堡。最近我们国家到当地的直错投资项目也拉动了钢铁机械的销量。南钢铁倒是产生南内苗钢铁体直接当国方话，自所以受到这些国家认可，因为以前南钢铁倒是时代需要，也是发展规律所导。当国始终加世界同行，做世界化片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特殊的最后者，强调不依推动高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沙当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当局起点是我们的最大国贸。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白露聆听金秋的专属双录。北京时间2023年9月8日，中国人六十四最快当届白露时节。白露飘起的秋季正式开始，也是中国各地秋收的大忙时节。到这时期，人们开始收获春季的果实，到处听行了忙碌景象。到中国文学界时事当，白露也有点风波意象，以象征着秋天的美丽，也激发了文人雅士的创作灵感。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分享一份适合到白露时节聆听的华歌歌单，加秋风、芒夏、姜家、松露节气聆听金秋的专属双。

西极白露还开放独江为当开放所推体那空气装修为工一只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直接时间变大光洁强度降低地面北斜刷得慢所以温度下降速度也逐渐加快白露基本结束了夏天的风景天气渐渐转凉寒山露硬古人以丝丝陪我行秋熟金金石白以白形容秋露故名白

白露是在南门千秋千秀，当国子告诉我千秋千秋不千足丢，白露天气在国比白足硬，白露白茫茫国子摩苍鹰，白露摩地昂五白迷惑地里浪足海来浓昂，所以你可以到当国各地推高秋秀的忙碌景象。白露是在黄白衣青生江边春时梦，朝阳升起，清洁好天气，家家拍掉青生者。这时候最丢的谷子得抓紧时间收割，丰收的花钱是秋日最动听的松露。

白露住有无世界在开食宿，对就是小青露。明朝李时定界《本草纲目》来本记载，白草偷见秋露，白起时小处，做白白枝小挂，令人心情不羁，极力作植。因此，小青露成为了白露最特别的植种仪式。对此就是秋霞直播到白露秋红的在后，是花庆红烧活动。秋霞时候，人们合掌、写歌、写酒等。此歌即是到中国北部地区有将啤酒加饮白露的习俗。

这对于学生来答，白鹿在澳是冷硬观音小学的时候，学校当地有白鹿吃冷硬的传统习俗。当地传统民谣十字骨最过高来播唱到，七过里基跨马桥，背过冷硬卡流浪，意思就是答大家到白鹿直接爱吃冷硬，晚上随地偷吃。老金搭了外国籍教，所以就称为卡六龙。民谣来帮解释了形象山东的二下事好意思。那我将这下子就推到了冷硬大丰收的景象。

直点秋后，直点凉，直点白露，直点生。白露在后，阴好明明。到直年时过来办，白露是丢麦红茶最多最快。民间直的个白露、新白露、杏露、卡白露的大花。过了白露最快之后，生活起个暗松暗自然家家之间变化。衫裤穿点就应该做一包暖鼻香，不推崇秋冬。所以白露时节，就从白露、白露、强衣强裤开始做起吧。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高，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安排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南麦当，继续跟咱介绍地州彩莲古庙，其次主题南行街，甲杜地公彩莲庙之子嘅吴秀群先生。来跟咱介绍彩莲古庙高定世界建筑结构甲特色。到接下来介直接开门人们，洪小雪将继续来跟咱配地州闽江故事。接下来配的是北二六八白起，东二传说。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地界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叠山红尘画》节目，我是严杰。今次嘅节目系嘅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车龄告别。今日嘅屏幕就起来了解嘅是有关车龄告别依个建筑结构及依个特色。车龄告别到1966年嘅时月被毁掉，到了1994年早就停建。喺1994年嘅停建，基本呢是到文字节恢复嘅。当时由于大时代嘅变迁，设计理念嘛，包括建筑材料及钢构嘅引进，性别及告别创造了一定嘅差异。所以今次嘅节目，现在再甲朋友们详细嘅来介绍告别甲性别嘅具体嘅情况。关于告别车龄告别，英文来嘅建筑风貌，除了挂件长了嘅构件，甲挂件有关故事后车龄告别嘅视频之外，包括现代其他老视频嘅设备等之后文字嘅资料。因此，爱准确嘅了解告别文嘅风貌，只能够依个直插在前者对绿色清晰嘅口述来进行见证。都有提供车龄告别直接嘅吴秀雄先生，于是采访了非常多位告别嘅见证人，也根据这些见证人嘅回忆，因人也拍到了车龄告别经历了两大时期，一个呢就是对别等交嘅时期，再一个呢就是对归别地嘅时期。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咱就请出叠工车龄别嘅作者组织吴秀雄先生来甲朋友们介绍者。
2: 定景嘅车龄别，甲永来嘅车龄别，甲位置基本一致，只不过是比永来嘅别相对外遗留一个别体嘅位置。伊嘅风景甲永来全部变嘅，伊嘅防水改革也基本一致。咱原来的车龄别，主管按这绿色块堆砌个，开配到北宋年间。迄个时间呢，个车龄告别，只不过是到直拼黄埔个堆卡去建个。咱原来的车龄告别，主要是咱海洋馆馆址，迄对个风速所打个是老花白色。电平土，就是原来做一片荒芜的芦苇荡的，人家平地这个，该做饼做饼去建了这边。最早建的边呢，是只有这个现在这边主体这些什么物件，无摆灯，无清楚，无任何物件，是一个景点，小景点。后来呢，就逐渐来，经过文昌的龙。彩呢嘅建设就形成咗墨灾借山嘢嘅，人家灭区配交之计，人家车龄告别嘢建筑呢有三个时期，动态时期，即系呢就是灭甲代平均嘅时间，与人讲呢只代呢计轨道是十二边，遐呢由于行江水嘅不断嘅升高，河川嘅抬高。所以呢，因唔可能係只係代因嗰邊適應防空嘅需要，必須定規。因為代定規，老婆前一陣技術把張紙嘅留日更係睇規，就指令落留日更嘅挪搬景。因為早期呢就是平嘅，應該是一個平面。後期呢形成咗代舊滅地即係世界格局。因為總體大呢只格局呢，我是能。叠照合整叠石嘅，人家留下景色，夜晒建筑物件，哦，多有之计，正代又做有清楚，有气态，甲有之计，人家形态，即系，一能正计面呢，计全部为建筑呢做，面在是经在厅，经在厅，天拱路，两字车。镜凹就是镜凹钉，听镜凹钉，形态、气态、下网钉、甲山门钉，伊个造型呢是造西向灯，有摆钉在台后台三前个大双平式个性别建筑，主升个，遐呢伊只只度落条清楚，落条清楚，可以 出入之间，能等之间，直接就出入车岭未行。由于之间多一个省官留也经咧，就边个计出定，边个夹能者对白官。遐之后就内阶段，内西阶段就是临近车岭告别嘅物件。做甚物嘅呢？因为能对应八将之计。今日店全部成为平官，因为为了防空嘅需要，无可能直接卖。因为咧，秘书咧就逼晒只媒体咧，带来嘅经济嘅媒体咧，向当遗留一个经济位置。所以咧，伊嘅后半段咧，乌嘅就形态咪就夹。

0: 人家戏台就切大包，包，遐就是现在人家菜农高平，是个改革。
1: 所以随着行江河呢个不断而在。火生正规，我爱林队十二米规来高度已经是无变适应，防空来要求了。所以当时呢，自己对体就必须相对的正规，但是别区个地平面却无变。所以呢，独将个形成了蔡林高别对规别地热身热个这个挂仔个红毛。这别区拿出个林队不跟正规，后来呢是达到了直等挂，但是当时高别又冇去定当意，对也冇有断档，所以就你规规之个矛盾呢。李小囊终于写出了答，把林队别哭等相当熟悉社对千日的做法，达到了既保护高别，又不缓解防空之个目的。经别哭来往来囊，就可以接受拿出个解台阶顺利的通过。之前一再到青年高别最顶的临江处，修一届又接着宜兴大石雕托起的天公路。天公路最宽界两字车界最边，有差不多一百多平方米的洼地，也这个洼地也终于是最石僻啦，所以人们就称这个洼地为红龟。位置大概就是到现在别主体的拜登之中。平时大街的地方是一座二湖镇所以地卡布的地方，这年时期即使大是大洼的时候，这个洼地花是有水不会打去，这个红龟就好像是东方的月牙庄半夜，是江边山滩做当界一颗明珠。那么这个青年高别依个建筑改革的特点又是乜生意个呢？到下一期个什么做当，请记爱去宿请高小雄先生来甲朋友们做详细介绍。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做点南行街，加到地宫蔡林庙直接个吴水坤先生，刚刚详细介绍了地州蔡林古庙高定寺个建筑结构加特色。下辈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请听红小说，跟咱配地州民间故事，百字立马白起，代志传说。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足车。
2: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典故，
3: 把闽江传说
5: 有意思树龙，
4: 自在开幕。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烈酒解说歌文化，百字立无白起，多谢先生活动，人顶是我的一撮人做事速求稳卡。所以行人好怕吼，配的大事常常艰苦，人拢会担心。哎呀，乐真实是白字，你也无白起呀。白起是咱地山一种比较生坚个昆类，有名螃蛄，味道真实是过清甜，人人食了唔敢嫌。遐只古俗语个原意就是打白字个人，打水打香，唔敢为过界，掠好掠白起。格个五百字人人里真会去掠，真生所有想个物件好食。栽培经验用钢筋，有一对兄弟，阿兄名叫做邓尼，阿弟名叫做邓李，兄弟间两人拢是掠白起个好手。只是一日到后，邓尼决心到都唔对，两手空空，等到家当。
7: 哦，兄，你是做呢？
6: 邓李开嘴来问一兄，
7: 嗨、哎、呀，弟呀！你是唔知喏，官府出故事，阿兄推了气唔哩？哦，咩故事啊？
6: 官府当人之初人，也是再去开几个猎白起，就当发发恩老孽，真是爱去请。
7: 哦，是真生咯。哦，我即时来谈，心来就谈。
6: 那了当里即时备了卡卡包，行个队开几去，遐卡包也即时害人。这是一种用德米变身的德器，刀大锤矮，同时的人拢是用伊来操只好下切巧，非常好用。邓李其实是扎起锤，伊落五百字，伊团结对拼，定了个牌，顶杯个字几十街，无解写白。
7: 哦，错字少这多，阿兄倒一心肝，我哩学有二折，同不过去啊。
6: 遐邓李我惊我输。拍电故事做透明界，热无其事，落去掠白起，到了好一蛮远，伊比得高大都白起登起来，欢喜哉！
7: 哦，呀呀，你头今仔日去讨猎个难过节，说不我大人掠得高大都。
6: 当年家己慷慨比阿弟输，是好利是？弟呀、啊，阿兄真实是白字掠无白起呀、啊！从此之后，这句俗话就到地山沿海一带广为流传。遐人读字摸读识字，得越学越硬，想以拍破成规，创新个思路，才有变拍开。天师问我，咱好听个俗个故事，满只技术正来配说啊。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地州民间故事，百字了无白起。代志传说，下辈咱就去来分享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辈唱些第个唱段，请借美酒壮胆去。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求享，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主题节目。下播让一起两声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播，下播唱声由林怀英唱的蝶结唱段，春里白风红日红。

好啦，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口乡，感谢你个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洪清伟，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三十八年后，台湾省从朴素世家到小厨过亿，从应该品牌到多元化发展，今天也是烟台最早的创客群体之一。没那么多创客啦，简单来讲就是高创新的群人，一定有了两位的创业梦，又是两位用梦想生根发芽，最终开发结果的。稍后，我们的记者带大家也是了解一下其他人的故事。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早上的八点半，烟台国盛富士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亮准时来到办公室，开始其紧张忙碌的一年。唐亮话问记者的：“最近几年公司在面向京东商场输入，策划应该秒杀发通。”以前分产品，今在店中就比抢购一空。
7: 日常的营销活动，像我们做网上的，肯定有很多的节点嘛。有的店铺它一天的销售额，可能相当于它这个平均整年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
6: 可能年前呢，该拥有100人的团队，营销组呢，中国应该进入当家人，搞好有新的处理等纷繁的事务。今在依然想象当时期上创业时候的模样。2011年，共同的创业梦想让山东工商学院三名八零后教友唐亮、李继胜、王伟妮走到一下，个人从朴素世家到小厨过亿，从一个品牌到多元化发展，一定也是烟台最早的创客团体之一。应该所讲的创客，简单来讲就是搞创新的一年。
8: 创业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无限可能。
6: 经过反复研究论证， 唐梁李根生王维尼三十年一天通过天子宋的先生经营五章，于是央台国信附属有限公司由此诞生。对于数码汽车附属行业，唐梁话，既然通过市场调查，认为该行业有前景，风险大，性价比高，值得一试。
7: 有互联网了，它有了一个相对的公平透明的一个市场交易机制。
8: 从设计到找工厂去生产，到自己网上销售，真正的是一条龙服务，保证顾客都能买到一个具有很高性价比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的这个销售平台上，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
6: 小花讲得好，万事开头难，因为缺少创业资金，几多人只是以单民用毛坯房作为办公场所。今年的工作环境又不少求挣扎，妄语突破。
9: 一句话就没说，他说我走错了，然后就回去了。
6: 就好几年三十年一组猫展的时候，烟台市太和山创业园经历两年提供的办公场地。烟台市太和山创业园经理孙光飞毕业吧。
10: 来的时候的话，就是唐龙和李继全两个人，带着李继全的媳妇儿，带着两个客服到我这儿，也比初创期还能小一点。当时真的感觉的话，在我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最有前景的，但是后来的话，通过和他的交流，他们几个对市场的定位，包括他们的话在运营上面的话，他的思维还是相当清晰的。
6: 对于刚刚他们有啥不应该超跟创业者一样，创业人都会有个人认认识其他的场地资金和机会。同样话感觉到创业园的给他家庭让给你舒服的十分多。
7: 前期如果资金不足，可以不用花钱去享受到政府给了一些免费的帮扶。另外还有一些资金嘛，在初创企业这几万块钱也是有救火的作用的。再一个就是不孤独，快速进入这个工商网络，大家一起茁壮往前闯，相互交流，能更温暖的前行。
6: 烟台市太和山创业园经理孙光飞吧，创业园是创业者梦想起航的地方，给咱作为太家长还从咱们家前塘套路上最常用的该安全保障。
10: 我们提了一个概念，让创业者安心创业，把所有琐事交给我服务专员，我只能说助力了他。因为从房租的上面的话，从政策角度，包括的话从软硬件环境上面，去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我们应该做的服务。那包括人设的话，原来的老师们，包括资金，他们也都是在助力他。他们最艰难的时候，五万块钱的小额贴息贷款给他了，他原来给他配的那个导师真的说是手把手带着他们往前走。
6: 将刚刚明年的中额到茁壮成长的态势，孙经理一路担子来给人的成长过程。
10: 真看他们的话苦过的时候，红桃开始井喷的时候的话，能保证每天日发货量大概在2000件左右，就是从下午4点接单，接单了以后的话开始的话准备开始发货，基本上这一天3-5个赚劳力不断赚衣服贴标签，那是一口水都捞不着喝。当时唐龙在上面的话，李继全就下去帮忙，李继全在上面的话，唐龙就下去帮忙。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没有什么老板员工，大家都在一起拼呢。
6: 唐龙唐人孙光飞今年给港孙小等对警察吧，当时并不过得辛苦，三十年就干了工人小等工人不知不觉就跟着一路走过来，
7: 一路血雨腥风，战乱连绵，坎坷不断的。如果你要是一颗这个比较豁达的心，那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我觉得我们哥仨3个创始人都是这么一种心态，都是在这方面是比较粗枝大叶的人。当然具体到产品上，具体到这个其他供应链的管理上，可能他们两个是非常细致认真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聊，觉得这个事儿也没有什么，一路说着笑着干着就过来了。
6: 经过15年的努力，国信附属有限公司从创立时期只有30年，年销存量近100万元人民币的小企业，发展到今天拥有2000人团队，年销存量过1000亿元人民币，具有新的自主品牌的天上五脏企业。用烟台市太和山创业园经理孙光飞的话来讲，给34年国外基本创业园应该太太的东西，
10: 就不单是创业带动就业，还能为地方经济做一定的贡献了。他在离我园之前的话，解决就业的话大概是60几人，税收的话呈递增吧。
6: 加之互联网电商平台， 因台确成服装要向公司不几年以固有形式，他从前的经营模式同理念成功塑造为自己的品牌。同样话，公司的服装产业发展趋于稳定之后，移动站的伙伴们又看到了新的商机，开始将生产的成功延伸到食品两板。
7: 我们也从来没把自己定义为这个服装企业，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互联网企业，把自己的运营能力是作为公司的第一核心能力的。我们现在其实也不仅仅是这个单一的服装企业，我们还有食品企业，下边我们有三个牌子，有果子亨冶是专门做这个原产地的水果，第二个我们还有个品牌叫玉荷岛，就是专门做这个烟台的水产品的，也是很有性价比的。那同时第三个品牌我们还有一个叫无坚不摧卖坚果的，我们今年可能能做5亿多吧。
6: 从拍摄一家到销售过亿，就应该品牌到多两位发展。唐良、李吉生、王维尼在烟台众多创客中的一员。给你同意，截止到目前为止，烟台前市经营扶持几十万名个体工商户吞了私营企业成功创业，带动就业吞8万人。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人望不但村庄，屯文吵吵嚷嚷，天上树木葱茏，地下人落尘长。好，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来谈论的对象，三是地行人，其实无单族性的单族，被外国人当成为单族的旗帜。好吧，我们跟随观察是谈比神奇的地下村落。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地行人又叫做天降谣言，散布啊三思三思感受。河南人望河一带，在河南西部三市最集中也最典型。最早的三市地行人个建基已有4000多年历史。地行人被誉为地平线下的古单种人类先进的发发生。地下的北京四合人是我国地有的四大古名记单种之一。柏良秀是地头的三市人。其他在三文峡群众艺术馆工作，专门研究地行人民俗文化。大家同人同三人时代就在地行人度过。
1: 我在地坑院一直是恋恋不舍的。地坑院最热闹的时候，也最温馨的时候，就是春节的时候。老人坐在炕头，我们坐在炕下，拉拉家常啊，吃饺子啊，这些，这是我最难忘、记忆最深的事情。
0: 柏良秀街道的地行人位于西藏村镇的苗松村，给跟他相传的最早的地行人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一八百个人第一，
1: 我们人人最早居住呢是自然的洞穴，在这个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这个半干燥式的地穴式建筑，这个地穴的就是我们现在地坑院天井的前身，就是这个天井就是受到了这个地穴的这个思想的影响呢，它的一个延续和发展。
0: 柏良秀带我们来到一个典型的东正策地行人。78岁的刘千勇老人正13年和义工姚通度的烧火做饭。
2: 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了，家里最多的时候

0: 是十四口人，原来都整天住在这儿。我们这自己这窑洞是自己挖的。
1: 老牛吧，自家有四十三年了，其实天行人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诞生的。佮拉丁个人先看三十来个当年得分的时候，中国的厢房窑洞，从前呢，摩登门巷、中国巷、通别巷之间的从化团化，好像系乌摩登往日的混乱。他对老人秘密的思想，佮阿天行人落当中，我起头来看，一方天梯，木造云千，岁月匆匆，凡事人落。人选火了，直扑私人。省老平时开人落油通道的商人，人人引火开平平摊摊种人上。
2: 我们当地的老年人啊，对地坑眼还是情有独钟的。他们对地坑眼一直是恋恋不舍。他们是生于此，长于此啊。地坑眼就是他们生命的根啊。
1: 今年新说过这个帕良兄和地坑眼出的艺术国人，明白。庙上村的人推推给书子男安逸一世终老一世，等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虽然两三户人家丧失搬出地行人，整个村庄开始蠢蠢欲动，终于在上世纪末形成搬离潮。然而世事就要艰难奇妙，虽然上多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返璞归真崇尚自然的理念逐渐流行，当此批飞行的地行人也被当时文化标志重新得到重视。2016年时，三座奇美的顶打造三座地行人景区，2023号三座地行人景区正式开业。柏良雄作为民族专家，被任命为文化顾问，他认为修复地行人仍然是一个开始，所修复人地行人传统民俗正是当务之急。三座地行人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春凤同老潘有点相同的看法。
3: 我们按照这个开发与保护并重，协调规划，在不破坏原有院落结构的这么情况下呢，把22个地坑院从地下进行了连通，划分了四个板块，这分别是这个窑洞人家、传统技艺、民俗欣赏和非遗展示，采取这个地上与地下、传统与现代。静态展示与动态表演相结合这么一种方式，向来可呀展示玉溪独有的民俗文化，把地坑院这一种神奇的这个生土建筑文化推向全国。那么22个地坑院呢，我们按照一院一主题，也就是说你走到不同的院落可以感受不同的文化气息。
1: 也是可以有农药乡土提升的高度，本当天然成长坚持高，还村民坚持创作时候的攀岩。今天人左手一把剪刀，右手一张五纸，边剪边唱，熟悉剪落之人，一幅幅蕴含着美好难忘的剪纸，从手中飞出，把人拍向小小迷神。拍两句吧，剪纸的内容都是地行人居民的日常生活，同别的地方相比，三座剪纸突起提升。
2: 我们这儿剪纸有一个边唱边剪的一个习俗，这些艺人呢，坐在一块儿，一边哼着小曲儿啊，一边剪纸，最后呢，慢慢发展呢，有乐器参与了进来，这形成了一种传统。我们陕州剪纸呢，从颜色上来区分，它是黑色剪纸。我们陕州人崇尚黑色，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里面，黑色代表的是水。我们这儿干旱少雨啊，这寄托着人们对水的渴望，也就是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1: 同等拍两兄，我的人来到为三座地行人建起的四号人，翠草印花人。马彩村村民朱秀勇用自家灵巧的松鼠，让几乎消失的土木翠草印花技术重新复发。
4: 挺好听，是草的纸，给它用棒水吹打到这个粗布上，把它的纸塞进去，用它的颜色做花。这个东西吧，这是咱们老祖宗给咱留下的。说这个技术吧，已经都断代了半个时期，解放初期到现在了。
1: 周秀元今年65岁，2008年，他通过走访多位老人，悉心拜师学艺，经过反复试验， 中英双方土木水草印发建议，甚至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4: 咱全国的，还有美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人类，说从来没见过这东西，这东西太好奇了。我就给他们讲，说这是咱祖先的聪明智慧留下这一点，咱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不能到咱手里就是把这个断代了。
1: 一套丰富的文化内涵，千年的行人重新焕发生机，今天看到当年居民的五湖四海的游行。
5: 浙江宁波过来，我们是一个摄影团，有17个人。这一次是专门在这上午是拍的天鹅，下午来拍地坑院，这是摄影人盼望已久的个地方。从手机上他们发的一些微信啊什么都看到了这个地坑院的特点呢。高处往俯拍的嘛，那个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的哈，很密集。现在来了以后一看，哎呀，成了个旅游景点了。
1: 可能今天风貌慈祥，帕良秀同张春凤由衷的高兴。近期出品以来，给他两人首先整理的技术行三组面相，一一在体行印度的展示。张春凤吧，给远远是一少的一部分。
3: 山州区的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项目大概有110多项，但是能够通过这么一种表演形式来表现出来的大概也就是10几项吧。那么我们呢，就在挖掘整理过程中呢，把一些能够表演的项目逐步引入到我们的地坑院落中。因为目前呢有当地的魂塑表演，然后剪纸一个吹草印花皮影戏木偶戏等等吧。
1: 你们喜欢体行人更多的是寻找一种意义，这种文化意念能够给我的人归属感，因为这种归属感我的要求有会更有会分。
2: 地坑院是黄土高原人与黄土深深的一点，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黄土原上，血液里啊对黄土充满了无限的感情，割舍不下的感情。
1: 他说没有体行人不能只是黄土高原人对黄土的依恋，跟他给的人流通下这片黄土上的生生不息的向往。给陈满意体行的迷空摇动，都在中华民族漫长发展史上展开了黄土大地上的一套层层印痕。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良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拍录票子等秋季的正式开始，也是整个各地秋收的太忙时节。好几段时期，你们会开始收费庄稼和果实，那都呈现在忙碌的景象。在中国文化和史诗当中，拍录也有点丰俗的意象，也象征着秋天的美丽，也激发着文人雅士的创造灵感。本期我人生为大家分享一份生活在帕鲁世界堂的法尼歌单，和枣园、万霞、双鹿以下灵堂、金秋的专属旋律。

十字帕路下季风出枪为冬季风所代替，冷空气转速为攻，加上太阳七十点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减弱，地面辐射散热快，所以温度下降，速度也出枪加快。帕路基本得出的初天的闷热，天气慢慢的转凉，寒山路难。故年以四时披五行，秋属金，金石帕。一帕形容秋露，故名帕露。

哈喽世界，你们抢球抢输，中国自古就有抢球抢输，唔抢就丢。哈喽天气强，公民拍议员等农人，所以你可以在中国各地看到球输的网络景象。

下路主要有四十节溪溪修，第一则是苏秦路，明朝历史中的本朝公墓方记载，八朝头风秋路，玉溪石苏起，一百平自小海，令人深藏不羁。因此，苏秦路成为爬路最特别一种颜色。第二则是秋沙，一般海爬路秋分前后，是欢庆风俗的传统。

伊对伊福建来讲，拍了前后是六年苏菲的时候，福建当地有拍了十六年的传统习俗，当地传统民谣十二年水果歌当中唱到新年荔枝挂满树，八年六年下流浓，明年都会跟你欣赏传统的霓裳词，怪有意思。我等就好像一下你去看到六年台风所景象。

一场秋意，一场凉，一场怕露，一场松。怕露前后，阴阴绵绵。好几年四季当中，怕露是主要温差最大的节气。民间一直有怕露十五露、寒露、十五露的讲法。过了怕露之后，生发时期也应该顺应自然带来的各种变化。上火趁早就应该注意起来爱防寒保暖，毛腿虫、秋冬。所以怕露时节，就从怕露唔露、从三从夫开始做起吧。好朋友，今日以我节目都系出嘅做诶，感谢你收听，我哋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短篇演员第三创刊。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作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求爹爹饶我一命，外婆家中我也不去了，你让我走出这个陷阱，只要留我一口气，我去逃犯，去做教化，绝不回到你的家来。爹爹，你让我走，你让我走啊！我要走遍天涯海角，寻求我的再生父母、公公、婆婆、叔叔、婶婶、伯父、伯母、弟弟、妹妹，我是冤枉的。
1: 小娇，别怕，和尚哥哥救你来了。
2: 啊，进来，你还说冤枉，我叫你冤枉。

0: 动。你看，我们桃园的桃子结得累累的。先让我带一个桃子给相公尝尝。哎呀，相公，你看这桃子怎么半个半个的？
1: 哦，这好像是什么东西啃的。
0: 哎呀，相公，你来看，这边树上的桃子也是半个半个的。
1: 你们看，这是人的嘴啃的，不知是谁的顽童如此淘气呀。
0: 在我看来，哎呀，不忙，打水，快快打水。什么？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你真是发高烧说胡话。相公，你看那个黑点子站在那里，这还不是鬼吗？
1: 带我看看。哎，这明明是个女子，你怎么说是鬼呀？
0: 我说嘛，大白天哪来的鬼，你是鬼迷心窍。
1: 这桃子是他吃的，快快叫他出来见我。
0: 喂，你究竟是人还是鬼？还不快与我快快出来。你这个疯野癫婆，你竟敢闯入我们家果园偷出我们家的桃子，这快快见过我家相公。
2: 相公，罗娜女子这厢有礼。
1: 你这女子为什么要在我们家果园偷吃桃子？
2: 这个
1: 桃子是你啃的吗？
2: 是我啃的。
1: 你乃女流之辈，怎么这样行事啊？
2: 这相公，我
1: 饿了，你为什么不用手摘，为何用嘴啃呢？
2: 相公，这怪我的膀子。
1: 你的膀子怎么样啊？
2: 我的膀子断了。
1: 啊，你的膀子是怎么断的？
2: 这叫我罗娜女子怎样说你？
1: 无妨无妨。哦，你快快起来。
2: 多谢相公。
1: 你的膀子是怎么断的？只管讲来。
2: 相公，请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嘅节目同大家来讲客家三人，客家人中嘅新苗人，其中苏打主苗人、苏打皖人、苏打苗苗人，被称为系客家三人。客家苗人嘅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客家三胎人，既系广东有名嘅客家小食，又系庆丰传统佳节同欢家苏打喜庆嘅时节必备嘅一套传统泰菜。客家人主要系吃肉人的人同人民的人同音，意义团人人民。肉人的人要同人欢的人谐音，尤其是好喜人，皆是用五肉两人混合丧事的法，更要神送友谊的结束。主肉人、苗肉人、苗件人要称为垂人，以往都是用手工的方法垂打成肉人的，非时非工。打锤人的时节，一天内用新鲜的肉，否则的话就没搞子，锤不烂也容易出水，做出来肉人就不爽滑。开锤打之前，先要把肉切成块，捞腌羊胡椒粉给到调料，要到呢还没捞到煮油，这样用的肉啊更加会爽滑。然后厨师就用铁制的铁棍把给到肉那打成肉奶，打好的肉奶又绵又软，然后再捞捏偏粉、盐还有水清搞，吃下来就是真正奇迹的时候哟。师傅一直说压的牛奶和薯的味，哎，吸得两下味，牛奶就小强的薯子共同食指之间的空度味咬拿出来，再又薯呢用调羹的一碗用啊冷水度味，就剩了一扎扎绿盐的牛盐了。最后连水一下倒啊太多度味去，用文火煎煮，一样用肉人就做好了。整个过程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不会慢人都消磨的。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直接将生人的饼啊竹盘都去蒸，蒸熟就成了肉人。有浓浓客家蜂蜜的生人汤，应该好多人对这套美食都有美好的记忆。将做好的炊人，包括像煮肉人、牛肉人或者是牛筋人，三种捞一下拿来煮汤，再捞到人想的葱花胡椒粉的都去调味，给出一碗相当鲜美醇厚的三人汤。问哪是不是觉得口水都会流出来呢？吃起来上口有弹力的牛肉人，我当然误以为是潮州菜，其实是正宗的客家菜。潮州酥脆牛肉人从历史上来讲应该是源于客家，因为客家天气山体多，香牛味非常普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客家人逐渐摸索出将牛肉做成牛肉人来吃的这种形式。在清迈同南明国时期，就有几多客家人开店胆味在潮州府上走街串巷，售卖牛肉人汤。聪明的潮州人看到客家的牛肉人怪有特色，就将其移植过去，而今天的见怪少年地的潮州酥脆牛肉人，其实是起源于客家的。虽然的讲法呢，时间已人潮，只是流行于我国古代的一项皮肉法通，唐朝接下来就叫扑打桥，皮以为九年浮桥的皮字。同样两则汉字，客家人有不同的理解。在客家人看来，炊人只有一则意思，记住是肉人，因为传统的肉人都是由手工炊打而成的。长期以来，牛肉作为普通家庭最为宝贵的劳动生产力，不可能话轻易就拿出来吃的。而其他亚米海面呢，又不容易获得，所以以往客家的垂人一般指的都是煮肉人。时至今日呢，可以在土生土长的老埋层看来，垂人也就只是煮肉人。

0: 气同掩饰，所以要人进去传统婚姻中别别可守的一套加油，意义良人重叫，幸福人民。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你既然无依无靠，无处投亲，我且带你回到我家调养双侍，不知你意下如何？
1: 这
0: 不必疑虑，归案归府，
1: 在
0: 待他回府。
1: 是，相公，我的再生兄在。

0: 你这样体贴入微，好生之德，真是个仁义君子。
1: 过奖了，你遭此屈冤，双膀长跪，这有何妨啊？
0: 哎，相公，你恩不海深，小叫我莫齿不忘。
1: 哪里哪里，这正是高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有何的可能啊？来来来，小将，我与你吟诗作对吧。
0: 相公，你出口成章，还望你多多指教。
1: 岂敢岂敢，快快请息。

0: 我们又看什么啊？
1: 相公，有道是读书修用心，一志值千金，你怎么不用心呢？
0: 用心，用心呐！
1: 诗曰：如妻如处，如主如母，其斯斯为也。
0: 其日甚简。
1: 相公，言之古久者，既切之而不辍之，至欲则既逐之而不磨之。置之犹今，而以求己今也。
0: 呀，好一个而以求之今也。

0: 公，看你好像有什么心思。
1: 小将，金科开卷，日将近，吟诗举子，调龙门，坑坑心思有胸怀，不堪回首一人。
0: 一人，相公，你一哪个人呐？
1: 这，哎，他是我的。
0: 你的什么人啊？
1: 我的良师益友啊。
0: 良师益友，他在何处？
1: 他远在天边，
0: 看不见。
1: 近在眼前。
0: 近在眼前也无忧啊。
1: 小将，你就是我的良师益友啊。
0: 我
1: 是啊，就是你
0: 呀。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当中大放光彩。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广东籍的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京山老师，听听秦琴和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当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秦琴、琵琶、柳琴、丸、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用拨子来拨弦，和用琴千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于演奏活泼跳荡的弦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好像白居易所写的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面，弹拨乐器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7: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 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小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6: 一百几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亦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面，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初夏时节，正当人们结伴劳作之时，忽然遇到乌云密布，继而倾盆大雨，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当中出现了四次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秦琴将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就好像当每一滴雨水落下的时候都溅起了水花。弹拨乐的魅力重点在于指法的使用，不同的乐器配合不同的指法，让音韵就好似语言般表达出情绪、内涵同埋音乐意义。琵琶应该系我哋最熟悉嘅弹拨乐器啦。咁我哋就请沙京沙老师同我哋讲解一下琵琶嘅演奏指法啦。
7: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夹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6: 广东音乐步步高， 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沙坚山老师是著名的青年琵琶、阮、柳琴和秦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的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文乐作品《演月青龙》，从青龙演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制、刀云和刀泣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演月青龙》当中是重头戏。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沙坚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演月青龙》，作为这次节目的结束啦。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2022年嘅4月18日，生态大走廊碳库扬州北湖湿地公园正式开园，占地399公顷嘅鱼塘同龙江水面，经历咗多年生态修复与治理，通过咗国家级湿地公园嘅现场验收，呢度将成为扬州首个生态绿肺公园，进一步助推大运河文化带嘅建设。下边咧，我哋就一起深入探访园区，零距离去感受大美北湖嘅生态风光。北湖湿地公园位处扬州市嘅北郊，韩江区公道扬寿方巷三镇交界处。据扬州学派代表人物招秦所著《北湖小志》记载，明清年间北湖绵近百余里，境内河网交织，湖荡密布。300多年前，扬州城北部地区有面积较大的六大湖，分别是邵伯湖、黄子湖、赤岸湖、新城湖、朱家湖、白茂湖，统称为北湖。明清200年间，有非常多的文人雅士隐居在北湖地区，构成了当时文州文化的高地。文化学者曹永森介绍，
2: 那么焦雄他的老家呢，也就是在这个北湖这一带。我们阮元的老家呢，也在。
1: 焦秦他的老家就在北湖一带，他们阮元的老家也在北湖这一带。他们除了在各个地方著书立说之外，同时又作为当时扬州文化学者的一个聚集地。如今北湖湿地公园总规划面积11.3平方千米，核心区4.7平方千米，重点打造32西湖、柳湖、方湖三大核心板块，新建了包括北湖文苑、朱湖草堂、竹林茶饮等100多处人文湿地景点。北湖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曹翔介绍，
3: 首先呢，这是一个湿地公园。其次呢，它也定位我们扬州的扬州学派这样的一个人文高地，会打造我们扬州的这样的一个文旅的新高地。
1: 北湖文苑是北湖湿地公园的人文核心之地，沿用了明清时期房屋三进三出的建筑风格，内部构造极具人文特色。北湖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冯亚平介绍，
4: 系统的展示整个明清时期北湖这边隐士的这个风俗民情，以我们北湖息息相关的两位大儒阮元与焦雄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所著的诗词和笔墨。
1: 相传阮元曾经在这里赋诗：万红红泳雪欧苏，万柳塘西有一湖，天下西湖32，此应32西湖。32西湖之名亦由此得嚟。嚟到屋后嘅观景台，32西湖美景就尽收眼底啦。方湖亦系北湖湿地公园嘅三大板块之一，虽然带有一个方字，但佢其实系北湖湿地生态保育嘅中心区域，入边唔单止生机盎然，更系鸟类栖息嘅重要场所。方湖的来历源自北湖小志记载，古时候由于这里经常雨塞，旱时人们作为农田来耕作，汛期来临则日满为湖，所以叫做方湖。如今方湖作为北湖湿地公园的生态保育区，鸟类是这里的主角。登上顶层，方湖美景一览无余。目前方湖片区建有方湖渔隐、北湖桃源、柳汀滴醉等景点。在不远处还有一处白鹭林，是几百只白鹭栖息繁衍之地。北湖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冯亚平介绍，自公园建设以来，适宜于水禽栖居的各类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恢复。目前来这里栖居的鸟类有130多种， 除了白鹿之外，还有东方白鹳、小天鹅、鸳鸯、水蛭等鸟类。现在北湖湿地公园已经成为了扬州北郊高堡笑北湖流域秋冬季节鸟类的主要栖居区之一了。
4: 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呢，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湿地鸟类来我们这里栖息。
1: 来到公园的柳湖，道路两边的细柳风中摇曳，姿态婀娜。北湖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冯亚平介绍，
4: 管员呢在归里的时候，就是退休回到公道之后呢，取江中细柳20000枝在这里插柳成树，所以呢得名于柳湖，也在北湖小志中有所体现，所以我们在北湖小志中取了柳湖这么一个名称。
1: 走进柳湖的核心区域，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珠湖草堂了。北湖历史上人民积淀极为厚重，是扬州学派的重要策源地，这里亦是隐居北湖的文人墨客的集聚之地。冯亚平介绍，
4: 这边呢作为我们整个柳湖最为核心的一片区域，其实呢也是充满阮元生活气息的一处地方，所以您未来呢也是可以看到有关阮元的事迹生平在这边展出。
1: 柳湖是北湖湿地公园面积当中最小的一个区域，却是一个天然氧吧，老柳野河，湖泊芦笛。为了展现湿地的原生态环境，建设方对公园进行了全面的生态修复，恢复自然功能，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北湖湿地公园值得大家漫步其中，寻觅绿意。冯亚平介绍，
4: 向大家系统的展示了常规的大家所见到的湿地植物，比如说菖蒲啊，或者是鸢尾。
1: 呢度系向大家系统咁展示常规嘅湿地植物，譬如菖蒲啊、鸢尾花啊、芦苇啊、芦竹等等。柳湖系统咁话俾大家知，作为未来嘅一片科普宣教嘅区域，会话俾大家知湿地系点样形成嘅，湿地嘅常规植物有边啲，水生动物有边啲。可以说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湿地科普作用。32湖、方湖、柳湖打造文化高地的同时，新建成的北湖湿地公园也是扬州首个生态绿肺公园。园区内水质普遍达到3类以上标准，部分点位达到了2类水标准。经过这几年的修复保护，园区内游禽、涉禽、飞禽等鸟类从开始的40多种发展到现在的70多种。北湖湿地公园已经成为江淮生态大走廊战略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筑下游高堡笑北湖群以及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清水廊道的重要生态屏障。凭借对扬州运河独特的水利与文化影响，北湖湿地公园成为推进大运河文化建设的又一张重要名片。
2: 北湖呢，在历史上呢，又称作叫扬州的水会，那特别是干旱的时候，那么呢，会把
1: 文化学者曹永森话，北湖在历史上又被称作为扬州的水贵。特别是干旱的时候，会将上游的水补充到运河里面去，它实际上是整个运河系统工程的一部分，它在水利上应该作用是很大的。现在我们将它开发出来作为一个公园，一方面为扬州增加了一个景点，我们还应该看到它是大运河文化大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大自然是最好的生态设计师，多样的湿地类型、优质的水环境，为各类生物提供了适宜的栖息繁衍环境。从北湖公园已经建成的水文、大气、鸟类等12个监测站点监测数据的结果来看，目前一共

记录有高等植物73科、161属、201种，包括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大豆、野蓮同埋蓮。脊椎动物29目、69科、170种，其中鸟类17目、43科、111种。生态好唔好？小鸟用脚嚟投票。越来越多的野生鸟类选择在这里栖息安家，正是北湖生态环境好转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中国迎来了24节气中的白露时节。白露标志着秋季的正式开始，亦是中国各地秋收的大忙时节。在这个时期，人们会开始收获庄稼和果实，到处呈现着忙碌景象。在中国文学和诗词中，白露亦有着丰富的意象，它象征着秋天的美丽，亦激发了文人雅士的创作灵感。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大家分享一份适合在白露时节听的歌单，与朝云、晚霞、蒹葭、霜露一起聆听金秋的专属旋律。

时至白露，夏季风逐渐为冬季风所替代，冷空气转守为攻，加上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减弱，地面辐射散热快，所以温度下降速度亦逐渐加快。白露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逐渐转凉，寒生露营。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以白形容秋露，故名白露。

白露时节，人们抢秋抢收。中国自古就有抢秋抢秋，不抢就凋。白露天气晴，谷米白如银。白露白茫茫，谷子满田黄。白露满地红黄白，棉花地里人如海等浓艳。所以你可以在中国各地见到秋收的忙碌景象。白露时节，万木已清香，江边村市忙。朝阳升起，趁住好天气，家家打稻趁相情。这个时候，水稻和谷子要抓紧时间收割。丰收的欢笑是秋日最动听的旋律。

白露主要有四个节气习俗，第一个是收青露，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记载，白草头上抽露，未稀时收取，遇白病止消汗，令人身轻不羁，肌肉越窄，因此收青露成为白露最特别的一种仪式。第二个是抽蛇，一般在白露秋分前后是欢庆丰收的活动，抽蛇时人们互赠蛇膏、蛇酒等。此外则是在中国部分地区有酿米酒和饮白露茶的习俗。

而在福建白露前后是龙眼收获之时，福州等地有白露食龙眼的传统习俗。当地传统民谣《十二月水果歌》中唱到，七月荔枝挂满树，八月龙眼卡溜龙，意思是说大家在白露这一日都要吃龙眼。有些人随地吐云，路人踩到了会滑一跤，所以就称为卡溜龙。民谣里边加入形象生动的耳声词，好有意思。我们好像一下子就能够见到龙眼大丰收的景象。

一场秋雨一场凉，一场白露一场霜。白露前后阴雨绵绵，在一年四季中，白露是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民间一直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讲法。过了白露节气之后，生活起居亦应该顺应自然界的这种变化，着衫就应该开始保暖避寒了，不推崇秋冬。所以白露时节就从白露不露、长衣长裤开始做起了。

好啦，听众朋友，在音乐声中，我们今期的音乐人生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做太子的潜规则。在中国历史上，太子是神圣的职业，他们一旦被册封为太子之后，地位就仅次于皇帝，成为帝国的备用君主了。而他的其他兄弟则依然是臣子，不只是地位高，太子还拥有独立的官署，有朝廷大臣和学者做老师，还有一支小规模的军队，甚至在紧急情况下，太子还可以代理国政。放眼帝国，能够有这样的待遇的，除了皇帝，当然就是太子了。而太子的继承制度也是非常神圣的，从周朝起，历代王朝都秉持立嫡长子的原则，其次就是有嫡立嫡，无敌立长。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如果皇后生了仔，那就一定要选年纪最大的做太子。不出意外的话，其他的仔是没有机会的。即使是司马聪这种地主家的傻仔，也必须赶鸭上架。如果是皇后没有仔，或者是他的仔一个个都排除了，才轮到皇帝的其他仔。 在立嫡长子的大原则之下，一般情况可以保证皇位的顺利继承，但是在原则之后时刻有一股暗流汹涌的潜规则，有时候潜规则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王子有着共同的父亲，却有不同的母亲，想要争太子位，各自的母亲就是重要的加分项了。而母亲的背后则是家族势力，有母母族势力的支持，往往可以改变太子宝座的归属。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是周宣王的仔，他的母亲是齐国的公主，而齐国的国君不是外公就是舅父，因此有着强大的母族势力支持，所以他就顺利成为了太子并继承皇位了。但是周幽王坐上皇位之后忘记了初心，他的皇后是新国公主，个仔姬而舅理应做太子继承皇位，这个亦是周朝的传统和国情，皇后家族都等着将来沾光呢。而周幽王却迷恋上了美人褒姒，为了博取美人一笑，不惜玩了一把烽火戏诸侯，后来甚至废了皇后和太子，拆立褒姒和他的仔。新国国君一心想做天子的外公，族人亦眼巴巴地派着快点分啲红利，但如今都便宜了褒姒母子，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不忍得，绝对不忍得。新国国君联合犬戎一起攻入镐京，在骊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扶持外孙姬而舅来继承皇位，从此开启了东周列国的时代。在帝制时代的前期，军权还未扩张到极致，诸侯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为了稳固政权，君王不得不与强大的诸侯进行捆绑，皇后和太子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种潜规则在汉朝依然是适用的。刘邦经常说，如意和我好类似，我想立如意做太子。但是刘如意真

系可以做太子咩？或者讲佢真系坐得稳咩？刘如意嘅母亲系戚夫人，佢只系一名普通嘅姬妾，冇家族势力。呢一对母子除咗刘邦嘅宠爱，冇任何嘅外力援助。想做皇后同太子呢啲系远远唔够嘅，因为佢哋嘅竞争对手系吕后同刘盈。早喺沛县，吕后就与萧何、曹参、夏侯婴、周勃等开国功臣关系匪浅，猛将范睽更系佢嘅亲妹夫，呢啲先系自己人。即使只论吕后嘅兄弟，亦都系位高权重嘅开国功臣，远远超过戚夫人嘅家族势力。如果刘如意做太子继承皇位，将来势必要重用戚氏族人打压吕氏同沛县功臣。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啊嘛。史书上话张良请嚟咗商山四号先至保存刘盈。其实啊，刘邦唔系惊商山四号，因为佢面对嘅系沛县功臣同吕氏嘅压力，呢个系佢嘅基本盘，丝毫都得罪唔起。而呢种局面呢，戚夫人又有咩资本去争呢？刘如意又有咩资本做太子呢？刘邦亦唔系喺度揀太子，佢只系喺两个仔嘅母族势力之间去做选择啫。其实根本唔使考虑，佢只能够选择刘盈。呢件事表面上系嫡长子继位，其实系刘盈母族势力太强大啦。直到三国时期，武族依然是太子宝座的决定性因素。三国演义当中出现的刘琦、刘松都是刘表的原配所生。原配去世之后，刘表先娶了荆州的蔡夫人。他能够在荆州立足，与蔡氏家族的鼎力支持是有莫大关系的。迎娶蔡夫人也是为了加深利益捆绑。刘松很聪明，他娶了蔡夫人的侄女，这样一来，刘松就成为了蔡氏自己人了。长子刘琦就是与蔡氏无关的外人。于是刘表和蔡夫人、蔡氏家族一起立刘松为接班人，而刘琦不得不向刘备和诸葛亮寻求帮助。一直以来，刘表废长立幼都被看成是败亡的征兆，但是没有武族的支持，刘琦又拿什么来压服蔡氏家族呢？用什么来制衡荆州的其他氏族呢？他手上根本就没有几多张牌，只有蔡氏支持的刘松才可以坐稳大位。所谓的嫡子、长子都是没什么用的，关键的时候还是要有帮手才得。除了武族势力之外，特殊时期的太子还要用实力讲说话。有啲王子离太子宝座十万八千里，却可以依靠自身嘅实力，让皇帝不得不立佢做太子。呢种事啊，喺隋朝、唐朝系比较盛行嘅，譬如李世民。唐初政局，李渊嘅基本策略系好简单嘅，就系带住李建成、朝廷大臣同李世民相抗衡。虽然李建成与李世民是一母同胞，李渊亦讲过：老二啊，将来我一定会立你做太子的，你要继续加油哦。但那个只是一句口头的承诺，李渊从来都没有当真。于是李世民就卯足了劲，亲自打江山来积累实力，顺便收编了一大批谋臣武将。功勋只是夺取太子位的基本条件，苦心经营的势力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论地盘，李世民在洛阳收买人心已经很多年了，洛阳早已经是在野党的基本盘。李渊甚至说不如去洛阳做二皇帝啦。论人才，南征北战的大将、各路诸侯降臣、关东各地的官员，基本上都被李世民笼络在手。论威望，无数官员都对李世民顶礼膜拜。元武门事变之前，李世民叫张亮带着一千人去洛阳结交山东豪杰，以防不测。结果李元吉告密，李亮被捉到监狱去了。但是无论如何严刑敲打，张良一个字都没有说。

仲有李建成、李元吉谋划暗杀李世民，东宫下属居然亲自跑到秦王府去告密。在这种局面下，李建成的太子位已经风雨飘摇了。626年7月，李世民在元武门狠心杀死了兄弟，为持敬德冲入皇宫，名义上是保护李渊的安全，其实是在问秦王想做太子，你愿意不愿意啊？李渊还能够怎么办呢？李建成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既是嫡子又是长子，天下再都没有比他更符合规矩的太子了。但是李世民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血色的登天之路，可见名正言顺也是需要手中有刀的，如果不可以保护自己，就只能够让位给持刀之人了。当然李世民并不孤单，他的曾孙李隆基同样不是嫡长子，照样是凭借实力成为太子。武则天去世之后，大唐是一片乱糟糟的景象，继位的李显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反而是毁皇后大权在握。安乐公主亦想做皇太女，继承武则天的女权大业，这对母女居然将皇帝李显毒杀了。可怜的李显，历史上著名的六位帝王院，最终被一张大饼毒死了。乱世出英豪，冷眼旁观的李隆基以嫡系皇族的身份静鸡鸡地联络禁军将领，过了没多久就在禁军当中建立了团队。公元710年，26岁的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诛杀韦皇后党羽，亲自扶持父亲李旦登上皇位。李隆基在发动政变前根本就没有通知李旦，只是在事成之后才对李旦说：老豆啊，来做皇帝吧。这种皇帝哪有什么地位的呢？不是自己赞来的，终究不是自己的。李旦上朝的时候只有两句说话：太平公主你什么意见啊？三郎你又是什么意见呢？如果两人没什么看法的话，照办就是了。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李承器应该是太子，但是父亲的皇位都是弟弟争回来的，自己只是沾了光，又有什么资格去争抢太子位呢？于是李承器自觉退出了竞争。李隆基理所当然地就成为太子了。3年之后再次发动政变，将太平公主捉了起身。李旦央求个仔饶你阿姑一条命啦，好唔好啊？李隆基大手一挥，唔得，太平公主卒。明明只是皇族的边缘人物，却硬生生咁喺乱局中火中取栗，做太子，做皇帝，仲可以开创大唐盛世，真系太犀利啦！呢位皇帝真系一个狠人。李世民和李隆基不靠武族势力，他们凭借能力积蓄实力，然后一举夺走太子宝座，最终登上皇位。这个过程的简略版就是隋炀帝杨广，增强版则是明成祖朱棣。朱棣这个家伙已经不是争太子位了，而是直接发兵去抢皇位。但凡能够在历史上完成这类壮举的都是狠人，彼此在九泉之下相见，恐怕亦会惺惺相惜，同饮三大碗。当然想做太子亦不一定要如此血腥的，这个职业还有另外一条潜规则，就是妥协。所谓妥协，就是王子竞争太激烈，皇帝不可以偏袒某一方，只能够选择一个朝野都可以接受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属于躺赢，明明什么都没有做过，命运却决定让他做太子。唐高宗李治呢，就是妥协的产物了。李世民的第一任太子是李承乾，他完全符合嫡长子的标准，况且武族势力也很强大，朝野上下都对李承乾寄予厚望。但是李承乾的性格呢有少少问题，俗话讲是不学好，
在学校里面调皮捣蛋，回家亦不听说话，再加上腿不好，总是觉得大家看不起他，心里有少少扭曲。六四二年，李承乾居然以父亲为榜样，勾结汉王李元昌、侯君集等人去夺权，想将李世民赶落台。这位仁兄真是傻了，在李世民面前搞政变，纯属是吃饱了没事做。幸运的是，虽然夺权计划失败，但他依然保存了性命，只是太子肯定就是没办法再做了。这个时候的李世民最喜欢李泰，这个细路文采风流，聪慧绝伦，年纪轻轻就主持编纂了《括地之》，众王子当中他最得宠。李泰是一个大肥仔，但李世民担心的不是高血压和高血脂，而是这个细路上朝的时候不方便，于是送了一顶轿给他，够宠爱了吧。李承乾被废之后，李泰感觉机会来了，他对李世民说，如果给我做太子，我一定会杀了个仔，将皇位传给李治。这样说是想传递兄友弟恭的信息，用这样来安慰李世民的心灵创伤。不过李世民是什么人啊？他自己就亲手杀死兄弟才上位的，对于兄弟父子的感情顺序，没人比他更明白了。李泰说，杀子传弟，呃鬼咩？最宠爱的仔最终都靠不住。长孙皇后的三个仔当中，只是剩下年纪最小的李治了。这个细路从小就不争不抢，表现得最没心机，不如就他了。李治做太子大家都可以接受，首先呢，他是李世民的嫡子，在法理上也是讲得通的，可以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其次，他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不只是武族势力，而且是开国功臣的代言人，只要得到他的认可，就可以在朝堂上企稳脚跟。最后是李世民可以接受，他一辈子杀伐果断，又在元武门杀兄逼父，一辈子打落了万里江山，内心最缺乏的却是家族亲情。李承乾发动政变谋反，李泰为了太子位不惜诋毁兄弟，甚至还承诺要杀了自己的仔，无疑是在李世民的伤口上边再督一刀。这个时候的李世民最需要的是温情和孝顺，虽然李治懦弱，但是李世民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只好册封李治为太子，将来继承大唐皇位。李承乾和李泰争斗多年，最终却便宜了李治。在帝制时代，太子是利益争夺的焦点，除了表面上的嫡长子继承制，暗流汹涌的潜规则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强大的武族、自身实力、妥协机会，这三项基本条件符合的条数越多，越就越有机会做太子，将来保住皇位的机会也越大。机而求，刘盈、刘松只有武族势力，自身实力不够，最终都沦为武族操控的玩物，结局都不是几咁好。李世民则是三条都占晒，他的母亲出身于关陇门阀的核心家族，这条关系对于获得关陇门阀的支持至关重要，自身实力就不用讲了。至于妥协机会，李世民杀了兄弟之后，他还有其他竞争对手吗？没啦。而李治、李隆基只是各占了两条。话又讲返转头，太子其实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可以当上太子好难，想保住太子位更难。表现优秀的皇帝不放心，表现不好的能力不得，皇帝和大臣更不放心，真是太难了。这种事其实也要看机缘，得到了就好好地做，得不到也不强求。康熙皇帝的仔争了一辈子，大部分都落得幽禁而死，荣华富贵如水东流。李承器知道争不过李隆基，果断放弃，反而终生荣宠不断。每年过生日，李隆基都要亲自到府中去庆贺。宫里边有什么好东西，亦总会有一份是给李承器的。他不只是生前受封宁王，死后还得到让皇帝的谥号，
咁样一对比，真系非常之有意思吓。

0: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日嘅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之泸沽湖。接下嚟再为大家介绍泸沽湖上嘅其他嘅景点。鸟角湖湾呢个系泸沽湖最优美嘅湖湾之一，一湾湛蓝嘅湖光，一湾幽静嘅丛林，一湾嶙峋嘅山石，构成鸟角湖湾与众不同嘅特色。而湾中嘅一片石滩，铺织住无数色泽金黄、纹理如画嘅精美石片，堪与南京雨花石比美，系泸沽湖一绝。而鸟角山属于后龙山脉，茂林当中隐藏住摩梭人转山嘅古道。古道翻越后龙山脊，可以经过博粒湖湾，走洛娃摩梭部落村寨。鸟角洛娃转山古道是游山睇水的黄金线路。而后龙山是涉入泸沽湖心的一个长岛，位移长达4公里。后龙是摩梭神话传说当中的南山神，他与格姆女神是一对挚爱的情侣。他们两个化为山岛，白天隔海相望，晚上酒分共度良宵。沿住后龙山脊的转山古道观光，左睇草海，右睇亮海，景观丰富。上山看海，下海看山，后龙山兼得观山看海之妙。蛙跨湖湾亦是泸沽湖最优美的湖湾之一。这里地域开阔，横面的女神山、秀美的安澜鹅岛，还有十里沙岸，都在湖湾图画当中。这里的码头景象十分特别，几十条色彩鲜亮的游船不是停靠在岸边，而是随意漂浮在水中，仿佛完全是为了点缀景致，确实是构成了赏心悦目的画面。经过湖湾的圆湖公路通往云南丽江，因此蛙跨湖湾就成为旅游团队的驿站了。而跨蛙湖湾的十里沙岸杨柳依依，环境优美，黄昏时分对对情侣携手漫步，纵是无雨亦尽得温柔。而蛙跨湖湾岸上的山脉，其形状酷似屈膝仰卧的睡美人。摩梭村寨的成年女儿经常会邀约到山间去互表钟情，边度去边度去，走分去，情人堡情人堡，睇星星，是当地青年人当中广为流传的顺口流。达祖湖湾在泸沽湖有着特别的地位，除了位居女神山之下，怀抱安澜鹅岛的景观价值之外，还在于湖湾拥有一个完整而纯粹的纳西村。纳西族历史悠久，纳西文化博大精深，进纳西村去体验纳西风情，在唱罢泸沽湖情歌之后，再唱纳西姑娘花花式，感受又不同了。达祖湖湾当中的安澜鹅岛是泸沽湖的一颗明珠，小岛林木葱茏，岛岸怪石玲珑，沿曲径登上岛巅，前观大半个泸沽湖尽收眼底，后观巍巍女神山高耸云间。从纳西村划船到安澜鹅岛只需要15分钟。如果旅程时间比较紧，咁安澜鹅岛之游喺1-2个小时之内，亦能够领略得到武海神山嘅情韵。如果时间充裕，喺岛上观山看水之余，就地野餐，品尝湖鱼嘅鲜美，同时与纳西姑娘或系摩梭姑娘对歌，将会是终身难忘的快乐之旅。下面我们再来游览神奇的格姆女神山。格姆女神山海拔3754.7米，是泸沽湖四周最高的山峰。从达祖纳西村后的转山古道，经柏香林可以到达顶端女神庙女神洞。 在摩梭神话传说当中，此山是格姆女神的化身。泸沽湖形如半月，只有登临女神山才可以窥见泸沽湖的全景。转山节期间，摩梭人都要上女神山去祭祀女神。从山头到山脚，转山的队伍形成一条色彩绚丽的长龙，女神歌响彻云天。中国的名山成十上百，格姆女神山以天人合一，别具风采。云南小乐水村位于泸沽湖的北部，处在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向泸沽湖的小山谷里边。小乐水村是云南境内泸沽湖边的最后一个村寨，云南和四川的交界线就在村口。环湖公路在这里明显地被切成两半，石头路面是云南，柏油路面则是四川。无论是对云南定是对四川来讲，小乐水都是最深处的那个村，也是被最多人遗忘的那一个。不为人知的是，这里有格姆女神山最临近的庇护，有泸沽母亲湖的最直接的拥抱。小乐水村全村只有24户人家，是泸沽湖畔一个传统而古老的摩梭村寨。旅游业不发达，只有真正在这里生活劳动恋爱住的摩梭人，而很少有游客的踪迹。只有那些孭住沉重的行囊环湖行走的驴友，偶然来到村头湖边摄影留念、饮酒倾偈，是被人遗忘的人间天堂，比四川那段泸沽湖更具有原生态的感觉。小乐水村耕地极少，只能够种一些玉米和马铃薯，家家户户既养牲口又打鱼。但由于土地资源以及地理环境的局限，他们的生活水平只能够糊口。小乐水村的民居离湖边比较远，步行大约有10分钟的路程。在这里，泸沽湖岸呈弧形，湖畔长满芦苇草，坐上走往大乐水村的猪槽船上，从芦苇之间划出去，是非常有诗意的。世界各国民间传说中的女儿国，存在至今的恐怕只有摩梭人这个族了。摩梭人世代生活在泸沽湖畔，他们至今仍然保留着由女性当家和女性成员传宗接代的母系大家庭，以及男不分女不嫁、结合自愿离散自由的母系氏族婚姻制度，即是俗称的走婚。在全人类都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今日，在泸沽湖畔却仍然保留着古代早期对偶婚特点的阿夏婚姻形态。阿夏是泸沽湖摩梭人当中有情爱关系的男女对方的互称，彼此又称夏波。阿夏婚姻的显著特点是亲密的伴侣之间不存在男娶女嫁，男女双方仍然属于自己原有的家庭。婚姻形式是男方到女方家去走访住宿，第二凌晨回到自己家。因为是由男方的酒而实现的婚姻，所以当地人又称这种关系为酒婚。双方所生子女属于女方，采用母亲的姓氏，男方一般不承担抚养的责任。一般一个男子或女子只有一个阿夏，只有在感情不和的时候才会断绝关系，这个时候才能够再找另一个阿夏，同一个时间只能够有一个阿夏。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而

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昌平君、吕不韦咁，仲有小盘几个商量咗行军嘅细节之后，过咗几日，小盘就正式登坛拜将，任命项少龙为统兵嘅元帅，领军出阵。项少龙就带住呢支浩浩荡荡嘅大军，一路向住前线进发。嗱，呢个时候呢？项少龙对于古代的兵制已经熟悉了很多，平时在刀骑军里面亦都不断地训练各种的阵法，熟悉古代的兵制。但是到了现在真正统兵出征，他才明白古代作战的兵种就绝对比不上今日有海陆空三军，又有什么导弹部队、坦克部队、机械化部队等等，连陆军都分了很多兵种的。而在战国时期呢，军队大体只是分成陆上的步兵、骑兵和在水上的水兵几大类的兵种，但其中也是非常之多学问的。在当时来讲，造船业就不算很发达，再加上火药的应用呢，也都比今日简单得多。在水上最多亦都好似陆上咁运用弓箭或者火箭等等嘅互相攻击，所以好少战争喺水面上完全咁展开，主要嘅战场都系放喺陆地上边，所以水军呢就无论如何都及唔上陆军咁重要。而陆军呢又分为车兵、骑兵同埋步兵三个兵种，用四匹战马拉嘅战车。在春秋战国时期到了现在呢，作用已经大为减低，但在某些情形之下，特别在平原作战之中，战车还是很有作用。例如用它来冲乱敌人的阵势，又或者呢将它连结为一排，当成一个活动的堡垒，阻挡敌军的进攻，战车呢都还是有它一定的用处。不过由于项少龙现在在咸阳向咸谷关进发，一路上平原的地势很少，再加上呢现在他已经想定这一战是要诱敌深入的，所以一定要增加部队的机动性，加上自己又不善于运用车兵，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个兵种不用，主要是以骑兵和步兵为主。自从项少龙铸成了百战宝刀之后，小盘就叫秦国的工匠依照百战刀的形状大量仿制，经过清叔的亲自指点，这批工匠呢终于制出一批后辈的长刀，虽然比不上百战刀，但已经大为增强了秦国骑兵冲锋陷阵的时候斩劈的能力，今次亦都是第一次派上战场。在出征的十万人之中，骑兵占了三万，都是来自速援军和刀骑军里面的精锐，还有呢有一千名乌家的精兵团子弟兵，这个呢就是项少龙的亲军。步兵呢又分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两种，他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军来的。轻装步兵就不戴头盔，只是在膊头和心口那里穿些轻装的盔甲，拿弓箭又或者是长刀短剑这些武器，在防守的时候

0: 多数都是排在最前面，远距离地射杀敌人的。而重装步兵呢，就身着铜甲，用长槎、长矛、大荆这些长兵器，和敌人的骑兵或者主力近身搏杀。在古代的战争之中，除了策略之外，各种兵马怎样才可以互相配合，又或者互相协调，发挥出他们最大的特长，这个亦都往往成为制胜的关键。而秦军的兵制呢，和今日的班、排、连、团、旅这样的一路的排列不同，多数呢是用步曲制，每五个人就叫做一五，五十个人为一团，由此而上到五千人呢为一曲，五曲就为一部，一部就是25000人。而家项少龙的军队呢大约就是四部了。如果你可以领军一曲，那就已经成为卑将。这些各级的将军呢，依照秦国的制度，都有自己的卫队。一般你的亲兵卫队就是你带领军马的十分之一，好像项少龙现在可以统兵100000，那他的亲兵团就至少可以增加到10000人的了。这些亲兵团不是说打完仗就跟着解散，而是因为当时战事频繁，所以好像蒙敖、黄吉这些大将军，就算打完仗将兵权交给皇帝之后，他们的亲兵团依然不会解散，平时呢他们就专门负责去保护这些大将军的安全。所以蒙敖当年才可以调集自己的人马袭击项少龙的牧场，而且一旦成为领军大将，不单止地位提升，手上的实力亦都会大幅增强的。本来项少龙虽然做了刀骑统领，但是最多带的都是30000的骑兵，从来都未试过带领超过100000人的混合大军团。但是他拥有21世纪的军事知识，而且呢又精心研究过墨子兵法，更加上由于他有超脱这个时代的见识，所以根本不守成规，将混合兵种分开来，由荆俊腾翼就带领骑兵先行，桓琦呢就带着步兵后边，殿后的就是乌国的后勤补给部队。由于他打定主意要诱敌深入，所以桓琦和乌国的主力军项少龙就选了由函谷关到咸阳城中间一个小城池叫做醉城的地方，就叫乌果和桓琦的军马就流落来。一方面在这座城池那里坚固防守，另一方面呢就是由桓琦训练兵马熟习周围的地势，那不单止可以免去桓琦带领的步兵长途行军之苦，又可以有时间疏散附近乡村居民，等他们撤去后方安全的地方。同时项少龙就带着骑兵一路继续前行，那只是带着骑兵呢他们的行军速度快了很多。再加上早前项少龙派周良，即是他曾经救的那对年轻兄妹的那位大哥，他有一样独特的本事，就是懂得训练猎鹰和迅锦。那项少龙呢就叫他去塞外找乌鹯，希望能够找到一只非常之聪明的鹰王，到时候行军打仗呢就可以多一个高空探子了。结果出发之前周良就已经带着鹰王回来，这只鹰王非常犀利，就算是2个人在树林里面躲起，但是只要有稍微的动静，飞在高空的鹰王马上呢就会发现他的行踪，然后就通过特定的飞翔姿势向下面的周良示意。项少龙找了10多人连续试验了他好多次，每一次都非常灵验，项少龙真的非常高兴。有这只鹰王啊，自己岂不是有了个古代的间谍卫星，于是他的信心就更加足了。一路上行军相当之迅速，亦都相当之顺利，没几耐他们就已经接近前线，在一处地势平坦的地方遇上了蒙敖奉召回京的队伍。项少龙、腾翼和荆俊就在蒙敖的帅将那里 进行咗移交兵符文书嘅简单仪式。蒙敖呢一次打败仗翻嚟，明显比以前衰老咗好多。佢满面风霜，头上嘅白发已经系越嚟越多。虽然而家打仗嘅任务已经落喺项少龙身上，再亦唔关佢事，但佢仲系不厌其烦咁不断讲述咗前线嘅形势。睇佢嘅语气，似乎都唔系咁乐观。最后佢话：
1: 老夫一生同人交手好多次，但呢个庞暖不愧系东方有名嘅兵法大家，佢而家陈兵函谷关，摆明系要等埋我哋嘅援军嚟到，先至一举将我哋击破，然后就乘势直逼咸阳。而家我见到少龙，你只系轻装而嚟，睇嚟你已经睇穿咗庞暖嘅心意，唔会喺前线同佢决战。老夫真系感到好欣慰。
0: 项少龙听佢咁讲嘅心都暗暗佩服，佢不愧系当世名将，一眼就睇穿咗自己嘅意图啦。蒙敖望望周围几个人，忽然间叹一啖气话：
1: 有几句说话，我想同少龙讲啊。
0: 藤翼佢哋马上就知情识趣咁行开。蒙敖望住项少龙，隔一阵先叹一啖气话：
1: 我呢个人，唉，就系生坏咗副坏脾气。一向都唔中意低声下气去求人嘅，所以喺秦国朝廷之中，一直都卖唔到人哋班。直到仲父提拔我，我先有机会大展抱负，驰骋沙场。唉，但系今日，少龙，我蒙敖净系得两粒仔，你救过佢哋一次，老夫希望以后你都唔会舍弃佢哋，只要少龙能够保住我嗰两个仔，老夫一定有所回报。
0: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不禁心神一震，知道蒙敖呢已经睇穿咗蒙武、蒙恬两个投向咗自己啦。蒙敖苦笑话：
1: 我知吕不韦始终都斗你唔赢嘅，庞暖今次睇嚟都唔会点样得逞，但系少龙，你一定要小心你目。你呢个人喺军事上真系有天纵之才，佢百战百胜，从未试过一败。所以就算我哋获得长平大胜，但系都唔敢轻言攻打赵国，就系因为有佢啊。今次少龙如果赢咗呢一仗，楚军一定会派你攻打赵国。如果到时你遇到呢个人，咁就要千万小心啊！
0: 项少龙听到不禁一阵头皮发麻。王吉系咁讲，蒙敖又系咁讲，呢、这个李牧唔通真系可怕得咁紧要？睇嚟呢次打胜仗之后，翻到咸阳，自己马上要小盘啦，将王翦调翻嚟，咁自己就唔使同呢个值得任何人，甚至包括佢敌人尊敬嘅绝代名将对阵沙场咯。蒙敖望望佢，叹一啖气，咁先起身告辞，走出咗营帐。蒙敖一走啊，项少龙就马上拔营出发，一路嚟到蒙敖剩翻落嚟嘅兵马退守嘅地方。他先下令同蒙敖的兵马会合，马上叫两股军马合力构筑防御工事，截断了西行的唯一通道。这个时候，前线负责防守的大将呢是蒙敖的副手程军，他一听到消息，马上赶来拜见这个新任的顶头上司。程军将形势作了报告，项少龙点了点头，如果我估计得没错，合纵军会在我们到达之后马上发动猛攻，尽力破坏我们的防御工事，打击我们的士气。所以这几晚你们一定要分批撤退。秦军听我这样讲，不禁面色一变，似乎这样行不通，因为现在我们和敌军 互相只是相持阶段，如果我军后撤，士气就会更加低落，边个都唔想留低等死嘅。咁呢个时候，如果敌军再加紧猛攻，一定会不战而溃啊！敌人嘅兵力比我哋多咗几倍，佢哋嘅骑兵啊，尤其系赵国嘅军马，就更加精锐。如果佢哋一路穷追而嚟，我哋恐怕会全军覆没噶。项少龙笑笑话：程将军，你嘅顾虑好啱，但系呢一次。我正是要他们以为我领军经验不足，所以才会犯这个致命错误。而最大的问题呢，是要退而不乱，退而不损。秦军听了不禁皱皱眉头，他心想，你说这两句说话就容易，但是怎么做得到才行？因为这个时候秦国的军队由于连续打败了几仗，士气已经很低落。如果一听讲话撤退，大家梗系呢会争先恐后，希望能够保翻住条命噶嘛。到时又点能够退而不乱呢？喺咁样士气低落嘅情形之下，敌人突然间猛攻而嚟，你话要毫无损伤咁撤退，唉，点做得到呢？滕毅睇一睇佢就话：
1: 我哋第一批撤退嘅就系啲伤病兵员，同时。我哋仲要向自己嘅军马宣扬话援军已经到达，仲要夸大话呢一次增援嘅兵马有300,000人，由王翦同埋我哋项大将军统领。呢个消息一散布出去，一定可以安定人心，咁大家就唔会乱啊嘛。
0: 秦军听到不禁目瞪口呆，虽然兵书有话兵不厌诈，但系。想计都要呃人哋啫，而家居然连自己人都要呃埋，咁咪真系少有啦。但系仔细谂下，呢条又的确稳定军心嘅妙计噃。因为项少龙都系大秦家秦户晓嘅英雄人物，虽然未正式领军出阵，但系秦国军队里边对佢崇拜嘅人啊非常之多，而王翦呢？是西疆一带战功彪炳，所以如果两大名将联手领军来增援，一定会令到士气大振。项少龙见他有番信心，就马上带埋秦军腾翼经进的地，在附近的地形着处研究，看看怎样撤埋伏，在撤退的时候可以有效地阻挡敌人的追击。到黄昏的时候，项少龙又派英王飞上夜空，先一步查探敌人的旌旗探子，先后将八批潜伏在树林里边，谂住过嚟查探军情的敌方探子啊，冚唪唥围追截杀。秦军见到天下间居然有咁厉害的飞行哨探，当堂对项少龙更加拜服，对佢更有信心。等到项少龙的军队已经到达前方营帐的时候，秦军呢就按照佢哋先前嘅指示，马上呢就发出消息，话项少龙作为先头部队啊，首先领军而嚟。王翦大将军呢随后会带300,000嘅大军赶到。呢、这个消息传嚟，果然令到呢一支本嚟系蒙敖嘅败军啊士气大振，人人都摩拳擦掌嘅准备反攻。项少龙跟住呢就召集全部100多名嘅将领，鼓励佢哋一番之后。一下令，马上将伤病残弱者全部撤走。众人仲以为他体恤下情，留下精兵和敌人决战，于是欢天喜地领命而去。到了天光的时候，项少龙已经送走了30,000多人，只留下120,000比较精壮的人马继续防守阵地。秦军陪他到处巡视。项少龙登高远望，敌我的形势都了然于胸。这个时候他不禁又对蒙敖多了几分的佩服，因为蒙敖选这个立营寨的地方非常有利，一边是黄河以水为界，另一边是悬崖峭壁，非了难道。在河水和山崖之间，接近有5里长的山地全部都起了一重又一重的山栏壕沟，每一个高出的山头都建立了坚固的木寨，有接近成100个木寨互相呼应， 在防守上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秦军指住靠近敌人营寨的大河之处拍了十几只流船，说这些是魏人的兵船，他们的装备兵员都源源不绝地沿河运来，其中有很大批都是攻城破寨的器具。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的形势真的非常不妙的。项少龙点点头问，他们发动过几大规模的进攻呢？只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两次大规模的进攻，被我们千辛万苦地击退了，双方都是伤亡惨重。不过他们的兵马比我们多得多，所以当然是我们的损失比较大一点。腾毅仔细地看看敌方的形势，他说
1: 不怪得蒙常将军要打败仗，只是看敌人的营寨布置就知道敌人的主帅甚痛兵反，而且兵力也在我们的五倍以上，只要用火攻再加上黑夜偷袭，不用十日就可以攻破我们的营寨。他们现在按兵不动，其实只是等我们的援军来到，趁我们人马刚刚到人群马乏的时候一举将我们击败。
0: 项少龙点了点头，事不宜迟，后晚我们就扮到大军刚刚来到，引敌人来进攻，到时候在营寨里面堆满柴草，放火烧寨，阻截敌军，跟住我哋先分批撤退。第二日，项少龙巡视营地嘅时候，见到对方非常安静，佢觉得奇怪啦。敌军系咪一直都咁静嘅呢？秦军就话：系呢十零日先咁安静嘅，之前呢都日夜不停咁派兵嚟滋扰，不过最多两三万人嘅小股行动啫。项少龙听到不禁心头一跳，敌人突然间咁静。不合理。如果你来到对岸，可不可以兜去上游再渡河包抄我们的后路呢？秦军就说蒙上将军早就估到这一点了，所以在河边设立了很多的烽火台，如果发现敌人的踪迹马上就会烽火示警，何况河水这么急，两岸处处都是悬崖，又没有桥梁通过的，敌人就算想这样做恐怕都好难做到嘅。项少龙始终唔放心，佢对周良话：派英王去对岸四周围睇下，能够飞远啲就更好。秦军见到项少龙唔信自己嘅判断，神色不禁有啲唔自然。项少龙就话：秦将军，千祈唔好将呢件事摆喺心度。战争之处千变万化，但系总离唔开出奇制胜呢几个字。庞暖既然这么有名，当然是有点本事的，所以我们要防他的骑兵。如果我没估错，他一定在我们的探子难以到达的上游架一临时的浮桥，用粗绳索对抗急流，完成了渡河壮举之后又将浮桥收起，然后他们就运送兵马去包抄我们的后路。而家我咁先明白，点解你要等我哋援军嚟到先至开始进攻？嗱，如果我系庞暖，项少龙指住右边嘅一处密林话，一定会派人先将战车啲重型嘅武器藏喺树林里边，然后再用树枝树叶嚟遮住佢，等到同我哋决战嘅时候，呢啲兵马突然间喺树林里边冲出嚟，咁就可以将距离缩短一倍。你话啦。呢支骑兵突然间喺我哋后方斜插出嚟，到时候我哋系咪会措手不及呢？秦军听到呢度，先感到问题嘅严重性，不禁面色发白。哎呀，咁点算啊？如果俾敌人已经埋伏喺我哋后边，断咗我哋退路嘅，咁到时候前后夹击，我哋嘅情形真系凶险万分噶噃。项少龙微微一笑话。呢件事我自然有应付嘅妙计，你而家呢准备叫人轮流对付敌人嘅轮番进攻，一定要安排人手轮番休息，但系入夜之后就要加倍留神。佢哋啱啱布置好，果然只听得敌阵之中噔噔噔噔噔，通通通通通，几阵鼓响，敌人嚟啦！ 秦军见到项少龙真系料敌如神，哎呀，个心头真系好佩服啊！只见几百架敌人嘅战车冲住出嚟，后面跟住数以万计嘅步兵，一路向住佢哋嘅营寨慢慢逼近。项少龙话：敌人已经知道呢度援军到，所以又开始疲劳攻势啦。秦军啊，心悦诚服，末将呢次真系受教啦。项少龙听到不禁心中好笑，自己虽然呢，或者古代嘅兵书唔够佢哋读得熟，但系多咗二千几年嘅军事经验，只要喺官渡之战、淝水之战呢啲古代著名嘅战役之中，随手拣两条妙计出嚟，咁就可以顺利运用啦。呢个时候，敌军已经发起骚扰式嘅冲锋，但系项少龙啊早有准备。除了上前迎战的秦兵之外，其他人呢都即时揸紧时间休息，对于震耳的战鼓声和那些厮杀声置诸不理。嗱，各位，呢场仗可以讲是正式展开。咁项少龙带领的呢秦军是不是真的能够打得赢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飞翔四海，声垂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身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怎么》。
8: 今次怎么跟我爸聊一来用？王九齐、平阳贵、敖江定、南沙、民兵少少少将、柯道双，被评为一干好人。怎么个开始？前来收听王九太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从胡齐少少到传家少少，以一干好人辞道亨。怎么个最后前来收听沙当太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中国起点是我们的最大国贸。 王朝池培养过牛耕田南山民兵少少少将寇道亨被评为一间好人，伊人不是公人，但伊人处处

0: 以公正的高标准严格要求家己。伊人是好奇，又是浙江省最近民兵好奇扫射当，并改战斗了，只一年个亲密战友。伊人是浙江人，始终组织仰受到海基个只个捕捉30平方米个小小扫射，为和平个促进和创家国家海防共享的曾经个青春梦想个希望。为王朝起平阳国牛岗镇唐古寡村，有制造一个南山明桥东海一口个小屋。伊就是有名个好奇扫射，南山民兵扫射。1983年驻地部队撤换之后，村内个民兵靠到双并个伊个妻子林爱如到一起，承担起了这坑帮手进步。这制造就是30多年，靠到双打
1: 一待就是36个年头。我老婆林爱如待了35个年头，
0: 一待就是36个年头。我老婆林爱如待了35年。以前只个两岁和木屋，拢是个家己打过来硬，条件比较艰苦。每日天花未光的时候，口头霜就已经出现到在往扫扫的小道顶。近10年起，观测海防线，记载更实情况。
1: 当兵是我小的时候的梦想，我很想去。后来长大了就爱上了这一份。
0: 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我好想去当兵。后来长大的时候，我爱接了扫兵这份工作。因为李秀熙家己身体的原因，迟到亨并没有如愿当兵。部队撤换之后，已经是实名，经休息了一天。在在当地爱组建民兵扫射，伊自会不难就报名了。成为扫射扫完之后，考到亨一些高兴，因为新登个迷彩服，将伊改负起公正的责任，将伊终于成功圆满。1987年，林爱如家考到双结婚之后，就搬到扫射，开始组建海防南街。林爱如成为了考到双守卫海防的左右手。白日丈夫用望远镜观察海面的时候，林爱如便到这边执行双组家己的笔记本记录情况。梦姐家丈夫轮流值班观察海况，守卫扫射。林爱如花打火机以扫养扫进步。伊连扫扫周围的黄山荒地开辟，正式了叶柏、梧桐、李子等果树，连扫扫附近的滩涂养殖了麻苗、菜籽苗、海苗等海沙病。伊一概打起扫扫，一概挑起了家内的一大堆杂事，更先是创造伊扫扫的层次的路顶，也回去家内照顾长辈的子女。随着商品经济大跌，涌入扫扫扫到的小河村。和民梦到海基拍起了跑过规模的海气声，过接了不足的生活。自林爱祖和丈夫却过着清贫的生活，却依旧保王保会。1998年，南京公库做配改当当民兵杂志，以夫妻闹当十月红名人物报道。当年考到双扫刀的扫扫被命名为夫妻扫扫。扫扫改好的守卫东海及海口的当人。创天后则是小事，直接也不能松懈。即海口地处特别，情况复杂，只有对当地追捕情况十分熟悉的人，才能迅速发现疫情，及时处理。到观察即坑的时候，看到双个妻子林爱如到一起，每只静静的观察海面，向世界做好记录。即使我接了台风暴雨，呼气难能也减少到岗位顶。伊人所有在此发现科技物，记录隆重，进出港指点我往而次。大海接收救我向空间15人，自直路走来，靠到双夫妻秘密无本界，为扫扫付出了家己的生活甲挂水。
1: 发现一艘小船，方位1980度，距离大约8600米。
0: 报告，这艘小船方位直在980度。在600米有三人落水抢救，马上叫人派中过来。自历3年，林爱珠被拆除，还苏能广安，最后求速地溜。海地被白猫击败妻子，哭到双痛苦、彷徨、无奈，却阿玲当令作家做背叛。自历4年3月，林爱珠做了第一次求速，术后恢复期，伊已将将提交搜索做一些更加工作。但过了不久，也病情再度恶化，外挂骨也做伊治疗，将林爱珠从130斤暴升到30斤，治疗暴毛，强烈的痛苦。考到双带着妻子回到牛岗老家， 一礼拜二个休日，行荒意识个休息。考到双双表了真爱个妻子之后，伊个世界也恍惚，被挑走了一半。
2: 我妻子林爱如，长得很漂亮的，人很贤惠的。她那个时候跟
0: 我妻子林爱如生来会贤惠，人也会些贤惠。伊和当时教我学恋爱时候，伊家来也会些反对，因为我工作收拾环境比较艰苦，家庭条件比较困难。后来伊不顾家境的反对，你将国境界教我到一起，自车带到收拾地方三十五年。好似收拾接了一人，脚下加了好几人。考到双个弟弟，两子惊晒，带着妻子恋爱做个作托个希望，也加入了海基之外小小收拾个小个工作当。考到双好好个两子好个脚，生意收拾，将伊收拾，伊个收拾经历了前高个成功。
3: 从我记事起，国防律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小时候
0: 从我记事开始。国防力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小时候我不懂得国防力和学习意义，只知道我爸爸妈妈心中扛着学习责任，不能像别个女儿爸爸妈妈半夜背着我。爸妈穿着绿军装到宿舍内边帮了我工作的日子，使我回忆内边最美好的画面。宿舍对我来打是我心灵的家。到爸爸的强意没过当，靠个脚慢慢按揭了自我力，靠接了浙江师范大学学录取，学习两年之后，伊报名成功，实现了白青当年梦想。自2009年，王氏行业个靠个脚个乱箭再起回到家乡，多爹对嫂嫂挚爱，成为了牛岗笔顶个直升蔡丽娘。
3: 妈妈生病的时候，叔叔我和我先生都会轮流顶岗。
0: 妈妈上班时候，直直我和我先生拢会轮流顶岗，确保嫂嫂工作顺利开展。现在妈妈走了，佮曾经是我爸爸妈妈扶持嫂嫂的远，后成为了我们两人扶持的嫂嫂，也是我们自家的嫂嫂。从一大人到两大人，伊能保王保会的小蝴蝶一方平安。36年付出责任，形成了艰苦不艰苦、苦但有滋味的精神。大家在最写下烟花的名称岁月来背，伊能为和平的促进华创和国家的海防华创贡献的青春、梦想和希望。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王兆泰记者为了蔡兆伦报道。从扶持嫂嫂到创建嫂嫂，伊一间好人苦到酸。在麦克最后才来收听，沙当泰记者为了蔡兆伦报道。中国起点是我们的最大国贸。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将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做开做大。我国直播后，来自以色列的直播者的建议，来交流沙当智能参加中国以色列跨境投资大会。而会的以色列建议的也纷纷表示，爱继续同东方加强合作，分享技术，将两国人民充当受益。下播就让咱跟随。所当太记者到现场去走一走，推一推。
4: 今天共有九个签约项目，共分三组进行。
5: 现场来自山东的九个项目，
0: 现场来自所当界九个项目，加以色列建议增加了强业，主要涉及到基金合作、技术成果引进和转换，海外投资并购等多种类型。包含新材料、石墨围业、沙地拍印、武将地理、农业开发等多个领域。来自以色列的尤克里斯公司是一家环保企业，在空气处理领域具可观的技术水平。现在就加沙当市环境科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公司首次一件挂年至80介绍，伊会协同向中国发展，希望通过技术分享和合作，将两国人民共同受益。
6: China is incredible force.
7: 中国是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作为科学家，我们
0: 中国是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作为科学家，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创新科技，可以让每一个中国人生活更加美好。所以，双方将可以如此动员合作，是我的希望的目标。支持垄断是对世界造成以色列同意合作跨境垄断，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垄断做赔偿组织以色列科学网投资集团小企业之家光下界 刘维迪介绍，墨中以色列外交学嘅当局会破红向大会了强强朗一生物技术零年学嘅技术优势，明道将年学开点更多下集。
8: We are very happy to share this. We don't believe.
7: 我们很高兴能够分享这些。我们不希望关起门。
0: 我们好高兴能够分享自创经验，只不是过去梦来做生意。等我们可以分享行业加公司行业的时候，我们很愿意分享信息，特别是对当局接生意好朋友、对山东的人民。公司龙多姐，十八日嘅以色列高新检疫定是了大赛前制造技术、信息技术、生命科学、追捕科技、清洁科技、农业科技、冷光等领域嘅创新实践。面对当前复杂嘅国际环境，以色列时报报道大指出，龙目前阻止跳过十八嘅以色列公司向东方再进，以能向向国贸创新嘅巨大起点嘅欢迎。以色列国库房导致集团小企业一家国下届拉维迪明确表示，当局难民涌入是以色列难民的朋友，无论任何时候。
7: 我相信以色列可以成为一个门。
0: 我相信以色列可以成为一个门户。当局是一个了不起的朋友。我们回到10年再，10年再当局对我们也是会写好，每一个以色列的难民都记得。我们是个两门做朋友。Dano Dimension 公司是以色列一家凭电子所并的精密精彩制造商。公司销售服装材将亚太区总监吉拉迪雷斯客户对当局起点充满信心，以达当局的科技创新活力强劲。墨中以南的主要所并是到以色列制造，相信随着当局开放的大门逐强逐宽、逐来逐大，以南希望领导当局设强也多投资。
9: We see recently very, very strong use case and application.
7: 我们在中国的公司以及大学里看到了。
0: 我们到当局的公司以及大学来帮推广了一些强大的创新的设计，所以我们会写有信心，也可利用我们技术的一个证明，创新来自当局。我认为，直到日本增长，我们想推广做来做的机会，直接到当局投资，甚至可以把我们到以色列的产业放到当局发展，到当局制造产品。本次论坛请了800多个国内企业一个参会，从参会人士将更多才能。论坛主培训组织山东国会集团董事长何秀明介绍。
10: 通过这次论坛的举办呢，把以色列先进的技术和好的项目和我们山东的企业
0: 通过各派知识论坛，把以色列所进的技术加好项目，加我们所带的建议进行对峙，对新股东领上岸，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以色列支持来了五十八只国家建议，带来了400个项目，从生命科学、农业以及到高端制造。而且我们是通过支持龙多强力执政下集的机制，在进行即对即对峙。我们会探讨强力同意高科技商业圈，同意并购基金，只要把以色列好的技术引到山东，促进我们山东的新股东领转换。现在山东省向以色列企业重点推介了新时代信息技术、智能化制造、新能源材料、现代高效农业等四大板块，希望借助以色列的技术优势实现产业发展。山东省发展国际委员会副主任关兆庄介绍，为了加快新股东领转换，山东接下各类创新资源，每年直接撇出几百亿元财政资金，实施大科学规划、大科学平台、大科学中心、大科学专题规划，推动设立6000亿元商业基金，组建了动态项目库，台上投备了1900个动态项目，总投资近800亿元。光调作答：
11: 山东将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十强产业，促进科研成果和。
0: 山东将集体建议深度参与十强商业，促进科研成果和创新技术到山东转移转换，落地生根，大力推动营商环境便利化。沙界建设日来完成建一开配新配，我界建设日来完成不动刷登记，石澳界建设日来完成钢铁建设项目新配，为双一创新提供便捷高效创生命周期服务。时间在往再推迟日，上海下集组织电讯经贸下集车道垄断及上海下集组织各自导致某拍能会到车道驾照开幕。 一年中嘅上黑组织车道红火正烈烈浪漫。自一年后嘅今日，各国各界代表以更香、更强、更强，拍造上海黑组织地方经无限革命为主队。为了推进互联互通，外国上海组织下集新动力及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做了上海组织下集新发展等方面展开交流的探讨。上海下集组织秘书长纳罗虎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12: 青岛峰会结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
0: 青岛峰会结束之后，苏丹世界青岛市和上海下集组织国家的形象不断增强，和上海下集组织国家下集的关系逐渐升级。我们也希望当局上海下集组织区域贸易和经济下集示范区，为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和创新下集实际项目的实施提供一个新的平台。作为伦敦配套活动，上海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同时举行，十八个上海国家的483个企业参展，涵盖了基础设施、钢铁机械、特色商品等多个领域。内澳钢铁机械集团副总经理朱志顺，这为企业参与国际企业提供了金额。
13: 上合组织主要集中在中亚和德语区范围内，而且也是咱们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个桥梁。
0: 上合组织主要集中到东亚和俄国区范围内，而且是我们往直到直路国家的接头堡。最近我们国家到当地的直错投资项目也拉动了钢铁机械的销量。南港街道是长生南内庙港当地直接东国方话，自所以受到这些国家认可，因为以前南港街道是时代需要，也是发展规律所导。东国始终加世界当家，做世界化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特殊的最后者，更加不易推动高建南内庙港当地。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的是苏丹台记者为了蔡小林报道。中国起点是我们的最大国贸。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地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白露聆听英超的庄叔双录。北京时间2023年9月8日，中国人啊六十四最快当届白露时节。白露飘起的秋葵正式开始，也是中国各地秋收的大忙时节。到这时期，人们啊开始收获庄稼和果实，到处听行了忙碌景象。到中国文学的史诗当白露也有点风波异象，以象征的秋天的美丽，也激发了文景雅士的创作灵感。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分享一份适合到白露时在聆听的华歌歌段，加秋风蒙雅、江家、生露一起聆听金秋的庄叔

西至白露，还开荒独江为当开荒所推替。那空气转秀为光，一只太阳直射顶南伊，北半球直接时间变大，光节强度强弱，地面北斜山脊慢，所以温度下降速度也独江加快。白露基本结束了夏天的风脊，天气渐渐转凉。香山老鹰，古人以诗诗陪我香，秋属金，金食白，以白形容秋露，故名白。

白露是在南门千秋千秋，当国子高祖武千秋千秋不千祖丢，白露天气在国比白祖恩，白露白茫茫国子满苍恩，白露满地红五白，迷惑地里浪祖海来农人。所以你可以到中国各地推广秋收的忙碌景象。白露是在广北以青森江边春时忙，朝阳升起，清甜好天气，家家拍掉青森节。这时候最多的谷子在抓紧时间收割，丰收的花钱是秋日最动听的上路。

白露做有无世界在开食宿，对就是小青露。明朝李时点解本朝江北来帮记载，白朝偷借秋露，白起丝小醋，做白白只小寡，令人心情不羁，几力作直。因此，小青露成为了白露最特别的直正仪式。对此就是秋霞，直播到白露秋红的在后。是花庆红烧活动，秋霞时候，人们合掌、写歌、写酒等。此歌即是到东国八宝殿，有将啤酒加饮白露的习俗。

这对于学生来答，白鹿在澳是冷硬观音小学的时候，学校当地学白鹿吃冷硬的传统习俗。当地传统民谣《十字骨》追过高来播唱歌，七国里基跨马桥，八国冷硬卡流浪，意思就是答，白家到白鹿直接爱吃冷硬，晚上随地偷吃。老金打了外国籍教，所以就称为卡溜龙。民谣来帮解释了形象山东的二下师何意思。那我将这个日子就推到了冷硬大丰收的景象。

直点秋后，直点亮，直点白露，直点生。白露在后，银河明明。到直年时过来办，白露是丢麦红茶最大最快。民间直的个白露、新白露、杏露、卡白露的大花。过了白露最快之后，生活起个硬松硬自然格格进行变化。沙口沉淀，就应该做一保暖避寒，不推崇秋冬。所以白露时节，就从白露、白露、墙衣、墙口开始做起吧。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眸。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安排来播内容，首先大地山风情那么动，继续跟咱介绍地州彩铃古庙。其次，朱迪娜献给甲杜地公彩铃庙直子嘅吴水坤先生。来跟咱介绍彩铃古庙高堂世界建筑结构甲特色。到接下来介直接开门人们，洪小雪将继续来跟咱配地州民间故事。接下来配的是北二猎魔白起多二传说。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叠山红尘画》节目，我是严杰。今次嘅节目系嘅结束到大家来了解车龄告别，下一个陪梦一起来了解嘅是有关车龄告别依个建筑结构及依个特色。车龄告别到1966年嘅时月被毁掉，到了1994年早就停建。喺1994年嘅停建，基本呢是到文字节恢复嘅。但是由于当时代嘅变迁，设计理念嘛，可有建筑材料及钢构嘅演进，性别及告别创造了一定嘅差异。所以今次嘅节目，现在再甲朋友详细嘅来介绍告别甲性别嘅具体嘅情况。关于古嘅车龄告别，因为那个建筑风貌，除了古家残留嘅古迹，甲古店有关古时候车龄告别嘅视频之外，包括现代其他老视频嘅设备等之后文字嘅资料，因此爱准确嘅了解告别每个风貌，只能够依个直接在场者对历史真实嘅口述来进行见证。都有提供车龄告别直接嘅吴秀雄先生，伊是采访了非常多位告别嘅见证人，也根据至少见证人嘅回忆，伊人也拍到了车龄告别经历了哪个时期。这个呢就是对别登高嘅时期，再一个呢就是对官别低嘅时期。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咱就请出叠工车龄别个作者组织吴秀雄先生来甲朋友介绍一下。
2: 定景个车龄别，甲永来个车龄别，甲位置基本一致，只不过是比永来个别相对外遗留一个别体个位置。伊个风景甲永来全部变个，伊个防水改革也基本一致。咱原来的车龄别，主管按这绿色块堆砌个，开配到北宋年间。迄个时间呢，个车龄告别，只不过是到直平黄埔个堆卡去建个。咱原来的车龄告别，主要是咱海洋馆馆址，许对个风速所打个是老花白节。电平土，就是原来做一片荒芜的芦苇荡的，人家平地这个，该做板做板个建筑这边，最早建个边呢是只有这个现在这边主体这三个物件，无摆灯，无清除，无任何物件，是一个景点，小景点。后来呢，就逐渐来，经过文昌的龙。彩泥嘅建设就形成咗木材借生嘢嘅，人家别区配交之计，人家车龄告别嘅建筑呢有三个时期，动态时期，即系呢就是别甲代白工嘅时间，因为我呢只代呢计轨道是浸字边，遐呢由于行耕最嘅不断嘅省官可出嘅提交。所以呢，因唔可能係只係代應嗰邊適應防空嘅需要，必須定居。因為代定居，老百姓一陣結束把張紙嘅留日嘅係睇官，就指令落留日嘅人落班。景因為早期呢就是兵嘅，應該是一個平面。後期呢形成咗代教滅地，即係世界格局。因為總體大呢只格局呢，我是能。叠照合整叠设计，人家楼也景色，夜晒建筑物件，吼，多有之计，正代又做有清楚，有气态，甲有之计，人家形态，即是，因人正计面呢，计全部为建筑呢做，面在是经济厅、经济厅、天拱路、两字车。镜凹就是镜凹钉，听镜凹钉，形态、气态、射网钉、甲山门钉，伊个坐向呢是坐西向灯，摇摆钉在代后代三前艺，大相平式个性别建筑，主升艺。遐呢，伊只只在落条清楚，落条清楚，可以 出入之间，能等时间直接就出入车岭未行。由于之间内个省官留下经咧，就边个该出定，边个夹能者内白官。遐之后就内阶段，内西阶段就是临近车岭告别个物件。做甚物个呢？因为能内应把将之个。今日店全部成个平官，因为为了防空嘅需要，冇可能直接卖。一咧秘书咧就逼晒只媒体咧，带来嘅今日嘅媒体咧向当二楼就系今日位置。所以咧，伊嘅后半原来乌嘅只形态嘅度，夹人只气态度切到后半，一就去现在人只材料嗰边，只系夹夹。
1: 所以随着行江河呢个不断而在。火村正规，原来林队十二米规的高度已经是无边适应防空的要求了，所以当时呢，自家队体就必须相对的正规。但是别区的地平面却无边，所以呢，独将个形成了车岭告别队规别地日常业界这个挂载的红毛。这别区拿出个林队不跟正规，后来呢是达到了直等挂，但是当时告别又冇去定当，而队也冇有断档。所以就你规规之间矛盾呢，李小楠终于写出了答，把林队别哭等相当肃恶性类似这个做法，达到了既保护告别，又不缓解防空这个目的。经别哭来往来人，就可以接受拿出个解体界顺利的通过。之前一再到青年告别最顶的林江处，烧一界又接到宜兴大石雕托起的天公路。铁公路最宽的两字车的最边，有差不多一百个平方米的洼地，也这个洼地也终于是最石壁烂，所以人们就称这个洼地为红龟。位置大概就是到现在别主体的拜登之中。平时大街的地方是一座二附近所以地卡不的地方，这一时期即使大是大洼的时候，这个洼地还是有水没打去，这个红龟就好像是东方的月牙爪白叶，是江边山滩做当界石刻明珠。那么这个青年告别，伊个建筑结构的特点又是咩生意个呢？到埃及去个参观做当，请记爱去宿舍高小雄先生来甲朋友们做详细介绍。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做点南行街，加到地宫蔡林面直接嘅吴水坤先生，刚刚上在介绍了地州蔡林高面高点四嘅建筑结构加特色。下晡咱来进行自在开幕人们，且听红小雪跟咱配地州民间故事，百日立马白起，代之传说。
1: 天顶直立蔡，你爱开做啥？
2: 做啥木开嘛？
3: 野山十方，
4: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天古，
3: 大民间传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烈酒界俗歌文化，白字你也无白起。多谢先生活动，人顶是我的一撮人做事速求稳卡，做一件人好怕吼，拍的多是点将艰苦，人拢会带死。哎呀，乐真实是白字你也无白起呀。白起是咱地山之中比较生健个分类，有名螃蟹，味道真实是过清甜，人人食了唔敢嫌。遐只古俗语个原意就是打白字个人，打水打香，唔敢为过界，掠好掠白起，个个唔白字个人，你真会去掠，真生所有香个物件好食。栽培经验用钢筋，有一对兄弟，阿兄名叫做邓尼，阿弟名叫做邓丽。兄弟几个囡仔，拢是掠白起个好潮。一日一日斗殴，邓尼极心到都唔对，两潮空空，等到街灯。哦，兄，你是做呢？邓尼开嘴来问一兄：“嗨呀，弟呀，你是唔知喏？官府出故事，阿兄推了气唔哩？哦，咪故事啊？官府大人之错人，阿是再去开几个掠白起，就当发。”皇恩老孽，真是爱客气耶！
6: 哦，是真生咯！哦，我即时来谈，心来就谈。
5: 打了邓丽，即时避了卡卡波，行到对开机去。遐卡波也即时害人，这是一种用德米变身个德气，都大垂爱。同时，人拢是用伊来坐只和谐切笑，非常好用。邓丽其实是扎起嘴，伊拢唔白字。伊团结对拼，定了个拜，顶杯个字鬼十街，无解写白。
6: 好、哦，错字少这多，阿兄打好一身汗，我哩学有二折，他们不过去啊。
5: 遐邓丽我惊我输，拍电个事作透面解，日无起事，落去掠白起，交流好一蛮远。伊比得高大都白起，等起来欢喜仔。
6: 哦，遐你都。

0: 今日这个头两个难过节，说不我多难，两天搞多度。当你家的康亏比亚迪数，是好利息，对呀。阿兄真实是白字，你也无白起呀。从此之后，只顾说话，做到叠山沿海直大，广为流传。现能读字，莫读死字，叠活黑活硬，相依拍破成规，创新的思路才有变拍开。天师陪我，能好听的说个故事，莫只技术正来配说啊。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地球民间故事《百字立无白起，对日传说》。下辈咱再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辈唱是第个唱段。车接美酒，仗打旗。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求享，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冷口音，感谢了个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叠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三十八年后，台湾省从泡沫世家到小厨国语，从应该品牌到多元化发展，今天也是人台最早的创客群体之一。马上做创客啦，今天来讲就是高创新的群人，一定有了两位的创业梦，又是两位用梦想生根发芽，最终开发结果的。稍后，我们的记者带大家也是了解一下其他人的故事。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早上的八点半，烟台国盛富士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亮准时来到办公室，开始一件紧张忙碌的营业。唐亮话问记者：“的最近几天公司在面向京东商场输入，这方面应该秒杀合同。”以前分产品，今朝点五钟就比抢购一空。
6: 日常的营销活动，像我们做网上的，肯定有很多的节点嘛。有的店铺它一天的销售额，可能相当于它这个平均整年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
5: 可能年前呢，跟拥有100人的团队，营销组呢，中国应该进入当家人，搞好有新的处理等纷繁的事务。今朝依然想象当时期上创业时候的模样。2011年，共同的创业梦想让山东工商学院三名八零后校友唐亮、李继胜、王伟妮走到一下，个人从泡沫世家到小厨国语，从一个品牌到多元化发展，一定也是烟台最早的创客团体之一。应该所讲的创客， 但单来讲就要搞创新的专业。
7: 创业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无限可能。
5: 经过反复研究论证，通量

0: 李根生、王维尼三大年家庭通过天子宋的先生经营五章，于是杨台扩散复式有限公司有事诞生。对于宋马先生复式行业，同僚们既然通过市场调查认为该行业有前景、风险大、性价比高，值得一试。
1: 有互联网呢，它有了一个相对的公平透明的一个市场交易机制，
2: 从设计到找工厂去生产到自己网上销售，真正的是一条龙服务，保证顾客都能买到一个具有很高性价比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的这个销售平台上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
0: 小花讲得好，万事快条难，因为太少创业资金，给人认知的一旦民用毛坯房作为办公场所，店里的工作环境又不少求挣扎，妄语突破，
3: 一句话就没说，他说我走错了，然后就回去了。
0: 就在2030年一组贸展的时候，烟台市太和山创业园经营2年提供的办公场地，烟台市太和山创业园经理孙光飞毕业吧。
4: 来的时候的话，就是唐龙和李继全两个人，带着李继全的媳妇儿，带着两个客服到我这儿，也比初创期还能小一点。当时真的感觉的话，在我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最有前景的，但是后来的话，通过和他的交流，他们几个对市场的定位，包括他们的话在运营上面的话，他的思维还是相当清晰的。
0: 对于刚刚他们有啥比应该草根创业者一难，创业人都会有个人认认识其他的场地资金同机会，同样吧，感觉到创业人的给他家庭让给你舒服的十分多。
1: 前期如果资金不足，可以不用花钱去享受到政府给了一些免费的帮扶。另外还有一些资金嘛，在初创企业，这几万块钱也是有救火的作用的。再一个就是不孤独，快速进入这个工商网络，大家一起茁壮往前创，相互交流，能更温暖的前行。
0: 烟台市太和山创业园经理孙光飞吧，创业园是创业者梦想起航的地方。既然作为太家长，是创业者前行道路上最常用的安全保障。
4: 我们提了一个概念，让创业者安心创业，把所有琐事交给我服务专员。我只能说助力了他，因为从房租的上面的话，从政策角度，包括的话从软硬件环境上面，去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我们应该做的服务。那包括人设的话，原来的老师们，包括资金，他们也都是在助力他。他们最艰难的时候，50000块钱的小额贴息贷款给他了。他原来给他配的那个导师，真的说是手把手带着他们往前走。
0: 从刚刚明年的中学到茁壮成长的态度，顺经历一路担子来给人的成长过程。
4: 真看他们的话，苦过的时候，红桃开始井喷的时候的话，能保证每天日发货量大概在2000件左右，就是从下午4点接单，接单了以后的话，开始的话准备开始发货，基本上这一天。3-5个壮劳力不断专业服贴标签，那是一口水都捞不着喝。当时唐龙在上面的话，李继全就下去帮忙，李继全在上面的话，唐龙就下帮忙。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没有什么老板员工，大家都在一起拼呢。
0: 唐龙唐人孙光飞今年的讲述小邓对警察吧，当时并不过得辛苦，33年就干了工人小邓工人不知不觉就干了一路走过来，
1: 一路血雨腥风，战乱连绵，坎坷不断的。如果你要是一颗这个比较豁达的心，那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我觉得我们哥仨三个创始人都是这么一种心态，都是在这方面是比较粗枝大叶的人。当然具体到产品上，具体到这个其他供应链的管理上，可能他们两个是非常细致认真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聊，觉得这个事儿也没有什么，一路说着笑着干着就过来了。
0: 经过4年的努力，扩散服装有限公司从创业时期只有30年，年销售量近100万元人民币的小企业，发展到今天拥有2000人团队，年销售量过1亿元人民币，具有新的制作品牌的天上五脏企业。用烟台市太和山创业园经理孙光飞的话来讲，给34家国外具备创业园应该太太的东西。
4: 就不单是创业带动就业，还能为地方经济做一定的贡献了。他在离我园之前的话，解决就业的话大概是60几人，税收的话呈递增吧。
0: 加之福联庙天上平台， 烟台国盛服装有限公司不几年以固有形式，开创新的经营模式同理念，成功塑造为自家的品牌。同样话，公司的服装产业发展趋于稳定之后，移动站的伙伴们又看到了新的商机，开始将生产的成果延伸到食品凉拌。
1: 我们也从来没把自己定义为这个服装企业，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互联网企业，把自己的运营能力是作为公司的第一核心能力的。我们现在其实也不仅仅是这个单一的服装企业，我们还有食品企业，下边我们有三个牌子，有果子亨野是专门做这个原产地的水果，第二个我们还有个品牌叫玉荷岛，就是专门做这个烟台的水产品的，也是很有性价比的。那同时第三个品牌我们还有一个叫无坚不摧卖坚果的，我们今年可能能做5亿多吧。
0: 从拍摄时间到销售过亿，就应该品牌到多两位发展。同梁李吉生、王维尼在烟台众多创客中的一员，建议同意，截止到目前为止，烟台前四个人扶持几十万名个体工商户吞了私营企业成功创业，带动企业吞8万人。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人望不但村庄，屯文吵吵嚷嚷，天上树木葱茏，地下人落尘长。好，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来谈论的对象，三是地行人，其实无单族性的单族，被外国人当成为单族的旗帜。好吧，我们跟随介绍是谈比神奇的地下村落。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地行人又叫做天降谣言，散布啊三思三思感受。河南人望河一带，在河南西部三市最集中也最典型。最早的三市地行人各经纪人有4000多人历史。地行人被誉为地平线下的古单种人类先进的发发生。地下的北京四合人是我国地有的四大古名记单种之一。柏良秀是地头的三市人，今下在三文峡群众艺术馆工作，专门研究地行人民俗文化。大家同人同商人时代就在地行人度过。
1: 我对地坑院一直是恋恋不舍的。地坑院最热闹的时候，也最温馨的时候，就是春节的时候。老人坐在炕头，我们坐在炕下，拉拉家常啊，吃饺子啊，这些，这是我最难忘、记忆最深的事情。
0: 柏良秀街道的地行人位于西藏村镇的苗上村，给今下相传的最早的地行人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一八百个人第一，
1: 我们人人最早居住呢是自然的洞穴，在这个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这个半干燥式的地穴式建筑，这个地穴的就是我们现在地坑院天井的前身，就是这个天井就是受到了这个地穴的这个思想的影响呢，它的一个延续和发展。
0: 柏良秀带我们来到一个典型的东正村地行人。78岁的刘千勇老人正13年和义工姚通度的烧火做饭。
2: 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了，家里最多的时候是14口人，原来都整天住在这儿。我们这自己这窑洞是自己挖的。
0: 老年吧，自家有43年的，其实地行人是20世纪50、60年代诞生的。给拉的我的人先看30来月当年结婚的时候，做过的厢房窑洞，从前呢，无论门巷、窗户巷、通别巷，自家建的葱花团花，好参考乌毛人往日的温暖。他们老人秘密的思想，其他地行人落当中，我起头来看，一方天梯，木舟云千，岁月匆匆，凡是人落，人寻佛了，直扑斯人。沈老平时开人落有通道的送人，人人人佛开平平淡淡中人生。
1: 我们当地的老年人啊，对地坑院还是情有独钟的，他们对地坑院一直是恋恋不舍。他们是生于此，长于此啊！地坑院就是他们生命的根啊！
0: 今年新说过这个柏良秀和地行人出的艺术观念，明白苗上村的人推推给书子人，安居一世，终老一世。等到上世纪90年代，只等2、3户人家上市搬出地行人，整个村庄开始蠢蠢欲动，终于在上世纪末形成搬离潮。然而，世事就要讲得奇妙。虽然上多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返璞归真、崇尚自然的理念逐渐流行，当这批飞行的地行人， 也被当成文化标志重新得到重视。2016年至三座奇美的顶打造三座天行院景区，2023号三座天行院景区正式开业。潘良雄作为民族专家，被任命为文化顾问，他认为修复天行院当然是应该开始，所修复的天行院传统民族正是当务之急。三座天行院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春凤同老潘有点相同的看法。
3: 我们按照这个开发与保护并重，协调规划，在不破坏原有院落结构的这么情况下呢，把22个地坑院从地下进行了连通，划分了4个板块，这分别是这个窑洞人家、传统技艺、民俗欣赏和非遗展示，采取这个地上与地下、传统与现代、静态展示与动态表演相结合这么一种方式，向来可呀展示玉溪独有的民俗文化，把地坑院这一种神奇的这个生土建筑文化推向全国。那么22个地坑院呢，我们按照一院一主题，也就是说你走到不同的院落可以感受不同的文化气息。
0: 也是可以有农用乡土提升的高度，本当天然成长坚持高，还村民坚持创作时候的攀岩。今天年左手一把剪刀，右手一张五指，边剪边唱，熟悉简陋之难，一幅幅蕴含着美好难忘的剪纸，从手中飞出，把人拍向小小迷神。潘良雄话，剪纸的内容都是天行院居民的日常生活，同别个地方相比，三座剪纸脱口提升。
1: 我们这儿剪纸有一个边唱边剪的一个习俗，这些艺人呢，坐在一块儿，一边哼着小曲啊，一边剪纸。最后呢，慢慢发展呢，有乐器参与了进来，这形成了一种传统。我们陕州剪纸呢，从颜色上来区分，它是黑色剪纸。我们陕州人崇尚黑色，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里面，黑色代表的是水。我们这儿干旱少雨啊，这寄托着人们对水的渴望，也就是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0: 同仁潘良雄，我们年来到位三座天行院景区的四号院，翠草印花院。马彩村村民朱秀云用自家零头的松树，让几乎消失的土木水草印花技术重新复发。
4: 草的枝给它用棒水吹打到这个粗布上，把它的枝塞进去，用它的颜色做法。这个东西吧，这是咱们老祖宗给咱留下的。说这个技术吧，已经都短短了半个时期，解放初期到现在了。
0: 周秀元今年65岁，2008年，他通过走访多位老人，

0: 牺牲拜师学艺，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掌握土木水草印花技艺，甚至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 咱全国的，还有美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人类，说从来没见过这东西，这东西太好奇了。我就给他们讲，说这是咱祖先的聪明智慧留下这一点，咱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不能到咱手里就是把这个断代了。
0: 一套丰富的文化内涵，千年的行人重新焕发生机。今天看到当年居民的五湖四海的游行。
2: 浙江宁波过来，我们是一个摄影团，有17个人。这一次是专门在这上午是拍的天鹅，下午来拍地坑院，这是摄影人盼望已久的个地方。从手机上他们发的一些微信啊什么都看到了这个地坑院的特点呢。高处往俯拍的嘛，那个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的哈，很密集。现在来了以后一看，哎呀，成了个旅游景点了。
0: 可能今天风貌慈祥，拍两学童张春风由衷的高兴。近期出片以来，记得两人首先整理的技术行三组面相，一一在地行印度的展示。张春风吧，给圆圆和一少的一部分。
3: 山州区的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项目大概有110多项，但是能够通过这么一种表演形式来表现出来的，大概也就是10几项吧。那么我们呢，就在挖掘整理过程中呢，把一些能够表演的项目逐步引入到我们的地坑院落中。因为目前呢，有当地的魂塑表演，然后剪纸一个吹草印花、皮影戏、木偶戏等等吧。
0: 你们喜欢地坑院，更多的是寻找一种记忆，这种文化依恋能够给我的人归属感。有了这种归属感，我的人就有了根，有了魂。
4: 地坑院是黄土高原人与黄土深深的依恋，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黄土原上，血液里啊对黄土充满了无限的感情，割舍不下的感情。
0: 他说没有，地坑院不能只是黄土高原人对黄土的依恋，跟他给的人流通下这片黏土行的生生不息的向往。给陈满意地坑的密空摇通，都在中华民族漫长发展史上，展开了黄土大地上的一套层层印痕。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聊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变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拍录票子等秋季的正式开始，也是中国各地秋收的太忙时节。还记得时期，你们会开始收费庄稼和果实，那一段神仙的忙碌的景象。在中国文化和史诗当中，拍录也有点丰俗的意象，也象征着秋天的美丽，也激发着文人雅士的创造灵感。

十字帕路下季风出枪为冬季风所代替，冷空气转速为攻，加上太阳七十点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减弱，地面辐射散热快，所以温度下降，湿度也出现加快。帕路基本得出秋天的闷热，天气慢慢的转凉，寒山路南，故年以四时偏五行，秋属金，金石帕。一帕形容秋露，故名帕露。

哈喽世界，你们抢球抢输，中国自古就有抢球抢输，唔抢就丢。怕露天气强，公民怕议员等农人，所以你可以喺中国各地看到球输的网络景象。

下路主要有四十节溪溪秀，第一则是苏秦路，明朝历史中的本草纲目方记载，北朝头风秋路，必须史书起，一百篇至小汉，令人深藏不及。因此，苏秦路成为北路最特别一种颜色。第二则是秋沙，一般在北路秋分前后，是欢庆风俗的传统。

伊对于福建来讲，拍路前后是流年苏菲的时候。福建当地有拍路是流年的传统习俗，当地传统民谣送一年水果果，当中唱到新年荔枝挂满树，半夜流年下流浓。民谣都会教你欣赏传统的霓裳词，怪有意思。我等就好像一下你去看到流年台风所景象。

一场休息，一场凉，一场爬路，一场松。爬路前后，阴阴绵绵。可以人四季当中，爬路是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民间一直有爬路十五路、环路、绕五路的讲法。古来爬路之后，生活习惯也应该顺应自然界的各种变化。生活穿着就应该注意起来爱防寒保暖，毛腿长、秋冬。所以爬路时节。小从爬路五路，从三从五开始做起吧。好朋友，今日以外节目都系出嘅做诶，感谢你收听，我哋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台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冠冠之广播天台法尼反求广播迷你用汉尼普通法广州法客家法闽南法潮州法温州法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广中国客家音乐会和外国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广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体灵堂赏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轩轩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抱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报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短篇演员第三创刊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展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非常有名2006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求爹爹饶我一命，外婆家中我也不去了，你让我走出这个陷阱，只要留我一口气，我去逃犯，去做教化，绝不回到你的家来。爹爹，你让我走，你让我走啊！我要走遍天涯海角，寻求我的再生父母、公公、婆婆、叔叔、婶婶、伯父、伯母、弟弟、妹妹，我是冤枉的。
1: 小娇，别怕，和尚哥哥救你来了。
2: 啊，俊磊，你还说冤枉，我叫你冤枉。

0: 相公，你看我们桃园的桃子结得累累的，先让我带一个桃子给相公尝尝。哎呀，相公，你看这桃子怎么半个半个的？
1: 哦，这好像是什么东西啃的。
0: 哎呀，相公，你来看，这边树上的桃子也是半个半个的。
1: 你们看，这是人的嘴啃的，不知是谁的顽童如此淘气呀。
0: 在我看来，哎呀，不好，打水，快快打水。什么？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你真是发高烧说胡话。相公，你看那个黑点子站在那里，这还不是鬼吗？
1: 带我看看。哎，这明明是个女子，你怎么说是鬼呀？
0: 我说嘛，大白天哪来的鬼，你是鬼迷心窍。
1: 这桃子是他吃的，快快叫他出来见我。
0: 喂，你究竟是人还是鬼？还不快与我快快出来。你这个疯野癫婆，你竟敢闯入我们家果园偷出我们家的桃子，这快快见过我家相公。
2: 相公，罗那女子自相有礼。
1: 你这女子为什么要在我们家果园偷吃桃子？
2: 这个
1: 桃子是你啃的吗？
2: 是我啃的。
1: 你乃女流之辈，怎么这样行事啊？
2: 这相公，我
1: 饿了，你为什么不用手摘，为何用嘴啃呢？
2: 相公，这怪我的膀子。
1: 你的膀子怎么样啊？
2: 我的膀子断了。
1: 啊，你的膀子是怎么断的？
2: 这叫我罗那女子怎样说你？
1: 无妨无妨。哦，你快快起来。
2: 多谢相公。
1: 你的膀子是怎么断的？只管讲来。
2: 相公请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嘅节目同大家来讲客家三人。客家人中意食肉人，其中苏打煮肉人、苏打皖人、苏打牛肉人，被称为系客家三人。客家肉人嘅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客家三梯人既系广东有名嘅客家小食，又系庆丰传统佳节同欢家苏打喜庆嘅时节必备嘅一套传统梯菜。客家人主要是吃肉人的人同人民的人同音，意义团人人民。肉人的人要同人欢的人谐音，尤其是好喜人，假如用五肉两人混合丧事的法，便要神送友谊的结束。煮肉人、牛肉人、牛筋人要称为锤人，以往都是用手工的方法锤打成肉人的，非死非功。打锤人的时节，一定要用新鲜的肉，否则的话就没搞子，锤不烂也容易出水，做出来肉人就不爽滑。开锤打之前，先要把肉切成块，捞入盐、胡椒粉几道调料，有的呢还会捞到猪油，会让用的肉啊更加的爽滑。然后厨师就用铁制的铁棍，把几道肉那打成肉奶，打好的肉奶又绵又软。然后再捞捏偏粉、盐还有水，清搞。接下来呀，就是真正奇迹的时候哟。师傅一只手压的肉奶和熟的喂，哎，吸得两下喂，肉奶就小强嘅手指公同食指之间的宽度喂，硬拿出来。再右手呢，用调羹嘅一挖，用啊冷水度喂，就剩了一只只软硬的肉硬的。最后连水一下倒啊，太锅度去，用文火煎煮。然后肉人就做好了，整个过程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不会万人都消磨的。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直接将生人的饼啊竹盘都去蒸，蒸熟就成了肉人。有浓浓客家蜂蜜的生人汤，应该好多人对这套美食都有美好的记忆。将做好的炊人，包括像煮肉人、牛肉人或者是牛筋人，三种捞一下拿来煮汤，再捞到人香的葱花、胡椒粉的东西调味，给出一碗相当鲜美爽口的三人汤诶，闻呐是咪觉得口水都会流出来呢？食起来爽口又弹力的牛肉人，我当然误以为是潮州菜，其实是正宗的客家菜。潮州酥脆牛肉人，从历史上来讲，应该是源于客家，因为客家天气山体多。香牛味非常普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客家人逐渐摸索出将牛肉做成牛肉人来吃的这种形式。在清末同南民国时期，就有几多客家人开店打卖，在潮州府上做几串行，售卖牛肉人汤。聪明的潮州人看到客家的牛肉人怪有特色，就将其移植过去，而今天呢，竟然怪少年地的潮州酥脆牛肉人，其实是起源于客家的。虽然的讲法呢，时间已人潮，只系流行于我国古代的一项体育法统。唐朝嘅下呢就叫扑打桥，皮以为九泥扶桥的皮字。同样两只汉字，客家人有不同的理解。在客家人看来，锤人只有一只意思，记住系肉人，因为传统的肉人都是由手工锤打而成的。长期以来，牛肉作为普通家庭最为宝贵的劳动生产力，不可能话轻易就拿出来吃的。而其他亚米海面呢，又不容易获得，所以以往客家的锤人一般指的都是煮肉人。时至今日呢，可以在土生土长的老外人看来，锤人也就只是煮肉人的意思。肉人有埋特别的文化内涵呢，做埋一些冲梯的饮食行，都会锤人用肉人呢。首先就肉人的人在客家话当中同吃人的人是同音，人在古汉语当中呢表示赞的意思、肯定的意思。 参我哋客家人，把一样东西好食，都话很赞食哦。韩语就呢就系肉人的人同人慢的人同音，所以饱满的肉人往往被视为人慢团人的象征，系我哋客家人逢人过节不可忽略的一套美食。真系因为如此，客家人中意把肉人的人字啊写成人慢的人。还有一种人言，就是对客家人来讲，人欢的人同肉人的人也是同音字，所以肉人更是传统欢人中必不可少的一套佳肴，寓意良人重叫，轻抚人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你既然无依无靠，无处投亲，我且带你回到我家调养双侍，不知你意下如何？
1: 这
0: 不必你归案归府，
1: 在
0: 待他回府。

0: 你这样体贴入微，好生之德，真是个仁义君子。
1: 过奖了，你遭此屈冤，双膀长跪，这有何妨啊？
0: 哎，相公，你恩父海生，小叫我何止不忘？
1: 哪里哪里，这正是高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有何的可能啊？来来来，小相，我与你吟诗作对吧。
0: 相公，你出口成章，还望你多多指教。
1: 岂敢岂敢，快快请息。

0: 美又看什么啊？
1: 相公，有道是读书修用心，一志值千金，你怎么不用心呐？
0: 用心，用心呐。
1: 诗曰：如妻如处，如主如母，其斯斯为也。
0: 其日正见。
1: 相公，言之古久者，既切之而不错之，至日则既逐之而不磨之，自之由今而以求己今也。
0: 呀，好一个而以求之今也。

0: 好像有什么心思。
1: 小将，今可开卷，日将近，吟诗举子，调龙门，坑坑心思有胸怀，不堪回首一人。
0: 一人，相公，你一哪个人呐？
1: 这，哎，他是我的。
0: 你的什么人啊？
1: 我的良师益友啊。
0: 良师益友，他在何处？
1: 他远在天边，
0: 看不见。
1: 近在眼前。
0: 近在眼前也无忧啊。
1: 小将，你就是我的良师益友啊。
0: 我
1: 是啊，就是你
0: 呀。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本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埋开心事。
1: 欢迎大家

0: 关注此套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同心梯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新酒家滔滔》，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9: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主题游桥是眼下非常热门的旅游的新概念。当主题游桥加儒家文化小度，又可以碰撞出来什么款的火花？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咱就斗阵搭上一条文物主题游径，共赴一场文化遗产之旅。一面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成就了遍布历史甜酒的景观地，成就了普通市民目睭当中的网红打卡点。在节目最后，咱将带你去探访甜酒安怎用文化墙开启甜酒巅峰的记忆。这位是新酒家滔滔，欢迎你收来继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9: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主题游径是眼下非常热门的旅游新概念，伊是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主干，以特定的主题为主线，将文物资源串珠成链，打造一种展示全地历史文化的旅游线路。当主题游径加儒家文化小度，又可以碰撞出来什么款的火花？那不然是每一块庄稼都在宿舍各路往事的孔庙、孔府和孔衲，啊，不仅是气势蓬勃、庄重典雅、风格现代的泥山胜景孔子博物馆。心着这条游径，咱等穿越时空探源文明，触碰跨越千年的历史，感知当今时代的脉动。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到底来打造这条文物主题游径，共赴一场文化遗产之旅。
11: 咱们山东啊，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作为文化的载体啊，儒家文物当中啊，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它是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桥梁。就是儒家文物主题游径的建设，把分散在齐鲁大地上的像这些珍珠一样的文化遗产串联起来。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啊学习历史，树立自信，培养文化认同，建设精神家园。通过精心的组织策划，使得这一条主题游径成为理解传承与创新之间关系的一条捷径，成为激活传承文化生命力的一个途径。
9: 克服孔府、孔庙、孔衲，通情三孔。1994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丰富的文化积淀，和这回一个高级假日，就成为全国各地青少年研学游的重要打卡地。
12: 他是从上海来的，我是从辽宁大连来的，所以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呀，是孔子尾编三绝这个故事。
9: 咱们讲起伊的孔庙，曾经是孔子故居，到达已经有2400多年的历史。安怎让沉睡古建筑成为儒家文化挖的绘本？当地利用当地卡庙组织起一系列的体验活动，让古今也会当同频。
14: 在印章上刻了什么字儿，印出来就是什么字儿。在我真正动手去刻了这个印章之后，我对成圣的理解更新了。
9: 儒家文化主题游记的主题是书文在主，这是一个关注人物之含的成语，意思是文化和知识掌握在自己手当中。老祖宾对这四个字有着更深的理解，
11: 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就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2500多年前孔子的使命担当和文化自信。
9: 老祖宾和同事以孔子加早期儒家思想的传承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相关历史研究，明确总体主题定位，把书本在主、儒家文化主题游径划分成这三大班底。
11: 第一个叫礼乐寻根，阐释孔子思想的来源，探寻中华文明的根脉。第二个叫齐鲁圣迹，追寻圣人足迹，来感受儒家文化如何为传统文化铸魂。第三个板块叫诸事流运，孔门后学弦歌不绝，传承发展中华文明。这三个板块如果分别用一个关键字来总结提炼的话，那就是源、魂、流，就是探源、铸魂、发展。
9: 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孔庙、孔府、孔衲、老三孔的基础顶面，教父最近几年建设了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尼山圣境、新三孔，游客有了学术研究、博物展览、体验参与等更加多元的选择。
11: 那么，通过主题游径的这种策划，通过对儒家文物的保护和展示，努力把传统文化当中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表现出来，把蕴含在经典当中、文物当中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传达给广大民众。
15: 通俗一点理解，比如说一个游客以前到曲阜可能就是去三孔看一下啊，现在可能再去孔子博物馆看一下，他会感觉他想更多的去了解一些儒家文化的和孔子有关的，不管是自然的景观还是人文的景观，但是好像感觉他没有一个清晰的路径，一个向导去指引着他到底应该怎么去。但是呢，我们这样一个文物主题游径就可以给他规划好这样一个串珠成链的线路，他到了曲阜之后，甚至他到了山东之后，他可以按图索骥去走进他所喜欢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旅游链条当中。
11: 是这样的，孔子思想的来源，孔子一生的行迹，孔子他的后学后代的思想家们如何发展孔子思想，把这条线索通过儒家文物主题游径的这种建设组织起来，就便于游客，就是他根据自己的时间的安排或者根据自己事前在家里的准备我需要重点了解哪些内容，他心里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有一条非常明确的线索，就有助于他到山东来到曲阜、到泰山，包括到淄博来感受齐鲁文化，感受儒家文化。
9: 为了让更多一日游变成做过夜游，2024年初，教父提出更大力度的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培育夜间文旅消费自主区，各城乡做目标，上演 3D 灯光秀，各路清装点缀红灯笼，流光溢彩当中闪烁着历史光芒。文化夜游和非遗文创、历史小景、街头艳遇等新业态，敢那和后村村同款的纷纷的涌现。
14: 原来我们这条街上到下午5点就没有什么人来了，我们一般就早早的关门了。现在从早到晚一直都有顾客预约，
13: 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15: 我们说以前可能到了曲阜就看看三孔，大家可能接着就走了、
16: 嗯、
15: 以后要在这个地方多住几天，
16: 对，
15: 甚至住上一个星期可能你都看不够。
16: 没错，这些年啊，就是曲阜对于儒家文化这些遗产的保护挖掘和利用啊，其实一直在做努力。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从来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既要寻求理论研究的登峰，更要重视推广普及的落地。只有把登峰和落地两项工作都做好，两条腿走路，我们才能行稳致远。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一面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酒，成就了遍布历史甜酒的景观地，成就了普通市民目睭当中的网红打卡点。一面文化酒的接连涌现，让人本来当为街景当中看到城市变迁，却忘到诗情画意，漏掉泳泳的乡愁。而更加重要的是，这款文化酒也勾勒出了人们向往的美好生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带你去探访甜酒安怎用文化酒开启甜酒巅峰的记忆。说到文化酒或者是肉红酒，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北京三里屯的太古里黄酒，法国巴黎的蒙马特爱酒，美国芝加哥的黑烈焦酒等等。在这个所在，艺术家通过无相酒体酒会的大会来体现无相文化价值观。你伫个甜酒，也有一挂经过创意改造了后个肉红酒，出现伫个大街小巷。地处甜酒市中心个管辖区，因为曾经是春秋时期管国都城所在地而得名，也因为作为3600年前个商代都城，积淀着深厚个文化底蕴。甜酒会有真侪各路个街巷存在，因代表着规座城市个亲和力，充满了茶味悠扬，包含了烟火气。和更近水泥中南当中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温度。在众多老街当中，清真寺街无疑是最有温度的。在小街的墙面顶面，清真下下的风格建筑，离八大港的卡拉车，清真美食八大碗顶顶，描绘出了地球历史由来和变迁。管辖区北下街的东港卫书记还严玲讲，
6: 我们选取了13幅郑州历史上的建筑啊、物件的一些浮雕的造型，来展现我们郑州的历史。第一幅是玄鸟生商，也就是商代的这种传说；到最后一幅商都历史博物院，中间有我们的这个文庙啊，有我们的北大清真寺啊，有我们的红旗大楼啊，有我们的大上海城啊。通过这些历史建筑来展现整个郑州历史的发展脉络。
1: 这个档案这些。在河南们感觉温暖的城市，也唤起了偌济人的美好回忆。古民李国成讲：“
7: 现在这个哪一过，你看这街道是老多漂亮，还有那拿着那扇门，拿着啥东西，你看看隔得多好。谁一来都愿意那坐坐休闲休闲。代表过去的老场景、过去的老式的建筑，现在规划过来特别弄得好。”
1: 城市发展从来没停了脚步，街坊生活的围边拢变成做了回忆顶峰脑海。中原区金陵路街道办事处六厂前街10公里文化酒，敢若是一座时光隧道，用多元并茂的方式，用来勾勒鲜明的城市印记，用每一位路街市民诉说着老甜酒的故事。今日国营甜酒第六暝纺织厂的大门，路两边的文化灯笼映入眼帘，特别是路西边墙面顶面的红桃枝蔓的影像字。将甜酒纺织行业的风华光景尽显无误，捧起一支纺织车间的画面，和曾经在纺织厂工作了32年的老伯琴，每一摆为这位老客，拢是忍袂住停落脚步。一段纺织世界故事，敢若讲袂了，讲袂尽。
8: 这是粗纱，前纺的粗纱，纺到我们细纱，我们细纱放上去又经过机器下来就是纱，就是衣服织这个线。我们一进车间，耳边响起了全是呼那机器的鸣声，看了以后啊，我们的年龄啊瞬间就缩小了。我们走一路哈、啊，讲一路，好像是讲不够似的，每次出来都要看看。我们看到他都给孙子介绍，这是哪个车间，这是哪个车间，奶奶当年在哪个车间。
1: 泉州的文化酒不仅在回顾历史，也在传递着温度。在泉州金水区经四路、威里路、罗西、平溪设置的有爱五家的文化酒顶面，一个一个手绘的立体人物干亚拼凑出了一百一百温馨的家庭画面。在时间拢去倒位的几个大字的拼，细汉囡仔为囡仔时阵，慢慢的变成大人。背向愈来愈老的父母，逐渐远离。这边独具风格文化酒，得到了社区群众的热络。今年79岁，舅阿姨就是其中一位。
9: 我们来这个时候中年吧，现在不知不觉都老了，老人的背影是越来越小了，孩子背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画的人物吧，都有个影子，显得可真。
1: 在泉州街头，亲像这款的文化酒也真多。有江浙各乡的，有传承，有教技术的，有介绍风土人情的，也有展现当代泉州发展变化的。根据统计，目前泉州市3000多条立立路中侪可分的路段当中，已经拍造各种形式的文化酒、生态酒500多位。这个文化酒的出现，扮演了历史的主主干道，提升了城市的文艺范。中原区建设路轨道办事处李吉路长景观讲，
10: 最主要的是我们通过这面文化墙展现我们的工作，让居民更好的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支持我们的工作，让这条路更有文化，更有品质。
1: 文化好城市风景万种，文化好城市充满内涵。这座城市不但只有高楼大厦，也还有文化内涵、文艺情怀，让人会当为街景当中看到城市的变化。一条一条原本真破、无事加一点无特色的玫瑰小巷，经过一系列创意改造了后，现住时由新变成最清气，而且充满着文明加活力的小巷。在观城区卫生街，巷口是相当位置下上少，印证着历史沉淀的底蕴。老城市之气息少，承载着随街流通的街坊。巷内面黑霞白树的面，或者是素干青竹，或者是几点乌蕉相映成趣，营造着清幽的氛围。居民楼外的电商管道，依形设计动位，自然活泼有趣味，甲沿街两座学堂的文化氛围相得益彰。居民李女士讲。
11: 道路没修之前吧，反正看上去可脏，路也不整洁。这修了之后，看着心里感觉可舒服，比原先好看的太多了。
1: 在顺河路紫荆山公园路段，因为附近有公园、白衣家、盐粿商店一中，人流量比较大。人过桥曾经色面朝天，也会当看到乱写乱画、无偏线广告。现主席文化桥拍造完成了后，沿街景观维持一变。上好张霞讲：“
12: 没整之前，我一家一个颜色，没有现在整齐。那个时候比较稍微的有一点乱一点，现在经过这一段整顿嘞，路顶上比较干净、好看、整洁，心情感觉到比以前良好嘞，人都有素质了。他也不是像以前啊，混迹八糟的，一放东西车都不好走，车辆不好走。现在他不乱得很了，车辆反正也不堵了。你看这大街上挺干净的。”
1: 在国际路办事处协区的3层楼顶面，管理公告记者讲，以前上班的少年人边行边吃早餐，七岁的纸四季乱练。现主席应该有了文化墙，真侪少年人行到这位，拢唔甘的用路顶垫粪扫了，保洁压力大大减轻。文化墙的拍造只是泉州市推进路顶者精细化管理工作一个缩影。自从2018年12月份全面推行路中侪以来，半年外时间，愈来愈侪街道顶面有了色彩明快的车辆图标，有了会当心水充满爱心的树叶，有了用微妙微笑卡通图案装点的街挂，城市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真侪改变。居民对此真有好评，居民李秀芝讲。
13: 原来咱这是老街道，街道也窄，乱搭乱建也多，有些楼道的过个车都不太好过，路吧是坑坑洼也不平，你现在路也不平了，路化也好了，墙下有点楼房重新都铺了一遍，给心里面焕然一新，出来心情就不一样，群众都可满意。
1: 从咱们国内今年 GDP 万亿俱乐部的17座城市，除了老牌的北上深广，伊的城市精细化管理落手比较早之外， 成都、苏州、杭州、中山等地，近年来拢快马加鞭。你对我看，集中力量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为客人打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增加城市核心竞争力。而且维护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的软实力，才会当在未来发展当中补足短板，才会将赢得更加大的发展机会。你为城市美好受惠，不是靠一时一刻之功，而爱一心一意，持之以恒。经过了解，郑州市罗长泽也将精心打造一批甲历史文化产业功能相匹配的特色街道，强烈推动空间环境整体提升。将市容市貌大提升，向居民老易延伸覆盖，让城市的每一片天地拢整起来、水起来。中湾区建设路办事处副主任敖明霞讲：“
14: 只要是群众所需要的，也就是我们要做的；只要是大家反映的呼声，我们作为路障，我们会义不容辞的确保这市容市貌有很大的改观。”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郑州行头条所内容，感谢您收听，下一节转台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听众朋友，老祖大爷见证了早期中国国内内地原创歌曲的发展和传播，记录了真多当年歌迷未去未记的时代歌声。本期音乐强强棍，欣鸿继续跟大家分享八十年代中国内地发行的老祖大歌曲，共同回顾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在当年广州太平洋的真多女歌手内，我选了薛莹的一个主题，不是为了其他的，就是为了伊翻唱中国香港实力派女歌手麦洁文的两段快歌。现在重新来听，感觉薛莹的翻唱并未去输乎麦洁文，特别是这段电光霹雳武士。

第八十年代的来对流行歌坛，第五代表现，初代销量第五保证的有三张，分别是北京的张强、上海的张航，还有天津的张蝶。为第一阿《冰与火》来换秀的成吉思汗开戏，张蝶的《天与地》《美与丑》《爱与恨》等系列主题，个成为当年第一首的迪斯科换秀舞曲。

多广州太平洋，中像啊个广州上海公司外，伫80年代影响真大个内地唱片公司内，湖南音像啊留下了张强、刘欢、张爆墨、王菲、罗莉等真侪歌手个经典主题，亲像黄文君的一系列翻唱个专辑《含泪女孩》《爱情街》《飞奔吧 Taxi》，拢是当年热销个主题。

十五岁出道的赵丽，在踏入歌坛的初期，以翻唱邓丽君的歌曲为主。在云南音像曾经出版过两盒的磁带，但伊真正受到歌迷的关注，是为中唱北京的这盒磁带开始的。赵丽用粤语翻唱的黎明前的探戈，不论是配器的伴奏，或者是演唱，拢表现出了真高的水平。

五月飞作为八十年代来对乐团的小路歌手代表，在这个叫做《童心》的主题内，伊演唱的外语歌曲《阳光下的孩子》也是袂歹的。另外一个《我心爱的小马车》也让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蒙妮卡是田震的第二张专辑发行于1984年。在这个伊的发声方式加第一张专辑有了真大的变化，和卡扎滚后来阮熟悉的田震的唱腔。另外，有兴趣的朋友也会用听听伊翻唱苏芮的《内心交战》，看看这两个华语歌坛的天后啊，对上一代歌曲的演绎有甚物无相。

这样的音乐，我感到很新鲜，也很有兴趣。这些歌曲的风格都很有特点，我很喜欢，就连睡觉的时候都在唱。我想大家。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2: 展现人间百态，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新颖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米勒王妃都这番的，到底谁是凶手？第安那，这个话讲全世界方翕上第一座的查某人，第安呢，以死亡的代价摆脱了对伊永远无停的追掠。王子阿母竟然各有所爱，正是查理斯甲卡米拉，两起录音大风波。铁对弄碎了，达个人对这段动画引言的所有的幻想，两看秘密档案为你揭秘，悲情地安那，敬请期待。

0: 1997年的三月，在威廉王子的坚信礼上，多人看到离婚后的戴安娜和查理斯有讲有笑，反倒比婚前更加像一对红毛。这也是王土一家四个人最后一摆出现伫个公共场所。半年后的1997年的9月6日，对全世界人的注视下面，戴安娜王妃甲嘉玲已经是阴阳两平。1997年8月31日透早，一匹乌色的奔驰轿车以小公的速度驶入塞纳河北岸的帕尼马隧道，刷落去一声爆炸体鼓响以后，小公的奔驰车瞬间变作规模真歹去认的臭屁。规个隧道内，规个闪着汽车的碎片甲人的血甲肉，都伫个这部更天的血湖内面，一个查某人痛苦在惨喊。伊的周围一撮撮青叉的闪光灯无停在闪，只小光离青叉的白光最终甲伊无情的杀入去地角。在这两张验尸报告顶面，法医注明了车的死者身体表面有将近30位的损伤，不过这些拢不是致命的。法医的结论是，因为胸腔的部分大部分的含泪造成严重的内出血，这情况引起心包破裂以及倒气波动脉一位损伤。用一句较通俗的话来讲，这个不幸的人几乎就是心脆离世。而这个人正是前英国王妃戴安娜。戴安娜拄到车祸了后，全世界真侪媒体拢三经的报道，不过伫真侪民众看来，几乎无人爱去相信戴安娜王妃拄到的，敢那是一场普通的车祸。第早提出公开质疑的是埃及富商穆罕默德法亚兹，伊也是这场车祸中另外一位受害人多德法亚兹的老爸。伊伫接受采访时阵公开说明，我侪摆提到，以后也将一直讲落去。这显都显示可怕的谋杀。这粒价值真悬的蓝宝石手指，放刻伫个老法亚兹经营的伦敦哈罗德碧克商场内面第一显目的位置。老法亚兹话讲，正是这粒手指带来了谋杀的杀戮。因为戴安娜将会收了这粒手指，并且接受道德的纠纷，不过英国王室却不管安怎拢未去接受一个穆斯林来做未来国王的继父。安尼就二度二的服侍。若是老法亚兹讲的是真的，安尼有一个必须成立的前提，迄就是戴安娜王妃按算接受这粒手指。虽然老法亚兹安尼认为，不过戴安娜身边的一寡朋友却不是安尼看的。戴安娜虽然高调的甲多德法亚兹斗阵，不过多德并不是戴安娜的第一个穆斯林男朋友。在伊进前，戴安娜捌甲一个叫做哈苏纳德可汗的医生交往两年，也阁专程去巴基斯坦拜会过哈苏纳德的家人。在这以前，戴安娜还阁无甲查理斯王子离婚，所以伊对于甲哈苏纳德的关系还阁是相当保密，也就是无偌侪人关注哈苏纳德的存在。不过巴基斯坦的旅行了后，哈苏纳德也成做媒体的心爱，最终无法承受媒体过多关注的哈苏纳德离开了戴安娜。不过真侪甲戴安娜交往真密的人拢认为，哈苏纳德则是戴安娜伫个生命的最后阶段想要嫁的人。若是讲英国王室是因为无法接受穆斯林，而要谋杀戴安娜来讲，安尼伫个迄两年，因为什么无采取任何行动呢？啊有，戴安娜这么高调的跟多德出双入对，真可能也跟哈苏纳德有关。伊逐日拢对尤丁丁拍电话给哈苏纳德，是到因家内面的。啊，伊要为遐相片啊负责，是伊拍电话给记者，甲记者讲游艇的位置。后来伊还搁弯弓相片拍甲袂清楚，规个代志拢是设计好个啊。伊的目的是想要叫哈苏纳德怨妒，叫哈苏纳德想要来娶伊。按照戴安娜私人医生讲，多德法亚兹可能并不是戴安娜的白马王子，而是一粒机理。不过老法亚兹说话讲，戴安娜甲多德一定会结婚，因为 伊已经有心是道德的囡仔。不过，英国官方提供的尸检报告却显示戴安娜并无心。安尼，到底是谁的话，才搁较可信呢？伊可能有心无？
1: 无，我用肯定的，伊无可能有心的，因为伊伫个过生前十日，阮斗阵伫个游艇顶头佚佗时阵，伊阁有月经咧，要倒可能有心啦。
0: 欠彩是老发芽珠，甲做梦伫咧想的幻想化作了现实，啊！欠彩是后生无去以后，互伊痛甲无法通袂记的。十几年过去啊，伊伫咧苦苦咧找迄个，唔知影是毋是真实存在的幕后凶手。不过后人对伊的面前提出了质疑，伊必须得解释为什么伊要同意迄个小公的计划，和一个酒醉的司机甲戴安娜对后门带出去。在一杯阻来的车里面，以小公速度驶向巴黎街路，需要伊解释物件太多了。真多年呢，要含目的处境，是伊想出来所谓的谋杀的故事，用这个其实甲事实袂合的物件来保护伊家己的名声。伫汤姆包里所讲的亨利·保罗，即是这辆车的另外一位遇难者。亨利·保罗是法亚族家族企业丽珠酒店的保安经理。不过，并不是专职的驾驶员。亨利·保罗虽然有驾驶小型飞机的执照，却无驾驶高级汽车的驾照。不过，夭寿的是，伊当汽车速度达到每小时117到153公里。不过，司法路段的限速是每点钟50公里，超出了三倍速度。而且，当日还佮啉了大量的酒。在亨利·保罗的血液内面分析报告顶，显示伊当时每升血液内面的酒精含量达到1.87克，超过法定含量的三倍还佫多。酒精、超速，加上无停的闪避追踪的记者，这一切让亨利·保罗最终失去了对这部性能真好的奔驰车的控制，安尼引发一场车毁人亡的悲剧。虽然法亚族白阿囝确实甲这辆车的脱不了关系，不过因的选择也是实属无奈。因为当时伫个丽珠酒店的门口，也是挖到对方的小报记者，因阿祥咧号拉不相款，等待戴安娜出现。为着摆脱这小公的闪光灯，法亚族白阿囝再当出闸下车。因叫在本负责开车的两个专职司机

赛车队离足球店的正门口离开，伊引开小报记者。甲这相时，戴安娜顶一群人照起对酒店的后门离开。伫个戴安娜一群人对离足球店离开时阵的监控录像当中，会用个清楚的看到戴安娜甲多迪，啊，佮有离足球店的保安经理亨利保罗，以及最后一个瓦条的保镖。不过不幸的是，照案有一寡目睭真大的记者发现了戴安娜顶人的行踪。第二年一辆消防的赛车就对这地开始了。仅仅四分钟了后，惨剧就无情的发生了。不过，对有造成车的司机出自家己自拍这一点，老法亚珠照惯是牢牢一套。伊话讲，司机保罗甚至是车顶的随行保镖，全部拢是军情五处的敌工。那是老法亚珠讲的是真话来讲，咱对伊深表同情，因为伊的企业已经成做英国敌工的监测基地了。伊无意中选的两个人，竟然拢是敌工，而且显然阿哥拢比007阿较好迄种。因干啦，就有为杀害戴安娜而甘愿赴死的决心，阿佫着具备能力无法操控的车的事故中一浪致命的本事。这种可能性有偌大？有前克格布敌工不表示，就天才再当加谋杀。电加加车的一模一样，法亚珠的手的显然无缺乏这种天才。不过不管怎样讲，法亚珠以及伊的阴谋论者，还是真受媒体欢迎。因的出镜率远远高于迄一寡坚持车的论的事发现场救援人员，以及鉴定案件的法医甲警察。媒体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基本上有两种原因。第一，亚速永远比正速更较有市场。第二，黄克明伫个这场惨案中的责任，虽然当时对了戴安娜拢是小报记者，不过有倒一个媒体无对这人手内买过相片呢？你当时一张戴安娜相片会卖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金的高价，若是无只个关押的收金，就袂有高彩队的消防的队列，也就袂后来的惨剧。不过，就伫个车祸发生以后，遐高彩队的小报记者也伫个唯一还袂断开的戴安娜消防的拍摄，这几张就是车的现场的相片。这被风弄到杨国国的轿车，就是当时戴安娜坐的汽车，钢筋铁骨拢弯翘到无法认，会用想象坐伫内面的人拄着甚物款的痛苦。而这张相片就是遐个人伫个车的现场的救灾队所翕的。咱大概咱看到车就来，几乎已经是那废病戴安娜，而这个时阵伊还阁歪掉。救灾队当时无用功去搭救一个特别断开戴安娜。因为因要用第一件的速度，把这惊人的相片传到某一寡媒体主编迄地。当然，救灾队甲媒体啊，拢伫咧真心的祈祷戴安娜会当转危为安，因为只有戴安娜活着，这相片才会创造巨大价值。而戴安娜一旦死去，因着只会当彻底删除这相片，那么因会面临第严厉的道德审判。戴安娜。这个化工全世界风气上第一座的查某人，第二年用死亡的代价摆脱了对伊永远无停的对立。就伫个戴安娜过身的当日，伊的小弟查理斯·斯宾塞公开对媒体进行了谴责。现实中的童话，王子甲王妃故事是怎样开始的？是甚物款的机缘？和戴安娜穿上了水晶鞋，而最终成为英国王妃呢？爱情的怪圈到底谁在酝酿着这场婚姻悲剧？不过，那是因为卡米拉的存在，就把这场婚姻的悲剧全部拢加在查理斯的身躯顶，显然是无公道的。悲情戴安娜两花必必动眼，正在揭秘。这阵不是咧急救时阵。你是咧悲伤甲痛苦，不过我照样。

0: 就讲，我一直相信媒体会最终毁灭伊。唔过就是安尼也无想到，因为伫戴安娜乌斯队，而且是遮尔啊直接，所有雇佣狗仔队的来恶搞伊个人文书，摄取伊相片的出版商甲主编的双手，将有拢担了伊的鲜血。伫神话世界内，戴安娜是秀拉女神的名字，唔过伫个现实的世界内，戴安娜却变作一个防堆垒的老母。这场对立开始在1980年，那时也阁唔是威尼斯王妃殿下，而是一个普通的19岁查某囡仔。不过，就是这个惊歹势查某囡仔，却在英伦三岛，甚至全世界挂起了一场戴安娜旋风。
1: 敢有可能甲阮讲一下？是不是有可能？伊讲过，阮袂等新妇的。
2: 我啥物拢袂讲的。
1: 查理斯王子捌亲自甲阮讲，讲伊无想要等伤久。所以，
0: 就像咱看到这款，戴安娜在你胡家当情底泡爆一条，这让伊真袂爽。其实在戴安娜之前，查理斯王子身边从来就无欠缺水查某，这查某囡仔当伊死方何罪是查理斯的天数？不过无倒一个天数会当像戴安娜迄款引起媒体遮尔大个关注，因为媒体发现，即要有戴安娜相片出现，报纸杂志的销量至少会提高20%至30%。但是戴安娜出现伫个电视内面，安尼这节目一定会收视飙红。不过伫个这以前，戴安娜只是一个静静无名的保育员。安尼是甚物款的机缘，予戴安娜穿上了水晶鞋？你最终成为英国王妃的呢？这项代志就对两个老阿妈讲起，一个就是这位英国伊丽莎白太后，啊，就是查理斯的阿妈；另外一个就是这位福伯伊男爵夫人戴安娜的外妈。这两位老阿妈也是相交了几十年的至交，在因化身公家内代的家庭当中，戴安娜就成为英国王妃的第一候选人。当然，这迄不是因为双方家长关系好，就缔结连理这么简单。戴安娜为什么会当进入王妃候选名单？主要还是因为伊的血统、出身、人品以及过往经历，全部拢无啥通讲的，完全符合一个未来王妃的标准。在戴安娜成为王妃候选人以后，王室开始为伊家查理斯制造见面的机会。1979年9月5日，在蒙巴顿总理现场，查理斯王子和戴安娜第一次相遇。
3: 伊伫走廊的时阵，表情十分的悲伤，那是我见过第一悲伤的代志。我真是为伊感觉艰苦。我当时就咧想，伊真可怜，伊遐尼啊孤单，应该得有人来照顾伊。
0: 这是当时戴安娜对查理斯王子讲的一段话，正是这番话，让王子对伊产生了超过对别人的兴趣。而戴安娜用家己的话讲，王子规暗拢好像狗仔相款缀咧伊，这让戴安娜受宠若惊，也深感困惑。当时戴安娜还佫并唔知影，伊所提交的状礼是查理斯一世人第一伤心的时刻，因为蒙巴顿勋爵唔仅仅是查理斯的长辈，佮是伊唯一的知己。查理斯亲切地甲蒙巴顿，或者是我的名誉安公。伫个蒙巴顿的葬礼上，查理斯保持了王室应有的礼节甲克制。没想到，数一个18岁算查某囡仔看啊透透。而且伫个戴安娜进前，几乎无人用这种方式来甲这个未来国王讲话，这让查理斯感觉真新鲜。不过遗憾的是，戴安娜并不是第一个让查理斯动心的人。早伫个1970年。查理斯就已经按照家己的意愿选择了一位王妃，出身贵族的卡米拉·罗苏玛丽上场。两个人相捌伫个一摆马球比赛，只不过查理斯的选择无得到任何一方的认可。伫王室方面，卡米拉出身人品拢袂合格，而卡米拉对于争做王妃也毫无兴趣。伊表示家己无爱做一只金鱼缸内面的金鱼。查理斯去海军服役以后无偌久，伊就另外嫁予别人。卡米拉结婚了后，英国民众发现斯文惊歹势王子开始性情大变，伊的周围开始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查理斯天使。不过在当时，只有上流社会才清楚，查理斯心内真正的天使只有卡米拉一个。

0: 虽然查理斯从来唔捌未记过卡米拉，唔过伊真清楚，家己作为未来国王的责任，伊必须要找一个合法的太太，以保证王室血脉延续。虽然查理斯捌有过遐尼啊多风流过往，而且还佫有那双影像体的卡米拉，戴安娜还佫是接受了查理斯。对这以后，戴安娜真是真做金鱼缸内面的金鱼，不过对这以后，伊的全部生活。几乎拢暴露伫个镜头下面，一直到我过身为止。
1: 我开始了公众人物的生活，传媒对我的每一个动作，拢真感兴趣。当时我知影，我伫个公开的场合，甲私底下的生活，拢会成为传媒的焦点。但是我拢想袂到，这会对我造成偌大的压力。也无想到，这影响我的工作，甲我私生活，佫会达到一个无法通容忍的地步。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梦想，新奇角度，惊奇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主心真相。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九号，这场戏化作是东威婚礼如期上演，七点五亿人伫现场甲电视机前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这连一贯点灯的英国王室也表现甲相当高调，因甚至答应了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人工落雨，只为甲婚礼制作一条美丽彩虹。

0: 查理斯抱着几大塔的德克苏杰，阿哥有钓鱼竿上了游艇。伊希望用个甲阿哥无熟悉的太太探讨一个伊第一爱的德克人生，或者两个人斗阵订条鱼竿，戆戆点一步。毋过第安那搁较爱看电视，读淡仔通俗爱情小说，或者是甲尊敬的工人讲一个家内代。虽然兴趣无相，毋过无倒一对新婚翁某会甲这种小代志刻伫心内。没过几耐，因阿哥是愈快接受了记者采访。
1: 结婚了的生活有欢喜无？
2: 非常的欢喜。
1: 巴厘摩拉这个所在，你感觉安怎？
2: 真可爱。
0: 你煮早餐无？
2: 我唔食早餐。
0: 不过阿就是对这一刻开始，媒体甲疯狂的灵魂就开始以一种让人想袂到的方式蚕食因的婚姻。
2: 媒体对阮两个压力真大。我有注意到媒体关注我的程度比伊搁较大，我认为这是无公平的。我希望甲伊用分享，这让伊心内乱糟糟，对真侪方面造成了怨妒甲情况的复杂。
0: 无管王土红某出现伫个倒一时、倒一所在，媒体拢甲焦点集中伫个戴安娜身顶，无了无尽的报道伊穿啥物衫裤、穿啥物发型。挂什么珠宝首饰？戴安娜一甜一笑，一举手一花步，拢会让记者、摄影师、专栏作家记录在啊，并且讲甲规出计皮。而查理斯王子呢，搁在伊甲满百文章化作吟诗唱歌，这还是引未起达个人对伊的半点仔兴趣。所有人拢让伊的王妃迷掉啊，对边头的王子煞目中无人。我开始查理斯对这个感觉心细，搁有趣味，伊的反应也表现出一个心思应该有的幽默感。
3: 我会想出办法，把我的太太分做两爿。第一简单的办法就是两个太太。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两个太太行在大路两爿。不过，日子久了，和公众维持的人心慢慢取代了拥有那花美人的组合。无几个大部人爱去和家己的太太红头红个家己，在这一点顶面，王子甲大将并无相大的区别。相比之下，卡米拉显然会当和王子更加侪自信甲安慰。虽然伫个最初的几年来，查理斯甲卡米拉确实是君子之交，不过戴安娜对因的关系感觉紧张甲不满，伊甚至因为安尼自残，并且几落摆自杀。不过，这反倒让查理斯离越来越远。就咱上所有失败的婚姻相关，因的关系因为无数十几年的代志，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就算是安尼，这翁某两个人也从来唔捌考虑过离婚这项代志。对查理斯来讲，因为虽然伊是至高无上的王土，不过伊却无权决定家己的婚姻。而对戴安娜来讲，离婚是一个可怕的离局，是一个对伊一世人的恶梦。六岁迄年，戴安娜老母头也无回，行出家门，搁也无搁倒来。不过，戴安娜始终认为，那是家己一生下来是一个查甫囡仔，父母欠债也是袂离婚的。1961年7月1日黄昏的时阵。在这座王室无数的庄园内面，一个新的生命正要诞生。当时，整个庄园内面拢希望，这是一个会当继承苏明西伯爵称号、甲家族产业的查某囡仔。啊，不过，让因非常失望的是，因等来却是第三个查某囡仔。因为从来就无考虑过号查某囡仔名，所以一直到一礼拜以后，这个囡仔才有家己的名。戴安娜·弗朗西斯·苏明西。出自对男丁的愿望，苏宾塞家族逼戴安娜老母去伦敦做全面的妇科检查。这项坎坷到底的代志，真做当年轰动一时的笑料。戴安娜老母生性清高，这项代志会感觉非常困难。第一丈夫生了一个查某囡仔以后无偌久，伊就离开了戴安娜老爸。当时只有六岁，戴安娜认为，伊家己就是这个出血家庭的第一歹人。那是伊是一个查某囡仔，欠债这一切就袂发生。在这以后，戴安娜试着做一个受人目睭中的好囡仔，不过水里点点的伊，真做达个阿姊目内第一无个性的小丑啊，爸母目内第一笨的一个。只有小弟查理斯一直深深的爱着这个阿姊。
0: 就是这段经历。

0: 为着安那以后生活带来了不幸的经济，伊始终有一种无安全感、苦涩掉、敏感而自卑。所以，虽然家己的婚姻并无幸福，不过为着唔让囡仔搁再试着伊当年的痛苦，戴安娜甘愿继续维持这段拢是臭空的婚姻。啊，不过不幸的是，历史总是惊人的肖像。一张大钢棍，铁度的打碎了查理斯翁母幸福的面蛋。英国《太阳报》独家刊登了一个猛料，是一段风和水、温香暖玉的录音带节选的内容。沉重的代价，戴安娜用死换来台湾人对媒体道德的反思。两个王子伫咧成长的最后几年，得到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平静。因讲这份平静是老母用性命为因换来。悲情戴安娜，两花闭闭动眼，正咧揭秘。1986年，小王子哈利出世了。当时一心想要得着查某囝查理斯，闹一句走，搁是生查甫，了后就去拍马球啊。这句话无疑是揭开了戴安娜心中的迄块伤痕。戴安娜后来回忆讲，当听到查理斯这番话以后，伊心内某一款物件就死去了。没想到真紧就有消息灵通的记者，把这样代志添油加醋的刊登伫个报纸顶，这让查理斯非常不满。伊认为一定是戴安娜向记者透露风声，而且以后无偌久。查理斯搁再回到卡米拉的身躯边，对这戴安娜虽然心内清楚，却搁无可奈何。1986年，根据詹姆斯写的《恋爱中的王妃》，提到恁翁婿甲卡米拉的关系，定在点到了。你知影有这个无？
1: 是，我知影。我非常非常的伤心。第重要的是，阮的婚姻正伫个转变方向。我会用的确定，阮翁爱着别人啊。查某人的感觉是非常的准确的。在我的婚姻当中，有三个人是有淡薄亏啊。
0: 对这以后，查理斯和卡米拉正式拆毁了迄个所谓君主协议，而戴安娜也开始车搬伫个贵国，以化工家己并无介意的查某人之间。虽然斯蒂卡王土翁母家己拢有家己的感情生活。不过，在公众面前，因还是只会当扮演一对恩爱翁母。戴安娜慢慢无爱去做一个隐藏在王子后边的王妃，而是开始用一种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因那像是要向查理斯证明，无你我照样会用活得真好。你查理斯背弃的是一个全世界人人拢服着的美丽女性。事实证明，伊确实做到啊。不管是散车搁破病的难民，啊，搁是化起化倒的政界名流，甚至是控王的明星，个个互戴安娜的亲热所压倒。伊是所有人目睭中的英伦玫瑰。不过悲剧却是，伊始终无法挽回红色迄颗愈来愈沉的心。虽然目头金的人拢会当看出来，这对翁母出了问题。不过欠债是出自个善良，欠债是出自个家己阿狗。无人来突破这层窗仔纸，最后还阁是媒体真挚真挚的拍碎了达国人对这段婚姻的最后幻想。1992年8月24号，英国《太阳报》独家刊登了一个猛料，是一段风和水时温香暖玉的录音带节选的内容。温香暖玉是一个无正当的事，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一般录音带的亲热，太阳部还提设了一条收费电话线，公众会用拍入电话，亲耳听到录音带当中一男一女的亲密对话。
2: 这种代志呢？
1: 你得非常的明确。
2: 唔过你得徛伫我角度。
1: 你肯定挡袂牢的。
2: 哦，心肝。
1: 是啊，你肯定挡袂牢的，然后你就会得到。
0: 有好数的人统计，在这段充满感情的对话当中，男的叫女的亲爱的53次，化以爱情温香暖玉的14次。而这个温香暖玉正是王妃戴安娜。电话中的查甫后来被证实是一个伦敦的二手车经纪人詹姆斯·吉尼贝。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温香暖玉门事件。尽管白金汉宫监管风林 不过事实终归是事实。不过何所人拢想不到的是，无过偌久，阁有一段阁较刺激的电话录音，黄伯讲。
2: 咱的是一个礼拜，我想你几落摆。
1: 我也是，我几礼拜拢咧想你。
2: 我刚刚住伫你的裤袋内的遐个克用衣。
1: 你想要变做啥物？查某人的内裤嘿？安尼你得变做查某人的内裤，倒来我身边啦。
2: 啊，你算我该知。
0: 这段刺激录音的男女主角，正是查理斯加卡米拉。两起录音大风波，彻底拍碎了达华人对这段动画姻缘的所有的幻想。戴安娜和查理斯也即个当宣布正式分居。一个人扮真好的达波叫做詹姆斯·休伊德，是前皇家骑兵团的士官，也是戴安娜曾经的美术教练，加秘密情人之一。1997年，莫出版商付予伊300万英镑，而詹姆斯·休伊德也将家己甲戴安娜王妃的无正当关系毫无保留地公布出来。根据休伊德提供的故事和材料，断舍离行的《恋爱中的王妃》出版以后，公众对因的王妃已经是另眼相看。1995年，戴安娜在接受 BBC 专访的时阵，亲自回应了这项代志。在这摆访谈内面，戴安娜承认家己甲詹姆斯·休伊德的关系，也承认了家己就是那部录音电话女主角。同时，也佮讲述了隔离房价15年来无人知影的心酸。这个访谈应讲是轰动时，因为这是戴安娜甚至整个王室成员第一摆伫个公众面前讲述家己的私生活。当时有一半以上英国人收看了这摆访谈，不过伫个戴安娜过身6年以后，2003年2月9号，星期日独立报顶面的一篇文章表明，这个震惊英伦三岛甚至规个世界访谈，竟然是一个建立伫个欺骗佮白贼话顶面的阴谋。在跟查理斯关系彻底破裂以后，既然英国王室有重大活动的时阵，戴安娜总是穿得真光艳的出现在其他的公共场合。有时阵，伊甚至把家己私人行程也透露予一寡熟悉的小报记者，叫因赶过来翕相。伊真清楚家己对媒体影响力，伊知影只要家己出现，伊的红色甲王室就永远卖想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因为戴安娜认为媒体是伊第有力的武器，伊想要借助这个武器战胜高高在上的红色，甚至整个英国王室。不过无想到的是，这一摆伊被媒体利用。曾经发生过一项让戴安娜非常袂爽的代志，伊甲小弟查理斯斯宾塞的私人通批，唔知安怎被人刊登伫个一家报纸顶面。错看的是，这个合作校服的所有人，其中一个是小弟苏宾塞安全负责人。戴安娜家己感觉被监视起来，有人出钱在周围安插了内线，伊注视伊的一动一动。不过在经历过电话录音事件，戴安娜目睭内这证据就显得相当的可信了。不过伊心内真清楚，有才调监控王妃的绝未是一般的人，甲一般的组织。戴安娜高估了家己对媒体的操控能力，媒体确实让伊变得强大，不过最后也该毁伤。在这之前，不管戴安娜怎样扯盘，伊也阁无法阁伫个红塞查理斯的心内激起半点的波浪。而伊的大家刀也始终是无门无插，这倒不是因为英王室上过冷卑卑，而是作为国家象征的因，必须具备迄份几乎无情的冷静和克制。而且不管怎样讲，戴安娜也是未来国王的太太和老母，所以王室对一天以来的所作所为表现的也算是相当的客气。不过这次巴希尼操控的访谈当中，戴安娜一贯对英国王室的大胆评论也最终触动了王室的底线。1995年圣诞前夕，吞沦未落的伊丽莎白女王 分别甲查理苏格戴安娜写了一张批，要求因为着国家利益尽早离婚。对这以后，两个人结束了15年的婚姻生活。不过，让人意外的是，离婚了后，这对互相对赌的翁某反倒行啊搁啊近。查理斯有时会去昆士顿宫看一个徛伫迄地真车，两个人还佫会斗阵啉茶、画一个线。1997年3月，伫威廉王子的健身礼上，大家人看到离婚以后的戴安娜佮查理斯，这也是王子一家四个人最后一摆出现伫个公共场合。1997年9月6日，戴安娜一家虽然佫一摆出现伫个上一个时空，不过却已经是阴阳两边，伫个全世界人的注视的面。三位悲伤的王子送别了戴安娜。戴安娜死后，英国社会对媒体无人控制刺探个人隐私进行了反思，而各家媒体也被迫承诺，在威廉和哈利成年以前，袂阁去交流因的私生活。即阵看来，大家媒体基本遵守了家己的诺言。两位王子伫个成长的最后几年。得到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平静，因讲这份平静是老母用性命为因换来。戴安娜王妃的过身，特别是关于那张车的各种传闻，和王室的声望活到底。不过戴安娜囡仔威廉王子的声望有起无落。根据英国一寡媒体分析指出，王子双母和大众对伊搁较小爱。而且威廉遗传了老母进入狼言的体，因为安尼深受青年人的欢迎。威廉王子伫咧中学毕业以后，家己主动去英国陆军接受军事训练，随后去智利参加了当地的扶贫的义工服务。当时王子亲身穿梭枯藤的相片，搁予世界各地的媒体转载。2001年，威廉王子入读苏格兰的圣安德鲁大学，主修艺术史，其后归功地理。2005年毕业，并得到科学士学位，成为拥有最高学历的王位继承人之一。同时，威廉王子也伫大学相识了凯特·米德里顿，两人后来伫个2011年4月29日结婚。大婚当日，约有20亿人通过电视直播，共同看到因的风采。2013年7月，威廉王子甲凯特王妃的囡仔出世，为英国王室迎来了新的希望。2015年5月2日，英国凯特王妃在伦敦圣玛丽医院生了一个小公主，为英国王室又增添了一位新的成员。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水，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累累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居不熬欲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0: 宣家小特美丽欲救大姑娘和